0: 辉达 Nvidia 公布业绩之前股价走软，跌超过1%。而辉达第二季的盈利就升逾超过一倍，至到接近540亿美元，收入都好过预期。业绩公布之后，股价在场外交易时段反复上升。辉达第二季度的经营收入有962亿美元，按年升一倍，按季就升1.8%，高过市场预期。期内数据中心的收入有890亿美元，按季升1.8%，都好过预期，并占集团总收入大约93%。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达到重要的转折点，辉达向新型的数据中心提供融资和投资 AI 实验室，是希望推进 AI 基建的发展。对于辉达早前对人工智能初创 OpenAI 的300亿美元投资，黄仁勋直言后悔没有更加早及更加大规模地投资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批 AI 的初创企业。他又说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会很快上市，相信其他 AI 初创都会跟随他们的步伐。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到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杯道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就排到格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开始多车。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同金天国一起对抗骗徒。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

0: 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3: 咁啊，呢个吓嗱，即机械人呢个话题啊，而家系好热门啦吓。林敬仁啊，中意去日本咁啊，去日本有冇睇啲机械人嗰啲展览啊？
4: 嗱，其实咧，我就冇去睇机械人展览，不过有阵时咧，你喺酒店咧，你会见到有啲机械人啦，有啲酒店嘅前台系机械人啦，见过啦。另外就系譬如百货公司咧，喺门口咧亦都有机械人咧，系即系解答你一啲嘅问题咁啦。机械人唔单止我哋讲紧咧，就喺人工智能之下咧，佢可以帮我哋处理日常生活唔少嘅嘢啦，甚至可能咧，第日讲紧会唔会有个机械人运动会添吓？
3: 而家有啦，即系而家日本原本系机械人最迷嘅成个国家啊，由动画到漫画到吓，真系实体去尝试做。不过而家就远远落后啦，中国已经超前咗咧，甚至超越美国咧，成为机械人大国啊！咁我哋大格局探讨一下，
2: 财先大格局。
3: 咁啊喺即系好早噶啦，2009年嘅牙买加飞人咧，保特啦吓，咁喺柏林世界田径锦标赛跑咗100米嘅9.58秒嘅男子
4: 飞人
3: 啊纪录啦吓，咁不过咧吓，即系其实话打破呢个纪录都有啲勉强嘅个定义啊，因为系唔系人类去打破啊吓，系由中国嘅公司北京人形机械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啊，咁啊研发咗一款咧人形机械人，咁啊当然佢就专门就喺个跑步上面加啲零件啦，咁所以喺第二届嘅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上面咧，就创下咗新嘅纪录啦吓，即系既系机械人纪录，亦都系同人类比嘅话咧，就快过人类啦吓。咁其实呢个都可以理解嘅，咁机器梗系快过人啦，
4: 都唔可以直接比较吓，又唔会攰喎机器。
3: 呢个噱头就令到全世界嘅媒体啊或者关注机械人发展嘅商界咧都即系重视。咁呢个喺8月中开始举办㗎啦，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同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啦联合举办嘅呢个人形机械人同埋巨身智能嘅顶级赛事。咁连日嚟呢都即係填补咗国际新闻嘅空档㗎啦，引咗成16个国家吸引咗280支参赛嘅队伍嘅。大家都系最就住人形机械人同埋巨身智能机械人嘅各种嘅形态嘅比赛啦，咁好多亦都系有啲现实嘅场景啦。咁呢次大赛呢已经第二届啦，其实旧年都引发一段波动。咁好明显睇到呢旧年同今年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分别系嘛。
4: 係啦，明显呢都有进步咗啦，而且呢你睇返呢个项目方面呢就由呢26项扩展到去51项咁多，即係唔系正正呢就係百米方面呢大家留意啦。另外有拳击赛啦、足球啊、网球，以至到呢家务嘅场景等等呢都有比赛嘅，参赛队伍仲有成呢系600多队咁多，参赛嘅机械人呢更加突破咗呢2000台咁多，即系话可以咧，系一届一届系进步嘅。
3: 咁啊，即系08京澳啊，曾经话惊艳全球啊，个开幕式啊，唔会再有第二次咁大嘅人浪嘅即系组合啊，就井井有条啊，表演得又有美感。咁啊，今次呢个机械人开幕礼都好犀利嘅吓，即系用机械人排成啊 Beijing 啊嘅英文嘅字样啊。咁亦都咧有用机械人咧去做出啲高难度嘅回旋啊，托马斯回旋嘅动作。
4: 啲体操就知道啦
3: 吓。咁但系都冇跌低嘅吓。咁人机互动咧亦都系今次嘅亮点啦，唔再系纯粹机械人之间嘅比拼啦吓。好似奥运冠军丁玲打同佢哋机械人打乒乓波啦吓。足球即系杨晨咧名将咧就斗射门啦。呢啲都系好好睇啊，中国人熟悉嘅运动。运动员更加觉得有亲切感啊！咁但系即系顶级嘅运动员未必赢到机械人嘅，有啲情况都会输俾佢啊！ 而焦点咧就落喺100米，头先提过短跑上边啦，吓咁呢个就因为大家觉得理解到嘛，吓咁啊100米咁又叫机械人就冲完之后唔识停，但系见到佢吓为咗赢咧，就可能佢都唔设定个停噶，咁啊大会就摆呢个充气箭喺个终点嗰度咧，咁等佢冲埋去咧吓，有啲就见佢甩咗啲零件嘅，咁但系为咗快啊冇办法啦吓，咁所以就破晒人类嘅纪录。

0: 即係佢哋無論係跑啊、跳啊，都咧比一上屆咧係進步咗，亦都比人類咧係快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啲機械人咧，其實始終都係機械人啦。咁啊，佢做一啲動作時候咧，其實喺失平衡咧，人咧失平衡咧跌低嘅時候咧，我哋都可能即係要啲救援人員幫手啦。咁而家講緊咧喺比賽過程當中咧受傷嘅機械人咧，就好似人一樣咧，要被職員咧用擔架咧就抬走。現場咧有啲觀眾拍低咧啲救援嘅影片就話咧，都喺網上面好多人都睇到嘅，就係話機械人運動會上面咧最忙嘅係咩咧？就係一啲救援人員。
1: 咁但今次嘅进展咧就系话唔俾你人去做遥控啊嘛，吓即系要系个机械人自主去完成嗰个项目嘅，咁呢个好关键吓。咁上一届都仲系有啲项目系你有个人喺度控制紧个机械人啊，譬如转弯啊，隔篱个机械人瞓低咗，你要避佢啊。咁而家就係要個機械人自己當刻去判斷嗰啲動作嘅改動啊，咁呢個顯示咗咧嗰個即係智能嘅速度啊、判斷啊、掌握外在環境嘅變化呢啲咧，其實都有大大嘅進步啦嚇，咁。睇到咧嚇，即係喺運用嗰個機械人嗰個動力啊，同埋即係放電嘅動態方面咧，平衡能力啊，咁啊全部都係急速進展啊，即係向强劲方面发展嘅，咁啊，但系不过就刹制嗰度就渣啲啦吓，即系
0: 或者有啲位嘅平衡上面就即系未拿捏得好准度啦。
1: 咁尤其今次亮点咧就系头先提过嗰个北京人形机械人创新中心，因为佢百米飞人佢搞出嚟噶嘛，飞机械人啦吓，咁大家就了啊，即系好奇呢间公司点解咁犀利咧咁样吓，咁其实佢啊2023年先成立噶吓，咁啊由优必选啊小米机械人同埋京城机电咧吓联合组建嘅啊，咁啊名咧吓，即系有啲论尽啦，叫自己咁嘅北京人形机械人创新中心，咁啊系即系具有嘅目标咧，叫做巨新智能啊，作为核心嘅一个机械人创新嘅嘅基地啦吓，咁啊而。佢今次呢个天宫咧就跑出嘅成绩咧，亦都系系列嘅即系统一嘅巨新智能嘅模型里面嘅其中一个具体嘅项目吓。咁啊，而佢牵头咧好多数据即系发展嘅都吓，咁佢牵头咗一个行业嘅标准咧，叫人工智能巨新智能数据采集规范啊。咁啊，亦都已经呢个数据集都下载超过200万次噶啦。咁你做机械人咧，都要靠佢咧去作出一个量化嘅大家嘅评核嘅标准啦。咁啊，亦都将呢个数据咧就摆落去唔同嘅场景，即系家居啊，商业嘅即系超市啊、办公室啊、工业嘅场景啊、医药啊、护理啊、康健地方、啊。
0: 咁啊，即系去到各行各业都涉及噶咯，你谂下吓。
1: 咁啊，今次嘅项目其实都除咗话系一般人类。奥运竞赛嘅即系项目嘅形式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所谓竞赛咧，就系人类嘅生活场景嚟嘅。咁机械人譬如佢点样处理餐厅啊，点样处理工业啊，点样去照顾其他人类啊，咁就作出一个即系比拼。咁啊，成日都讲噶啦，机械人啊唔识接衫噶嘛，因为接衫你唔好睇少啊，即系你日日
0: 都
1: 要接
0: 啊，
1: 系啦，啲手指嘅运用啊，你要望到件衫，你衫又轻又薄系嘛，
0: 同埋比较仔细啲啊，要
1: 你太大力整烂件衫噶，人啊唔会扯烂件衫啊，咁机械人你要控制个力咧，其实就真系实在唔容易啊，唔好睇少呢啲小动作啊，咁但系嗰个进度咧就已经越嚟越接近啦吓，咁啊去到完美嘅目标梗系。有一段距离，
0: 因为你以往啲机械人咧，其实可能做啲大件嘢啊，搬搬抬抬啊，甚至可能咧，即系比较简单嘅工序咧，就比较容易啲啦。但系越嚟越进步之后，大家对佢嘅要求唔同咗啦。譬如手指嘅运用啦，做一啲细微嘅嘢嘅时候系点啦？譬如头先提到啦，办公室啊，以至到咧医药啊，嗰啲地方咧都想用到机械人。譬如医药方面，系咪第日可以帮手系执下药啊？甚至可能咧，系你打脉嘅时候咧，喺机械人里面可以输入一啲信息之后咧，其实佢都可以帮你咧，就系初步诊。下症啊咁咧，
1: 咁其实系咪一定要人形咧，都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嘅即系如果你俾我拣，咁梗系三头六臂最好啦。
0: 而家一只机械臂都做到好多嘢啦，
1: 系做多啲嘢啊嘛。如果工人嘅话，三头六臂咁样一次过煮 pancake 啊，而家又再呢个开牛奶啊咁样啊，咁你啊做得快啲嘅。咁只不过人形嗰个原因咧，就人好似望翻住佢好似人形咁嘅东西咧，就好似有亲切感啦吓。咁但系呢个人形机械人啊，中国已经系超越咗美国噶啦吓，喺今年上半年咧，占咗全球出货量咧系超过97%嘅吓，咁可以话独领风骚啊。咁其中。

0: 上海自然机械人咧就卖咗8000多台啦吓，咁啊亦都有宇树科技啊，咁啊香港上市咧就亦都系占咗啊，即系全球市占率44%噶啦。咁啊上
1: 宇树啊，大家都比较熟悉
0: 啊。宇树就上半年咧就出货量都有成5000多架噶啦，卖咗出去啊。咁两间咧吓龙头企业夹埋咧，已经系即系大幅领先啦。就算系特斯拉啊，佢有做机械人啦，都只系主要喺美国嗰度做一啲示范嘅啫。咁其他啲美国嘅机械人公司咧，都未话可以做到大量生产而出口啊。
1: 咁中国最大优势咧，就系因为咧佢嘅一个成本方面平啲啦，同埋咧佢咧中国咧嘅嚟自嘅优势就系完整嗰个供应链吓，包括一啲执行器啊、减速机啊，大部分都已经系本土化咗啦。成本咧，其实你都知道。到啦，內地如果同外國比較咧，一定係平啲嘅啦。部分材料嘅成本更加可能大約咧，只係咧美國嘅1/3啦。所以咧喺發展上面咧，可以咧係全速前進啦。另外咧，從呢個展示迅速咧轉向呢個工廠啦、物流應用嘅快速嘅時代裏面咧，其實而家喺應用場景方面，頭先都講啦，涵蓋住咧工商都有嘅啦。咁全球方面咧，前十大嘅機械人企業入面咧，中國其實咧唔覺唔覺咧都佔咗6個席位嘅啦。
0: 咁啊，但系美国仲有咩优势咧？就系个大佬咯，吓，即系佢个啊，即系基础模型啊，去模拟啲环境啊，以至啊，机械人本来或者人工智能咧就冇五感噶嘛，吓，人类嗰种啊触觉啊、视觉啊、听觉啊，咁呢啲视觉语言动作嘅模型咧，即系美国嘅算法上面啊，仲系领先紧嘅吓。咁但系未来点样可以同机械人通用联系咧？咁呢个嘅跃进咧，都仲系中美之间都大家都喺度尝试。咁但系美国嘅机械人公司咧就好犀利噶，5年都融资300多亿美金噶吓，即系个资本市场就好活跃去支持呢方面嘅发展啊。咁但系最尾做啲咩出嚟咧？咁啊，真系要谂啦吓。咁啊，而亦都即系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啦吓。咁啊，用国家安全为理由咧，其实今年7月咧就禁止进口中国新型人形啊，同埋四足机械人嘅。咁啊，其实就呢啲就系封关锁国嘅保护主义啦。啊，你冇乜国家安全理由嘅，咁你入口个机械人又唔系我嚟做军人，你即系我嚟表下演嘅啫。而家吓未去到真系走入平常百姓家，又唔系去做军队。咁啊，但系即系美国呢啲政府嘅措施咧，就背后就真系好明显噶啦，就阻止中国个人形机械人嗰个进展，同埋保护翻佢本土嗰个呢个新兴嘅行业啊。咁啊，但系你美国唔买啫，咁你其他国家都会买噶。咁其实反而如果好用嘅话，你唔买就反而美国嘅其他行业咧就会落后于吓即系全球嘅趋势。
1: 咁你睇翻咧，就被称为咧中国人形机械人嘅第一股咧，就系呢个宇树科技，大家都熟悉啦。2006年即系今年咧8月19日咧，就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价咧就150.8元人民币噶，咁啊首日咧最高咧冲过系1100元人民币嘅市值咧，一度咧就系去到成4400多亿嘅，咁就系收市咧都大升咗成460%嘅。除有几个交易日咧都有连续回落翻落嚟啦，咁到咗咧24日嗰日咧，第四个交易日咧收市就系603元左右呢啲位啦，市值就去翻咧就2400多亿啦，就比咧最高点嘅时候都蒸发咗咧差唔多一半噶吓。咁啊市场咧情绪咧点解由即系迅速高涨之下突然间又会落翻？翻嚟咧，咁呢个咧，可能大家都要睇睇，因为咧，大家关注住咧，会唔会讨论就系而家讲紧咧，就系有个估值泡沫啊，又或者甚至可能系咪真系能够咧反映翻实际嘅情况咧？喺现实嘅情况之下，
0: 咁当然啊，新闻标题又已经用90后1000亿首富啊，下一个大疆啊，咁嚟形容啊，呢个创办人啦，系嘛，咁啊呢个够晒市场嘅操作啊，年青人创业啊，打赢美国系嘛，呢个即系国家嘅荣耀啊。咁亦都因为咁啊，个股价就有呢个炒作嘅即系原因啦吓，咁啊有部分高风险嘅投资者就可能会甚至乎即系杠杆啊咁样，咁啊追唔追啊大家谂啦吓，咁但系其实佢嘅基本面咧都要睇翻清楚嘅吓，咁宇树其实5年咧都有营收咧系16.99亿嘅，咁净利润有2.78亿，咁系咪好大咧？又唔系讲到好大啊吓，咁佢收入结构里边咧其实科研教育啊占咗73%嘅吓，真正嘅行业应用咧其实唔够10%嘅吓，即系真系卖机械人啊，唔系真系做嘢盈利好大嘅比例。咁反而调翻转睇美国咧吓，机械人公司咧就得105台卖咗都融资到390亿美金嘅，咁而家你宇树卖咗成5000多台啊嘛，旧年话，咁个市值都系300多亿，咁如果用 用每隻機械人計咧，其實就啊宇樹輸咗俾人哋嘅嚇，即係嗰個價值咁啊。亦都可以讲啦，佢有潜力啦，人哋可以买到，即系价，人哋觉得佢值得咁贵嘅美国生产嘅机械人啦，咁啊，宇树科技啊，即系呢个黄兴兴啦，即系上市嘅第二日就喺个世界机械人大会里面特别讲噶啦，目前人形机械人嘅效率咧同埋能力都仲未够嘅，未来咧吓工厂啊、家庭啊要大规模推广咧吓，呢、這个巨新智能咧要有呢个类似啊 ChatGTP 嘅时刻啊。啊，即系由冇到有啊，由只系科研领域变做公众视线咧，要做到呢个场景咧，似乎可快则啊两三年，慢则咧都要五至十年，咁佢都好坦白吓。
1: 其实佢讲呢一番说话咧，都揭示咗咧个问题，就系产业嘅现实，就系未来如果资本要买嘅话咧，即系咧唔系真系孤立咗 AI 个大佬，亦都唔系咧单纯一个机械人嘅身体啦，甚至可能系模型啊、软件啊、数据啊，同埋真实场景要点样可以连接埋一齐之后，先能够咧系持续创造到个生产力同埋现金流啊！
0: 咁啊，而家你睇到中国嗰啲机械人就啊会打会跳会武术，咁但系你嗰个脑袋啊够唔够精灵咧吓？可唔可以持续完成一啲日常嘅工作咧？啊，咁呢个都系大家要继续观望啦。系咪真系喺劳动生产力上边带来咗即系由量变质嘅改变咧？咁啊，虽然啦破咗个跑步啊人类纪录啫吓，呢、這个就必然会出现噶啦。咁但系佢要克服即系未来各行各业嘅应用咧。真系可能要时间啦。
1: 咁正如咧，你要投资咧，都要做功课，亦都要听专家意见。如果能够咧，私底下问一下专家一啲嘅 tips 咧，甚至可能有啲投资密码咧，喺 on air 唔能够讲嘅，而咧私底下可以话俾我知就最好啦。咁有机会啦，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到下午3:30嘅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清姐咧今次会喺活动当中咧讲下咧平日佢冇讲嘅投资密码啦，亦都从来冇喺咧各大媒体曝光过嘅，亦都咧有时 on air 时间唔够啦，咁亦都咧可以咧。系冇时间之下咧，长啲时间之下咧，大家系互相交流嘅。当日仲有丰富午宴添。咁啊，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嘅，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嘅，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98292344，98292344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1大唐发电。大唐发电2026年第一季盈利28.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9.27%， 每股盈利1.48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9.80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41%， 预期每股盈利3.35人民币，至算港币3.6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55人民币，按年减42.23%，至算港币9.4。股价走势上，去年至今大部分时间沿住白天线攀升，在去年年尾和今年年初就轻微跌破了这条平均线，等它回落多一点，去到今年1月初除净低位水平2元先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4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7。去年2025年市盈率介乎 3.55 倍至到 7.33 倍，无论高定低位同比都是十多年低位。股息率6.33至13.06，13.06是十多年高位。2024年市盈率6.23倍至10.4倍，股息率3.74至6.24。疫情前市盈率低都有8倍几，2013年 8.26 倍，2015年 8.99 倍，股息率低可以去到接近3厘，2019年只有3.12。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2.66是今年7月高位，预期2026年市盈率 7.2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53，以买入价跌 10%， 个把指示。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

0: 早上八点半。
1: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呼吁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并远离斜坡。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社署就呼吁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屋企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以及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和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是各中心以及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市民如果需要使用相关服务，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话，目前已经发现157具遗体，另外有几百人失联。尼泊尔旅游部门官员就话，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大约340人是外国人，133人是前来朝圣的印度人。其他失踪游客包括47名美国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和24名加拿大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话，国务院已经知道有美国人受到尼泊尔洪灾影响，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拿大总理卡尼亦在社交平台上说，加拿大正密切关注事态，并指这场洪灾破坏性极强。中国边境方面，截至星期三晚上八点，经初步核实，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有三人遇难，265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踪者和救治伤者，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急于与伊朗恢复谈判。特朗普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被问到给伊朗多少时间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回答说他没有时间表，亦不着急。他说美国正取得巨大胜利，而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就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又提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在世，但是包括手臂、大腿、整个左边身体都受了伤，而且伤势非常严重。在同伊朗谈判停滞下，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星期一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他们所谓的联盟正在发挥作用，但是巴林和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和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这里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巴林财政大臣萨拉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事宜。贝森特在星期一宣布美国经济孤立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法国西北部城市卡昂发生揸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其中四名伤者重伤。事发当地时间星期三晚，法国传媒报道，卡昂火车站附近一间酒吧发生殴斗，之后有人揸车冲向路边人群。警方已经拘捕疑犯，并调查事件的具体起因。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未见舒缓，市场对下个月加息预期升温，大市气氛受影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200点，收市就跌100

0: 13点，收报53463点，跌幅0.21%。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75点，跌一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33点，跌21点，跌幅0.08%。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东港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元洲仔，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一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6: 咁上一 part 咧，我哋讲到咧机械人嗰个发展咧，其实都系好迅速，已经咧去到咧，即系各行业都希望利用机械人咧帮帮手，系咪真系咧？人口老化，甚至可能而家少子化情况之下，机械人都可以帮下呢个劳动力咧吓？
17: 啊，唔止劳动力添，科幻电影嗰啲诶机械人伴侣都好多出咗台啦，啲电影吓、啊、日后你个伴侣又诶听听话话机械人啊，唔使撒屁，唔使嘈交啊。
16: 咁但系就唔能够生育吓，咁、啊、面对咧人口老化啦，甚至少子化呢个问题，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佢倾下啦，就系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的讲座教授叶兆辉教授。早晨，叶教授。

0: 早晨，教授。
1: 早晨，早晨。咁姚教授咧，其实咧都想问翻啦。而家我哋讲紧全球咧，都面对住人口老化呢个问题。政府近年咧都推出咗现金补贴等等呢啲鼓励生育嘅政策啦。但系香港生育率咧，啱啱即系公布出嚟，仍然都系即系比较偏低嘅水平啦。究竟个结构性问题喺边度咧？甚至我哋讲紧而家20,000蚊嗰个新生婴儿嗰个奖励金计划咧，2023年推出去到而家为期3年嘅计划咧，就即将会系完结啦。应唔应该系继续推行咧？呢方面有咩睇法咧？
2: 我谂呢个小子化就唔系单单系香港出现嘅嗰个问题啦，系喺即系呢个地区啲所谓高收入嗰个地区嗰啲国家咧，嗰啲青年嗰个夫妇咧，都系趋向咧就系一个小子化嗰个家庭啦，或者就唔去生育啦。咁根据我哋嗰个分析嚟讲嘅时候，喺香港嚟讲嘅时候咧，最主要嗰、那个因为嗰、那个出生率低嘅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不断个结婚人数都系不断减少啦，而喺结咗婚之后嘅时候咧，佢哋嘅生育率咧，亦都比以前咧就系减少咗嘅。咁所以咧就喺一个咁嘅结构性嗰个问题就底下嘅时候咧，咁所以即系你会睇到啱啱2025年啦，嗰个生育率咧系跌穿个30,000个婴儿嘅。咁我亦都即系在我哋嘅估计里面嘅时候咧，喺未来咧就都会维持一个低水平啦。
1: 既然有咩情况呢，即是政府是不是要想啲办法呢？特别是我哋讲嗰20,000蚊嘅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呢，即是2023年推行去到而家3年计划呢就即将完结啦。应唔应该系继续推行，或者成效嘅情况系点呢？
2: 其实我哋睇翻过往嗰3年啦，即系你会见到因为即系有几多嘅婴儿系因为即系嗰啲夫妇就系、是、因为政府讲20,000蚊就生多一个嘅时候咧，我哋所睇到个数据咧就唔系多嘅。咁所以但系咧就系咪应该继续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即系睇翻香港整个生育嘅情况咧，即系有一部分人咧，我哋所谓系啲好 hard core 嘅人咧，就嚟俾乜佢咧，就佢都唔会生育噶啦。但系有啲咧就系、是。如果有啲就奖励嘅时候咧，咁或者会即系俾佢哋有多啲嘅鼓励嘅时候咧，咁咧就都会系会即系、就是、会会少啲个忧虑啦。咁至于20,000蚊就虽然都唔系多嘅，但我谂亦都系政府一个表示啦，即、就、系、是、对一啲即系愿意生育嘅人系一啲嘅个。嗰個支援啦，但係所以我如果你問我嘅時候咧，就我咧唔好期望20,000蚊咧係令到嗰個生育率咧會有轉變，但係咧就對生育嗰個家庭係一個鼓勵咧，我都覺得都係值得噶啦。
0: 咁啊，財政寬裕嘅時候就冇乜所謂啦嚇，即係呢個係錦上添花係嘛，即係派紅雞蛋咁。咁但係而家公共財政係緊絀啊嘛，度度都要慳錢嚇，咁你新嘅呢個措施政策讲明系试验3年嘅，咁而家都几摆到明咧，就系佢目的增加生育率就做唔到啦，吓仲系历史新低添啊！有咗政策之后，咁反而啊跌咗嘅，咁仲值唔值得做咧？吓，即系个钱都要有啲实证研究吓，即系佢真系访谈翻或者啲数据咁啊统计翻，真系嗰啲新手父母嗰种谂法。咁如果你话中产以上啲家庭，咁你俾20,000蚊佢都唔系话。咩特别嘅意义啊？咁你不如悭翻啲钱，佢唔使交咁多税，可能仲开心、啊。
2: 我谂其实而家实际每一年咧，譬如就算系30,000个婴儿咧，我哋都系俾6亿出嚟到啦。咁就同埋我哋觉得咧，即系如果真系要去令到整个生育有改变嘅时候咧，就真系用一啲所谓组合拳啦，即系话除咗呢个经济嘅时候啦，无论系社会环境啊，对呢个婴儿育儿嗰个辅助啊，佢哋读书嘅情况啦、啊。就最近起新加坡嚟讲，即系都一个好好一个例子啦。咁你见到佢哋嗰个财政嘅支援咧，系由出生咧就至到18岁嘅，咁咧即系同嗰班细路咧就有一个有个储蓄户口，咁俾佢哋咧就系帮佢哋去解决咗，因为即系即系读书嗰个费用有个财政嘅担心。所以我即系如果你拎开咗嘅时候啦，咁就。證明就香港政府就乜都冇做到、所以如果你起到你再維持，然後再去諗下有啲咩其他嘅方法係能夠更加有效地去令到嗰件事情係做好咧，而錢咧係其中一個因素，但係我哋亦都話錢唔係一個唯一嘅因素咯、
1: 我哋可唔可以仿效下新加坡個政策咧？喺現階段？
2: 佢哋嗰个投放就系大嘅，但系咧，我亦都可以讲咧，就算佢系投放咁多钱，其实佢以往嚟讲都投放唔少钱嘅。其实佢哋嘅出生率咧都系跌紧嘅，所以我哋两个月之前。

0: 去嗰度就開會嘅時候，就同我哋傾嘅時候，其實佢哋講嘅係 0.87， 咁咧就係每個婦女就所出生嘅。咁但係佢哋亦即係我哋亦都唔相信咧，佢哋一個咁嘅組合拳咧，就會令到一啲即係嗰個出生率會有個大幅嗰個改變。我哋所諗到就係可能佢會減慢嗰個跌低嗰個速度啦。咁所以其實我諗係整個社會真係要面對㗎啦。呢個係一個鐵一般的事實咧，就而家新一代咧真係唔係好想生。或者就不是想生得咁多的，那我们怎样在一个这样的环境是令到人口发展是可持续和健康呢？其实这个才是一个大问题。
1: 新加坡是一个微型国家嘛，我们香港是一个中国底下的一个城市嘛，那我们讲人口其实有时不需要太割裂，只是看我们城市的出生率的，任何国际大都会的出生率都是低的啦，如果拉日本计，东京都不会高得去哪里的啦。那你即睇個情況咧，就係即係大都會咁，係喺周邊啊嘅城市啊走去個大都會噶嘛，去紐約、去倫敦都唔係喺紐約、倫敦出世噶啲人，咁即係喺個大都會就吸引全國嘅精英匯聚。咁香港個思維或者係探討講緊人口政策嘅時候，係咪應該有闊啲嘅藍圖咧？比幾年政府好成功個高才專才，即係吸引幾十萬人落户啊，個個帶錢啊、帶人啊、帶去到喺外邊讀大學啊，唔使。我哋俾钱去培育教育添啊，读完啲名牌大学先嚟香港，咁我哋系咪应该阔啲咁去睇所谓嘅人口嘅问题咧？
0: 其实你咁讲就冇错嘅，但系咧就同样地，因为喺国内嚟讲咧，佢哋亦都面对小资化嘅问题，所以你见到佢每个城市咧都用尽佢哋嘅方法咧，就系令到佢哋本地嗰啲青年夫妇就系去生育啦。咁而家嚟讲就系喺香港系啦，我哋仲系可以有一个吸引性啦，即系能够无论系专才啊、优才啊，佢哋都系想嚟香港。但系到你再睇长远少少嘅时候啦，咁即系就虽然就香港唔系话只系一个独立嘅城市啦，同埋我哋有呢个大湾区啊，有其他地方，其实如果有一个比较宏观嗰个发展咧，系重要嘅。但系而家我哋讲啲所谓优才专才，譬如喺过往嗰两三年，对香港嘅人口发展就当然有个正面嘅影响啦。我哋吸引咗一啲人嚟啦，但你会睇翻咧，有几多人系能够系落户喺香港，系能够留得低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咯。咁所以而有嗰时候留得低嘅人咧，亦都未必咧系同香港嗰个定位啊，嗰个发展咧就系吻合嘅。咁所以我哋有时会睇到个人口嗰个错配，我哋除咗人口嘅人数之外咧，个质量咧系点样配合翻香港嘅定位啊？嗰个发展咧都系重要噶啦。
2: 我哋喺政策上面可唔可以配合咧？特别系即系之前都有啲高才专才咧，反映翻香港要揾翻咧同佢哋合适嘅工作都遇到一啲困难啦，或者职位方面有啲错配啦。另外子女教育方面亦都唔能够咧做到一啲配套啦。呢方面我哋如果要抢人才，系咪喺政策上面都应该系有一啲地方可以配合到咧？
0: 是啊，我谂尤其是系喺教育方面添啦，因为即系如果你话要佢入到去国际学校啊，或者系一啲就系英基学校嘅时候咧，第一嗰个费用亦都唔系平啦，咁个亦都嗰个空位就都唔系多嘅，咁所以其实喺呢个其实即系我哋所见到啲青少年夫妇带咗啲孩童嚟香港嘅时候咧，第一咁我最担心咧就系教育上面问题啦，第二就系住屋上面嗰个问题啦。咁所以我谂就喺呢两方面嘅时候，如果我哋能够做得好，咁以至到佢哋系能够安心留喺香港咧，就去发展咧就系紧要噶啦。
1: 咁我哋搞留学香港㗎嘛，咁但係而家就摆咗喺个研究院嘅硕士修课式课程为主啦。咁但係其实好多留学嘅成功嘅国家地区呢，美国啊、英国啊，咁都系用基础教育开始嘅寄宿啊，咁有啲地方甚至乎嗰啲学生签证呢读下书啊，搵埋工啊，咁可以留喺度住啊，咁样澳洲好多啲咁嘅制度嘅。咁吸引咗好多年轻人呢就去澳洲啊，即係就落地生根。但是香港我们在基础教育的留学那方面是不是应该还可以做一些政策的梳理呢？你没有政策配套很难搞得成的嘛，那些直资又好私校又好，他都不敢做，不敢开，不敢招，是吧？就是我不知道政府方向是怎样，又说他收了外边的人，那现在你 DSE 考生都在跌紧的，是不是又是一个要探讨的话题呢？
0: 係咯，我諗係就整個政府嗰個配套啦，即係我哋講緊，即係話啊，如果你話啊，因為我哋而家出生得低，咁啊中小學位啲啊有啲學校都面臨失校啦啊，咁亦都有啲即係就希望透過依個方面去一方面就去能夠係令到我哋嗰個人才庫就有個補充啦，然後係準備依班人咧，如果係留喺香港，其實就係啱嘅，但係你會。睇翻過往嗰、那個無論係新聞又好，或者成嘅時候啦，咁你都會見到有啲譬如去安排就住屋上面嘅問題啊，咁有啲係不合法啊，或者會產生啲安全問題啊，依啲咧係都需要去即係、就是、去梳理咗嘅。而另外一方面，譬如話我哋講緊即係話點樣去擴大我哋喺大學入面嘅非本地生嗰、那個那個收生計劃，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㗎。即、就、係、是、正如你正話佢都讓到佢已經係。中学啦，咁到时又再接佢嚟嘅时候咧，我哋投资嘅成本唔系好多嘅啫，咁但系我哋所得嘅个红利系会大。咁但系你点样令到佢哋呢啲非本地生入到嚟嘅时候，系我哋嗰、那个就嗰个容量系可以吸纳得到，而唔影响到嗰个教学質素咧，同埋亦都唔影響本地學生，即係有能力入到大學讀書，但係因為依個擴充或者係減少咗佢哋依個機會咧，我諗依樣嘢都係要一並去考慮噶啦。
2: 這個都要係取得一個平衡添啦。咁另一方面都係講咧，就可唔可以鼓勵翻咧啲健康嘅長者延遲嗰個退休或者再就業計劃咧？對於勞動市場嚟講，有啲咩利弊咧？你自己睇。
0: 其实你睇翻咧，两年前咧，我哋个劳动人口咧已经系跌咗，不断咧就系减少紧。而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人口老化啦。我哋就如果仲系定咗60岁或者65岁要退休嘅时候，而更替人口入到劳动力咧就唔系咁多嘅时候，咪会产生咧整体人口增长，但系劳动人口减少嘅情况。咁其实对整个嗰个经济发展咧系有困难嘅咯，系有一个好大嘅挑战。咁所以我哋点样系令到？即係有能力嗰、那個身體健康係容許，亦都有心願去做工，依班人係仍然留喺個勞動人口咧，呢個係一個真係值得去探討嘅問題啦。
1: 咁但係其實即係勞動人口都有一個方法咧，就係輸入外勞啊嘛。好似新加坡，佢點樣人口焦慮都好啦，佢有過百萬嘅外勞喎，填補曬佢啲地盤啊，佢啲工業生產啊，咁基本上啲即係話藍領以下啲工作咧，都係外勞去做曬擔當㗎啦。咁反而本地人咧就做啲管理層啊，做啲文職嘅工作。咁香港咧就而家都開始一屆政府有人入外勞啦，但個規模又唔係好大，亦都好多限制啊！嗰啲工資嘅定又要提供即係跨境都要揾地方俾佢住啊，咁來來往往啊，咁嗰啲成本其實都唔係好真係好划算嘅咁未必好產生到好大嘅經濟效益。咁其實喺嗰、那個即係人口嘅政策啊，所謂即係外勞呢、這個勞動力，其實都係一個能夠。大幅去改变啊，即系话本地不足嘅问题嘅。
0: 但系我谂而家最大嗰个就考虑咧，就系话，因为我哋自己嗰个工人嗰个再培训啊，或者各方面咧或者做得有啲落后嘅。即系其实而家点解话我哋申请外劳嘅时候，点解喺嗰个经济效益上面都似唔系咁着数咧？因为一方面我哋要考虑唔能够影响本地嗰个劳工就业啊。咁但如果本地嘅勞工就要仲有一班人仲係做一啲所謂一啲比較係低技術嘅人士，如果你有外勞嚟嘅時候，咁呢班人嗰、那個嗰、那個所謂嗰、那個生活水平啊，或者佢哋嘅薪津咪唔可以去提升咯？如果唔可以提升嘅時候咧，會令到成個社會嗰個貧富懸殊啊，或者、那個即係有一班人嘅上層係因為引入。外勞嘅時候，以致到咧，佢哋本地佢哋嗰個生活水準咧，係受到影響嘅。咁所以你點去解決呢個問題？你點樣令到本地工人係你俾佢再培訓啊，或者佢就能夠升另一個階梯啊，就唔使再維持喺個低水平嗰個工作咧？其實呢一個咧，所以一定有一個配套，就唔能夠即係話單單你引咗人入嚟做咁咧就會減少咗僱主嗰個承擔。但如果整體就社會上面嗰個得益咧，唔係咁大嘅時候咧，咁呢個都係要考慮啦。
2: 你自己睇翻，即系喺我哋财政方面咧，而家唔系话咁松动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一啲社福政策方面嗰个走向应该系点样咧？特别头先讲话啊，譬如帮啲工人去转型啊，输入外劳呢啲，正正都系一啲民生方面嘅大家关注嘅其中一啲嘅要点嚟嘅。咁点解决咧？
0: 其实我谂

0: 是真的需要多些那个投资的人力资本，就是怎样去令到我们在职人士，就是去怎样去能够去因为这个无论我们的经济转型啊，或者那个技术转型呢，是能够比他们更加容易去即係能夠去轉換咗另外一個工作，以至到就能夠佢繼續係喺個勞動人口裏上面咧，係能夠去發揮咗佢哋嗰個作用啦。而另一方面嘅時候咧，即係如果我哋睇到而家咁嘅發展嘅時候，如果我哋唔做好嗰個人力嗰個培訓嘅時候咧，咁其實咧我哋會發現咧，即係成個社會咧就嗰、那個無論貧富懸殊啊，或者嗰個社會社會福利嗰個支出咧，即係會越嚟越大嘅。其實你睇翻過往嗰五年或者八年嘅時候，其實我哋個社會福利嗰個支出係多咗成係就200% 嘅。咁但係如果以咁嘅情況，如果我哋嘅勞動人口又減少咯，咁人口又增加咯，又人口老化嘅時候，其實成個模式咧係唔能夠係可持續噶啦。
1: 嗯，咁啊，仲有科技嗰个杀漏埋嚟啦，取代咗现实世界嘅吓、生活嘅吓、社交需要。咁啊，有个2016年嘅美国研究追踪翻 iPhone 出现嘅时候啊，2007年之后啊，咁啊，当地咧就用 AT&T 嘅网络噶嘛，有啲州啊渣啲，有啲州啊嗰时即刻用到。咁啊，对比下咧，比较即刻广泛有 iPhone 同冇 iPhone 应用嘅州咧，吓咁确实影响出生率嘅，个结论系都好明显嘅，3-4成添。有咗 iPhone 之后咧，出生率大降喎，嗰啲州，即系大家就唔使见面啦，用手机完成咗好多物资讯，咁佢嘅推测亦都因为避孕嗰个能力又会即系强咗啦，有资讯流通啦，咁仲有就可能啲性需要都可能透过智能手机都解决埋，咁呢啲即系逆转唔到咯，教授啊，即系似乎系咪大家迎接呢个科技嘅挑战咧？
0: 我谂系大家要去睇翻，就我哋真系用咗太多时间喺网上面咧，其实对身心健康都系不好嘅。咁你会见到最就系喺琴晚点解 Meta 俾人罚咗170亿嘅时候咧，都系觉得即系太嗰啲儿童用咗太多时间喺个网上面嘅时候，对个身心健康都系不好咯。咁所以我哋成日话要建立一个线上同埋线下一个健康嗰个生活模式，即系个 online 同埋 offline 一个 healthy 嗰个 lifestyle 啦，我谂系紧要噶咯。
1: 所以大学教书都叫啲老师咧要真实同学生互动系嘛？
2: 面对面交谈系最好噶。今日咧我哋同咧叶少辉教授倾到呢度先，唔该晒。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早上8:58。
3: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6: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5: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6: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5: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6: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早上9点，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金燕文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呼吁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并远离斜坡。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点半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社署呼吁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者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市民如果需要使用相关服务，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在两国已经造成最少160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失踪。在尼泊尔，警方说已经发现157具遗体，另外有几百人失联。尼泊尔旅游部门官员就说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大约340人是外国人，133人是迟来朝圣的印度人，其他失踪的人客包括47名美国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和24名加拿大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已经知悉有美国人受到尼泊尔洪灾影响，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在社交平台上说，加拿大正密切关注事态，并指这场洪灾破坏性极强。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初步统计显示有3人遇难，265人失踪，具体伤亡人数仍在进一步核查中。新华社报道，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前往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经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装备前往灾区增援。不过，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令到后续救援工作难度大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急于与伊朗恢复谈判。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被问到给伊朗多少时间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回答说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国正取得巨大胜利，而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加有效时，特朗普就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又提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在世，但是包括手臂、大腿、整个左边身体都受了伤，而且伤势非常严重。在同伊朗谈判停滞下，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亚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和埃及双方都认为必须强化集体政治外交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为地区安全奠定可靠基础。双方还重申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同立场。 通報又話，兩國外長仲詳細磋商咗雙邊合作議題，強調持續開展密切協調，對深化兩國經貿往來具有重要意義。雙方亦都就俄羅斯同非洲聯盟以及阿拉伯國家聯盟進一步拓展夥伴關係嘅可行路徑交換咗意見。呢次新聞報導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小。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恒丽园。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0: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1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

0: 广播网站。
1: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2: 香港啊，就国际金融中心其实好重要咧，就是我哋有个普通法制啊嘛，咁国家都下行社会主义，都经常重申咧，香港要保留呢个普通法制嘅优势。咁点解对国际金融嘅活动咁重要咧？就系、是、法治嘅操作咧，就透明度高，有规有矩，有先例吓、就唔会话咧太过短时间里边系改弦易辙。咁变咗市场啊，可预见性咧就比较清晰啦。咁同埋环环相扣咧，吓互相监督咧，有时唔系即系净系。政府啊，专业机构嗰个专业嘅监督，其实都系构成咗成个金融嘅基建啊，
3: 亦都俾到人信心啦。如果你专业机构做得好嘅话，咁其实我哋香港有个国际金融中心嗰个地位喺度，其实呢啲都系吸引人嚟到我哋呢度嘅发展啊、投资嘅一个方向嚟啊。
2: 咁啊，而家就恒大啊，即系呢件案咧，就确实啊，令到啊香港啊再次放喺全球嘅视线噶啦吓，因为第一就娱乐性十足啦，系咪？咁啊，家人
3: 从呢个
2: 中国首富啊变成啊锒铛入狱啊，无期徒刑咁。咁啊，而家就啊，当然啊，判决就喺深圳就完成咗啦吓。咁佢家人同佢两个仔啊，都即系要坐监噶。咁而恒大嗰个判决咧，即系罚款啊158亿嘅啫，但系同佢借出嚟嘅钱咧就即系争得远啊，人民币啊，讲呢、這个，咁呢个就系深圳法院嘅嗰个判决啫。咁但系成件恒大案咧吓，确实就牵连好广嘅。咁其中同香港个金融基建最有关系嘅咧就系即系审计制度究竟有冇喺过程里边发挥适当嘅功能啊？咁啊，恒大当时咧即系有用过呢、這个2024年起咧就有呢个官司咧，就系、是、清即系恒大嘅时任审计师啊，就系罗冰咸永道啊嘛吓，咁即系三间嘅关联公司啊，咁就清即系清本人咧，2024年起咧就已经告呢个罗冰咸永道噶啦，呢关联公司噶啦，就认为佢有审计疏忽啊，索偿就500几亿啊，570亿人民币嘅，咁、可以话系香港历来规模最大宗嘅企业索偿案嚟噶啦。
3: 因为咧案件咧源于咧2024年3月咧，即系中国恒大咧被判令清盘大约2个月之后啦，咁啊作为咧代表恒大嘅债权人嘅清盘人咧就系安曼顾问嘅杜艾迪啦，同埋咧黄永思啦，指控咧就罗冰咸香港咧同埋内地咧普华永道中天啦，以及罗冰咸咧国际合伙人公司啦，就喺呢个审计恒大过去嗰个财务报表当中咧就存在一啲疏忽同埋失实嘅陈述嘅，要求佢咧赔偿咧就系头先你讲嘅570亿元啦，咁啊包括向三间公司被告咧就公司索偿咧380亿元啦。同埋咧，單單係向咧PWC Hong Kong 啦，同埋 PWC China 咧就索償190亿元嘅。咁而咧就係你睇翻咧就係而家咧就係講緊咧呢個係歷嚟咧最大宗嘅企業咧索償個案嘅。被告之一嘅羅冰咸國際咧早前咧就申請咧希望咧從呢個被告名單當中嘅剔除啦，不過琴日法院正式就駁回咗噶啦
2: 嚇。咁我認為呢、這個嚇即係。罗冰咸永道嘅国际咧、都有呢个监管嘅角色嘅吓、即系你唔能够话撒手不管噶嘛吓、你话你下边啲子公司咁都系因为信你个大招牌嘅啫吓，咁、你唔能够话噶，即系你物业管理咁，你唔可以话某个屋苑出事咁样吓，咁你个总公司冇责任噶。
3: 仲要咧，加上咧，就公司嘅集团喺全球网络当中咧监管角色同埋权力咧，唔能够咧未经审讯咧就置身事外啊！对于呢件事。
2: 咁啊，呢个官司就未完嘅、只不过就高院就琴日就处理佢嗰、那个即系申请剔出啦吓，咁、剔唔剔出都要正审之后先能够裁决噶嘛，系嘛、即系唔能够话即系法庭嘅角度就话即系而家喺个阶段你就话要剔出都未正审完成系嘛，咁、即系你知啲即系金融官司都即系时日区多啊嘛，文件咁多系嘛，净系每次话睇唔见够文件又攞延期，你都有排搞。
3: 法庭都讲得好清楚噶啦，现阶段咧并非系所有事实咧都已经清晰。案件亦都需要进一步咧文件披露啊、问讯啊等等呢啲啦，咁啊去厘清翻咧成件案件嘅，唔应该喺审讯之前咧就贸然咧系将其中贸然咧将佢咧就终止嘅。
2: 咁、所以总公司想甩身啊，而家就系喺香港嘅法院嘅层次啊甩唔到先吓，咁、但系成件事都有好多支线嘅发展嘅，咁头先提啊，2024年1月噶嘛，咁啊开始呢个高院嘅。

0: 东咧作出赔偿。咁呢个四月嘅即系
1: 今年四月
0: 决定啦吓，咁当时已经即时有好多嘅讨论噶啦，即系业界吓咁即系恒大清盘紧嘅，咁清盘过程里边吓，即系有新嘅赔偿。唔系应该吓要同清盘人去倾，系咪俾翻啲债权人先嘅咩？咁咁啊，所以咧就即系讲还讲啦。咁但系个清盘人就都手作都好快嘅，咁就提出咗个司法复核啦吓。咁啊，香港都仲有呢个制度啊 ，JR 吓。咁啊，上个礼拜咧就正式呢个司法复核咧，亦都攞到法庭嘅许可啊，即系叫做 leave 啊吓，即系初步咧就系可以开呢个档案。咁同呢个申索有另一件事嚟嘅，呢个司法复核咧就系个原理咧，司法复核就系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咧就作出一啲违反咗法例嘅决定，咁而呢个复核咧就针对住证监会，头先我讲话四月嗰个啦吓，即系哇你自己达成协议，咁嗰10亿嘅赔偿咧，罗冰咸就俾翻股东嘅，咁对于债权人嚟讲，
1: 俾翻独立嘅少数股东
0: 系啦，咁对于债权人一大抽噶嘛，有银行啊，有呢、这个。企业债嗰啲债主啊有呢个供应商啊，咁其实其实嗰个债权嘅优先次序咧，永远喺清盘嘅案里面咧系好重要嘅。咁一般清盘程序咧，真系去到股东可以分到钱咧，就真系还到得晒债啊，再有剩咧先系股东嘅。
1: 一层一层嘅，即系股东应该可能都排到去
0: 都冇噶啦，基本上你清盘得咧，即系股东差唔多等于冇。咁但系你四月嘅时候，证监会嗰个决定咧就有啲哗然嘅吓，咁第一就冇先例啦吓，第二就你过程里面就冇同个清盘人作出沟通噶吓，咁你自己话俾翻嗰啲少数股东咪俾翻噶，咁你睇翻美国啲案例啦，譬如话好出名安然案啦吓，咁都系其实咧最后要搞一啲即系叫做公平基金啊嘅制度咧，就喺个民事制度当中点样再分配嗰啲余下落嚟嘅钱，咁而股东同债权人嗰、那个即系权益咧，系都会跌咗落去即系个分配个争议里边嘅。咁另一个更加出名噶啦，雷曼兄弟系嘛，世纪执笠噶啦，
1: 咩大家知啊真系。
0: 咁雷曼兄弟即系唔好理佢搞出金融海啸啦咁，但系佢最后去清盘嘅过程咧，都有好漫长嘅诉讼嘅。咁个法院咧点样处理嘅咧？其实都系核心嘅争拗咧，都经常就系嗰个叫做受偿次序啊吓。即系法律嘅概念啦。
1: 你越排得后，当然你要赔偿，几乎系可能你排喺最后，几乎等于
0: 系啦。个前同后就系决定判断你有冇得分翻嗰啲渣仔嘅吓。咁、但系其实就喺啲受偿次序里边咧，好明显咧吓，嗰啲股东咧就唔系喺前端嘅吓。咁呢啲咁嘅案例都建立咗一啲吓即系原则啦吓。喺嗰个清盘嘅过程咧，已经进入咗个状态咧，其实就唔系话你私了啊，所谓吓。咁而证监会去作出呢个咁嘅决定咧，吓亦都可睇唔到佢有好强嘅一个即系法律嘅理据啦吓。咁而香港我哋讲话金融制度嗰个信心咧，本来证监会应该要捍卫噶吓。咁如果你话做咗一个咁嘅先例出嚟，一个清盘过程原来受偿次序里边吓，即系嗰啲债权人并唔系喺前端嘅，咁就会令人误解咯。香港对于清盘个制度系咪要有异于其他即系普通法嘅地区咧？咁样咁当然呢个系赔偿啦，咁赔偿咁巨额亦都唔系常有啦吓。咁但系所以就因为咁咧，就高院都批咗呢个司法复核嘅审议啦。
1: 而家咧恒大清盘人已经响咧六月嘅时候咧提出咗司法复核啦，呢个案件就将会。喺10月30日之前咧，系颁布呢个裁决嘅。咁恒大咧就系质疑翻咧，即系清盘嗰边咧质疑翻咧，证监会同埋罗冰咸领导咧就住市场不当行为咧，同埋咧和解咧系越咗权啊，亦都漠视咗协议，会唔会咧对咧中国恒大嘅债权人造成唔公平嘅情况？就要求法院咧撤销呢一个协议，并且下令咧证监会咧系要重新考虑嘅。咁案件咧而家就系估计喺10月底或之前咧系颁布个裁决嘅。
0: 系啊，证监会嘅决定都好多投诉机制嘅，咁你可以向证监会投诉啦，又可以申诉专员啦，又可以司法复核啦，咁即系睇下即系。 当事人最尾即係涉事嘅人用啲咩渠道去做嘅啫。咁亦都其实有个即係叫做证券及期货事务上诉审裁处嘅，咁限定日期里面都可以不过咗㗎啦。

0: 应该系啊，咁就啊四月嘅事嚟噶嘛，咁但系佢可能仲有新后续嘅决定嘅，咁都冇话冇监督嘅机制嘅吓，咁但系似乎就冇发挥到作用啊，咁啊最后就要司法复核，其实一个都花费司法成本
1: 嘅。因为咧恒大清盘人其实喺咧今年嘅五月八号嘅时候曾经去信过证监会咧，表达对呢一个协议嘅忧虑啦，当时咧恒大咧亦都提出过咧，就话咧恒大诶控告咧罗冰咸永道啦民事索偿案件咧系有结果之前咧。证监会系唔应该咧，唔会咧系执行同埋罗冰咸咧永道协议嘅，包括唔会将呢十亿元咧个赔偿咧分俾恒大嘅少数股东嘅。不过证监会其后回复恒大咧，表明就拒绝有关嘅要求，所以而家先至去到司法复核嘅。
0: 系啦，咁你证监会嘅角色就要维持个市场秩序同埋保障投资者噶嘛吓。咁啊，会财局咧又要去监督呢个核数师个监督同埋专业纪律啊。咁清盘人咧，其实个角色咧就系即系要肩负个资产回收啦，同埋保障啲债权人嘅利益嘅责任，咁其实三方咧喺处理一啲清盘嘅案件嘅时候，应该就系携手咧就要有商有量嘅吓，即系先能够往往都系要用咁嘅方法去协商，因为呢啲即系有理说不清噶嘛，有时啲资产啊处理方法。咁而家似乎咧就喺家园睇到公开嘅资讯咧，就系证监会喺四月个决定咧就冇乜点同即系清盘人去作出一个合理嘅沟通啦。咁作出个决定之后，亦都对清盘人所要肩负嘅责任嘅代表就带来咗损失啦。咁先会出现而家有可能真系要开庭。咁当然仲会后续发展嘅，证监会可以再有新嘅决定或者修改嘅决定。咁好多时啲司法复核都系咁噶啦，你攞到个 lift 之后咧，就政府个方有时都会褪态嘅，即系觉得开庭打都可能会输，或者开庭嘅时候要披露更多嘅嘢咁令政府尴尬，咁不如就修改翻个决定都唔定。咁但系即系其实个背后个原则咧，就唔系话政府跪低冇面啊，或者证监会跪低，而系话你为咗成个即系香港金融个信誉咧，其实应该就要有恰当嘅处理啦，即系令到即系既成事实有翻转唔到啦，咁佢家人都坐埋监啦，咁你点咧？咁佢嗰啲话即系用呢、這个咩方法都好啦，即系拎走咗嘅啲钱离开咗，你真系追唔到噶咯。咁但系余下落嚟仲有，佢仲有都揸揸载载噶嘛，仲有啲项目噶嘛，咁有啲可以卖到俾其他发展商或者国企就继续做埋个尾噶嘛。咁嗰啲资产个分配即系又甚至乎涉及呢个头先提嗰啲赔款啊，咁都系钱嚟噶，咁即系希望有一个能够完备啲嘅处理方法，咁唔好话俾国际社会觉得我哋香港咧去处理呢啲问题都系好似倒泻罗蟹咁。
1: 因为清盘人就觉得咧，即使咧证监会有咧相关嘅权力啦，喺决定咧相关协议嘅时候，亦都咧漠视咗咧恒大同埋众多债权人嘅利益啦。咁恒大咧就主张咧就系若果咧罗冰咸永道喺被指审计过程当中咧涉及咧系失当一案当中败诉，会因为咧已经向恒大股东咧赔偿咗10亿咧，冇办法咧就支付翻赔偿俾恒大嘅。咁另外咧呢10亿嘅协议都违背咗公司清盘制度嘅债权人优先嘅原则，令到债权人咧较迟先能够获得呢个资产啊。
0: 系啊，咁你讲我哋香港系国际化嘅城市系嘛？咁啱啱就有一个公布啦，就系总商会嘅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咁喺11个城市里边咧，香港第二年就评获为亚洲最顶尖嘅国际城市啦，咁好多都排名嘅细项分数咧都名列前茅嘅。咁但系有一个指项咧就系同我哋啱啱讲呢个即系事件有关啊，政府同商业嘅法制。咁我哋排第三啫，评分系77分，咁啊低过东京同埋新加坡啊。咁所以呢啲亦都揭示到就系、是、你唔好睇少一个案件。咁我哋讲商业法制咧，其实就一啲重要，尤其是吸引眼球嘅案咧，娱乐性丰富啊，咁啊更加咧就要处理得妥当啦。咁呢个排名就当然就总分。我哋就第一嘅74.6，咁但系有一啲项目都其实都即系比其他地方都有
1: 啲，我哋生活质素啦，同埋咧呢个基建啊，以及联通咧就系咧稍逊，我哋排喺第二，即系就比韩国方面首尔咧就系差咗啲嘅，我哋排第二嘅。咁头先讲啦，创新同埋创意方面咧，我哋系第三嘅，都升咗一位噶啦。咁不过咧就比上海同埋首尔咧都系差排喺第三位，但系都升咗一位噶啦。人力资本啊多样性嗰度咧，我哋都系排喺第二位啦，就比我哋竞争对手新加坡咧就稍微逊。 色新加坡就排喺第一嘅。文化互动又点样咧？我哋系排喺第四位啦，咁啊俾东京啊、首尔同埋曼谷咧都逊色嘅。
0: 咁啊喺即系文化互动我哋最低啦吓，
1: 最低我哋都排第四嘅吓，俾啊东京、首尔、曼谷逊色啫。
0: 咁啊，所以我哋就互动唔好净系国内同香港先啦吓，咁内地梗系好多文化交流啦，系咪？我哋亦都做好多青年工作啊，要去了解国情。咁啊，但系其实国际城市亦都要互通有无嘅吓，我哋要做超级联系人。咁你正正香港年青人嘅优势有国际视野啊嘛，咁呢个就唔好自乱阵脚吓，点样同其他文化体系都有啲互动呢、這个都好紧要嘅。
1: 尤其是你睇到咧，我哋今次咧，其实如果你讲嘅喺嗰个文化互动方面咧，我哋系稍微逊色啦，排喺第四啦。但我哋创意啊、创新度咧，系升咗一位，去到第三位，只系咧比上海同埋首尔咧略为逊色嘅啫。咁个报告有讲到咧，上海就受惠于155规划啦，大力就投资嘅创新咧，亦都吸引咗大量啲国际嘅研究人才啦。咁香港咧，其实咧就面临住初创方面咧嘅企业成长得比较慢啲，同埋咧独角兽嘅企业数量咧比较少呢个挑战嘅。未来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着墨多一
0: 点呢？当然你要有独角兽，你即要有一个生态嘛，你不是说那么简单，有资本或者有融资的平台你会出现到独角兽。你真的掂那条桥、真的成为业务，你才是独角兽的市值。咁當然有啲蝕緊錢嘅都可以係獨角獸嘅，
1: 咁冇話一定要賺錢㗎嘛。
0: 咁你要中到你嗰個潮流咯，咁好明顯，我哋喺人工智能呢個大浪當中，香港嘅角色就真係融資中心多過真係自己做到啲咩特別嘅。你講硬件，我哋又冇人哋南韓、三星、海力士嗰啲做咗幾十年嘅咯。
1: 哇！你講開南韓咧，佢係預計咧今年咧央行嘅經濟增長咧，南韓咧 GDP 係3.3%啊，出年咧個 GDP 咧就係2.9%嘅。咁啊，大家咧即係都係睇住個市場環境嘅變化咧，一路喺適應當中嚇。今日咧，我哋節目時間到呢度啦。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早上9:2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
5: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现时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早上9:30，
7: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高开121点，恒生指数开市报25,774点，国企指数高开39点，开市报8,573点。天文台喺9:20改发黄雨警告，暴雨警告就仍然生。

0: 效。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在两国已经造成最少160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失踪。在尼泊尔，警方表示已经发现157具遗体，还有多人失踪，他们正在协助将洪水风险地区内的民众转移至较安全的地点。尼泊尔旅游部门就说有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340人是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美国和加拿大都说正密切关注事态，南韩就说继续和尼泊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合作，保障滞留当地南韩公民安全，以及防范有更多人员伤亡。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的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很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和丝袋等紧急物资到当地。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初步统计显示有3人遇难，265人失踪，具体伤亡人数仍在进一步核查中。新华社报道，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前往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经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装备前往灾区增援。不过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掩塞湖，令到后续救援工作难度大增。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旅游胜地费特希耶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发生一宗滑翔伞事故，造成一名土耳其滑翔伞飞行员和一名中国游客死亡。土耳其传媒报道，当日上午10点左右，滑翔伞飞行员和一名中国籍游客从巴巴达山起飞，进行双人滑翔伞飞行，冇几耐滑翔伞因为不明原因跌咗落山间陡峭岩石区域，两人都不幸身亡。接报报警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展开搜救。事故地点的地形陡峭，岩石密布，经过几个钟头的搜救，救援人员找到两人的遗体。其后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证实，其中一名遇难者是中国公民，使馆已经同遇难者家属取得联系，并将提供相关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急于与伊朗恢复谈判。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被问及给伊朗多少时间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说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指出美国正取得巨大胜利，而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加有效时，特朗普就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又提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在世，但是包括手臂、大腿、整个左边身体都受了伤，而且伤势非常严重。在同伊朗谈判停滞下，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Meta 就旗下社交平台被控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诉讼，同意支付167亿美元，折合超过1300亿港元作为护解。Meta 被美国29个州控告他旗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设计让儿童成瘾，并且隐瞒平台风险，而且非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数据。如果罪名成立， Meta 可能面临高达2000亿美元，即是大约15700亿港元的赔偿。案件审到一半， Meta 在星期三表示同意支付167亿美元和解，并承诺在全美推行青少年保护新规，包括每日使用限制、夜间锁定、加强版年龄验证，并向家长提供更多监控管理工具。不过今次和解协议不等于 Meta 承认任何不当行为或者责任，但是和解可以让 Meta 避免更严峻的司法审判，亦都为青少年社媒平台的监管写下重要先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0: 成财经台，
1: 新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雨、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个水管的紧急维修，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众安街的快线和中线现已封闭。提提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丽城花园。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8: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咧系跌紧21.25629点，暂时成交金额方面咧系有273亿。咁啊，跟住咧就留意翻咧就系涡轮市场嘅部署啦。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咧就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9: 早晨 ，Michelle。
8: 早晨啊，暂时跌紧少少，跌幅大概有0.1%。睇一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先。
9: 系啊，咁啊，睇翻咧，恒指今朝早高开121点之后咧，咁啊，好快咧已经由升转跌嘅，咁啊，暂时咧亦都系喺条250天线咧持续见到阻力啦，而家就回翻去条20天线附近。如果而家咧想做睇好恒指嘅部署嘅话咧，可以留意恒指嘅牛证 number 咧系61002，收回价喺25,388点，实际杠杆咧有70倍楼上嘅。咁相反，如果睇淡恒指嘅话咧，咁啊可以留意翻恒指嘅红定 number 系58171，收回价喺26,050点，实际杠杆接近50倍。
8: 好，咁跟住留意翻700腾讯，今朝咧暂时头先有一度咧升穿450嘅，不过而家啊褪翻落嚟啊，448.8，暂时咧系升紧3.4。腾讯嗰个涡轮策略系点啊？
9: 系啊，咁啊睇翻咧，寻日佢嘅股价咧，腾讯咧升接近1%啦，收喺445蚊楼上。涡轮牛熊证市场入边嘅资金流向咧，佢嘅好仓即系 call 轮加埋牛证咧，系净流出接近1,300万嘅，系咁多个股淡仓项目当中资金净流出最多嗰只嚟嘅。咁啊，都可能系反映住咧，本身持有住腾讯好仓嘅投资者咧，有一个食股获利嘅行动啦。咁如果而家咧去做部署睇好嘅话咧，留意佢 call 轮14643，行使价喺548.88，实际杠杆接近8.8倍。相反睇淡腾讯咧，有佢 put 轮15003，行使价喺392.88，实际杠杆7.6倍左右。
8: 好，咁跟住落嚟咧，就留意翻啲芯片股啦。咁啊，琴日见到有两只重要嘅，华虹同埋只981咧都升翻噶啦。咁啊，今朝只981中芯再升多1.4%，亦都系上翻去70蚊楼。上中心的部署是怎样呢？
9: 是啊，今朝早咧，中心嘅高位咧就系71.45，现时嘅升幅咧收窄一啲嘅，咁啊1.5%左右嘅升幅啦。如果睇好中心嘅话，留意佢嘅 call 轮26841，行使价78.93，实际杠杆

0: 2.5倍左右。咁啊，相反睇淡中心咧，有佢嘅 put 轮2.8854，行使价喺62.58，实际杠杆5.3倍左右。
1: 好啊，唔该晒啊，重复一次，恒生指数牛证刚才有提及61002，红证就系58171，腾讯嘅 call 系14643，腾讯嘅 put 就系15003，中心嘅 call 系26841，至于中心嘅 put 咧就系28854嘅，唔该晒。
0: 我冇持有信瑞嘅相关股份。
2: 啊、UBS 瑞银应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早晨啊，各位。今朝指数咧暂时系跌紧73点，跌幅0.3%，但系明明头先系高开嘅噃，高开121点，咁快就冇咗啦，已经
4: 恒指啦，同埋个科指都系高开嘅，不过
1: 科指都就嚟冇啦。
4: 系啦，个期指寻日枕住都系收夜期都系拉低水啊。
1: 咁琴日最终埋单计数，港股系升咗141点嘅。咁今朝翻嚟之后，咁高开咗之后，好快咧已经缩翻转头。嗱，科技指数而家亦都系倒跌啦。而家科技指数跌紧而家就跌紧少少，跌紧0.5%。至于恒生指数就跌紧63点，跌幅0.2%。蓝筹入面，
4: 寻日收市位都系高过开市位，
1: 唔系好多噶咋，
4: 都唔够廿点。
1: 高开124，到最终埋单计数系升过141，
4: 乜都唔够廿点。
1: 系噶，咁今朝暂时又唔系太好样，466只股份升，但系跌嘅股份系615只，多少少。
4: 但系个沽空金额咧，占大市成交咧就系超过20%啊。
1: 咁呢个指标都唔系太靓仔啊。
4: 北水亦都只系净流入几亿嘅咋。
1: 好，咁我哋蓝筹嗰边继
4: 续啦，我哋都系受制于25,800啦，整数关港啲就，如果实在啲就250天线25,761呢个阻力咯。
1: 咁就喺上面而家未破到。
4: 一开就开到噶。
1: 250天线今朝最高咧就见过25792，250天线咧系25761，
4: 仲高唔过寻日，寻日都叫掂一掂25800啦。咁会唔会系勾喺度等住？听日期指结算埋先啦，
1: 都快噶啦吓，听日咧就28号啊，咁另外就要留意 Jackson Hole 会议啊，睇下沃什有啲咩嘅讲法啦。
4: 个 PCE 出得就唔系好好嘅，
1: 咁就另外留意翻喺蓝筹入面，今日都系弱股啊，今朝只3692系做得最标青嘅，
4: 系啦，业绩
1: 今朝升紧有13%，而家做紧35.88嘅水平，咁头先就见到佢见过咧系36蚊嘅，贡献指数大概有9点，
4: 即系寻日咧神吉咁早开始大跌个指数升幅多嘅咧就系只信达生物，今日咧就轮到只韩芯制药，
1: 系啊，
4: 都系医药类。咁啊，仲有只华润电力啦，都系
1: 836
4: 业绩股啦。
1: 今朝升3.9%，做紧19.4，升咗7毫2。
4: 新鲜滚热辣有业绩，咁至于9全8咧，呢只百度咧，佢就唔系关乎业绩啦，佢系关佢嘅主要上市，跟住。先主要上市， 跟住梗係入通啦，
1: 係啊，
4: 咁啊跟住呢個憧憬
1: 有日子啦，就會係同大家一齊翻學。九月一號生效啦，就係話自願將佢哋喺香港聯交所第二上市地位更換為主要上市。九月一號即係下個禮拜二。

0: 食生蚝。
1: 系啦，寻晚喺美国上市嘅 Baidu 啦，其实喺收市嘅时候都跌超过1%，不过咧夜盘咧，因为呢个消息带动咧，升翻超过2%啦。
0: 嗯，
1: 咁今朝都跟得到，但系高位咧，其实94.75啦，都系有啲就住啊，因为之前咧嗰个裂口跌得太深。
0: 系啊，之前啊，
1: 业绩裂口啊，
0: 业绩裂口未补翻晒嘅，
1: 人哋又系负自由现金流，你又系负自由现金流，使唔使使唔使借势双成咁啊？
0: 系啊，
1: 咁但系咧，
0: 双成度啊。
1: 俾到你一个机会喺低位捞货咯，因为喂几难得又有机会低过90可以入啊，
0: 系噶，
1: 最低见过86.5啊，
0: 系，不过一闪即逝系嗰日啫，应该
1: 就嗰下啫，
0: 系啊，
1: 咁但系今朝开市位都93.75，依家咧93.45系低咗啲嘅，
0: 嗯，好，另外就系其他啲
1: 十天线啊，十天线罩住佢啊，而家
0: 十天线系几多啊？
1: 94.1。
0: 嗯，咁啊，
1: 就
0: 系罩住系喺几条移动平均线嘅楼下水平。
1: 咁啊，呢啲跌得深嘅股要上去都有啲举步维艰。
0: 咁啊，用其他啲工具搏下咯。咁啊，京东就跌紧0.9%，112.72。700腾讯升嘅，啊上翻去450啦。头先都仲有啲问水，而家上翻嘅。今朝曾经见过451.8嘅水平，而家系449.8。
1: 即系呢只9988跌翻转头啦。
2: 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简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雨婷，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是报在25582点，下行了70点，涨0.7%。国指报8507点，下跌26点，跌0.31%。科指报4625点，下跌不到一点，跌0.01%。大市成交金额42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有484家个股上扬，640家下跌。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3: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指数在全线高开之后呢，反复震荡啊，应该说是在一个窄幅的区间当中进行一定的震荡。那板块呢，今天表现啊相对强劲的，我们看到了贵金属板块、通信设备元件板块，包括证券板块是延续了昨天的强势的。另外呢，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光伏设备、电池啊、白酒、银行等等都是低开啊。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吧。贵金属板块整体上涨3.05%，这其中的湖南黄金呢，目前是封住涨停；湖南白银上涨5.21%，招金黄金、盛达资源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2.77%以上。那除了贵金属之外呢，通信设备板块今天也是涨幅居前的，上涨1.75%，这其中的楚天龙目前是封住涨停，长飞光纤呢上涨9.11%，长盈通的涨幅是8.43%。此外呢，像亨通光电啊、通鼎互联啊，目前都是纷纷跟涨啊，涨幅都是超过6%。再来说到证券板块了啊，延续了昨天的强势，整体上涨1.58%。而这其中呢，景龙股份、湘财股份目前封住涨停，国盛证券的涨幅是8.80%，华林证券目前上涨5.27%。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光伏设备的跌幅是1.53%。那么这其中呢，阳光电源目前是下跌10.94%，还有像金科能源的跌幅呢是5.68%，景浪科技、正泰电源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4%。除了光伏设备之外呢，今天的电池板块表现也不太理想啊，盘出走弱，下挫1.3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先汇技术和宏工科技啊，目前都是下跌幅度超过10%。航可科技的跌幅是6.14%，力王股份目前下挫4.11%，纳科诺尔、湖南昱能目前下跌幅度都是超过3%。再来看一下银行板块，今天目前是整体下跌1.26%，这其中呢，常熟银行下跌幅度3.60%。浙商银行的跌幅是2.36%，厦门银行、金融商行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在2%以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啊。那接下来可以先看一下。

0: 了在蓝筹股份当中的一个状况，目前以汉森制药表现最佳，涨 9.96%， 报在 34.9 元。今早确实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都是有不少有好的表现，远大医药涨 4.25%， 康方生物涨 1%， 在地医药涨 1% 左右，许多都是有业绩的带动。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像汉森还有康方生物在国指股份当中也是领先，同时一些科技股份呢也是表现不俗，像百度涨 3.36%， 中芯国际涨 1.87%。 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571点，下跌81点，跌 0.32%。 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晋山国际正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早上9:52。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柯氏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0: 哇，高开低走不太好看，跌近102点，跌幅接近有0.4%。
11: 咁啊，听日期指结算，咁星期一就月结啦。
10: 系啊，今个月系有31日嘅，跟住就要翻学噶啦，小朋友们。
11: 系啦，
10: 系啦。好，而家指数暂时跌紧0.4%，咁暂时成交金额系510亿。咁啊，科技指数而家暂时升唔够1点，头先系倒跌过。好，咁睇下蓝筹嗰边嘅情况先。头先讲咗只瀚森制药啦，而家暂时升咗1.4%啊，已经$36.26，升咗4.52嘅水平。咁就系业绩啦，业绩交到咁就
11: 好。咁啊，业绩股啦，咁啊3692就 bottom line 啦，就佢因为新药啊，创新药个比重够高啊，
10: 冇错啦。咁佢嘅中期纯利咧系有42.5亿，咁咧就系人民币嚟嘅，升35.8%。咁佢嘅中期息咧系派28.5港仙，即系2.85毫，升咗23%。
11: 嗱，唔好以为咧呢啲比较落后嘅梯队咧，药股升咧就只只药股都行，反而呢几日咧有啲资金咧系有药明系咧褪翻出嚟嘅。
10: 系啊，
11: 睇睇只2269啦，咁佢增长又唔系话真系好飙青嘅。咁同埋啲北水啦，好似咕咕地咁啊，2269，而家咧跌翻穿50蚊啊，喺49.66，跌幅2.1%。咁啊，就2359咧，就都系 level 定住，但系有少少圆顶嘅味道啦
10: 吓，200蚊
11: 十天线耷耷地头啊。
10: 2126系巨诺今日出业绩，升紧2.3%，药明巨诺2.2，2126。2268就是药明合联，都是跌是跌得仲多啲，跌紧2.9%，75蚊。
11: 2126呢就是比较有啲憧憬呢，就係、是、好

0: 近期好多 B 仔股咁啦，立規為盈，同埋佢做咗個圓底嘅，佢反而有個圓底嘅收集，反而其他藥明係其他一堆咧，就係、是、已經係累積一大嘅升幅啦。
1: 好，
0: 咁所以升到咁上下，就教你話俾你聽係要計數嘅。
1: 咁啊，
0: 咁仲有因為之後咧，要留意啊，只藥明合聯啦，2268點解今日跌得咁慘咧？
1: 咁啊，巨落咧就系会今日出业绩嘅。咁啊，至于阿合联咧，今日就几只入面咧，佢系跌得最多嘅，系啦。咁啊，
0: 咁点解咧？因为佢喺之后咧个业绩系好噶，药明合联，合联嗰、那个中期嘅纯利咧都做得好，但不过咧
1: 合联啊，
0: 业绩之后系可以做嘢噶嘛。
1: 系啊，
0: 中期嘅经调整盈利同埋收入咧。都是超过三成的升幅的、3.7%。
1: 是啦，咁啊之前呢股价有急升，不过呢而家最新的资料就是见到药明康德持有的即是呢一个呢一个的
0: 合
1: 呢、這个嘅公司呢就是透过摩根士丹利呢配售咗佢哋持有嘅5350万股嘅药明合联股份。
0: 係啦，俾媽媽减持啊。
1: 配售价73.23，比起之前嘅收市价呢係折让 5.2%， 折让唔算大。今次套现呢就係、是、有5亿美金。
0: 係啦，严格嚟讲係孙公司嚟嘅添啊。因为药明康德呢就揸住合全药业喎。咁跟住呢就药全呢又揸住合药明合联嘅持股喎、
1: 咁啊俾人减持，总之阿爸减你或者阿爺减你都唔开心。
0: 所以今朝呢都比较多嘅上板啦，因为嗰度近40亿啦，咁而家成交金额呢已经好快去到45.9亿，咁亦都反映返嗰批货呢已经係出咗嚟啦，咁但係亦都喺个活跃榜嘅暂时。
1: 咁啊被减持呢个消息令到佢跌咗2.7%。好，咁其他啲药股喺蓝筹入面，咁只韩森系做得最厉害啦。其他嗰啲1177中国生物制药就系5.69，跌紧4.5%。至于1093系石药，今朝升0.4%。然之后，
0: 即系韩森越升越有啦。3692
1: 系啊。
0: 升幅14%啦，去到
1: 冇错
0: 36.2啊，跟住百度啦，提及咗佢系双重主要上市啦，9月1日起生效啊，咁仲有华润电力亦都公布咗业绩噶，
1: 836，今朝升3.4%，做紧19.3元。
0: 系啦，另外仲有2382信宇光学啦，寻日我哋 call 咗，话仲有1-2元嘅，
1: 有嘅，
0: 用下杠杆都可以考虑嘅。
1: 14552，琴日我哋喺10:55财战新战室讲过嘅14552。今朝咧就系6.9%，咁啊2382咧就系信宇光学，今朝升紧有2.5%，64.2元。
0: 咁啊，今朝继续要睇下啲果链嘅消息嘅。
1: 果链啊，咁我哋琴日都数咗一系列嘅
0: 1415啦，
1: 高位电子仲有得去，今朝25.24，升咗6.6元。
0: 咁啊，仲有只1478优泰科技啦，寻日第三支阴烛，咁啊今日。见翻支洋烛仔啦，寻日埋单咧都跌6%啊，不过拣果链股都未必会考虑佢啦。
1: 板块琴日应该有只蓝思科技，我哋讲过嘅
0: 呢只就真正果链啦，不过今朝都会啊，佢嗰个圆底嚟嘅。
1: 今朝做紧24.16元，跌紧3.2元，跌幅1.3%。
0: 琴日就升咗3.7%啦，今日有啲后抽回吐，咁啊，但系另外仲有啲果链股啦，今日都粒粒地嘅285啊，今朝系高开，跟住又系缩翻转头嘅。比亚迪电子啊，
1: 听日要留意佢份业绩啊，23元跌咗0.8元，跌幅0.7%。明天出业绩。
0: 咁讲紧咧就系啊，苹果秋季嘅发布会咧已经定咗日子啦，嚟紧嘅9月10日，咁咧就会发布佢嘅第一款折叠嘅 iPhone， 折
1: 叠啊，
0: 咁咧亦都开启咗咧系 Tim Cook 之后嘅特劳斯时代啦。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
3: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在两国已经造成最少160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失踪。

0: 在尼泊尔，警方说已经发现157具遗体，还有多人失踪，他们正协助将洪水风险地区内的民众转移到较安全的地点。尼泊尔旅游部门就说有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340人是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美国和加拿大说正密切关注事态，南韩就说继续和尼泊尔政府和相关部门合作，保障滞留当地南韩公民安全，以及防范有更多人员伤亡。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的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很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和丝袋等更紧急物资到当地。而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初步统计显示有3人遇难，265人失踪，具体人数仍然有待进一步核查。新华社报道，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前往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经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的装备前往灾区增援。不过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掩塞湖，令到后续救援工作难度大增。在本港，天文台在9:20改发黄雨警告，雷暴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早上的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持续超过5小时。教育局宣布所有上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在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之后，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正发挥作用，但是巴林和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际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叫停和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巴林财政大臣萨勒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的事件。贝森特星期一宣布美国经济孤立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亚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和埃及双方认为必须强化集体政治外交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为地区安全奠定可靠基础，双方重新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同立场。通报说，两国外长仲详细磋商了双边合作议题，强调持续开展密切协调，对深化两国经贸往来具有重要意见。双方亦都就俄罗斯和非洲联盟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进一步拓展伙伴关系的可行路径交换了意见。港股早段是先升后跌的大市，高开121点之后很快转跌，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100点，最新报紧25568点，是跌84点。汉森制药半年的创新药收入升1.5%，股价急升1.4%，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百度获股东批准转到香港双重主要上市，股份有望纳入港股通，股价升4%。内需股向下，蒙牛半年多赚16%，股价跌4%。国企指数最新是报紧8502点，是跌30点。科技指数4631点，是升5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3%， 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去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看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信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股价速报，
11: 恒生指数今朝是高开121点，现在转跌64点，25589点，跌幅0.2%。科技指数4632跌，暂时升了6点。药明合联今朝是做紧74.25元，跌2.95元。今朝阿里巴巴115.8，今朝就是跌了0.5%。智谱1097，升了67元，升6.3%。盈富基金26.14，冇升跌。长飞光纤光缆180.5元，今朝升17.5元。Minimax 313.8，今朝升了3.6%。南方海力士 ETF 系40.12元，升了2.62元。腾讯448.2元，今朝升了2.8元。咁至于华虹宏力咧，就升紧2.4%，升2.9元，120.4元。
0: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1: 好，翻嚟之后，我哋睇睇而家指数咧就高开低走，今朝跌紧67点，而家跌幅0.2%。今朝内地股市上证系升咗6点，深证方面系升咗50点。咁香港呢边暂时弱股开始有只恒生咧就系升多咗嘅，升紧15%噶啦，由13%、14%，而家15.5%嘅升幅，36.52元，升咗4.78元。今朝就是因为个业绩啦，咁再加上咧，佢亦都有派息增加咗。咁今朝咧就股价爆升咗上嚟，其他药股咧就好个别发展。头先有讲过，药明系嗰啲股份啦，就唔系只只都得嘅。合联咧就因为有被减持配股上板啦，咁今朝股价咧就暂时跌咗4.4%，咁啊摆咗喺活跃榜咧第一位，成交金额已经有48.3亿，咁啊多过只阿里巴巴嘅成交。阿里巴巴今朝的成交是

0: 11.5亿。阿里巴巴今日弱弱地嘅，咁啊呢几日佢都唞紧啊，9988，今朝跌紧0.3%，消化下嗰批货先啦。
1: 巨人三重增持都。搞佢唔掂啊！
0: 系啊，要再买多啲啊！
1: 牛下先啊！
0: 几亿噶咯，有咩
1: 啊？个市唔走啊嘛！寻日2500亿成交，但系个抛空咁高。
0: 抛空系23.11% 啊！主板沽空有544亿。
1: 但系近期算系高嘅一日嚟噶，
0: 廿几算高噶啦。
1: 所以今日咧又唔系话冇嘢升嘅，润电咯。第三大升幅蓝筹啦，哎呀，又越升越有啦，只海参。
0: 系啊，
1: 真系。真系生物医药啊，同埋啲生物科技啊，医疗保健嘅天下。但系咧系个别啫，因为咧医疗保健、生物科技指数系跌嘅。
0: 系啊，咁啊，今朝可以留意翻生物科技指数入面，咁就当然系只3692最标青。咁但系升嗰啲咧，唔系话好多噶咋，升嘅喺个呢板入面咧，其实只系得四只。
1: 康方再顶阿成，
0: 其实就是一夫当关。
1: 寻日咧，好靓仔嘅八济神州咧，6160啦，话寻日个升势咧，最终埋单咧都去唔到全日高位啊，因为全日高位见过232蚊咧，但系收啊收翻喺228.2，虽然仲高过个开市位，不过咧就出现咗。嗰啲陀螺啊，有少少似垂死十字。咁今朝咧，仲要穿头破脚喎、啊。
0: 系今朝系出阴烛、啊。
1: 今朝咧，嗰个高位系高过寻日噶，但系跌穿寻日个低位，咁反映嗰啲获利盘咧都涌咗出嚟啊。尤其是只百济咧，唔系出业绩开始升嘅，佢系出业绩之前，佢系由。六月中啊，个市都未见底嘅时候，佢已经开紧车啦。
0: 咁啊，今朝系有啲失色啊。咁佢嘅业绩亦都已经之前出咗啦。咁啊，中期嘅纯利就系4亿6000万美元嘅。咁呢一个业绩咧就倍数咁样升嘅。
1: 上市之初啊，只只都未赚钱嘅。咁啊，包括只信达生物啦，其实今朝咧都会啊，因为寻日裂口上嘅，寻日埋单计数咧。都爆升有接近一成啦。
0: 咁啊，信达生物就系编号101，今朝跌紧1.1%。咁喺生物科技指数入面咧，就得四只
1: 信达劲噶，中期纯利升50%，去到12.5亿噶，
0: 系
1: 哇，好多只都赚到钱噶，
0: 系
1: 9995啊只。永昌仲升紧，
0: 永昌升1.4%，81.5元。
1: 不过佢哋啲升势咧，好多时就比较。就住嘅，
0: 但系今日跌嘅仲多啊！
1: 因为呢啲股份咧，其实只只咧都系曾经上市威过嘅，跟住就散晒噶啦，跟住就等业绩，跟住就等授权，
0: 系跟住
1: 旧年先开始威翻，
0: 系啊，唔系只只可以等到、
1: 之前几年上市嗰啲咧，点解咁惨烈咧？咪就系多谢集采啦。冇集中采购，我哋点可以买到平嘅药呢？
0: 咁啊系，咁啊另外就最近啲药股升就要多谢嗰啲癌症疫苗嗰个突破消息啦。
1: 系啦，
0: 原来咧
1: 有
0: 都有几只系做紧呢啲嘢嘅。
1: 康希诺寻日咧就威啦，不过今日都要戴翻头盔。寻日单日咧系爆升26%嘅康希诺，6185，仲要系裂口爆上。
0: 今朝跌紧6.6%，
1: 佢唔系第一次爆上嚟嘅。不过条250天线咧，其实对佢嚟讲都几大障碍。佢连续第三次挑战都暂时系失败嘅。
0: 好，咁就要等佢份业绩。咁条250天线可唔可以重新再上翻去咧？250天线所在35.2，而家系33.3，咁就要睇下你晏少少出嗰份业绩交唔交到？
1: 未得噶，未就系知未得啊嘛。因为上个礼拜咧，譬如8月20号嗰日。佢单日抽升咗37%嘅，
0: 系
1: 跟住都揿翻晒落嚟，
0: 系啊，
1: 跟住咧再因为譬如疫苗呢啲消息啦，同埋佢嚟紧即系可以佢同德普世生物咧一齐开发 mRNA 嗰只过性化治疗型嘅肿瘤疫苗啦，
0: 咁啊爆升，
1: 系定咗个框架疫苗
0: 啊，够炒噶啦，嗰日就升咗20.5%。
1: 系啊。
0: 26号嗰日嘛，就系琴日呢个消息咯。咁但系今日又压翻落嚟。
1: 德普世咧，其实系呢间系 AI 药企嚟嘅。咁啊，呢个消息刺激到佢又再爆升，不过跟住又冷静。佢系爆升冷静，爆升冷静。点解咧？因为佢都系一只断断蟹货嘅医药股嚟噶嘛。你睇下佢
0: 历史高位啊，不如讲
1: 系啦，
0: 历史高位
1: 做紧咩噶？只只都系 c

0: 2019年，系啦，3月28，咁即系疫情嗰阵时，
1: 亏转型，仲要等佢翻翻去家乡噶，有时真系要斗长命啦。
0: 咁啊，佢22蚊上嘅，佢今朝系33.68，炒到450蚊都可以。股嚟噶嘛？
1: 股票嚟，股票就系咁噶啦。
0: 咁股票系要嚟炒噶嘛？咁佢喺 A 股都有个磅，佢喺上海688/105，今朝升紧有1%，升紧1%。香港呢边咧就跌紧5.4%。
1: 暂时翻唔翻去噶啦？咁佢都要同 AI 药企去合作啦。咁我哋香港上市嘅都有只 AI 药企嘅，3696。
0: 呢一只叫英植智能，今朝升紧0.4%，47.12蚊。
1: 录得有升幅嘅医药股啦，生物科技股咧，有多几只啦，石药啦，润药啦，仲有微创机器人啦。
0: 嗯，微创机器人，
1: 但系唔系升得多咯。
0: 嗯，
1: 咁啊，仲有一啲百泽医疗啊，乐普生物、长丰药业啊，心泰、石四药啊，
0: 国药、
1: 捷安康、荣昌。这堆仲升紧嘅科制，不过升好少啫。
0: 科伦博泰，科伦博泰跌翻啦，
1: 唔跌当帮忙啦。
0: 好，咁啊跌嘅就一大抽啦。头先讲嘅合联啦，
1: 今日升嘅指数有咩呢？
0: 升嘅指数啊，
1: 人工智能，
0: 嗯，
1: 第一只升得最多嘅百度，
0: 百度一阵间都要讲下啦，
1: 一阵间一定要讲。咁做咩仲要一只？
0: 我哋嗰日都讲咗啦，即系跌到落去86，
1: 梗买啦。
0: 你都话，佢啊仲有昆仑心又未有，
1: 我哋仲话啲大行咁一致踩佢嘅，
0: 肯定有嘢。
1: 人哋负自由现金流，你又唔踩，原来准备要帮人哋配股，哇！人哋呢一只负自由现金流，你又踩到地底泥咁，哦！原来想喺低位买，准备佢两地主要上市。
0: 其实我哋好多呢啲料，有时喺电台真系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有个机会，清姐你可以即系讲尽啲咧，就9月12日啊，参加我哋呢个投资分享会啊。其实占五宴啦，就系清姐主讲嘅，得佢一个人嘅啫。啊！嗰啲時間咧會全部俾曬清姐講嘅，唔需要同人 share 嘅。
1: 唔係全部啲時間俾曬在場嘅學員啦，
0: 仲要問股票
1: 在場嘅朋友咯，
0: 真係可以俾大家有問嘅機會。
1: 同埋淨係會嗰日講嘅，
0: 係啊，
1: 呢啲唔多，唔可以多講。
0: MC 我都唔打算同你安排啦，你自己講啊。
1: 多講你都截住我，通常有 MC 咧都会废咗武功嘅，
0: 咁咧就10:30开始，去到3:30，中间咧系可以一齐食饭，咁啊继续可以喺个
1: 饭都系要食嘅，
0: 饭梗系要食啦，仲要有丰富嘅午宴，咁因为呢个咧系我哋新城广播35周年嘅特别节目，非常之特别嘅，即系从来都冇搞过呢一种嘅聚会加课程加食饭加文股嘅活动。咁啊，快啲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或者我哋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就去登记预先报名啦。因为9月12日啦，
1: 差唔多最后召集啦，
0: 真系要最后召集啦，同埋我哋订餐噶嘛。你嚟食饭，我都要帮你订位订餐啊嘛，咁啊记住早啲啊报名。
1: 好啦，今朝咧
0: WhatsApp 查询都可以嘅，咁就98292344。
1: 系啦 ，WhatsApp 我哋。咁啊，人工智能主题啦，今朝咧除咗只百度之外咧，其实有一只异军突起嘅。
0: 边只？
1: 美图。嗱，佢系超残嘅，
0: 佢系有业绩嘛，
1: 但佢唔差噶吓，我想讲
0: 1357。
1: 嗱，仲有今日半导体系得嘅，华虹宏力、ASMPT、中芯国际得啦。
0: 你知唔知佢跌到28、50天噶啦？就华虹。
1: 咁啊，仲有寻晚只 Nvidia， 其实业绩系得嘅。咁英乐赛科咧，今朝系得翻嘅。嗱，不过啲机器人今朝系好唔得嘅。
0: 吓，即系自从阿宇树上咗之后，佢哋都冇咩好日子。
1: 得嘅，我哋讲晒噶啦。
0: 好，晏啲再讲。
1: 讲下只美图嘅业绩咯。
0: 美图转头翻嚟啦，靓靓啊！
2: 上午10: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的报告表示，值得关注粤文的短剧还有 AI 动态漫画短剧的业务重新评级买入，但是观察到公司上半年业绩仍然疲弱。

0: 下调目标价41%去到29.5。上人话，阅文上半年嘅业绩信息主要系受到线上阅读业务疲弱嘅影响，期内该业务收入按年跌咗7%，但系知识产权即系 IP 业务就成为业绩亮点。特别是短劇及 AI 动态漫画短劇，单是阅读 AI 漫劇的产量就达到100部，管理层预期短劇产能2026年会超过200部。上人重申，阅文网上阅读的业务压力难以扭转，因为用户注意力由在线阅读转向短劇还有 AI 漫劇，但是公司 IP 业务的变现空间仍然庞大。管理层更加透露， IP 库存当中只是小部分已经被开发。上人相信阅文大有机会加速目前持有的 IP 变现，预计公司今年在 IP 业务收入增长方面有望达到按年27%的升幅。有见及此，上人重新看好阅文，不过目标价就由50元大幅下调到29.5。大刊报告完毕。
1: 胡万清、魏美珍，
2: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跌咗60点，跌幅0.2%。607只股份系升跌嘅，有791只。
3: 睇业绩啦，
4: 睇好睇。咁啊，因为咧内地追税啊，
2: 系啊，冇错，
4: 秋后算账，
2: 啱啊，
4: 系啊。咁我哋睇咗啲好嘅业绩先啦，即系啲衰嘢晏啲先讲。
2: 人穷就咩啊？
4: 私求债
2: 咪系咯，
4: 咁啊1357美图
2: 今朝升今朝咧就系升紧有6.7%。
4: 嗱，都话只美团呃人噶啦，
2: 4.6，
4: 即3690啊，
2: 3690，
4: 佢咪扮上80元上唔到啊？
2: 系啊，
4: 前两日
2: 出业绩啊嘛，
4: 扮夹翻啊，夹翻上嚟，
2: 佢上次出业绩都系抌上下噶咋，
4: 跟住嗱，今日再插啦，即系所以嗰日俾嗰个策略继续。用得噶，
2: 继续啊！
4: 不过即系中间咧，梗
2: 系要俾人攞下啦。
4: 佢成日夹噶，佢
2: 系啊，
4: 佢夹下夹下，咪啱啱上两个礼拜咪夹到上93-94元再抌落嚟。
2: 考验你嘅信心啊！几时系真嘅转势，几时系假咧？
4: 弱就系弱，即系我宁愿掂只美图，我都唔敢掂只美团啦。
2: 美团咧就3690，美图咧就系1357。
4: 睇睇佢中期嘅业绩先。
2: 中期业绩咧就系多赚40%，纯利实现咧系6.2亿人民币。咁、那个毛利咧就
4: 人哋派息啊，
2: 派息
4: 增加49%啊。
2: 嗯，
4: 呢啲咪同个盈利增幅匹配咯。
2: 系啊，咁啊毛利就跌咗啲。跌咗3.8%，但系都有成71.5%，好犀利喎！哇，有做成70%+，嗱，犀利。
4: 上半年咧，佢嘅生产力应用展现强劲嘅增长势头。
2: 嗯，
4: 因为佢都好 AI， 佢最早运用 AI 啦。
2: 佢最早用 AI 嘅系啊，
4: 唔系你啲眼耳口鼻
2: 点质都咁靓啊？啲面色点样玲珑孔啊？
4: 系咯，
2: 系咯，
4: 点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啊？
2: 不过佢而家好多都要收钱啊，以前就任你用嘅。
4: 但系我都有俾钱佢噶。
2: 哦，你有俾啊？我到而家都唔肯俾。
4: 唔系，我俾钱佢咧，唔系用嚟整靓我。
2: 嗯，
4: 因为我觉得
2: 自己都好靓啦。
4: 唔系，整嚟都冇咩意思。咁但系咧，我系要嚟佢好多功能噶。
2: 吓，
4: 有啲系
2: 帮
4: 你拼图啊。
2: 哦，将几张相拼埋一齐啊。系系系，
4: 同埋有啲。佢哋有拼图啲场景啊，
2: 啊有啲贴纸啊咁样嗰啲。
4: 你旧年咧咪见到有啲朋友咧，突然间好似去完啲雪地啊、雪国啊，
2: 唔系嗰啲。
4: 嗰啲咪佢美图拼出嚟噶咯，几张相。
2: 情书啊，整到情书，
4: 扮情书
2: 嗰个女主角啊，嗰啲咁啊。
4: 喺度扮晒忧郁咁嗰啲咧，
2: 系啊，
4: 慌失失扮忧郁，嗰啲咁嘅，全部系美图噶，一睇就知啦 ，standard 啦，咁咧。生产佢系生产力方面嘅应用吓、啊、就做好啦。月度嘅活跃用户咧，
2: 系咪
4: 要喺6月系达到3300万？呢个系佢嘅历史新高。
2: 系上半年肯俾钱有订阅嘅用户咧，就超过咗1844万咁多，按年增长咧接近有20%。咁啊，国际市场个增长都好快。
4: 嗱，即系我肯俾钱用嘅大陆 app 唔系咁多
2: 嘅
4: 啫。
2: 系噶，咁啊，国际新增嘅付费嘅订阅用户大部分咧喺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呢啲地方，系啦。咁佢哋都肯俾钱，
4: 因为中国内地以外嘅市场我哋最关注啊嘛。
2: 嗯，
4: 同埋喺内地咧就冇人同佢。冇乜人同佢斗卷喎，
2: 系咪啊？系咪好似都系得佢最出名咯？
4: 佢一嘢已经最强。

0: 好啊，咁佢嗰啲生活应用场景咧，包括你用得多嘅，可能就系美图秀秀啦。
1: 系啦，中国以外嗰个市场按年增幅系超过八成。
0: 嗯，咁头先你咪话嗰个生产力好犀利嘅，咁生产力嗰个应用集中喺边咧？就系、是、应用喺美图设计室、开拍。系啦，同埋呢个 MV Land 呢啲嘅功能入面啦。咁公司亦都提到咧，用户嘅 AI 算力，嗰、那个消费喺第一季、第二季咧都系增长超过四成六咁多，半年累计增幅有113%，主要系嚟自 AI 驱动嘅生产力应用嘅付费用户，即系因为 AI 令到嗰啲消费者愿意肯俾钱。
1: 系啊，
0: 系啊。咁你又得佢用到
1: 咁，同埋因为早几年咧，佢嘅盈利咧就比佢揸住啲即系赢到开晒行嘅 Bitcoin 咧，就系、是、扭曲咗啲嘅。
0: 系
1: 咁而家比较实在啲啦。
0: 系咁今朝4.68，今朝系升咗7.8%。
1: 最紧要期内咧收入都有22亿人仔啊，升咗2.2%。
0: 系佢份业绩系对版嘅，不过佢嘅上市价咧系8.5嘅。
1: 佢系。半价嘅，
0: 系啦，而家只系上市嘅时候嘅半价嚟嘅，
1: 佢系抵嘅。佢上次业绩好咧，记唔记得佢嘅股价？旧年咧，8月咧，扬咗上去12蚊噶。
0: 系啊，佢可以好挫噶，佢
1: 系啊，跟住又挫翻上嚟咯。
0: 佢升起嚟可以升得好多噶，升得好急噶，佢呢啲系
1: 佢有即系佢升起嚟可以升到你唔信，
0: 啊、
1: 跌起嚟更加可以跌到你不
0: 信。佢有啲似小米嘅，我觉得佢个 pattern，即系升到你跟唔到，跌咧就跌到你咧冇晒，
1: 咁你拉
0: 远信心，
1: 你拉远呢个日线图啊，佢今年年头其实系9蚊嘅。
0: 啱啊！咁佢做最高位嘅时候20几蚊添，23蚊都差唔多。
1: 嗰啲算啦，
0: 算啦。咁我定系睇而家啦，睇咁远做乜啦？
1: 咁你
0: 翻转头啦，
1: 啱啱翻嚟同大家都睇睇日线图啊！今日我哋会有策略嘅呢只
0: 有策略，冇错。晏啲10:55，而家系4.66，升紧7.4%，俾咗啲基本因素，
1: 俾个基本盘大家。咁啊，另外讲翻啲，
0: 翻嚟讲下技术分析，
1: 系啦，实在啲嘅836啊。
0: 836就系只华润电力，今朝都 OK。
1: 寻日咧都大成交，
0: 呢啲都系 AI 受惠股嚟噶。
1: 系啦，起跑、哦，寻日升咗2%，今朝再升多啲，升3.6%，业绩又出咗啦。
0: 喺有息派，
1: 都系寻日公布噶。
0: 佢系中期业绩66.4亿，中期纯利咁啊倒退15.5%，又派中期息，中期息系派32.1仙，即系大概3.2毫啦。
1: 火电股咧。反而是好多是受住啲煤炭啊，个成本嘅压力咧，好多业绩走嘅样。但系润电咧，佢好早已经将系火电以外啊，一啲新能源，譬如风啊、光伏啊、水力发电咧，系加加埋埋超过佢嘅供电个部分系50%噶啦。咁所以佢个中期纯利都唔算跌好多啫。
0: 咁啊倒退咗呢个幅度。都是市场都预计了的，倒退了 15%。咁今朝股价
1: 预期之内
0: 升紧3.5%，19.33。
1: 因为佢长期咧系被揿住嘅。
0: 但而家指数跌多咗吓，恒生指数跌紧104点，跌幅0.4%，25,550点。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周10:30，
4: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10:1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就仍然生效。今早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在过去一日一度发出红色暴雨和两度发出黄雨警告。教育局在凌晨红色暴雨期间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由于其后改发黄色并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下午校今日照常上课。首次黄雨在昨晚6:45发出，其后取消。到午夜前后，闪电豪雨交加，并发生多次巨大雷响。天文台在12:00再度发出暴雨警告，到凌晨5:05发出红。

0: 色暴雨警告持续超过四个钟，改发黄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再取消。长沙环松屋村凌晨火警发生，近80名住客疏散，有3人不適送院，4隻家貓死亡。凌晨2點51分，警方接獲多個電話，指蘇屋村石竹樓9樓一個單位冒煙並噴出火光，有兩名男女表示被困在屋內無法逃生。消防員到場派出一隊煙霧隊救人，並開動一條滅火喉撲火，40分鐘後將火救熄。消防員在一個單位入面救出4隻貓，期間一直施以心外壓同埋使用氧氣罩幫助隻貓呼吸，但是最终抢救无效，全部不治，由爱护动物协会捡走遗体暂时保管。火警期间近80名住户疏散街外，当中一男两女怀疑吸入浓烟和脚部撞伤，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本港楼价结束连续13个月升势，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7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5 点，按月下跌 0.46%， 结束去年6月以来连续13个月的升势。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下跌 0.46%， 大型单位楼价下跌 0.31%， 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7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7.4 点，按月上升 0.78%，当中以面积431至731尺的中型单位租金升幅最大，超过 1%。 今年头7个月楼价累计上升 7.3%， 租金累计升 3.4%。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周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在两国已经造成最少160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失踪。在尼泊尔，警方表示已经发现157具遗体，还有多人失踪，他们正在协助将洪水风险地区内的民众转移至较为安全的地点。尼泊尔旅游部门就说，有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340人是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美国和加拿大都说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南韩就说继续和尼泊尔政府和相关部门合作，保障滞留当地的南韩公民安全，以及防范有更多人员伤亡。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灾害，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3个县受灾，很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和丝袋等紧急物资到当地。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初步统计显示有3人遇难，265人失踪，具体伤亡人数仍在进一步核查中。新华社报道，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前往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经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内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装备前往灾区增援。不过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掩塞湖，令到后续救援工作难度大增。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紧急命令，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指示国内电网不得使用外国制变压器及其他关键能源设备。这项紧急命令禁止企业购买、进口或者安装用于大容量电力系统的特定外国制零件。大容量电力系统是指负责在全美输送电力的网络，当中包括高压电线、变电站和发电厂。命令并非全面禁止所有外国设备，而是重点针对被美国武器禁运或者制裁的国家，或者是被认定为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政府。至于已经安装的外国设备，特朗普就授权能源部长赖特在必要时提出或者采取限制措施。特朗普在命令中表示，先进制造业、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国防生产发展快速，令到美国更加依赖稳定的电力供应，一旦电网瘫痪，造成的损害将远比过去更为严重。他警告外国制设备可能在软件中设置隐藏的存取途径，让其他国家能够操控或者切断美国的设备。美国商务部在2020年的调查显示，在10年间大量中国大型电力变压器进口到美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

0: 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3: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2: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3: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4: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6: 股价速报，
17: 恒生指数跌近112点，跌幅0.4%。至于科技指数，暂时就升翻4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包括阳明合联268，今朝做紧74蚊，跌紧3.25个。盈富基金26.1元，跌4仙。阿里巴巴115.6，跌紧1蚊。智普系111.4，今朝升83蚊。咁今朝咧，长飞光纤光缆177.2，升紧14.2。南方海力士 ETF 系40.4元，升紧2.9。Minimax 312.8，今朝升咗3.2%。腾讯447.8，今朝升2.4。建滔积层板系42.74，升2.96。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34，升1.44。
18: 胡曼青、魏美珍，
17: 好，而家指数咧系跌咗114点嘅，
19: 系
17: 啊，而家系902亿嘅。
19: 喂，今日个市唔差噶，啲资金咧其实系翻去啲个别嘅科技股啦。一当然，700腾讯就今日做翻好啲，但系都唔算系好好啊，450蚊都见过之后都系挡住嘅，而家都低过开市位。9988阿里咧，今日唔得啦。攰啦，
17: 嗯，今朝跌紧0.7%，
19: 即系三条大汉都
17: 俾啲诚意啊，
19: 托佢唔起，
17: 系啦，
19: 咁啊3690啦，
17: 买多啲啦，
19: 业绩前啦，
17: 6亿唔够，买到六十

0: 系啦，咁啊，好似有啲好似等咩咁啦，等行刑咁啊，咁啊，跟住1810咧，小米今日又攰啦，
1: 1810今朝跌咗2%，27.88元。
0: 佢条一百天线都要啲时间，咁仲有就系9618啦，京东啦，咁呢啲又麻麻地啦，啊，又低过开市位，咁你试问今朝嗰个科技指数？边有运行呢？
1: 科技指数而家暂时只系得一点。
0: 科技指数冇运行呢，又唔等于科技股冇运行。今朝我见好多只硬嘢咧，我系咁依揿咧，都系靓嘅。
1: 因为科技指数未扩容啊嘛。
0: 科指咧，
1: 咁啊，而家咪叫你表达意见咯。
0: 升得个一点，但系今日9.8咧，其实得，但系佢占比低啊嘛。
1: 系啊，所以9.8，就算只百度升咗成6.2%，对于科指成分股嗰个贡献咧，都有嘅。
0: 即其实今朝我哋9.几已经喺度一讲就讲佢，因为有策略比啊嘛，但系未比策略嘅正股都升到咁啊。
1: 系啊，今朝最高位咧见过97.1嘅水平嘅，咁啊上个礼拜低位见过86蚊一闪即逝嗰个位，唔知道有几多人掌握得到啦？
0: 系啦，
1: 86.5最低嘅时候系19号见过，
0: 有心人摆明想做低佢啦。
1: 我都觉得系好。另外咧就留意
0: 翻，所以今日啲科技股咧，其实系去翻一啲，你唔好睇指数，你睇下啲
1: 指数以外嘅
0: 光通讯，
1: 6862啊，6862就系长飞光纤光缆，今朝升咗13.6，
0: 系啦，6869啊，咁啊，仲有就系6166啦，
1: 6166系剑桥，今朝升2.1%，
0: 剑桥寻日犀利啊，
1: 今朝系
0: 寻日升9.4%，
1: 系啊，3308中制玉床，今朝升4.3%，1059
0: 呢只咧。在长飞和剑桥行紧嘅时候咧，佢仲唞紧嘅。今日佢唔系好肯唞。
1: 系啊，咁啊呢只就本身上咗唔
0: 系
1: 好。
0: 呢两日咧，其实1000蚊楼下系买到嘅。
1: 今朝喺活跃榜啊，多翻啲啊，
0: 仲有只3986咧。
1: 3986又入翻活跃榜，升5.7%，喺活跃榜度揾啦。咁啊，兆易创新3986，今朝升5.8%，咧系入咗去活跃榜第18位。
0: 仲有佢其实再睇下 SK 海力士啊，或者系三星嗰啲咧，佢哋都有佢哋嘅上游噶。
1: 系
0: 佢哋上游其中一只，咪玩到俾人韩国嗰边政府喐佢嗰只6809咯，
1: 6809咧就今朝亦都入翻去活跃榜，而且系价量齐升嘅。6809系蓝起科技，今朝290蚊，升紧22.4咁多。
0: 仲有建滔孖宝啦，
1: 一齐升啦。出完业绩之后148。今朝升紧6.1%，建滔集团1.8就系建滔积层板，
0: 所以咧
1: 今朝升7.3%。
0: 科指冇乜睇头，但系其实科技股咧好多只都好得嘅。
1: 系啊，星宏2476。
0: 星宏寻日我哋咪话佢喺50大，临尾话提一提佢嘅，2476。
1: 佢今日要出业绩
0: 喎。系啦，
1: 今朝咁你见到话建滔同埋建滔积层板咁嘅业绩，你觉得星宏嘅业绩会差几多啊？
0: 咁仲有
1: 升紧6%啦，等紧业绩250.8元，
0: 建滔
1: 业绩
0: 好
1: 14.2元，
0: 因为其中一个大厦星宏。咁星宏业绩好，应该因为边个咧
1: ？Nvidia
0: 咯，
1: 系啊，
0: 佢大厦就
1: Nvidia， 系啊。NVIDIA 业绩都唔会失利嘅。咁另外咧就留意翻东岳集团189，突然之间系入咗去活跃榜嘅。
0: 其实静鸡鸡蠢蠢欲动噶啦，
1: 系咪啊？
0: 不过我硬系对呢只股份有啲戒心，
1: 因为佢出咗业绩嘅，其实较早之前都唔系呢几日，上个礼拜噶啦。其实份业绩佢中期，不过当时
0: 因为以前炒得好犀利噶呢只，
1: 呢个系啊，成日都喺活跃榜见到佢嘅那些年，不过。上份业绩我哋都冇讲过，中期盈利咧都有超过10亿嘅，咁就系上升32%，冇派息。
0: 但系今日咧，点解个恒指咧都预佢已经未高开，但系高开之后
1: 跌翻落嚟，
0: 到顶
1: 系啊，
0: 因为内银内险唔得。
1: 系啊，今日就交翻晒出嚟啦，
0: 好似跌定嚟等
1: 嗰只嗰两只保险都唔得咩？2318
0: 而家恒大嗰单咁又审完咯，
1: 系啊，
0: 终身监禁啊，无期徒刑啊，
1: 系啊系啊，
0: 罚佢158亿啊，佢借咗点止158亿啊，加多两个零啊，
1: 所以而家咪话
0: 佢借咗20000亿啊，
1: 而家要追讨啊嘛，
0: 嗰啲钱边个借噶？
1: 最惨咪间即系
0: 债券持有人啦、 银行。

0: 啊，唔惊啊，
1: 系
0: 重要啊。咁而家内地借得多嗰个就系佢啫，
1: 嗯，
0: 香港仲有咧，
1: 嗯，
0: 嗰间高银嗰啲咧，
1: 系啊。咁啊，另外啊，
0: 一屁股的债啊，佢又好啊，佢喺文说喺伦敦啊，
1: 咁咧就话讲，头先又讲到
0: 饮紧红酒啊，
1: 系啊，咁风流快活啊。咁啊，另外头先又讲到内地追税，咁咧啲上市公司可能都有啲担心啊，因为就话啊，有好多个行业咧，之前都有一啲嘅政策嘅税务优惠嘅，咁但系即系而家就见到开始咧。又要交返啲出嚟啦。咁有一位税务官员话呢，上市公司同埋大型企业呢就係、是、查漏补缺嘅重点嚟㗎，而家变成咗。
0: 嗯。
1: 係啦。咁喺内地有啲嘅统计呢就话呢，啲医药生物行业呢就係、是、被补税企业数量最多嘅。最少呢都达到有八间咁多。另外呢就係、是、啲汽车啊、机械设备嗰、啊、啲行业都有几间啦、啊。基础化工、贸易、零售、电子、电力设备咧，就有三间企业咧就要补翻税，
0: 赚面蚀咧都系因为税。
1: 嗯，系啊，税呢个问题都几重要嘅。
0: 咁啊，因为内地咧，都有间叫北大方，都上市好耐噶啦。
1: 嗯，唔使慌，
0: 上海上市嘅。
1: 嗯，
0: 佢而家咧有啲心慌慌。因为他们预告上半年呢是会录得上市以来第一次的亏损。
1: 为什么 呢
0: 主要原因呢就要提到税务部门的要求补缴之前已经享受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被认定为不符合资格的税收优惠、啊。
1: 之前你又帮我即是给。
0: 那之前。
1: 给我补我。
0: 你又给我享受到这些优惠。
1: 因为想你即是发展得快一点嘛，想你壮大。
0: 那现在你又说我不合资格。
1: 是啊。
0: 我今天才开始不合资格，即或者。
1: 是啊。
0: 那我几时开始不合资格呢？
1: 是啊。之前话你啊肥肥地，你好靓又
0: 咁，我之前
1: 而家就话你太肥，
0: 你个真唔 charge 我
1: 系啊，咁啊，因为内地而家需求疲弱，内地嘅税务
0: 到相当于北大方旧年净利润嘅 1.2 倍啊，
1: 系噶，
0: 点玩啊？
1: 咁啊，因为而家内部需求疲弱，内地嘅税收原来已经由2023年嘅高位就系咁跌，咁啊，之前我哋仲有只现金牛可以靠下啲卖地嘅收入。咁啊，嗰阵时都几和味，咁但系而家呢一个卖地收入占我哋嘅税收个比重咧，又越嚟越少，咁所以地方政府咧而家就揾一啲新嘅财路，系啦，咁所以有好多嘅地方咧，而家就喺度试下可唔可以追翻啲税啦，咁呢、這个
0: 咁其中一间咧都关我哋事嘅，
1: 边间？
0: 北大方喺上海啫，
1: 系啊，
0: 唔关我哋事。
1: 喺香港上有冇？
0: 填池水务3768
1: 吓，3768。
0: 你知唔知道我哋有间
1: 系咪真系读个田字噶？系噶嘛？
0: 系
1: 真系三点水加个真字，真假个真
0: 系
1: 系啦。呢间公司咧就暂时今日就冇成交住，佢系一间做水供给同埋污水处理设备开发、设计、施工、营运同维护嘅公司。咁咧，佢其中一位股东就系371。就是371
0: 呢个字老师教过嘅，
1: 系咪啊？
0: 我一定
1: 记得，
0: 一定记得嘅。
1: 系啦，咁今朝暂时系3.75毫嘅，3768，3768。咁佢中期盈利咧已经出咗啦，上今个礼拜初出嘅，中期纯利咧就少赚咗66%。
0: 你千祈唔好读真，
1: 系啊，我唔识读啊呢个字。
0: 田即系边度啊？边、个省啊？
1: 田啊，睇下佢个公司嘅地方喺边，我就知噶啦。
0: 田即系云南咯。
1: 嗯
0: 嗯，
1: 系啦，
0: 系啦。咁、另外一间天岳先进，又关我哋事啦。2631，
1: 2631。
0: 田池水务上半年盈利按年跌咗65%嘅。
1: 系啊，
0: 佢冇乜成交，冇乜人睇咧，可能冇乜人受影响啦、
1: 啊。
0: 咁跌咗65%，跌到得翻4500多万，又系解释咗主要原因。嗱，呢啲解釋就唔係掩飾嚟，真係解釋。要補繳2000多万嘅税，天岳先進咧2624、2631係嘛？
1: 佢都公布咗業績，上個禮拜出業績嘅，佢係淨虧損嘅股份，佢中期蝕咗5861万。
0: 但係你知唔知佢要補繳翻2019至2020年期間税項係8300万啊？所以舊年個虧損咪進一步擴大咯。
1: 係啊。
0: 仲有得亏啊！
1: 系啊，呢嚿都肉痛噶吓。好，而家
0: 仲有山东黄金都有份啊！一阵翻嚟再讲啦。
1: 好啊，山东有黄金啊！留意翻，而家指数跌紧124点，跌幅接近0.5%。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51。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加连环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柯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指数跌紧130点，跌幅0.5%。
0: 系啊，读田，不过都仲有另一个读音读癫。不过田池就系讲紧云南啊，昆明嘅南部有个池，真系叫田池嘅。
1: 股市、
0: 水务咁，佢都系同水相关噶啦。咁有只云南嘅普洱茶叫古树田红啊，我就系呢个田啊。
1: 好。
0: 好彩识读。
1: 好，咁啊，今朝指数跌多咗，
0: 都要查字典噶啦，
1: 跌紧130点，跌幅0.5%。
0: 追税啊，头先讲到1787，山东黄金，佢要补缴7亿3800万。
1: 人同企业都系一样噶咋，有啲嘢你咧系唔可以拖欠噶。
0: 八制神州啊，6160啊，
1: 一样就系税啊，
0: 一赚翻钱啫。
1: 八制神州啊，
0: 就要补交4亿4600万。
1: 佢好多钱俾啊！
0: 哇哇哇哇！
1: 八制神州6160。
0: 盈利都系咁多啫，
1: 药企有
0: 哇，一有盈利就即刻要
1: 俾啦。你知唔知追得最多嘅就系药企啊，要补税补得最多嘅，系啊，就话有啲要查翻佢哋漏啦，或者系要补翻啊，之前嗰啲啊，最少有8间嘅。
0: 粤文都惨啊，
1: 粤文都要，
0: 粤文佢盈利赚翻1亿几啊嘛，
1: 哦，
0: 不过佢要补3亿嘅税啊，
1: 多过佢补翻3亿嘅税，
0: 系啊，税额都相当于盈利嘅2倍，
1: 哇，边度搵啊？
0: 所以睇佢今日
1: 20.3元，而家唔 happy 啦，
0: 冇心机，
1: 梗系赚嚟都唔够交税、
0: 啊。呢啲唔系 long cash 啊，呢啲真系 cash 啊，
1: 我哋打工仔嘅心声啊。
0: 咁啊，883中海油其实呢啲都出晒业绩噶啦，咁啊，但系佢受油价影响多。
1: 883好似未出业绩噶，
0: 883海油啊，赚多23%啊，公布咗啦，纯利按年升23%，去到858亿人仔，系历嚟最好嘅中期表现，不过帮唔到股价。
1: 跟住睇下短炒策略。
9: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啊，赚埋都唔够交税，真系点搞？
0: 企业仔打工仔好多时都系会讲呢句。
1: 系咯，而家企业都系啊，赚1亿交3亿，真系点搞？咁啊，佢哋做开生意嘅识得处理噶啦，有会计师帮佢哋搞。
0: 系，
1: 我哋谂翻自己盘数好过啦。
0: 但会计师系唔够嘅，而家仲要核数师啦，
1: 仲有个估值师啊，就
0: 系
1: 多个 terms 啊。
0: 系啦，呢啲都好重要嘅。
1: 系啊，
0: 对一间公司。
1: 冇错冇错，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睇下啲短炒策略，关心下自己盘数先。今朝有讲过百度系咪啊？百度唔好俾佢
0: 啦，个市盈
1: 率哇升多咗，追唔追啊？
0: 用论证追啦，
1: 论证追啊！嗰日80，
0: 即系今朝讲嘅时候，你唔追，而家咪收势注码咯。
1: 话俾86，
0: 咁讲真，好听啲，佢一手又唔系 好乸利，
1: 佢$50一股啊嘛，啊唔系
0: $50一手啊嘛，咁一手入场费都系4000几蚊，
1: 嗯，
0: 系咯，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咦今日升咗咁多，越讲越升，越升越有，系咯。
1: 咁你咪
0: 咁，即联播都
1: 用轮啦，
0: 都冇走去话俾人哋听，双重主要上市。如果而家人哋知啦，
1: 16598咧系一只8度嘅 call， 你可以用轮证出击嘅。虽然佢一手都唔系挂，
0: 或者你嫌自己买得唔够，因为见到咦买完升咗，死啦！我究竟保证股好定保咩好咧？咁你揾下，
1: 有杠杆嘅。
0: 我哋今日系俾只新嘅，
1: 呢只咧就系16598。
0: 系啦，以前应该冇俾过，因为佢系新嘅。
1: 系啊，咁啊，行使价系118.8纸，实际杠杆咧就系5倍。
0: 嗱，呢只400几蚊入场费，
1: 远新啲啊，系去到出年嘅3月份先到期。
0: 系啦，
1: 嗯，
0: 嗱，佢9月1号咧就开始可以两地主要上市，跟住就入通啦。
1: 系啊，我就关心佢个昆仑新分拆几时搞几耐，搞几耐。
0: 系啊。
1: 咁另外咧就系芯片股，哇！嗰两只芯片股咧都惨烈噶啦，已经挨咗，连只981咧就早两日已经$70都穿埋噶啦。
0: 咁佢之前就升咗好多先至出业绩咧。
1: 系，咁啊今朝升2.8%，终于靠翻稳。
0: 咁你又望谂下呢啲股份，华虹半导体咁以前1347仲系呢个 number 10-20蚊嗰阵，
1: 咁但系佢试过200蚊喎。
0: 系啦。又唔见有人抠$10-8嗰阵时，长期摆喺度噶。
1: 咁嗰阵时未有 AI 巨浪嘛，
0: 系啦，风来了嘛，
1: 巨浪都未冲佢上去。
0: 咁呢一转，佢喺$200楼上，见咗双顶噶啦。
1: 系啊，跟住落翻嚟250天线差啲穿噶啦，早两日。
0: 业绩冇走样噶，
1: 冇噶，业绩我哋
0: 咁$200同你落翻$100，
1: 半价
0: 系咯，
1: 你接唔接佢啊？你想接佢？
0: 佢近日咪低见过$105咯，
1: 嗰个差唔多250天线咯。佢今次好险啊，好险啊！
0: 短短一个几月，由个双顶$200几怼咗一嚿水落嚟。
1: 系$200唔敢接，而家试下半价之后，我哋
0: 但接都唔容易啊！华虹名又改埋宏力啦，系啦。
1: 今朝升3.9%，
0: 红力宏添啦，
1: 系升咗4%，122.2。
0: 嗱，你睇下佢入场费10几万，
1: 系啊，
0: 点搞啊？仲佢入场费仲乸嚟过只981，
1: 系噶。
0: 但系好多时佢嘅动力系好过只981。
1: 981今朝升2.7%，华虹宏力今朝升4%。
0: 稳正啦，唔好咁烦本啦，10几万买得一手，你又唔系净系买一手啊嘛。
1: 买咗一手咧，
0: 买到一手都系嗰啲又偏偏
1: 行，你咧就冇得转身嘅。咧系沽一系 keep 嘅啫，系16715咧系一只华虹嘅 call， 行使价133.8纸，3倍杠杆，喺2027年3月份到期。呢两只都系软啲嘅，
0: 新出出嘅两只
1: 系咪啊？
0: 零街货啊，起码唔会俾啲街货砸亲啦。咁16715咧，佢入场费系3300几蚊嘅，但系佢正股入场费系10几万啊吓，12万几啊。
1: 咁啊，今日两个部署都系 call 嘅。八度咧就系16715，华虹嘅 call 就系华虹嘅 call 咧就
0: 系
1: 16715，
0: 系
1: 八度咧16598。
3: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0: 上昼11点，
1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在两国造成最少160人死亡，还有数以百计的人失踪。在尼泊尔，警方说已经发现157具遗体，还有多人失踪，他们正协助将洪水风险地区内的民众转移到较安全的地点。尼泊尔旅游部门就说有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340人是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 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美国和加拿大都说正密切关注事态，南韩就说继续和尼泊尔政府和相关部门合作，保障滞留在当地的南韩公民安全，以及防范有更多人员伤亡。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和丝袋等紧急物资到当地。而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初步统计显示有3人遇难，265人失踪，具体伤亡人数仍然进一步核查中。新华社报道，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前往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经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装备前往灾区救援。不过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掩塞和，令到后续的救援工作难度大增。在本港，天文台上午10点1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就仍然生效，并发出山泥倾泻提示，呼吁市民远离斜坡。今早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过一日一度发出红色暴雨和两度发出黄雨警告。教育局在凌晨红色暴雨期间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其后由于改发了黄色信号并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下午后今日照常上课。第一次的黄雨警告在昨晚6点45分发出，其后取消，去到午夜前后闪电豪雨交加，并持续传出多次巨大雷响。天文台在午夜12点再度发出黄雨警告，凌晨5点0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持续超过4个钟头之后改发黄雨，大约1个钟头之后取消。本港楼价结束连续13个月的升势，七月物业估价署公布7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5 点，按月跌 0.46%， 结束去年6月以来连续13个月的升势。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跌 0.46%， 大型单位楼价跌 0.31%。 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7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7.4 点，按月升 0.78%， 当中以431到752尺的中型单位租金升幅最大，超过1%。今年首七个月楼价累计升 7.3%， 租金累计升 3.4%。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紧急命令，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指示国内电网不得使用外国制变压器以及其他关键能源设备。这项紧急命令明令禁止企业购买、进口或者安装用于大容量电力系统的特定外国制零件。大容量电力系统是指负责在全美输送电力的网络，包括高压电线、变电站和发电厂。命令并非全面禁止所有外国设备，而是重点针对被美国武器禁运或者制裁的国家，或者是被认定为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政府。至于已经安装的外国设备，特朗普就授权能源部长赖特在必要时提出或者采取限制措施。特朗普在命令中说，先进制造业、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国防生产快速发展，令到美国更加依赖稳定的电力供应，一旦电网瘫痪，造成的损害将会比以往更为严重。警告外国制的设备可能在软件中设置隐藏的存取途径，让其他国家能够操控或者切断美国的装备。长沙湾苏屋村凌晨发生火警，近80名住客要疏散，有3人不适，4只家猫不治。凌晨2点51分，警方接到多个电话说，苏屋村石竹楼9楼一个单位冒烟并喷出火光，有2名男女表示被困在屋内没办法逃生，救援人员到场派出一队医务队救人，并开动一条喉扑火，40分钟后将火救熄。消防员在一个单位内救出4只猫，其间一只施以心外压和使用氧气罩辅助猫只呼吸，但是最终抢救无效，全部不治。这节新闻报道完。
10: 新 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0: FM 102.4至106.3，
14: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0: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听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7: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这么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6: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7: 是啊，不止这样啊，现在开户还送你20000元奖赏添。
6: 哇，耀财真是至好抽啊，那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了。
7: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8: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9: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8: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0: 李渔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11: 系
10: 5个艇咁样嘅。嗰度李渔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而家指数跌紧142点，跌幅0.5%，25,511点。至于成交金额暂时系1059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咧就系有盈富基金26.06，今朝咧系跌咗0.3%。药明合联跌4.3%，73.9。阿里巴巴115.4，跌紧1%。智普系升紧7.6%。1109元，长飞光纤光缆系176.8，今朝升紧8.4%。至于南方海力士 ETF 咧，就系升紧2.96，升幅7.8%，做紧40.46元。Minimax 系311.2，升紧2.7%。咁至于腾讯咧，就系448元，咁啊今朝升紧咧系0.5%。建滔积层板今朝43.24，升幅有8.7%。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24，今朝升1.5%。
1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17: 柯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6: 好，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紧130点，跌幅0.5%。 咁至於內地股市，上證就升緊19點，深證咧係升咗108點。
0: 好，講下繼續業績啦，都係都關乎到啲股價今朝個走勢比較特別嘅，咁同埋啲大行啦係業績之後嘅睇法。新科技股啊，100啊
16: ，Minimax 呢份業績
0: 出咗噶啦，咁今日咧股價就升2.7%，但係呢個位咧係遠遠低過今朝嘅開市位。咁同埋咧，佢呢个位咪啱啱好，哇！摩通本嚟将个目标价由260蚊调高到300蚊，都低过而家个价。
16: 嗯，
0: 我即系话而家已经过咗佢合理价，系咪咁解啊？
16: 咁咧，其实佢
0: 过咗人哋个目标啦，
16: 仲喺度亏损状态嘅。咁但系个亏损已经收窄噶啦，开始好翻啲。
0: 哇！但系佢啲大行咧。俾啲目标价咧好分歧嘅喎，
16: 系啊，
0: 高盛啊俾800蚊、嗯，不过已经调低咗啦，去到760蚊，
16: 富瑞就都系得533蚊，系啊，
0: 花旗咧而家睇576蚊，
16: 各有各
0: 汇正啊睇330蚊，
16: 大家嘅视觉不一样啊。好，咁我哋睇翻佢嘅业绩系一样嘅，冇错啦，你喺山顶睇佢定系喺。即系山脚山腰睇佢又唔同啊！平时定系仰视去睇佢咧？嗱，佢嘅业绩方面咧，就仍然都仲系要蚀钱，3.5亿美金系佢上半年蚀咗嘅钱，
0: 亏损收窄啦。
16: 佢上次啊蚀4亿几啊，
0: 系啊，但系收入升咗2.8倍、
16: 啊。系啊，个收入咧就1.1亿700万美元。咁
0: 嗱，蚀少半亿噶啦，
16: 系噶，冇派中期息啦，蚀紧派乜鬼息啦，冇得派。
0: 收入都超过1亿美金噶，
16: 系咁啊！出咗业绩之后，
0: 佢全部用美元计价嘅，
16: 系冇错。咁啊，出咗业绩之后，好多行俾咗唔同嘅意见佢哋啦。咁啊，其中咧就留意到咧，富瑞嗰份报告咧就话，管理层已经预计下半年嘅毛利率咧系会改善噶啦，2027年咧仍然都有扩张嘅空间。咁嚟紧咧，公司亦都会最大化嗰个智能，并且最小化嗰个成本，即系个智能提升，成本就会缩。咁至于个算力咧，亦都好充足，亦都开始用紧啲国产嘅芯片。呢、這个咧就喺业绩之后咧，大家对于间公司多咗嘅了解。咁今朝升3%嘅，312.4水平。
0: 咁另外一只就系智普啦。咁近期智普嘅股价似乎即系。好的时候呢就比隻 Minimax 靓啲嘅。
16: 嗯。
0: 今朝呢都有7.7%嘅升幅。
16: 咁佢未出业绩
0: 嘅。低过今朝开始。
16: 係啊。咁未出业绩嘅。咁另外呢就我哋琴日都讲过。
0: 佢话下礼拜一啊。
16: 係啊冇错啊。
0: 咁之前嗰几日呢咪话突然间有个叫 Ox Alpha。即原来有个中文名㗎。
16: 係咩牛啊。
0: 牛乜啊
16: 牛牛奶。
0: 系咯，
16: 吓牛奶系唔系一套电影名嚟嘅咩？唔系一套动漫嘅电影名。
0: 佢中文名就系叫牛奶。
16: 嗰套动漫应该同佢冇关系嘛？咁丑丑到爆、啊。
0: 但
16: 咁啊，佢改咗个名字就叫做牛奶。
0: 几好啊！ Alpha, 大家咁熟。
16: 系咯，咁啊出现咗喺 Open Router 嗰度啊嘛。咁啊呢一个咧就创下咗排榜第一位。
0: 呢
16: 几
0: 日咪就系话 Open Router 嗰度个平台咧，喺度话有个大模型嘅使用量咧、登顶嘅，
16: 系啊，
0: 佢榜首啊，跟住咧就传出话牛奶咧 ，Ox Alpha 嘅开发商咧，就系智普啊嘛，
16: 不认不认啊，
0: 还需认
16: 认啊，咁我点样
0: 认咗先就认啊嘛，
16: 点样认诶，即系点样竞发咧呢一个牛奶，
0: 终于佢承认啦，
16: 原来佢
0: 呢个模型系佢哋 GLM 系列嘅新版本啊，
16: 佢话真系个灵感就系嚟住呢一套电影嘅
0: 牛奶，
16: 系啊，佢哋介绍佢话嗰个代号嘅灵感。就真系嚟自呢一部呢、一套嘅动漫热，佢哋叫做热门电影啊，系啦。咁呢个定位咧，呢、一个牛奶呢一个免费嘅大模型咧，个定位咧集中喺编码啦、长时间嘅代理工作啦、复杂嘅推理啦，同埋生产环境等等。系啦，咁佢劲喺边咧，就系嗰个使用量咧，竟然可以咧系 DeepSeek 嘅2倍以上啊！咁啊，所以创下咗咧。嗰、那個 Open Water 嗰個排行榜嘅第一位，
0: 係啦，有個盲測嘅平台咧，就叫 Artificial Analysis 啦。咁係將即係呢一個智普之前發布嘅 GLM 5.3版本咧，其實咧就俾到個基準嘅評測60分咁高嘅，同2.8万亿嘅參數嘅月之暗面，而家最勁嗰只應該係 Kimi K3 月之暗面，咁都係。

0: 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
1: 咁佢又话有啲嘢其实唔应该系俾机器人去做噶。
0: 佢个 AI 咧，可能咧成为史上最严重嘅不公平来源啦。
1: 佢咧就话政府咧应该将部分嘅工作咧列作为人类专属嘅职业，就唔应该咧交俾 AI 去做嘅，避免
0: 要有一个人类。帮人类设立一个工作保护区，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工作保护区。
0: 其实咁样咪即系又系 manipulation 另一种。
1: 咁嗰啲AI 会唔会话你歧视佢噶？嗰啲机器人话你歧视佢嘅，
0: 会噶，
1: 系咯，扫地唔俾我做。
0: 因为而家做老板咧，佢请员工都要俾税噶嘛。
1: 系啊，
0: 但系
1: 俾机械人唔使嘅。
0: 如果买机械人啦，买 AI 软件啦，咁可能当系一个营业嘅支出，唔止唔使俾税，
1: 扣税添啊，
0: 有得扣，
1: 系啊 ，expenditure
0: 有得抵扣。
1: 咁啊，佢亦都警告啦，各国嘅政府都仲未做好准备迎接呢一项技术带来嘅动荡时代。
0: 系啦，咁啊，好多嘅企业咧都可能会好主动咁以机器取代人类咯。
1: 佢仲好有心啊，写咗篇6000字嘅长文啊，系啊，6000字嘅长文啦，就系喺文中警告咧，全球嘅领袖目前咧系冇采取足够嘅措施因应去即系保护呢个AI。咁啊，佢话咧 AI 咧会影响几乎所有政策领域，政府需要采取比起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咧聚焦国家安全制度改革更大规模嘅应对措施添啊。系啦，咁佢话好多工作咧系会永远消失噶。在 AI 的年代，但决策的官员可以保留某一些东西只是给人类去做的。那这一部分就是保护不容易转换工作的劳工群体。他都真的很有心。好，那就今朝是不是要看一些机器人股啊？
0: 等埋只阿里巴巴先啦，9988，因为咧阿里巴巴有啲新嘅公布啊，佢咪啱啱以喺星期三咧，佢发咗公告，就话同日已经完成晒佢嗰个每股112.7嘅配售啦，7亿1000万股嘅新股，
1: 系
0: 约莫集资就系800亿港币，扣除咗啲佣金同埋相关开支，净额咧都有797亿，哇，咁即系成本都3亿。
1: 系啊，咁啊793亿，咁啊记住嗰个配售价系112.7。
0: 佢最重要，佢通告咧系披露，佢唔系将所有八百亿都用晒喺 AI 嘅，
1: 投资 AI 得6%啫。
0: 系啦，6%。
1: 咁即系几多钱啊？
0: 进一步巩固佢喺全球 AI 嘅领先地位。
1: 咁啊，
0: 投资喺全盏嘅 AI 能力。
1: 好啦，咁咧佢即系
0: 集资嘅所得嘅60%，即系470几亿啦。
1: 478亿7100万，即系集资嘅60%咧，系会投资喺 AI。咁另外咧，
0: 全球嘅算力基础设施
1: 系啦，
0: 以应对客户日益增长嘅需求。
1: 仲有40%
0: 咧，点啊？300几亿。
1: 40%其实都系相关噶。咁啊，有40%嘅钱，即系大概319亿1400万咧，就系会加速建设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亦都会提升级佢哋嘅存储啦、数据库啦，同埋高性能嘅网络呢啲传统嘅云基础设施。咁希望咧亦都可以支持佢哋升级去到呢一个嘅云嘅架构啦。
0: Agentic Cloud 啦，
1: 系啦。
0: 咁所以今日做数据中心嘅万国数据咧，
1: 得唔得啊？今朝9698万国数据而家得啦，32.98升紧7.6，升幅2.3%。
0: 万国数据其实都喺月中出咗业绩，上一季咧系已经有亏转型啦，赚翻8亿，仲上调埋全年嘅收入啊，经调整嘅 EBITDA 添。不过咧第二季亏转型赚8亿啦，咁又上调咗啦，咁但系个股价咧其实又开心完之后都系被挡住喺个死亡交叉，个死亡交叉就100跌穿250天线，咁依家100天线嘅阻力咧，仲系喺35蚊噶，咁同埋依家个价高过开市位嘅，不过又好似冇乜动力咁啊，前几日咧佢个沽压反而要大，
1: 好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都讲咗好多科技股，其实今日业绩咧仲有两间大嘅保险公司个业绩都可以一间再研究一下，1828富卫集团啦，仲系2378宝城咧都分别有业绩嘅。
2: 上昼11:21， 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

0: 正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3: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5: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3: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0: 柯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1: 好，而家指数跌咗123点，跌幅咧系0.5%。
12: 嗱，咁啊呢几日啲股价嘅波动咧，好多时都系源于个业绩啊。咁头先提及个 Minimax 嗰一份啦，虽然收入就增加咗啦，但系佢经调整嘅亏损其实咧系扩大咗1.1倍咁多，毛利率咧亦都系明显低过预期啊。咁所以都唔系冇啲，即系有亮点亦都有略点啊。咁啊，内地嘅收入啊升4.3倍。佔比咧就增加到去39%，不過依家人哋隻字可行得咁快，仲有隻月之暗面咧，都未點算，咁啊繼續睇業績啦，就有啲傳統啲嘅股啦，都唔係淨係科技嘅，
11: 1828啦，
12: 1828今日好啦，
11: 今朝升得幾好噶，今朝升4.5%，31.44，升1.36。
12: 中期嘅業績出咗啦，新業務價值咧呢個係第一樣睇噶啦，升咗18%嘅，税後淨利潤咧佢創咗新高，即係幾多咧？
11: 咁你留意返呢个纯利呢就係升咗2.6倍㗎，1.7亿200万嘅。呢个系又系一个新高嘅水平嚟嘅。即系相当于呢就系13.4亿，以核心业务计算嘅税后营运利润，按固定汇率去计算呢就系2.9亿800万美元，系增加咗20%咁多。咁至于头先讲嘅新业务嘅销售额按年化嘅新保费计算呢，就上升咗 7% 去到13.5亿美元。咁表现呢相当之好啊，咁今朝股价曾经高位见过31.66嘅水平。
12: 係啦，咁佢哋嘅行政总裁兼执董啦就係黄清峰。
11: 哇，黄清峰，阿峰哥
12: 个名
11: 系啦，佢有睇到。
12: 我谂起风清扬啊，
11: 系啊，好有型啊，风清扬唔系啊咩咩，唔系啊阿云咧。佢话咧今年上半年咧喺扩大利润率嘅同时，亦都将增长转化为更高嘅盈利，印证咗富卫作为上市公司嘅稳健表现，亦都持续为亚洲10个市场超过4000万名客户提供服务。咁啊会继续坚守以客为先嘅理念啦。好，咁另一份业绩咧就系2378咧就系宝城，今朝股价跌紧0.9%，就嚟有1%

0: 嘅跌幅，
1: 中期业务咧个利润系有8%嘅增幅，
0: 嗯，系啦，咁
1: 派息咧增幅有15%，
0: 嗯，
1: 咁佢额外咧会提高增加3亿美元嘅回购，
0: 系啦，咁佢
1: 今朝系平开，
0: 今朝系啊，咁佢哋上半年啦，按固定汇率计算。这个基准就是新业务的利润就是13亿8400万，就是增长了 8%， 利润率亦都扩大了2%去到 40%、
1: 最近呢之前的 PCCW Tower 就变成 FWD Tower 太古坊那边、
0: 是啊，
1: 现在就复位啦，
0: 是啊，
1: 跟着近期呢其实宝城2378呢他们跟1972太古地产呢都签署了一个租赁协议，扩充他们在同埋提升啦在太古坊的优质办公室，因为他们太古坊呢都有太古 place 一和二两座呢其实是很新落成的写字楼。
0: 好，咁就
1: 即係好啱咧。現代啲辦公啊，佢哋都需要好強嘅寬頻啦，好強嘅人工智能基建啦。咁新嘅寫字樓先至俾到啦。
0: 係，咁啊，今次呢個擴充梗係體現到呢啲大嘅跨國保險公司對香港嘅前景睇法。
1: 好犀利啊！喺因為好多時啲保險公司佢哋都分得比較散啊嘛。咁佢哋個總辦公樓嘅樓面面積咧，係會增加到83,000平方尺，咁啊都会进一步反映翻，彰显翻佢哋喺香港呢个桥头堡啊，嚟紧继续发扬光大嘅承诺啦，
0: 将业务。另外佢哋话都会继续持续投资喺太古坊，希望巩固佢哋咧高度连道配套完善嘅环球商业区嘅地位，系啦。咁你嗰边越嚟越多大嘅保险公司，
1: 咁我嗰边嘅租值会唔会越嚟越高啊？
0: 梗系会啦，一定会。好，咁就咁啊，都方便嘅，我觉得即系你去。即系港岛呢边或者系去翻过海都方便嘅。
1: 喂，嗰条绕道5分钟出到嚟中环啦。
0: 系啊，
1: 但系太古坊容易泊车好多。
0: 今朝指数暂时跌咗121点啊。咁啊，头先睇咗宝城，今朝就跌啦。咁啊，另外其他啲跨国保险公司仲有只宏利，
1: 系
0: 337.8，今朝升咗4%，升幅系0.4%。另外就留意翻内地嗰两间保险公司，
1: 宏利比较多就系喺九龙湾嗰边啦，
0: 系啊，观塘啊，
1: 哦，咁都系一条东隧之隔啫，
0: 系啊，佢哋总部都好靓噶，
1: 系，
0: 咁啊业绩已经一早出咗啦，佢哋比较早出咗，
1: 系啊，观塘
0: 1299啦，睇埋友邦保险，友邦保险就铜锣湾啦，都比较。多啦，另外就尖沙咀啦，佢哋话74.3啦，暂时升1毫子，升幅系0.1%，
1: 都系行紧个长方形嘅走势。近日只友邦保险1299咧，低位就喺70蚊嗰度啦，咁上高个阻力咧，亦都明显喺80蚊。
0: 好，休息一阵。
2: 上昼11:30，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嘅山洪引发泥石流，喺两国已经造成超过160人死亡，数以百计嘅人失踪。喺尼泊尔，警方表示已经发现162具遗体，仲有多人失踪。佢哋正协助将洪水风险地区内嘅民众转移至较为安全嘅地点。山洪亦都造成484名游客失踪，其中超过390人系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嘅印度人。仲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同南韩游客。美国同加拿大都话正密切关注事态，南韩就话继续同尼泊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合作，保障滞留当地嘅南韩公民安全，以及防范有更多人员伤亡。尼泊尔同中国西藏接壤嘅北部地区，寻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3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同埋丝袋等紧急物资到当地。 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初步统计。

0: 显示有三人遇难，两人获救，558人失踪，具体伤亡人数仍在进一步核查中。新华社报道，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前往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经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装备前往灾区增援，不过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掩塞湖，其令到后续救援工作难度大增。台风沙德尔逼近台湾，气象署今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由于海象不佳同风浪大，金门小三通金泉航线今日全日停航。台电就话已经动员7200多人投入防台准备。气象署话沙德尔嘅暴风圈边缘听日将掠过马祖海面，提醒喺靠近马祖嘅台湾北部海面航行同作业嘅船舶要严加戒备。又话随住沙德尔逐渐接近北方海面，西南风带来更多水气，南部降雨将会在今晚至到明日明显增强，东部亦都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马祖明日转为有雨和雨势逐渐增强，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水浸。中央气象台就预计沙德尔会在浙江三门至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如果沙德尔最终在浙江沿海登陆，会是继巴威和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在浙江登陆的台风。受到台风影响，宁波机场今晚将停止航班升降，上海部分列车停驶。日本著名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美术馆发声明说，美术馆的创办人草间弥生今个月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去世。日本共同社报道，草间弥生是死于多重器官衰竭，他的葬礼已经由近亲家属低调举行，预计日后会举办追思会。出生于日本长野县的草间弥生以鲜艳圆点、无限网和南瓜装置艺术闻名国际。他自小就出现神经性视听障碍，眼中的世界被圆点和网格覆盖，这些幻觉令到他感到恐惧，于是开始将这些景象画低，圆点亦成为他精神疾病共处的方式。至于南瓜，就是由于他出身于经营种苗生意的家庭，童年经常接触南瓜。草间弥生曾经表示，创作南瓜是希望向全人类传递和平和爱的讯息。总商会公布最新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香港蝉联亚洲最顶尖国际城市。总商会推出并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益普索编制的第二版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在100分满分中，香港以 74.6 分位列榜首，评分较去年高出 0.9 分。新加坡以 72.6 分继续维持第二名，当中香港在七大范畴都进一步巩固地位，特别是在创新和创意方面上升一位至到第三位。总商会主席金泽培表示，香港位居亚洲最顶尖的国际城市，证明本港深厚的韧性，并凸显全球企业继续是本港为东西方的终极桥梁，相信香港可以在推动区域经济中担当领导角色。尤其有见亚洲经济体推算在去年贡献大约六成全球经济增长，堪称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区内其他城市方面，首尔超越东京攀升至第三位，上海位列第五，曼谷、吉隆坡以及台北就紧随其后，孟马去到第九位。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

0: 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些的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些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些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0: 股價速報。
11: 恒生指数而家暂时跌紧113点，跌幅0.4%，25,537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26.08元，暂时系跌咗6元；药明合联74.7元，跌咗2.5毫半；阿里巴巴116.1元，跌0.5；智普咧系1126元，升紧96元；长飞光纤光缆系176.4元，升紧13.4元。南方海力士 ETF 做緊40.2元，今朝係升咗2.68元。咁至於 Minimax 係313，升緊10元。恒生中國企業 ETF 係87.32元，升咗1.42元。騰訊咧係449.2元，今朝升緊3.8元。建滔積層板咧就係43.56元，升緊3.8元，升幅9.5%。中芯國際71.6元，升1.95元。
1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3: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4: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5: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目前报25540点，下跌112点，跌0.44%。国指报8478点，下跌55点，跌0.65%。科指目前是有7点的回升，涨了0.15%，报4633点，大市成交金额1196亿元。盘面当中有718家个股上扬，877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汉森制药表现最佳。涨了13%以上，目前是报在了36元整的位置。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4: 好的，雨婷，今天呢三大指数开盘窄幅震荡之后就出现了强势的拉升走势。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 3935.99 点，上涨 0.6%， 深证成分指数报 14005.93 点，上涨 1.19%， 创业板指报 3466.4 点，上涨 1.51%， 科创50指数上涨 3.45%。沪深两市半日的成交金额是 1.35 万亿，全市场呢到午间收盘时超过3000只个股是上涨的。那么其中的热点方向是 PCB、CPU 等算力硬件股的走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PCB 概念的涨幅进一步扩大。协和电子、金安国际、嘉利创封涨停。另外像联瑞新材、科翔股份、中英科技等多只个股啊，涨幅也超过了 10%。 另外呢， CPU 概念震荡拉升，赛威电子封到了 20% 的涨停，光纤概念走强，法尔胜、航电股份是收获到二连板，长飞光纤涨停。另外黄金概念表现的比较活跃，湖南黄金、招金黄金等涨停。农业板块也是反复的走强，兴农股份收获到二连板，金建米业是九天六板，万象德农三连板。下跌方向主要是光伏设备板块的下挫，其中阳光电源跌幅超过了 10%， 电网设备板块震荡走弱，思源电器封跌停。接下来请乙提再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5: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了汉森制药的强势，生物科技板块呢不乏有利的股份，康方生物涨 3.4%， 报在 97.4 元，亚盛医药涨 2.91%， 报 33.9 元，微创机器人涨 2.15%，报 22.82 元，再顶医药涨 1.99%， 报 20.5 元。至于科技股份方面，可以关注智普，大涨 9.42%， 另外百度也上行 6% 以上，至于光学刷新月高涨 5.24%， 华虹红利涨了 4.51%。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电力相关股份呢也是有所走强，像华润电力就上扬 2.89%， 报在 19.2 元。最后我们可以再回看指数的情况，恒指目前是报在25537点的位置。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1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6: Bitcoin、
17: 基金、
16: 黄金、
17: 强积金、
16: 楼市指标、
17: 港元拆息，
16: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17: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1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18: 好，返嚟啦，而家指数暂时呢係跌咗有114点，跌幅呢係 0.4% 嘅。咁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呢就好返少少，暂时呢都有5点嘅升幅。咁做緊呢係4631点，升幅呢係 0.1%。
19: 但指数今朝係高开121点㗎喎。
18: 係呀，跟住好快就已经抹走晒啲升幅啦。好，而家暂时就跌緊，咁睇睇外围方面嘅情况。
19: 係啦，期指结算前夕唔上唔落，咁我睇外围。
18: 外围咁啊，今日星期四，所以咧系有阿 Tommy 黄良响，尊享顾问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咁啊同我哋倾下偈。早晨，早晨，
19: 早晨 ，Tommy。
20: 早晨 ，Michelle。早晨，经济。
18: 早晨啊，咁啊，最近都美国嗰边啊出咗啲经济数据嘅，咁啊，当然我哋今个礼拜都要留意啊，沃什嗰个发言啦。但系数据方面啦，譬如好似琴日出咗啲耐用品订单嘅数据啊，个人开支有啲数据啊，表现如何啊？对个市有冇啲咩新启示？
19: 系咯，个 PCE 物价指数升到 3.7% 咁高咧。有啲驚喎。
20: 咁啦，就個內用品訂單呢就個升幅呢就符合預期嘅。咁呢一個個人嗰個消費呢同埋即係嗰個嘅入息呢，咁兩個 number 呢其實呢都係同埋個預期差不多啦。個人嗰個嘅入息咧就升 0.4%， 個人消費就升 0.2%， 高過個市場預期大概 0.1% 咁上下。 咁啊，但係咧個 GDP 咧嗰個嘅即係第二次嘅修訂咧，就修訂低啲啦，1.5%。咁冇乜嘢特別嚇，即係呢一幾個 number 就可以指出嘅咧，就係話美國嘅消費咧就冇大幅滑落啊。咁啊，即係而家咧就回復翻去大概係呢一個。即係疫情之前嗰啲咁嘅即係增長嘅水平嚇，咁個 PCE 咧嗰個嘅通脹嗰個嘅指標咧 3.7 咧，咁呢個係整體啦，咁啊係高嘅啊，咁個比而且比市場嘅預期高少少啊，3.6几，咁裏邊有啲乜嘢嘢係阻住啲通脹唔跌得咧？兩個最大嘅因素，一個咧就係呢一個healthcare， 即係呢一個醫療健康嘅支出。咁人口老化咧，咁呢樣嘢咧就似乎咧有一段即係比較長時間咧結構性嘅嘢嚟嘅。除非啲機械人咧就即係發展得好快，可以去埋老人院嗰度做嘢。咁但係咧呢樣嘢就冇咁快啦。咁另外一樣咧，其實咧就係嗰個portfolio 嗰個 fees 嘅呢一個。通脹啊，即係呢一個投資組合啊。咁投資組合咧，當即係美國股市係暢旺嘅時候咧，咁個即係整體咧嘅即係投資嗰個 AUM 係上升咧啊，咁佢呢個通脹就自然係會上升噶啦，因為大家荷包俾出去嘅錢咧啊，俾嗰啲即係投資顧問咧係多咗嘅。咁呢個咧佔去嗰個通脹上升嘅差唔多成半嘅。咁但係呢就七月份呢就唔係太好月嚟㗎喎，六月份呢就呢一個咁嘅即係組合呢嗰個嘅通脹應該係六月份呢有一啲嘅即係滯後嘅 number 落嚟。咁所以呢就你再睇落去嘅話呢譬如話七月份呢八月份呢即係出 number 嘅時候呢應該會修訂低一啲㗎啦。咁所以個通脹就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但係呢就呢、這個禮拜呢嗰個即係加息嘅預期呢又高返少少。咁而家九月加息嗰個嘅即係機率呢就大概 36%， 12月啊 73%， 比上個禮拜呢就高咗大概 10% 咁上下。
18: 但係擔心嘅係嗰啲債息呢都未肯落喎。咁十年期琴日再升啦，30年期曾經又再升多去到5厘1厘嘅水平，跟住又落返嚟啦。但始終都係唔落嘅，就算即係個財長貝森特講乜嘢都好似冇乜阻止唔到佢嘅攀升啊債息。
20: 其實呢佢唔再升都已經係即係一個即係幾好嘅一個表現嚟㗎啦。因為呢你睇下呢其實今次呢就升呢就升咗30年債息㗎啫。10年其實冇乜升。我哋上一次呢真係有耶倫仲做緊財長嗰陣時呢就記得呢2023年10月呢就即係好緊張啊。10年債息呢升到上去5厘以上。30年債息呢當時係5厘1。咁今次呢嗰、那個10年債息呢升到上嚟呢最高嘅 4.74%， 而家落返嚟呢 4.65%。咁10年呢就比較係一個即係大家即係比較係重要嘅一個即係指標嚟嘅。30年呢我覺得呢就炒賣成分最多。咁因為30年其實都冇乜嘢話太多嘅 benchmark 喺30年，除咗話個樓按之外。咁但係個樓按呢美國大家都知啦，而家買賣兩行嘅吓。你高息嘅話呢大家又唔會買即係之前三厘做低嗰啲嘅即係舊樓。咁新樓嘅話呢而家又冇新移民咁樣吓，又即係嗰個買賣兩行。咁所以呢個影響又唔係好大嘅，咁所以大部分都係炒出嚟嘅。咁但係10年呢就冇上到去呢，即係個息冇上到太多呢，換言之呢其實真係實質上呢嗰、個不平衡嘅現象呢就唔係太過危險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因為個金價呢同埋個比特幣呢喺今年裏面呢就即係曾經即係已經係跌過係20几%啦，咁比特幣仲跌得多啲。咁所以呢就當大家攞返出呢一、這個即係30年息呢、這個財政部要控制佢啦即係恐怕控制唔住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呢 咁大家会认为咧，就财政部咧，其实咧会默许个美元咧系即系贬值，咁啊以即系平衡翻呢一个即系个利息上升嗰一样嘢。咁所以就而家形成咁嘅嘢。不过咧，就如果个通胀咧唔系有呢一个即系战事咧仲喺度拖延咧吓，其实咧个核心咧系如果消费物价系落紧嘅，而家唯一咧就剩低咧就系 AI 嗰啲硬件咧嗰啲嘅价格咧仲系有少少高企。咁但系咧 AI 大家知道长期咧佢系即系会系增加呢个生产力噶嘛吓，咁啊长期又会拖低通胀。咁所以我谂。个即系债息要爬上去咧，个即系难度系越嚟越高噶啦吓。
19: 即系九月份加息嘅机会已经变得系咪不可能噶？
20: 我觉得系冇可能嘅、因为嗱、你睇埋下个礼拜公布嗰个嘅即系七呢一个。下个礼拜要公布就八月份啦，嗰、那个嘅即系非农职位增长咯，已经而家三个月嗰个增长个平均只系得20,000+嘅啫，吓、咁呢个绝对系一个唔合格嘅 number 嚟嘅，咁、所以咧，我谂即系九月份系加唔到息，
19: 咁系要等阿沃什佢初试提升系 Justin Ho 第一场 show 睇下佢可唔可以？
20: 佢会同你讲，而家央行唔透明系唔紧要嘅。
18: 佢嘅 style 系咁样噶嘛？讲咁多嘅你知做乜啫？系咪？系咯，好，唔该晒，
19: 唔该晒 Tommy。
0: 上昼11:53。
2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2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2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2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5: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6: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8: 好，继续，而家指数跌紧118点。跌幅0.4%。
19: 咁唔好睇指数啦，我哋睇个股啦。百度今朝咧越升越有啦，而家6.3%嘅升幅。头先提及过嘅蓝起科技啊，仲犀利啊，
18: 609今朝升10%，做紧咧就系296.8元，
19: 升足10%啊。咁仲有一只咧都好少提，不过背景好雄厚嘅，大族激光拆出嚟嘅，大族数控。3200都是半身股，
18: 3200升紧8.9%，而家系做紧109.5元。今朝最高位咧，曾经去过110.4元。
19: 咦，佢都应该系啱啱解禁嗰啲嚟嘅。
18: 系啊， 今朝睇下先，解禁啊！佢几时上啊？
19: 捷普啊，长飞光纤啊，佢
18: 二月六号上嘅，二月六号上。
19: 哦，解咗禁
18: 啊！系啊，深圳都有噶，深圳嗰只系301200，今朝升大概4%。
19: 系啦，咁啊，而家升嗰啲卖产人啊、上游啊、链得住人嗰啲啦，即系你可以链住 SK 海力士嘅，用嗰啲互联芯片嘅，咪难起咯。仲有啲兆易创新都系啲。记忆储存啦、盛宏啦、嗰啲 PCB， 咁啊，仲有海力士啊，嗰啲今日都得嘅，仲有啲系长飞啊、剑桥啊呢啲光通讯系列啦、
18: CPU 系 Nvidia 业绩出。

0: 咗啦，咁啊老细啊自然把口又好得噶，佢又继续唱好下一年度嘅收入，咁啊所以啊带动到成个 AI 嘅热潮继续延续，
1: 同 AI 相关嘅都爆升啊，咁有啲我哋可能有一排咧冇望佢嘅，咁啊天鹅先进望咗，中制旭创又望咗啦，又系光通讯，有只3738啦，
0: 3738。呢一只系浮博集团，咁今朝升紧5.2%，未出业绩，2.63指。你要讲呢啲咧，就仲有啊，广合科技啦，1989，今朝升5%，做紧系133.6
1: 毫子。嗰日食饭，佢哋有提啊，建滔有提，1989都系佢哋下。
0: 哦，系啊，
1: 系。咁啊，仲有就系
0: 商汤都出咗业绩噶，商汤都
1: 20号，
0: 系啦，1.425，今朝跌紧3%。咁啊，之前升咗啦。另外咧，我終於明白咧，
1: 有隻9678雲之星噶嘛，都有2%升幅。
0: 終於
1: 明白乜嘢咧？
0: 終於明白咧，就981同埋隻1347，點解成日都打個業績期出嚟？我明明已經話我哋嘅季績已經出咗啦嘛，咁啊一個指引出得差，咪跟住搭曬落嚟咯。原來咧，佢就係8月14日咧嗰日咧，就兩間公司都一齊出佢嘅第二季業績。咁佢琴日咧又打咗个业绩期出嚟，原来咧两间公司咧就一齐咧出佢嘅中期业绩。
1: 乜唔同一日搞咗啊？
0: 咁你出咗第二季业绩，你咪自然
1: 有中期咯，
0: 中期业绩咯。你使乜隔咁耐时间先至嚟再出个中期业绩咧？咁你俾多一份钱 PR 公司赚，
1: 哇好咯，益咗PR 咯。咁仲有打工女王鼎泰高科。1377，呢只都系提下佢啦。
0: 今朝升2.4%，363蚊。系啦，阿黄兴啊嘛，系啦，1377有咩故事啊？
1: 咪讲有啲资金去咗啲落后嘅梯队咯。
0: 佢都出咗业绩噶，佢嘅中期业绩多赚3倍，呢个系佢上市之后第一份业绩。
1: 系啊，
0: 系啦，之前出咗噶啦，应该上个礼拜出咗噶啦。咁亦都系派咗1蚊人民币嘅中期息。
1: 今日嗰啲机器人股呢就又系去啲比较落后梯队啦，因为优必选就冇乜睇头，咁地平线机器人仲要跌添，咁但系啲去咗边呢，去咗系埃斯顿啦，升幅1.5%，
0: 埃斯顿编号呢就2715，
1: 月经啦2432都有1.5%啦，
0: 咁啊
1: 尊上机床啦1651都有1.4%啦，
0: 係啦，咁啊另外就係6600啦，今朝升1.9%啦，咁佢就会今日出业绩1236。
1: 好个别啦，
0: 就跌紧1%。
1: 睇睇指数啦，
0: 指数跌咗110点，跌幅0.4%，
1: 成交好恩，
0: 1252亿。时间差唔多，交翻俾新闻部嘅同事。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已经造成超过160人死亡，多人失踪。在尼泊尔，警方说已经发现157具遗体，并正协助将洪水风险地区内的民众转移到较安全地点。泥石流灾害亦都造成了484名游客失踪，其中超过390人是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的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3个县受灾，很多人被洪水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美国地质调查局一度表示，在泥石流灾害发生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曾经发生4.4级地震，其后更更正就说并没有地震发生，相关的震动信号应该是冰川崩塌和滑坡泥石流引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话，对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伤亡表示悲痛，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声援所有受灾民众。他话，联合国愿为赈灾行动提供协助。

0: 而泥石流灾害亦都喺西藏嘅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初步统计显示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具体伤亡人数仍然进一步核查中。新华社报道，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前往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出动了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的装备前往灾区增援。不过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掩塞湖，令到后续的救援工作难度大增。本港楼价结束连续13个月的升势，七月物业估价署公布7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5 点，按月跌 0.46%， 结束去年6月以来连续13个月的升势。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跌 0.46%， 大型单位楼价跌 0.31%。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7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7.4 点，按月升 0.78%， 当中以面积431至752尺的中型单位租金升幅最大，超过 1%。 今年首7个月楼价累计升 7.3%， 租金累计升 3.4%。总商会公布最新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香港蝉联亚洲最顶尖国际城市。总商会推出并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益普索编制的第二版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在100分满分入面，香港以 74.6 分位列榜首，评分较去年高出 0.9 分，新加坡以 72.6 分继续维持第二名。当中香港在七大范畴都进一步巩固地位，特别是在创新与创意方面上升一位，去到第三位。总商会主席金泽培说，香港位居亚洲最顶尖的国际城市，证明本港深厚的人性，并凸显全球企业继续视本港为东西方的终极桥梁，相信香港可以在推动区域经济中担当领导角色，尤其是有见亚洲经济体推算在去年贡献大约六成全球经济增长，堪称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区内其他城市方面，首尔超越东京攀升到第三位，上海位列第五，曼谷、吉隆坡以及台北就紧随其后，印度的孟买升到第九位。新一学年下个星期开始，但是有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月底就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认为，机制试行只是一年，有需要再试行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电台节目说，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展到高小，试行9个月，截至6月有14宗高小学生转介到精神科，反映机制有存在的必要。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未来应该从家校合作改善机制。日本著名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美术馆发声明说，创办人草间弥生在今个月的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去世。日本共同社报道，草间弥生是死于多重器官衰竭，他的葬礼已经由近亲家属低调举行，预计日后会举办追思会。出生在日本长野县的草间弥生，以鲜艳的圆点、无限网以及南瓜装置艺术闻名国际。草间自幼就出现神经性视听障碍，眼中的世界被圆点和网状图覆盖，这些幻觉令他感到恐惧，为了摆脱恐惧和不安，将这些景象画低，圆点就成为他和精神疾病共处的方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

0: 业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1: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5: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6元，跌了6仙的。另外就2268药明合联75.25，跌了2元。9988阿里巴巴116.6毛起跌。2513智普1122元，升92元。6869长飞光纤光缆177.1，升14.1。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40.08，升了2.58。100 Minimax 314元，升了11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升1.46。另外就是700腾讯449.8，升4.4。1888建滔积层板43.54，升了3.78。981中心国际71.75，升2.05。另外看埋只3033南方恒生科技4.54，升了1.6。恒生指数半日收市是报25544点，跌了108点。另外国企指数是8481点，跌52点。科指是微升8点，报4634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253亿1700几万。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压摩同游一城啦。
6: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7: 港股半日收嘅市啦，咁我哋亦都咧睇翻呢一个宏观经济嘅数据点样影响住个资金流向啊。咁尤其是咧隔晚嘅美国数据表现咧，咁亦都显示翻咧通胀都仍然存在喺度。美国咧就个BEA 咧公布翻第二季嘅 GDP 嘅修订咧，就系以年率计增长咧系 1.5%。咁呢一个咧就同初步公布嘅一致，当中咧就睇翻咧消费开支咧增长系 3.4% 啦，亦都多过原先公布 3.2% 的增幅，而非住宅固定投资就升了 8.5%。 另外就看回7月份的美个人开支按月是增长了 0.2%， 也多过市场预期的。期内通胀的指标即是个 PCE 按年就升幅维持在 3.3%， 这个就跟估算是一致的。而7月份的个人收入增长就是 0.4%， 高过市
8: 场预期的 0.2%。咁啊，数据呢亦都显示返啦，咁啊呢一个嘅通胀呢似乎都系仍然有啲压力系存在嘅。咁啊，所以呢市场亦都呢对于个美国加息嘅预期呢系再度升温。而港股方面，而今日呢亚太区股市呢系个别发展嘅， A 股靠稳，不过港股呢喺结算前夕呢就先升后回啊。咁啊，睇返呢就喺个牛熊线嗰度呢上落住嘅。咁至于呢就美股嘅数据方面，同埋一啲嘅宏观经济情况其实点样可以反映到呢，咁啊一啲最新嘅即係美国嘅经济情况啦。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鸿辉喺度嘅。Raymond 你好。
9: Hello, Christine 好，大家好。
8: Raymond, 我哋呢就不如先讲下啦，将嗰个嘅重点呢摆喺呢个美加嘅贸易谈判嗰度啦。因为呢就都喺呢个最后关头里面呢，其实都系即系有啲突破性嘅发展吓。咁啊，睇翻咧就究竟呢件事系咩事？其实大家都讲啦，喂，其实咧即系以往咧就美加方面嘅关系咧都几好嘅。咁啊，就算咧所谓叫决裂咗之后啦，即系唔再好朋友啦吓。咁其实大家咧即系都可能对于加拿大嗰个嘅影响性冇睇得咁重。不过今次呢一个睇法可能有啲唔同喎 ，Raymond。
9: 系啊，我谂其实呢个嘅所谓嘅贸易谈判咧，真系几峰回路转嘅。如果我哋喺个节目里边都提过咧，原先嗰个嘅截止日咧，就应该系上个礼拜嘅，但系就特朗普就既然就即系开始谈判紧嗰时候，亦都有进展咧，就俾延迟多三日，就去到8月21号咧，先系正式推行个50%嗰个关税吓。咁大家嗰时候都好雀跃去睇可能真系有啲嘅。转机吓，咁大家可以倾得掂嗰个嘅中间一啲嘅分歧吓，但系咧奈何咧去到礼拜六咧，咁好突破性就系即系喺加拿大时间啦吓，凌晨进入礼拜六嘅时候咧，就我哋加拿大嘅总理突然间就叫停咗嗰个嘅即系谈判啦，叫所有嘅贸易代表咧都翻去即系加拿大吓，去翻渥太华同佢汇报吓，唔继续再倾啦吓。咁嗰个嘅时候咧，就正正系讲出咗一样嘢，就系话今次咧加拿大其实企得系好即系强硬地咧，就觉得佢最后嗰啲嘅条款咧。是同时原先傾嘅即係呢个安排呢係有好大出入，甚至乎呢就係最后尾係加插咗好多好多原先喺个条款以外嘅嘢，所以就令到加拿大就觉得好似即係被摆上台，即係最后尾嗰个嘅 moment 咁都要係有啲咁嘅阻滞嘢出嚟嘅，所以就必须刹停咗佢先。咁呢个亦都係好耐冇见过加拿大企得咁硬，因为以往呢即係好似正如你提到啦，即係就算几唔即係协调中间都会有啲嘢会接受，有啲嘢係再修订，令到嗰个嘅关系上面唔係咁僵化嘅。如果大家记得上年当即係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第一轮嗰个关税战嗰时候呢，其实亦都係摆咗加拿大係去一个所谓嘅几重关税嘅位置当中。嗰时候呢加拿大呢就并冇咁强硬嘅，亦都唔会话同佢唔倾嘅。一路希望慢慢倾慢慢倾，希望有啲进展。但今次点解会咁强硬呢？或多或少呢去得到所有其他即係加拿大呢个省份嗰啲嘅省长一啲嘅同意同埋支持呢，就觉得就係我哋今次唔应该再让步下，同埋今次如果再让步嘅话呢，可能我哋所面对嗰个嘅关税嘅情况，或者一啲嘅贸易谈判嘅情况更加比而家更加恶化。咁所以就变咗你攞到一啲嘅省长共同一啲嘅即係意识嗰时候呢，佢就觉得就係今次就真係需要作出一啲嘅比较强烈啲嘅反应啦。佢唔单止话唔同佢倾啊，咁甚至乎咧就亦都话会有同一样嘅对美国货品嘅关税战，亦都同样系打同一个银码同埋同一个关税嘅情况吓。咁所以变咗呢两日咧，其实加拿大政府都推讲咗就喺9月8号咧，就会对美国所有进口加拿大嘅产品咧征收同样系50%嘅关税，而涉及嗰个嘅金额嘅层面咧，同美国对我哋加拿大嘅嗰个金额层面都差唔多，大概系270亿同埋至到280亿嗰个嘅贸易金额吓。咁所以变咗呢一个就见得到而家特朗普同埋呢个嘅卡尼总理咧嗰个关系上边同埋嗰个谈判当中，其实就系停顿咗嘅，就冇任何就话再派任何嘅代表，几时几日再有啲乜嘢嘅开始再倾翻。
8: 系啊，咁嗱，有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话睇一场谈判，又或者即系睇一个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咧，其实边个所谓叫做比较硬净啲咧？咁除咗就系得到即系佢哋本身嘅选民，或者系得到一啲地方政府支持之外咧，我谂都系即系计数睇。

0: 去解釋呢？
1: 其實如果睇翻嗰個清單咧嚇，即係美國收加拿大嘅產即係貨品嘅關税，就大部分喺嗰個鋁材啊、木材啊、一啲嘅乳製品啊，甚至一啲嘅汽車嘅零件嘅關税嚇比較多啲嚇。而今次咧調翻轉即係加拿大收呢個美國嗰個關税一啲嘅涉獵嘅產品咧。同樣係呢啲咁嘅項目嚟嘅，咁即係話佢對等當中咧，就係有唔同嗰個嘅層面，甚至乎咧嗰個嘅涉及嗰個嘅影響咧，其實大家都可能你影響我同一個項目咧，加拿大同樣用同一個項目去影響翻美國嗰嘅呢個企業嘅，
0: 咁即係冤冤相報嘅啫喎，而家。
1: 系啊，其实呢啲嘅产品入嚟嗰时候咧，就当然如果话讲美国收加拿大嘅嗰啲嘅关税涉猎嗰个嘅出口嗰个嘅量度咧，大概5%度啦吓。但系调翻转吓，加拿大收取美国嘅呢啲嘅产品嗰个嘅量度咧，占佢哋嗰个嚟到加拿大嗰个出口嗰个嘅总数，大概7%度嘅。咁即系如果你话计数当边咧，可能美国所影响又比较多啲嘅。不过始终就系话我哋系依靠美国嗰个市场系比较多过美国依赖加拿大嘅市场，所以变咗今次好多人最初推出嚟嗰时候咧，外界对呢个嘅即系脱裂谈判咧，就觉得加拿大可能处于个即系弱风吓，即系可能劣势嘅吓，可能都唔挨得好耐嘅，或者可能中间都有啲嘅倾谈啦。但系可能有啲另一嘅即系分析嘅报告咧，讲紧就系话咧。因为美国真系好似我哋之前一路讲做紧中期选举，而亦都好似好多美国嘅议员同埋市民咧，系唔系咁赞成呢个咁嘅关税项目，特别对一个咁亲密嘅盟友啊，嗰个情况嘅，所以咧变咗美国如果你话即系纯粹用经济层面咧，可能对佢唔系影响好大，但系对政治层面咧，可能呢个咧就系正正系即系特朗普而家最擔心同埋最關心嘅，因為我諗即係卡尼政府咧，即係加拿大政府都睇得出呢樣嘢，就係話佢而家好擔心即係中期選舉會落敗嘅。嗯，如果落敗嗰時候咧，就對佢嚟講未來嗰兩年嘅即係推出一啲嘅政策有好多個阻滯嚇。咁所以變咗你見得到佢今次決裂咗之後咧，其實特朗普並冇好似上年。當有啲嘅國家話唔同佢傾談個關税嗰時候，佢就即刻唔單止50%，即刻加100%、150%嚇咁加落去。今次咧。佢好冷静地，系并冇呢啲咁嘅行动出嚟，咁好明显睇得到，就系话佢好担心呢个嗰个反应咧，系对佢嗰个嘅选举系不利咯。
2: 一见理财，中午12: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4: 教育家、
3: 生活家、
4: 体育家、
3: 艺术家、
4: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1大唐发电。大唐发电2026年第一季盈利28.1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9.27%， 每股盈利1.48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9.80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41%， 预期每股盈利3.35人民币，折算港币3.6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55人民币，按年减 42.23%， 折算港币9.4。股价走势上，去年至今大部分时间沿住白天线攀升，在去年年尾和今年年初就轻微跌破了这条平均线，等它回落多一点，去到今年1月初除净低位水平2元先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4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7， 去年2025年市盈率介乎 3.55 倍至到 7.33 倍，无论高定低位同比都是十多年低位。股息率6.33至13.06，13.06是十多。

0: 高位，2024年市盈率 6.23 倍至到 10.4 倍，股息率3.74至到6.24，疫情前市盈率低都有8倍几，2013年 8.26 倍，2015年 8.99 倍，股息率低可以去到接近3厘，2019年只有3.12。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2.66是今年7月高位，预期2026年市盈率 7.2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53， 以买入价跌 10%， 个把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一件理财时间，今日咧继续都有 Raymond 郭鸿辉喺度啦。Raymond， 我哋头先咧就讲开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关系啦。我初时咧都真系以为，喂，系咪美国入口加拿大嘅货品比较多啲咧吓？所以即系就算你入口嘅时候，咁啊你比较多啲嘅时候咧，咁啊我都冇咁惊啦。虽然我又征收翻你啲一啲嘅美国入去加拿大嘅个产品嘅税项啦，咁但系原来唔系嘅，但系佢都即系今次都真系企得几硬正。我哋头先提到啦，其实而家咧即系进行当中嘅，仲有一场咧就系呢个美加墨嘅自由贸易谈判啊。咁啊喺呢一个嘅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嘅关系，而家咧都搞到真系几僵啦吓。咁喺呢个咁个情况之下，其实对呢一场嘅美加墨嘅谈判有冇啲咩影响咧？
4: 其实咧一路谈判咧就系其实应该原先咧如果睇翻嗰个里程嗰个嘅进程嗰时候咧，佢嗰个 schedule 咧个时间表就应该系7月1日咧，就应该要倾嚟紧个10年呢个美加墨嗰个嘅协议系咪会延续啦，有啲咩修订啊，点样？咁过咗差唔多成个几月啦，其实仲冇任何嘅迹象，几时开翻个会议，或者系点样倾谈，或者倾谈有冇进展，或者系点样去安排以后嗰个美加墨嗰个嘅即系贸易嗰个嘅情况嘅。咁如果即系冇嘅时候咧，按照以往订立一啲嘅条款咧，就系话呢个咧美加墨就可以咧，即系三个国家就嚟紧嘅时间就可以自动离开或者退出。呢个嘅协议而唔需要其他嘅成员国去进行一啲嘅审批啊或者系批核嘅。咁即系话呢，如果呢个嘅谈判继续系冇进展或者冇人去再倾嗰时候呢，其实呢即系话佢可以当中以往系有啲嘅所谓嘅自由即系唔需要俾关税一啲嘅产品嘅项目呢，可能陆陆续续呢就需要避返啲关税。甚至俾个关税嗰时候呢系会按当时个经济情况去嚟定嘅。即系唔系话用翻以前十几二十年前定呢个美加墨条款当中嘅一啲嘅关税啊，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即系话又会翻翻一个所谓贸易嗰个嘅即系关税嗰个情况，就话任由特别美国啦，可以任由佢自己去嚟定将来以往享受紧呢个冇关税呢啲嘅产品进口入美国市场嘅时候咧，需要付几多嘅关税啊？因为你谂下佢而家可以透过一啲嘅条例咧，可以無意地咧就將好多嘅產品咧，因為覺得係一啲嘅主權國嘅決定咧，就收50%啊嘛。可能嚟緊將來美加墨呢啲嘅產品啊，特別係譬如加拿大、墨西哥進口落美國好多嘅一啲嘅農產品啊，呢啲農產品嘅產品咧，可能就係真係需要收取可能50%或以上嘅一啲嘅關税啊。咁如果你睇一件咁樣嘅時候咧，就係咪影響到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嗰个嘅经济或者个企业个层面咧，系会有嘅，因为呢啲以往系免对噶嘛，咁但系对美国其实点影响咧？其实美国其而家对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呢啲嘅农产品个依赖性其实都几强下嘅，咁即系话如果佢照收50%或以上嘅关税嘅时候咧，咁对对美国内部嘅消费、内部嘅产品，甚至佢将来嗰啲食品成本咧，都一样会上升嘅。我谂呢一个咧就系而家特别我哋讲紧呢个嘅联储局主席咧最担心嘅，就系话呢个成本价格嘅上升吓。咁呢个会唔会特朗普同呢个嘅联储局主席又喺呢度有啲唔咬完咧？因为呢个嘅关系上边咧，就出现咗对未来经济嘅影响，亦都影响咗佢嗰个嘅利率政策。咁呢个亦都系大家所关注咯。
3: 咁真係估唔到喎，即係我哋简单啲由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嗰个关税嘅即係冲突问题啦，去到美加墨呢一个嘅自由谈判啦，咁原

0: 来咧都会影响住全球，因为你头先都提到咧，即系喐十 Kelvin watch， 咁因为咧即系佢都系决定呢一个利率嘅意向嘅，咁啊对全球嘅经济嚟讲，其实再加埋即系呢个利率嘅意向啦，其实今次呢一个喂原来都真系几支持睇大嘅，即系个影响性对全球嘅影响性嘅经济嚟讲又系点？
1: 嗱，反而咧今日咧即系美业片有啲嘅分析报告咧讲就是。加拿大今次咁即係咁強硬，差唔多做一個先鋒啦，即係可以咁敵對同呢個嘅特朗普呢啲嘅決定咧，咁唔咬完嘅時候，會唔會同樣引起其他國家？咦，原來咁樣都得嘅噃，會唔會就係話將來同呢個美國都關於關稅或者貿易嘅協議當中嘅時候，如果又係強硬嘅，又係即係唔接納佢一啲嘅意見，即係一啲嘅條款嘅時候咧？都會唔會影響咗美國同呢啲地區嗰個關係咧？其實而家我諗過去一年多嘅時間咧，其實好多個地區、好多國家咧，因為美國咁無理地收個關税咧，其實佢哋已經進行咗好多嘅一啲嘅同其他地區嚇唔需要俾關税咁重嘅一啲地區做一啲嘅協議啊、關係啊，甚至一啲咁貿易嘅往來啊，加拿大都做咗好多嚇，特別去歐洲啊，甚至去到中國啦嚇。咁所以變咗，如果個個都同美國都有嗰个嘅唔咬完嘅关系出现咗嘅时候咧，咁我谂呢、這个可能短暂对全球经济一定系会有震荡啦吓，但系呢个会唔会另起一个嘅即系所谓嘅贸易区吓，或者一个经济联盟咧，就是、令到呢个美国孤立咧吓，咁当然就特朗普仲有两年几嗰个嘅所谓嘅即系总统嗰个嘅任命咧，就差唔多要完结噶啦吓，咁即系将来。同美國新任嘅政府嗰個關係上面會唔會再咁強硬咁決裂咧？咁呢個亦都會影響咗未來一啲嘅經濟一啲嘅部署。不過起碼嚟緊呢兩年當中，我會覺得就係話可能好多嘅國家會攞咗加拿大今次呢個借鏡，當然睇個影響去到咩層面啦嚇，而作出一個都未必完全係妥協美國一啲嘅關稅或者一啲嘅貿易嘅要求咯。咁呢個可能就製造咗一個嘅另外一啲嘅所謂嘅經濟唔同嘅一啲嘅聯繫咯。
0: 好，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中午十二点半，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嘅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喺两国已经造成超过160人死亡，多人失踪。喺尼泊尔，警方表示已经发现157具遗体，并正在协助将洪水风险地区内嘅民众转移至较安全嘅地点。泥石流灾害亦造成484名游客失踪，其中超过390人系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嘅印度人，仲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同南韩游客。尼泊尔同中国西藏接壤嘅北部地区，寻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美国地质调查局一度表示，泥石流灾害发生前，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曾经发生 4.4 级地震，其后更正话并冇发生地震，相关嘅震动信号应该系冰川崩塌同埋滑坡泥石流引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话，对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伤亡表示悲痛，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声援所有受灾民众。他表示，联合国愿意为赈灾行动提供协助。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三人遇难，两人获救，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已经撤离完毕。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掩塞湖，令到后续救援工作难度大增，西藏军区紧急派出两架直升机从拉萨飞往吉隆镇方向，执行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任务。 日喀则军分区就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消防同。

0: 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展开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指导组已经抵达西藏，正赶赴灾区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亦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展开救灾工作，并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赈济家庭包、棉被、折叠床和冲锋衣等物资，并支援灾区转移安置民众和救助救灾工作。本港楼价结束连续13个月升势，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7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5 点，按月下跌 0.46%， 结束去年6月以来连续13个月的升势。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下跌 0.46%， 大型单位楼价下跌 0.31%。 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7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7.4 点，按月上升 0.78%，当中以面积431至752尺的中型单位租金升幅最大，超过 1%。 今年头七个月楼价累计上升 7.3%， 租金累计升 3.4%。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并在同一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五年规划是新事物，同日公布两份报告能够让市民更加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不论是五年规划定是施政报告，都是规划性指导性文件，期望能够落实，让社会一同实现目标。邓家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创科是其中一个发展重点，他建议可以制定关键指标，包括订立研发开支所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乐龄科技占研究开发的比例等等，为市场提供清晰目标。另一名立法会议员管浩明在同一个节目表示，特别关注人口老化的问题。他指出，将来60岁或以上的长者会占未来人口大约40%，需要关注长者的住屋、医疗、银发经济等问题，建议未来由副司长或者以上的高级官员专责统筹社会老龄化问题，而不是单是由一个小组去处理。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管一个月内四度爆裂。新界西北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表示，短时间多次爆水管情况非常不理想，突显要根治问题，必须加快更换工程。周浩鼎在电台节目说，涉事范围的老旧水管有更换时间表，但在前期准备工作展开时，水管已经出现渗漏或者爆裂。他说，早前民建联已经同政府会面并提交倡议，说短期内应该在部分特别脆弱的水管范围进行小修小补，并减水压作缓冲，但是长期而言需要尽快更换水管。周浩鼎又说，不少水管爆裂事件是挖掘工程掘破地底喉管所致，认为现时有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协助，能够更精准掌握地底喉管的走线，建议政府建立整体喉管蓝图，防止工程引起爆水管，并改善水管网络稳定。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7: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6: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7: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6: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8: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9: 同大台中东涌
10: 海堤湾畔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海堤湾畔五座高层私室，收面积541尺，两房望海景嘅单位，开价730万，最后以690万成交，收面积平均尺价12754蚊，业主喺2016年用579万6000蚊买。

0: 入，十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10.04万离场，升值近两成。八月份到而家，通涌区暂时有30宗嘅二手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系啦，翻到嚟呢一节啦，咁我哋继续讲下一啲有趣啲嘅话题。其实我觉得咧，今日成个题目都几有趣，讲紧咧就系呢个关税战咧，点样去影响到即系两国之间嗰个嘅经济情况啦，咁啊甚至乎咧一啲嘅谈判上面嘅问题啦，甚至乎原来咧都会影响全球嘅经济状况啊。咁啊好啦，嗱我哋讲完咧就系即系呢个美国同加拿大，喂转翻嚟呢个亚太区，不过都关美国事啊，因为咧我哋即系听。即系有呢一啲嘅说法咧，就话呢个中美方面咧再次就系会系会晤嘅。咁但系咧喺呢一个消息公布之后咧，冇几耐其实就已经咧就传出嚟话，美国喂又对华府即系又对美国又对中国咧征收一啲嘅关税吓、啊，喂会唔会咧今次都可以参考下呢个加拿大嘅做法？不过其实如果你讲话真系企得硬正咧，我觉得即系内地政府咧。其实在最早一轮嗰个嘅关税战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企得好硬正噶啦，直头系采取一种咧，即系都唔好理佢嘅方法嘅。
5: 我谂嗰个嘅政策方向咧，又觉得即系好似正话你提到就都几特别嘅安排嘅，即系点咧？有一轮即系美国点样加对中国嘅产品嘅关税，中国又会有少少回应，又同样一个所以好似打乒乓波咁样，你一拳我一拳咁样吓。但去到某一个地这个层面嗰上咧，就中国就停咗喺度，甚至唔同佢倾啊，甚至唔会再有咩个回应吓。咁我谂呢一个咧，先系即系我觉得对美国一个比较大啲嘅一个嘅难以捉摸嘅情况，因为原本就大家兴高采烈一路讲你加100又加82、85吓，但去到一个地步咧，中国唔同佢倾嗰上咧。我谂美国就知道自己嗰个嘅底牌咧，可以再即系bargain 或者再攞几多嘅一啲嘅关税嘅情况咧，就冇咗嗰个嘅果效。所以跟住就美国自己都有少让步啦吓。咁但系就跟住就即系两国嘅元首亦有会面嘅情况，可能亦都倾咗好多关税啊、贸易呢啲嘅情况啊。嚟紧即系两国嘅元首亦都会有会面嘅机会喺去到美国吓。咁我谂呢一啲咧。都系部署緊，就係話可能美國都想借用呢啲嘅所謂嘅大嘅國家嘅聯繫咧，去同樣地翻去即係中期選舉，希望攞翻呢啲嘅選票咧，即係覺得就話佢都會顧全大局，都會同其他啲重要嘅一啲嘅貿易夥伴咧，係仍然維持一個良好嘅關係嘅。咁呢個就要好視乎翻即係當中傾談嘅層面啦。不過，我覺得而家美國同中國一啲嘅貿易關係上面，其實冇乜大進展嘅，亦都冇乜摩擦，亦都冇大進展。其實呢一個咧，我諗對美國嗰個嘅影響比較深遠啲，因為始終就係話美國係真係好需要中國或者亞洲聯繫嗰個大市場咧，去令到佢啲產品可以有出路嚇，亦都可以吸引到其他一啲嘅嚟自中國或亞洲嘅一啲投資者咧入到美國去投資。但如果完全係冇進展、冇驚喜嗰時候咧，我諗其實美國嘅企業咧都幾即係困巨嘅，即係冇新資金，亦都冇新方向、冇新市場嗰時候咧，就令到佢哋嗰個嘅經濟增長個局面咧，其實都有影響嘅。所以我覺得今次即係美國同中國嗰個嘅即係再次有下個月有嗰個嘅會談嗰時候，其實大家嘅焦點就放喺就有會唔會有啲嘅新嘅即係生意或者新嘅聯繫或者新嘅一啲嘅網絡佢哋會製造到出嚟嘅，令到個市場有驚喜咯。
4: 系啊，咁啊，讲翻啦吓，呢啲咁嘅种种事项咧，即系一啲嘅政

0: 治的即是取态啦吓，咁啊同埋国与国之间嘅一啲关系咧，其实都几影响个资金流向。不过咧，就资金流向流去边度都好啦，似乎美股都仲系几 hit 下。
1: 系啊，其实你见得到就其实原先咧过去嗰个周末，当美国同加拿大倾唔到嗰个贸易谈判嗰时候，大家好担心一礼拜一开始嘅时候，两个地区嗰个股市都会有抛售潮嘅。反而调翻转，即系过去嗰两日咧，加拿大指数或者美国指数，其实好似正如你话系回升嘅，亦都比较有嗰个嘅资金吸纳嘅。我谂其实大家已经开始淡化咗一啲嘅贸易争端吓，对嗰个股票市场嗰个嘅影响。反而调翻转就系话，每次有少少一啲嘅回吐、一啲嘅回落嘅时候，都系俾佢哋有吸纳嗰个机会啦。所以见到即系礼拜二北美市场咧，其实大家都做得好好嘅。大家都有指数上升啦，咁亦都睇一件就係话资金并冇因为两个地区嗰个贸易谈判紧张令到资金流出呢两个地区咯。
0: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即系同我哋再睇下呢个美股啦，吓，咁我谂只系始终因为我识得唔少咧，即系加拿大嘅居民咧，其实都好中意买美股嘅，都系咪睇美股多？咁嗱。近期啦，即系都有呢一个AI 嘅热潮啦，吓咁啊，继续咧都系关注住呢一个业绩啦。咁啊，不过陆陆续续公布完之后咧，喂 ，NVIDIA 嘅业绩点睇咧？
1: 我谂其实即系市场里边又唔系觉得佢太差嘅啊，只不过就我谂即系以往嚟讲，一段时间都升咗好多咧，咁所以咧有啲嘅回吐咧，就系大家都预计以内嘅。不过除咗就系话呢啲科技股市场业绩好之外咧，近排特別係加拿大咧嚇，資金流咗去邊一度咧？其實流咗去啲嘅金融裏邊股票，特別銀行股。可以講咧就係一個石，因為 AI 嗰個嘅熱潮咧，就令到佢個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 即係個全球嗰個財富管理同埋全球嗰個資金聯繫咧，其實強咗好多嘅。今日加拿大一間銀行咧，就正正係因為呢一個嘅項目咧，令到佢整體嗰個嘅盈利增長超過咗28%啊，係高過市場預期好多啊。咁我諗呢一個咧，就正正俾人睇得見就好多時大家好擔心啊，即係 AI 嘅發展會唔會就一面都就去咗科技股咧？其實原來亦都帶動咗其他有相關聯繫嘅一啲嘅即係好似金融裏面嘅股票咧，都係受惠嘅。咁呢個咁陸陸續續嚟緊幾年咧，我哋就唔係淨係單單睇科技股嗰個嘅業績情況去到邊一度，而反而睇翻就科技市場嗰個發展，令到其他相關嘅行業嗰個輔助增長有幾強烈啊！咁我諗金融類別股票咧就係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嘅例子啦。所以就唔單止加拿大啦，我諗陸陸續續美國嗰啲嘅金融業務公布業績嗰時候咧，我哋都可以留意呢一方面嗰個嘅聯繫。
0: 嗯，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Raymond 啊，咁啊转头翻嚟咧，
1: okay.
0: 我哋会讲下健康嘅话题嘅，今日倾到呢度，唔该晒 Raymond，thank
1: you，
2: 一见理财。

0: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8。
0: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3: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健康方面嘅话题嘅，亦都喺电话旁边接通香港医学会嘅会长就系郑志文医生喺度，同我哋一齐倾下健康话题嘅。郑医生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郑医生啊，我哋继续咧就延续一个咧上次我哋即系好关注，至少我自己本人好关注一个话题，就系、是、呢个体重管理。简单啲讲咧，我谂应该都系减肥噶啦吓居多嘅。不过咧，即系郑医生，其实咧你见到有啲人真系望落去嘅时候咧，都系知道佢系过重嘅。讲紧嘅过重咧，都真系有少少你会觉得系哇，点解会咁肥噶咁样？哇，我哋就以个公众人物嚟睇啊，特朗普。都之前咧，較早前俾人即係講過佢啊，即係身形重咗幾多啊咁樣啦。咁呢個咧，其實就尤其是佢已經係年長噶啦。咁啊，對於即係一啲年長嘅肥胖嘅人士嚟講，其實引起嘅問題會唔會更加多噶？即係又是隱性嗰啲問題。
5: 都會噶，因為而家啲研究咧就好清楚噶啦，肥胖啦嚇，譬如中央肥胖啦。或者個 BMI 過咗某一個度數，譬如25以上持續都係咁啊，咁咧就會同一啲代謝綜合症嚇會成一個正比，咁就造成譬如血壓高、血糖高、血脂高或者甚至尿酸高，咁從而咧就影響佢可能心血管疾病啊，或者係腦血管疾病啊嗰、那個情況多啲，咁糖尿病亦都會多啲。咁呢啲當然係會對健康造成影響啦。咁所以咧就控制體重係緊要，同埋大家我哋就唔好有一個話幾多歲以上就要控制體重，而係一路都要做個體重管理嘅。如果唔係你去到我而家40多歲，我完全唔理，種下咗嗰個肥胖嘅因子嘅時候咧，咁到之後你突然間話我要減10磅、15磅咁。可以，但是就不是那么容易咯，所以大家要即随时留意做好体重的管理。
4: 是，不过呢我们继续即用这一位这么特别的人物呢去讲下做一个例子啦。因为呢有些美国传媒报道呢就说即这一位总统呢3年以来的体重呢增加了23磅。咁即係每年增加大概係10磅，8磅左右啦。

0: 咁啊达到咧238磅嘅。咁啊即系大家咧都好关注佢嗰个嘅身体状况啦，因为咧即系之前就话喂佢啲手背有啲淤青啊，又或者脚啊比较肿啲啊，又或者系话佢好容易瞓着啊，咁大家即系关心佢嗰个健康问题。其实肥胖系咪通常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噶？我都见到有几多咧，即系真系比较肥胖嘅人士，其实佢都系容易有脚肿噶。
1: 这个我们又要分开，纯粹譬如我们说肥胖或者体重过重，就是它在一个正常状态之下不是有油疾病而引起的、我们不计划你什么暴食症、或者其他那些，但是我们体重突然间增加或者持续增加而又不是说譬如食量增加再引起，我们其实第一件事要想呢就是水腫的問題，因為水腫就是身體排不到一些它其實不需要過多的水分而聚集在身體度。咁常見的原因呢就是譬如心臟衰弱，心臟差了啦，或者是那個腎臟衰弱，因為腎臟是負責排水出體外的，或者有時肝臟的問題都可以造成水腫的。所以有一些病人特別是譬如心臟病啊，或者是慢性腎病的人士呢，我哋每日會同佢磅重嘅嚇，佢喺醫院度。咁佢突然間體重上升咧，我哋第一個諗法唔係問佢係咪食多咗飯，而係睇下佢會唔會係個腎功能有轉變啊，或者係飲多咗水啊，或者我哋嗰、那個靜脈輸液嗰度出咗問題啊，或者係佢其實個情況有改變。咁呢啲情形咧，反為我哋第一步咧係要諗疾病嘅，亦。檢點嗰個飲食固然重要啦，咁但係你話譬如明顯見到腫嘅，我哋可以做一個簡單嘅測試喺個腳嗰度嚇，譬如腳背啊，或者腳眼附近或者向上少少嘅頸骨位嗰度咧，就用手按壓，持續大概20-30秒到啦，然之後放手，睇下佢會唔會係好明顯凹陷咗，呢、這個就係測試水腫嘅辦法。如果有水腫咧，就完全唔同嘅想法啦，就要揾出個原因先得。
0: 鄭醫生啊，其實真係嗱，好似你頭先咁嘅測試啦，我啱啱都做緊，即係我諗大家一般人都好容易知道啦。不過其實咧，即係如果遇著真係喂，譬如好似你攣落去咁樣咁。拱唔翻上嚟嘅，咁我哋就立即去睇医生啦，系嘛？即系冇乜嘢可以立即可以做到去防止呢个水肿嘅问题噶嘛？例如饮多啲，饮少啲水得唔得噶？
1: 嗱，其实系可以嘅，因为要消水肿咧，都有一啲方法，或者有时其实某一啲现成嘅药材啊，成日话点样去水啊，成啊，有啲甚至有啲人去药房自己买啲去水丸嚟食啊，吓咁样样。但是个问题水肿是一个信号嚟嘅，你要找出个原因先得。我哋点解会水肿？系咪佢话俾你听你嘅心脏弱咗？佢系咪话俾你听我个肾脏可能有啲嘢要照顾？咁你忘记咗呢个信号而走去纯粹医个信号，话好嘈，我哋冚埋个耳仔唔听，咁呢个唔系一个好嘅办法吓。要消水肿系有方法，但系你系3-2日佢又会出现翻嘅，系其实好常见咁样样。咁但系你不停咁样自己用方法去处理咧，其实唔系办法，一定系睇咗医生揾出原因先得。
0: 咦，郑医生啊，但系我又有问题啦。嗱，头先你讲嘅即系譬如好似体重过重咁样啦吓，咁啊容易会有水肿。但是即系譬如佢话即系总统嗰度就拍到佢啲手有啲淤青嗰啲，呢啲其实关唔关个体重事噶？
1: 这个其实所有呢啲咁样嘅我哋系症状或者病征嚟讲咧，都要揾原因嘅，就唔可以单纯去即系话体重啊、年龄一啲佢唔系突然出现嘅嘢而去解释一啲突然出现嘅症状嘅。譬如你話出現一啲瘀啊嗰啲咧，我哋要睇下會唔會係嗰個凝血出咗問題咧？諗就係其實有時去到某一個年歲咧，好多時都食緊某一定嘅藥噶啦。咁而亞士匹靈咧係長者們幾常需要用嘅藥，點解咧？因為佢對於係抗凝血，咁對於譬如心血管有問題啊。脑血管有问题，一啲轻微嘅阻塞咧，我哋都会开亚士匹灵。咁抗凝血嘅药嘅特点咧，就系容易造成瘀伤，因为佢其实我哋碰瘀咗佢，都系一啲皮下出血嘅问题噶嘛。咁所以咧，食紧一啲亚士匹灵，

0: 者有啲心律不正嘅人食緊一啲再重少少嘅抗凝血藥嘅時候咧，就特別容易出現呢啲膨瘀嘅。咁但係又唔好自己去解釋啦。第一件事，當然諗下我哋咪食緊呢個藥啊，我哋有冇辦法避免冇咁容易碰傷啊？但第二話，我唔係喎，我食咗個藥好多年啊，點解好似近呢兩三個月先係咁呢？其實有好多凝血嘅問題，我哋要照顧嘅，係咪血小板唔夠啊？係咪骨髓出咗問題啊？係咪造血因子有關係啊？或者個藥我會唔會食錯咗，食多咗啊？或者係嗰個吸收啊，或者個藥份量同其他藥物造成互相干擾而令佢個份量重咗，呢啲全部都係去到醫生度要考慮要問嘅問題。咁所以就係啦，最簡單有乜嘢新近出現嘅症狀，諗清楚同埋揾醫生睇下。
1: 嗯，即系医生啊，我哋见到啦，即系体重管理如果过肥嘅话，果然系即系当然系要减啦。咁但系有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上次都讲过少少。喂，其实咧，即系由个口度入去嗰啲食少啲，系咪真系得嘅咧？
0: 其实得嘅，因为好似我哋成日讲财经咁，你都冇收入又唔搵钱，唔做投资，日日使钱，你个荷包都会肿胀，银行户口上升。是一個奇聞嚟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如果我哋身體有一個叫負增長，即係我哋食嘅吸收嘅嘢係少過我哋去使嘅嘢，咁其實差唔多一定係會體重減輕，呢個係好簡單嘅道理嚟。
1: 嗯，
0: 譬如有時我哋有啲病人住院啦，佢食唔到嘢或者唔能夠進食，其實一個禮拜好明顯一定見到佢體重下降嘅。咁所以難管理嘅原理其實就係一個長時間啦。咁我哋可你成咗習慣，你即係我哋一日其實用千零卡路里，好容易食到千零卡路里嘅。咁所以如果你係長遠嚟講，你控制唔到嘅，你個洗費又少，即係我喐動又少啊。基本上我哋成日又好少啊，出汗啊，做運動。咁所以始終都有個正增長咧，你個體重係向上升，就唔係話平衡或者向下降咯。
1: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鄭志文醫生啊。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睇下港股下半週方面嘅表現嘅。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
3: 下晝一點。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已经造成超过160人死亡，多人失踪。在尼泊尔，警方说已经发现162具遗体，并正协助将洪水风险地区内的民众转移到较安全地点。泥石流灾害亦都造成484名游客失踪，其中超过390人是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的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很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美国地质调查局一度说，泥石流灾害发生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曾经发生 4.4 级地震，其后更正说并没有地震发生，相关的震动信号应该是冰川崩塌和滑坡泥石流引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对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伤亡表示悲痛，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声援所有受灾民众。他说联合国愿为赈灾行动提供协助。而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三人遇难，两人获救，还有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都已经撤离完毕。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淹塞湖，令到后援的救援工作 后续的救援工作难度大增，西藏军区紧急派出两架直升机由拉萨飞往吉隆镇方向执行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任务。日喀则军分区就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挥员，携带大量装备前往灾区增援。西部战区指导组已经抵达西藏，正赶赴灾区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亦都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赈济家庭包、棉被、折叠床同埋冲锋衣等物资，并支援灾区转移安置民众同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惠。王毅说，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王毅又说，中美关系同时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聚焦积极议题，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困难，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央视就报道，庞德惠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惠又代表美国对西藏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本港楼价结束13个月的升势，差向物业估价署公布7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5 点，按月跌 0.46%， 结束去年6月以来连续13个月的升势。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跌 0.46%， 大型单位楼价跌 0.31%。租金就连升9个月，7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7.4 点，按月升 0.78%。 以面积431到752尺的中型单位租金升幅最大，有超过 1%。 今年首7个月楼价累计升 7.3%， 租金累计升 3.4%。天文台发出红雨期间，一名男子在将军澳海面一艘山板上晕倒，送院之后不治。早上9:10，红雨取消转发黄雨之前，有船只经过将军澳跨湾大桥对开海面，发现有一名男子倒卧在一艘的山板上，似乎冇咗知觉，于是报警。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呢名67岁男子昏迷，将佢救起并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事件的原因。行政长官下个月16日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同一日发表7份施政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话：五年规划是新事物，同日公布两份报告，能够让市民更加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不论是五年规划定是施政报告，都是规划性、指导性文件，期望能够落实，让社会一起实现目标。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10: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 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1: Music on board。
12: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出嚟。

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睇睇最活躍成交金額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6.06跌八仙，9988阿里巴巴116.7咧係跌升咗兩毫嘅，2268藥明76.2跌個一，2513智普1139升咗108，6869長飛光纖光纜176.2係升咗13.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9.58升咗2.1，100 Minimax 315升12，700腾讯447.6升咗2.2，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咗1.42，1888建滔积层板42.82升咗3.06。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就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亦都咧就一阵间咧，我哋会同我哋今日嘅拍档咧伍丽妍啊 Kenny 咧咁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亦都咧就睇下呢个下半昼翻翻嚟啦，咁啊恒指而家仍然都系维持喺25,500附近嘅，咁啊最新咧跌咗119，跌幅系0.5%，咁啊报25,532嘅。另外国企指数系8479，跌54，科指系4627，咧系微升咗1嘅。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咧就去到1,335,9900+万啊。咁啊市场方面咧仍然都系即系睇翻啲嘅业绩啦。咁啊另外咧就今日咧继续咧都系去翻啲 AI 相关嘅股份方面，咁啊，例如咧系呢一个智普啦，同埋只 MiniMax 咧，咁啊，今日咧都系向上升嘅。智普方面咧，咁啊，而家最新系升咗10%，咁啊，报1136。另外100咧就系只 MiniMax， 咁啊，都升咗3.8%咧，系报314.6嘅。咁啊 ，PCB 概念啦，继续都系向好啦。呢一个嘅即系建滔积层板啦，同埋只148咧，咁啊，今日咧都分别系逆市向好嘅。咁啊，而家咧都系升咗咧5%，咁啊，同埋咧只1888建滔积层板咧都升咗超过7%吓。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啦，咁我哋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光大证券国际嘅证券策略师伍丽妍喺度嘅 ，Kenny 你好。
2: 你好啊 ，Christine。
0: Kenny 啊，咁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啦，三大指数都系高开嘅。不过呢排都系噶啦，咁啊，市场方面咧，其实仍然都系睇住最后一啲嘅企业会公布业绩啦。咁呢啲咧。

0: 压轴嘅内银股啦，咁啊好快咧就会即系见到佢哋嗰份半年嘅成绩表噶啦。不过咧亦都睇翻咧外围嗰方面先啦吓，咁啊美国嗰个嘅新数据显示咧，其实啲通胀都仍然有压力嘅，联储局嗰个加息嘅预期又再升温啦，所以咧见到隔晚嘅美股偏软嘅，反而咧一啲嘅即系中资概念股咧，其实个走势咧就几好啊吓，所以今日咧亦都令到港股方面咧继续都系高开啦。嗱，点睇呢个后市嗰个去向咧？究竟即系我哋喺呢个25,500嗰个上落区间，包上上嘅机会多啲啊，抑或系点咧？
1: 系啊，其实港股喺25,000到26,000之间咧，基本上成个八月份咧都系喺呢个区间运行嘅。我觉得就反映住咧，即系经历咗七月份升咗3,000多点啦，市场就真系需要多少少嘅时间咧去消化翻呢一个升幅嘅。咁再加上即系业绩期，我觉得变得比较参差啦，令到港股整体嘅动力咧就唔算系话特别地显著。咁叠加埋正如头先阿 Chris 先所讲啦，即系外围加息嘅因素咧，令到市场个睇法就唔系太过确定嘅。咁依家市場對於年內即係加息都仲係有機會發生嘅，但只不過大家嘅睇法咧就變得唔係咁確定，分歧亦都相對比較大。咁所以短線咧，其實外圍嗰個美股咧受到影響，再加上即係上個禮拜開始啦，美國長年期債息持續高企啦，我自己認為呢一個咧，除咗對短期美股有波動性影響之外咧，其實中長期無論係對美國嗰、那個长远嘅经济嘅结构，定系讲紧股市嗰个健康发展咧，我觉得都仲系有一个差唔多系定时炸弹嘅阴霾嚟嘅。咁最主要反映住即系市场对于美债嗰个信赖啦，或者系信任程度咧，其实都系有所下降嘅。咁再加埋即系近段时间内地所公布经济数据，亦都唔系特别地理想啦。咁所以依家内地股市咧，亦都系持续喺即系4,000点以下嗰啲位置运行。咁所以令到嗰个港股咧，亦都未能够系话特别地受惠，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喺八月份剩低嘅时间咧，其实港股可能都仍然系未能够完全脱离到25,000到26,000呢一个区间嘅掣肘同埋限制嘅。咁至于去到九月份咧，我觉得市场就有机会咧系选择一个突破性嘅方向嘅。咁再加上恒指依家从嗰个技术走势去睇嘅话咧，基本上系呈现出一个收窄嘅三角形嘅形态，亦即系话咧，短线可能佢都有机会系会去选择一个突破嘅方向。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选择突破方向咧，留待九月份亦都有机会系见分晓嘅。咁同埋之前恒指喺26,000啦，同埋26,200之间啦，形成一个小双顶嘅形态嘅。呢个小双顶咧，我自己预计对于港股可能嚟紧上升都有一个比较明显少少嘅阻力。咁所以反而我觉得咧，如果去到九月初咧，都唔排除港股有機會會先試翻25,000呢啲關口位嘅支持力度先。當然亦都要睇埋即係嚟緊內銀股業績啦。整體上面，我覺得內銀股業績其實就唔係特別地差嘅。而市場消化咗成個八月份業績數據之後咧，我覺得可能就會更加聚焦翻頭先所講一啲外圍嘅因素，包括係內地嗰個經濟嘅表現啦，同埋嚟緊有冇機會出現翻一啲刺激經濟嘅一啲措施出台。咁以上，我覺得嚟緊可能都係九月份一啲市況應該重點關注嘅一啲事件嚟。
0: 讲翻内地经济嗰方面啦，咁而家你点睇即系嗰个嘅经济情况咧吓？最新嘅一啲数据啦吓，咁啊上月出嘅最新一啲数据咧，似乎就有啲即系唔系好跟个市场预期嘅。不过其实咧，你睇翻即系而家环球个经济状况，其实都系出现一啲类似咁嘅情况。内地嘅经济情况，你点样分析咧？
1: 暫時見到內地嘅經濟相對都係比較弱些少嘅，我哋知道如果從上半年去睇嘅話咧，第一季就唔錯啦，第二季就明顯放緩啦。咁而至於踏入第三季開始嚟計嘅話咧，依家就差唔多第三季已經過咗超過一半嘅時間啦。如果從七月份嗰個即係三頭馬車嘅經濟數據去睇嘅話咧，依家市場普遍預計第三季內地嗰個即係 GDP 增長咧，可能比第二季有機會係再進一步放緩嘅。咁譬如講緊即係七月份嗰個三頭馬車數據，除咗講緊工業啊，同埋內需啊比較失色之外咧，佢嗰個固定資產投資咧，嗰個下跌幅度咧，更係進一步按年錄得超過6%嘅一個下跌嘅幅度。呢個就反映住咧，其實依家內地房地產市場都仍然咧係未擺脱到一個比較低迷嘅局面，所以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喺上個月以至到今個月呢啲時間咧，其實內地唔少嘅一啲城市咧，其實都出台一啲 對房地產再進一步鬆綁的措施，希望在現在相對比較低迷的

0: 加一啲購買一啲一啲係電力或者即係一啲電器設備啦，去維持翻嗰個即係行業嘅增長啦，又或者係加大嗰、那個基建嘅投資啦，去擴大嗰個固定資產投資嘅需求咧。我諗呢啲都有機會發生嘅，但係呢個就即係可能要去到第三季尾段先至有機會咯。所以呢個有機會反而喺往後咧，對於市場咁嗰個政策憧憬咧，對市況嚟講反而係一個利好作用嚟。
1: 嗯，系啦，点睇即系嚟紧咧一啲板块方面嘅轮动咧吓？咁我哋知道咧，就上半年嘅时候都系 AI 吓，即系赢晒噶啦。咁但系去到即系七月份开始咧，其实个情况有开始有少少唔同嘅，大家都开始轮流中意揾翻一啲咧，唔系话 AI 唔得，而系咧即系喂都炒咗好一段时间啦，咁系咪应该要睇下其他嘅板块咧？咁样咁啊，都系即系逐板去睇嘅，而家去到边板咧？除咗医药股之外，我哋都 spot 过啦，仲有啲乜嘢系嚟紧嘅咧？
0: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前一段时间嗰个板块嗰个轮动效应都几显著下嘅，但系经历咗八月份个业绩期之后咧，市场就会对新一轮唔同板块个业绩，从佢个数据咧去判断住嚟紧嗰个趋势。咁所以我觉得咧，嚟紧资金嘅轮动效应咧，可能就唔会好似之前咁样咁明显，反而市场咧会更加聚焦翻一啲增长潜力更加之佳或者更加之理想嘅板块。咁我觉得从已经所公布嗰个业绩数据去睇嘅话咧，我觉得一啲其实 AI 嘅硬件股啦，嗰个业绩增长都连升系比较强劲嘅。咁虽然经历咗前段时间一个比较明显啲嘅调整之后啦，我觉得市场系会重新将嗰个聚焦咧摆翻喺嗰个往后嗰、那个即系AI 嗰个持续增长性。咁所以咧，如果系前段时间本身已经经历咗一啲比较增幅啲调整嘅 AI 概念股咧，我觉得嚟紧个股价都仲有机会咧有一个唔错向上飙嘅机会。反而咧呢一轮咧，我觉得一啲比较传统啲嘅大型科技股或者一啲互联网企业啦，我觉得虽然个业绩其实就真系唔算特别地差嘅，只不过市场真系会将嗰个焦点咧或者有少少忧虑咧嚟紧对一个 AI 嗰个开支成本持续高企或者持续上升嗰、那个担心咧，其实就挥之不去。咁所以我又觉得呢一个领域咧，可能嚟紧嗰个股价表现咧，暂时都未必话有一个好强劲嘅空间住。当然中长线我都仍然比较睇好啦，但系你话一个比较短周期去睇嘅话，市场可能会将个侧重点咧，由一啲比较传统啲嘅互联网板块，慢慢地转向一啲 AI 概念股嘅炒作嘅。
1: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啊。
2: 一见理财。
3: 下午1:20，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1大唐发电。大唐发电2026年第一季盈利28亿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9.27%， 每股盈利1.48人民币。以市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9亿80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41%， 预期每股盈利3.35人民币，至算港币3.6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55人民币，按年减 42.23%， 至算港币9.4。股价走势上，去年至今大部分时间沿住白天线攀升，在去年年尾和今年年初就轻微跌破了这条平均线，等它回落多一点，去到今年1月初除净低位水平2元先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4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7， 去年2025年市盈率介乎 3.55 倍至到 7.33 倍，无论高定低位同比都是十多年低位。股息率6.33至13.06，13.06是十多年高位。2024年市盈率6.23倍至10.4倍，股息率3.74至6.24。疫情前市盈率低都有8倍几，2013年

0: 8.26 倍，2015年 8.99 倍，股息率低可以去到接近3厘，2019年只有3厘12。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2.66是今年7月高位，预期2026年市盈率 7.2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53厘，以买入价跌 10%， 个把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继续咧都有吴丽贤啊 ，Kenny 喺度啦吓。喂 ，Kenny 啊，不如我哋呢一节咧就集中讲下一啲压轴啲嘅即系股份咧会公布业绩嘅，讲紧咧就系啲中资金融股。嗱，其实咧就中资金融股分开我即系简单啲睇啦，就内险、内银咁样啦吓。咁啊，内银咧其实股价嚟紧咧表现喂真系喺八月份里面其实都。不知不觉间咧都有少少跑赢啊吓，咁啊另外咧就内险股方面咧，平保就出咗业绩噶啦，不过嚟紧咧都仲有例如系国寿啦吓，喂国寿业绩前嘅股价都几靓。
4: 其实系啊，如果以内险股咧，整体从已经公布业绩嘅公司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嘅表现咧其实都系唔错嘅。一方面咧，我觉得就反映住喺今年上半年。其實無論講緊產險啦，定係壽險啦，嗰個行業發展趨勢都唔錯嘅。咁再加上一啲投資收益嘅幫助啦，令到成條數咧，其實都變得相對比較穩定。咁再加上其實內險股本身派息亦都相對比較慷慨啦，特別喺業績增長過程當中。咁呢個喺嗰個即係盈利增加，再加上股息相對比較平穩之際咧，我諗係令到投資者可能對於內險股嘅睇法咧，亦都相對比較睇好嘅。當然內險股咧，其實如果除了業績之外咧，大家亦都比較關注即係內地股市嘅表現啦。因為內地股市其實同內險股股價嗰個正相關性係會比較高嘅。咁正如頭先節目一開始所講啦，近段時間內地股市就唔算係話特別地強勁嘅，就相對係整固為主。我覺得如果咁嘅情況咧，投資者就算睇好內險股啦，包括我自己都睇好內險股啦，但係我覺得。就可以等嗰個上證指數開始表現翻強勢，先至再作關注，咁就可以省卻翻自己去等待嘅時間嘅。咁我自己睇咧，就如果上證指數可以翻翻或者重新上翻去4000点樓上的話咧，再去部署內險股，可能嗰個時候咧，股價向上嘅動力就會更加之強些少嘅。咁而另一個我亦都相對比較睇好嘅就係內銀板塊啦。咁內銀板塊股價其實就更加之強啦，一啲內銀譬如四大行咧，基本上亦都係處於歷史高位嘅附近嘅。咁雖然即係內銀股就會喺嚟緊呢幾日會陸續公布業績啦，但事實上面咧，即係內銀咧，即係內地銀行其實有好多間嘅。咁有啲冇喺香港上市，有啲喺 A 股上市，而 A 股上市有部分唔少內銀咧已經公布咗今年上半年嘅業績噶啦。咁上半年已經公布一啲銀行嘅業績咧，即係 A 股市場啦，佢哋都繼續反映住咧，無論係第二季又好啦，或者講緊上半年都好啦，嗰、那個業績增長動力都仍然係比較強嘅。所以點解佢哋一邊公布住業績，香港呢邊嘅銀行股咧亦都係即係同步上升，就係咁樣解啦。咁再加上咧，依家即係我相信投資者如果係睇內銀啦，都希望係收息啦。如果依家從成個香港市場一啲收息股嘅環境去睇嘅話咧，嗱，譬如一啲中資電信股啦，我哋知道中資電信股其實近年嘅業績波動性都變大咗啦，因為增值税上調啊嗰啲因素所影響。咁所以咧，內銀股咧嗰個即係受到關注度咧，反而係再進一步係增加咗。譬如油股啦，即係油股近年又受到嗰個國際油價。即係比較大幅波動啦，令到嗰個即係前瞻性相對就比較難以預測。咁所以內銀股咧，我覺得以行業嗰個前景或者係明朗性去睇嘅話咧，佢都係仍然係收息股當中咧其中一個比較即係比較穩陣、比較即係清晰度比較高嘅選擇嚟嘅。咁再加上咧，近年咧內地如果講緊嘅利率環境相對比較偏低，對內銀嗰個正息差帶嚟嘅影響咧，其實已經慢慢冇過去嗰幾年咁明顯噶啦。反而咧，如果嚟緊嗰個行業當中嗰個利率環境一旦穿逆轉嘅話咧，對內銀股所帶嚟嗰個盈利幫助咧，我覺得反而就更加啲顯著添。咁所以我自己預計啦，即係喺內銀公布業績前後咧，其實股價可能都繼續變得相對比較即係平穩，或者係相對比較硬淨嘅。咁如果嚟緊一啲內銀股出現翻呢個股價回落嘅周期咧，我諗喺低位嘅時候咧，投資者亦都不妨可以繼續中長線關注，作為一個收息之選嘅。
3: 不過咧，如果以股價嚟計嘅話咧，近期就四大國有行當中啦，會中行。

0: 嘅表現咧，其實都略略係比較出色啲嘅嚇。你見咧，即係譬如好似過去嗰幾日咁啦，咁啊，當個市況就算偏軟都好啦，中行咧其實都係叫做靠穩啦，甚至乎有機會係即係創咗52周高位。咦，股價計其實佢都曾經係創過呢個歷史高位嘅啦。
1: 係啊，中行咧佢就有個特色嘅，因為中行咧始終佢又包括即係中銀香港咁業務咧，其實佢就雖然都話受到內地嗰個低息環境嘅影響啦，但係佢嘅影響程度其實就相比其他嘅大型內人股咧，我覺得就唔算話特別地顯著嘅。咁如果以息率去計嘅話咧，其實依家四大內人基本上都係睇平嘅狀態嘅。咁所以如果以股息去睇嘅話咧，其實大家分別就唔係特別地大。反而咧，我覺得咧，投資者如果揀內人股咧，我覺得如果喺各有嘅大型銀行股同埋其他啲商業銀行股之間比較的話咧，我建議大家不妨重點留意一啲國際嘅一啲係即係有國企背景嘅大型銀行股嘅。點解咧？因為近年咧，即係隨住內地希望用銀行嘅資金去輔助一啲唔同嘅經濟領域啦，佢哋嗰個貸款規模咧近幾年增加得非常之顯著嘅。咁所以對於一啲國有嘅大型銀行股嚟講，雖然同大家都一樣係要面對住一個低利率嘅環境，但係呢啲大型銀行股咧，佢往往可以喺嗰個量方面取勝嘅，亦即係話雖然淨息差繼續受壓，但由於個貸款量有所增加，所以令到佢整體嗰個利潤咧係繼續錄得個增長，令到市場覺得有少少意外嘅。咁我覺得去到第二季咧，呢個情況有機會繼續維持，並且比其他啲可能相對比較中細少少嘅銀行股咧，有機會繼續係具有呢個優勢喺度。咁所以息率又唔差啦，再加上業務變得唔錯啦，我諗大型銀行股咧其實亦都可以作為行業當中嘅首選嚟嘅。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啊，唔該曬 Kenny 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留待聽日同樣時候再傾，拜拜，
1: 再見。
2: 一件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寻日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已经造成165人死亡，超过1000人失踪，当中过半数是外国人。两国都已经展开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军区派出直升机勘察灾情，并规划交救援航线任务。而在尼泊尔，有救援人员形容灾区被摧毁殆尽。金义文报道。
6: 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各项救援工作正积极有序展开。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都已经撤离完毕。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令到后续救援工作难度大增。西藏军区紧急派出两架直升机从拉萨飞往吉隆镇方向执行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任务。日喀则军分区就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装备前往灾区增援。西部战区指导组已经抵达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亦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展开救灾工作，并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赈济家庭包、棉被、折叠床和冲锋衣等衣物，同埋支援灾区转移安置民众以及救灾工作。尼泊尔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寻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的拉苏瓦、鲁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一名68岁生还者忆述事发一刻有大量泥沙冲过来，越逼近堆得越高，他见到泥沙灌入屋企的时候试图拉 住妻子去露台，但系妻子最终仲系被泥沙冲走，佢自己就喺四五个钟头之后获救，妻子至今仍被埋喺泥土入面。另一名生还者就话，佢系因为紧抱住一棵芒果树先至获救，但系就眼白白见到。

0: 自己辛苦打造嘅屋被洪水冲毁。尼泊尔军队、警察同埋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展开行动。警方话，由于通讯状况唔好，好难收集资讯。泥石流灾害亦造成好多外国游客失踪。尼泊尔当局话，当中包括前往当地朝圣嘅印度人，仲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同南韩游客。美国国务院向罹难者家属同亲友致哀。美国已经紧急派遣灾害应变顾问前往当地，并提供$500,000直接支援救灾行动。南韩就话继续同尼泊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合作，保障滞留喺当地嘅南韩公民安全，以及防范有更多人员伤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话，对泥石流灾害喺中国同尼泊尔造成重大伤亡表示悲痛，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声援所有受灾民众。佢表示联合国愿意为赈灾行动提供协助。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台风沙德尔逼近台湾，气象署今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逐渐增大。由于海象不佳和风浪大，金门小三通金泉航线今日全日停航。台电就说动员了7200多人投入防台准备。气象署说沙德尔的暴风圈边缘听日将会掠过马祖海面，提醒在靠近马祖的台湾北面海面航行和作业的船舶严加戒备，又话随住沙德尔逐渐接近北方海面，西南风会带来更多水气，南部降雨会在今晚到明日明显增强，东部亦都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中央气象台就预计沙德尔会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之后强度就会逐渐减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紧急命令，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指示国内电网不可以使用外国制的变压器和其他关键能源设备。这项紧急命令明令禁止企业购买、进口或者安装用于大容量电力系统的特定外国制零件。大容量电力系统是指负责在全美输送电力的网络，当中包括供热电线、变电站和发电厂。命令不是全面禁止所有外国设备，而是重点针对被美国武器禁运或者制裁的国家，或者是被认定为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政府。至于已经安装的外国设备，特朗普就授权能源部长赖特在必要时提出或者采取限制措施。特朗普在命令中说，先进制造业、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国防生产快速发展，令到美国更加依赖稳定的电力供应，一旦电网瘫痪，造成的损害将会比过往更加严重。警告外国制的设备可能会在软件中设置隐藏的存取途径，让其他国家能够操控或者切断美国的设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急于与伊朗恢复谈判。特朗普星期三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被问到比伊朗几长时间重返谈判时，特朗普回应说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急着。他说美国正取得巨大胜利，伊朗就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正在崩溃。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加有效，特朗普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又提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在世，不过包括手臂、大腿和整个左边身都受了伤，而且伤势非常严重。在与伊朗谈判停滞之下，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发挥作用，但是巴林和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和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前已经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美国是对已经受到控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总商会公布最新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香港蝉联亚洲最顶尖国际城市。总商会推出并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益普索编制的第二版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100分满分中，香港以 74.6 分位列榜首，评分较去年高出 0.9 分，新加坡就排名第二。当中香港在七大范畴都进一步巩固地位，特别是在创新与创意方面上升一位，去到第三位。总商会主席金泽培说，香港位居亚洲最顶尖的国际城市，证明本港深厚的韧性，并凸显全球企业继续视本港为东西方的终极桥梁。相信香港可以在推动区域经济中担当领导角色，特别是有鉴于亚洲经济体推算在去年贡献大约60%全球经济增长，堪称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他的区

0: 大城市方面，首尔就超越东京攀升到第三位，上海位列第五，曼谷、吉隆坡和台北就紧随其后。本港楼价结束13个月升势，7月官方楼价指数回落 0.46%。 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就说，楼价单月回吐只是技术性整固，仍然预期全年楼价会升大约 12%。 方明辉报道。
1: 本港楼价结束升势，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7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5 点，按月跌 0.46%， 结束连续13个月的升势。今年头7个月计，楼价累计升 7.3%。 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7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7.4 点，按月升 0.78%。今年以来租金累计升 3.4%。 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表示，楼价单月回吐是技术性整固，并非楼市周期逆转，全年楼价升约 12% 的预测维持不变。美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通胀回落，就业转弱，联储局年尾前有机会减息一次，将带动按揭供款负担进一步下降，有利释放市场累积购买力。澳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表示，上半年楼市升幅超出预期，因为年初市场仍然预期美国联储局会减息，但随着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和通胀，目前预计联储局第四季会加息，下半年楼市缺乏推动力，估计楼价跌 2-3%， 全年楼价升半成。
2: 咁踏入下半年个楼市，其实缺乏一个动力去推高嗰个楼价啦，进一步。咁个息口方面，亦都系预期，我谂年头嘅时候预期有机会今日减息，但系而家睇中东嘅局势，有机会影响联储局，甚至乎喺第四季出现加息嘅情况，都会影响整体个市场个购买力啦。第三季预计都会系反复横行嘅，而第四季如果美国真系加息，香港个楼市系有机会跌翻落去啦。全年嚟讲，预计都系升半成左右嘅。
1: 高力香港认为，未来几个月楼价会以窄幅波动为主，但就业市场稳定、资金成本回落以及人才流入，租金有望维持升势，市场将继续呈现租强价稳嘅格局。预计全年楼价升8-10%。李家国预计第三季楼价微跌0.15%，但受惠于经济基调稳固，加上股市回升，第四季楼价预料会反弹，全年仍乐观看升1-2%。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新一学年下周开始，但是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月底就会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认为，机制试行只是一年，有需要再试行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电台节目说，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展到高小试行9个月，截至今年6月有14宗高小学生转介到精神科，反映机制有存在的必要。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着重要角色，未来应该由家校合作改善机制。
3: 是家长这个环节是紧要的，即是说家长够他辨识度高不高，他认不认同小朋友有问题，这个很多时候呢就是会令到怎样去处理家长那个即是当他面对这些小朋友的精神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怎样，这个反而是我们觉得家长的教育和我们学校本身和家长的联系呢，是非常非常之是决定性，是影响到我们的跟进工作。他接不接受自己小朋友是有特殊教育需要一样的，即是我觉得是不同的家长，他如果觉得他能够帮到小朋友，他尽快即是同学校即是大家合作，或者是讨论小朋友的精神健康或者啲情绪反应，咁係好事。但亦都有啲可能无论係因为工作需要或者佢自己本身觉得冇问题，咁先大问题㗎嘛。即係其实我哋辨识到有问题，而家长觉得係冇问题，佢係否认嘅或者係唔肯承认嘅。咁呢个情况出咗嚟嘅时候呢，反而係令到学校有两难。因为我哋向呢个应急机制去求援嘅时候，都要需要家长嘅认可，即係同意㗎嘛。
0: 屯門青山。

0: 公路近屯尼嘅一条直径600毫米嘅食水管一个月内四度爆裂。新界西北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话，短时间多次爆水管，情况非常不理想，凸显要根治问题，必须加快更换工程。周浩鼎喺电台节目话，涉事范围嘅老旧水管有更换嘅时间表，但喺前期准备工作开展嘅时候，水管就已经出现渗漏或者爆裂。佢话早前民建联已经同政府会面，并提交倡议，话短期内应该喺部分特别脆弱嘅水管范围进行小修小补，并减水压作为缓冲，但系长期而言需要尽快更换水管。周浩鼎又话，不少嘅水管爆裂事件系因为挖掘工程挖穿咗地底喉管所致，认为政府应该建立整体喉管蓝图，防止工程引起爆水管。
1: 都有同政府讲咧，即系会唔会话，其实成个地底嗰个整体嘅立体嘅情况，嗰啲喉管嘅嗰个嘅整个嘅蓝图系咪其实可以比较清晰睇到咧？因为好多年前探讨呢个问题嘅时候，因为当时嘅科技咧睇嚟就未完全可以做到呢个做法。不过我觉得今日咁多 AI 咁多新嘅科技咧，其实要睇晒成个地底嘅状况嚟讲咧，即系啲喉点样走啊，啲管道点样走咧，其实应该系可以做到嘅。如果你能够有效咁睇到嗰个情况，就更加有效避免，例如话做某啲嘅工程一掘落去嘅时候，就又发现即系有呢啲水管爆啊，或者嘅情况就可以有所预防咯。
0: 天文台今朝早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历时超过四个钟头。在红雨期间，一名男子在中湾岸海面的一艘山板上晕倒，送院抢救之后不治。在早上大约9点10分，即是红雨转发黄雨之前，有船只经过将军澳跨湾大桥对开海面，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在一艘山板上，似乎没了知觉，于是报警。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这名67岁男子昏迷，将他救起并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日本著名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美术馆发声明话，他在今个月的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去世。日本共同社就报道，草间弥生是死于多重器官衰竭，他的葬礼已经由近亲家属低调举行，预计日后将会举办追思会。出生在日本长野县的草间弥生以鲜艳圆点、无限网以及南瓜装置艺术闻名国际。草间自幼就出现神经性视听障碍，眼中的世界被圆点和网状图覆盖，这些幻觉令他感到恐惧，为了摆脱不安，就将这些景象画低，圆点成为他和疾病共处的方式。至于南瓜，就是由于他出身于经营种苗事业的家庭，童年经常接触到南瓜。草间曾经说过，创作南瓜是希望传递和平与爱的讯息。草间弥生还著有小说《克里斯多夫南昌芬》、《自传》、《无限的网》等。在2003年获颁法国艺术与文学军官勋章，2009年被评为日本文化功劳者，2016年获颁授文化勋章。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昼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下午1:47，
10: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1: 国家情理。

0: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唔化融和之美，慈禧引嚟内外百官嘅猜忌。
1: 慈禧话揾咗阿光绪做皇帝，其实咧文武百官咧唔系好满意嘅。咁大家会觉得啊，啲大官唔满意系预咗噶啦，但系估唔到咧，就连啲太监其实都唔知想点。点解呢？首先呢个时候呢，安德海就已经死咗㗎啦。咁慈禧最心腹嘅就係李莲英啦。咁慈禧呢就觉得啊，唔应该搵阿奶妈继续养阿光绪嘅。咁所以呢就叫阿李莲英去做。但李莲英呢都知道呢个担子就难孭呀。咁所以呢佢就话自己唔升任。咁就话小皇帝身体太弱啦，我做唔到。咁跟住呢就将呢件事呢就转咗俾阿范长禄做。点解范长禄个样呢就比较似女性。佢就认为呢范长禄可能好啲。其实范长禄都系唔识做嘅。咁所以呢范长禄呢又不断咁样即系推卸呢个责任。即系话呢慈禧呢就连里边即系内务府嘅人太监们呢都唔系好听佢话去帮佢去照顾阿光绪嘅。
0: 咁啲官员嘅反抗系咪会更严重呢？
1: 对啲文武百官嚟讲咧，反应更大啊！因为佢认为咧，光绪咧名不正言不顺，当时咧同治死咗，应该咧就委人接佢班。但而家光绪做咧，佢唔系接阿同治班，佢系接阿咸丰皇帝嘅班。咁呢件事咧，大家就觉得有问题啦。其中有一个叫做广安嘅大官咧，就上奏啊，就同阿慈禧太后咧就讲啊一个北宋嘅故事。北宋发生咩事呢？就当时有个杜太后，杜太后咧就同阿赵匡胤讲嗱，而家咧如果你百年之后，就应该将你个位置咧就交俾你细佬赵光义。而阿赵光义做完皇帝之后咧，就可以将呢一个咁样嘅位置咧就交翻俾你个仔，即系阿赵光义嘅侄仔。咁但系后来咧，赵光义做完咗皇帝之后，佢就将个皇位咧交俾自己嘅仔路做落去，即系话赵光义食咗盐。佢将呢件事讲俾慈禧太后听嘅原因咧，就系话咧，其实阿光绪将来啊，佢唔一定会将个仔过继翻俾同治嘅，而且咧，仲有文武百官，可能有啲奸臣啊，到时咧，佢会游说阿光绪，就令到光绪自己将自己嗰一脉咧继续做皇帝做落去。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嗰条承继嘅道统咧，就冇我哋想象中咁一路咧都系由翻阿同治嗰条线一路咁样传落去嘅。嗱，呢一件咁样嘅事咧，呢个奏折就令到咧阿慈禧咧面对好大嘅矛盾啦。咁当然啦，佢第一时间就要将阿广安呢个大官啊收咗监先啦。咁大家好担心啊，广安咧其实咧就会因为咁样而俾佢杀。咁啱呢个时候咧，阿皇后即系话同治嗰个老婆咧就。又喺阿同治死去之后嘅75日之后，又忽然间死咗。嗱，有啲人咧就讲过咧，就系话啊呢个皇后咧，其实咧就系俾阿慈禧太后咧就毒死嘅咁。但系种种嘅迹象显示啊，呢个皇后咧其实系自己绝食而自杀死嘅。咁但系咧，阿慈禧太后咧就为咗避嫌啊，就唔想大家觉得佢系有毒杀到呢个心抱嘅一个嫌疑啦，所以咧佢反而咧放过咗广安，只系将广安收监啫。咁但系究竟皇后死嘅原因系乜嘢呢？后来咧一路都冇人有个好详细嘅答案嘅。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3: 西沙的 CRSC 录得今季第一宗成交，成交单位 CRSC 1B 期三座中层 J 室，售面积302尺，一房的单位，开价490万，最后以476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的15762元，业主是2025年6月用392万买入，一年几之后转手，最面赚84万离场，升值超过两成价。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大行报告，
0: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嘅报告表示，值得关注粤文嘅短剧，仲有 AI 动态漫画短剧嘅业务，重新评级买入。但系观察到公司上半年业绩仍然疲弱，下调目标价41%，去到29.5。瑞银话，粤文上半年嘅业绩逊色，主要系受到线上阅读业务疲弱嘅影响，期内该业务收入按年跌咗7%。但是知识产权即是 IP 业务就成为业绩亮点，特别是短剧及 AI 动态漫画。

0: 短劇，单系月度 AI 漫劇嘅产量就达到100部，管理层预期短劇产能2026年会超过200部。上银重申，阅文网上阅读嘅业务压力难以扭转，因为用户注意力由在线阅读转向短劇，仲有 AI 漫劇。但是公司 IP 业务的变现空间仍然庞大，管理层更加透露 IP 库存当中只是小部分已经被开发。上银相信阅文大有机会加速目前持有的 IP 变现，预计公司今年在 IP 业务收入增长方面有望达到按年27%的升幅。有见及此，上银重新睇好阅文，不过目标价就由50元大幅下调到29.5元。大行报告完毕。
1: 事务所速报，
2: 有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今节继续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3: 系 ，Hello 啊 ，Joe 你好，大家好。
2: 靠晒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啲最新嘅砖头资讯啦吓。
3: 冇系。
2: Andrew 啊，有听众问啦，佢话其实买楼投资作为业主啦，咁到底其实有咩权利
3: 嘅
2: 咧？
3: 作为呢个业主嘅话，最重要咧，最基本就梗系收租啦吓。第二方面嘅话就系、是、当呢个租客违约嗰阵时候，包括咗欠租咧，可以行使取回管有用权。即系话没收有关嘅租赁权啦。第三方面嘅话就系话，如果当呢个租客用佢个物业系超越咗正常使用嘅情况底下，即系 normal tear and wear 嘅时候咧，咁业主咧有权就有关嘅维修费用咧喺佢个按金度扣除，唔够嘅话就可以另行索偿同埋起诉啦。咁至于喺呢个合理嘅通知情况底下，作为业主嘅话可以定期入呢个物业嗰度咧作为一个视察嘅。当然啦，有啲业主甚至乎喺呢个嘅租约里边订立咗，就系话如果假设业主提供唔少于7个工作天嘅通知俾租客，租客咧系唔可以去反对业主喺有关嘅当日咧入物业咧就作为一个视察嘅。如果假设亦都有一啲嘅法定啊或者一啲维修嘅情况底下嘅话，咁业主咧系有权要求租客提供一个嘅合理嘅配合咯。当然，当呢个租约期满啊，又或者系终止嘅时候咧，如果假设租客欠交呢个嘅水电煤呢啲杂费啊，未缴交一啲嘅最后嘅租金嘅话，业主亦都有权喺呢个按金里边扣除。如果唔够嘅话咧，可以另行索偿啊，同埋作出呢个起诉嘅。假设有关嘅单位嘅设施或者屋苑嘅设施，又或者佢对其他嘅业主啊、访客啊、工作人员，因为呢个租客同埋佢个访客疏忽啊，而令到有关嘅损毁啊，甚至乎受伤嘅话咧，业主有权咧用佢按金作为修复嘅费用同埋作出嘅补偿嘅。当然啦，唔够嘅情况底下嘅话，亦都可以追讨有关嘅租客喺呢方面咧，就作为另行索偿啊，同埋呢个起诉嘅。咁最后如果个租客可能系违反咗地契啊，或者大厦公契嘅条款嘅时候，业主备受有关团体去作出呢个索偿，所有嘅损失嘅话咧，都可以向呢个租客去作出呢个索偿嘅权利嘅。
2: 咁作为业主咧，其实都有几多权力嘅、哦，咁但系佢又有咩责任咧？
3: 咁责任啦，最基本就系话提供一个需宜嘅物业啦。咁曾经有一个法庭嘅案例就系话，单位如果有白蚁啊或者系害虫嘅话，系唔适宜居住嘅。咁即系话业主系必须要去搞搞佢啦吓。咁而租客嘅话系有权咧解除呢个租约嘅。咁当然业主亦都有个责任，就系话负责有关嗰个嘅物业嗰个结构啊、外墙啊，同埋假设如果租约里边定明一啲嘅家私啊、家具嗰啲维修嘅话，佢都需要负责啦。咁另外作为一个业主嘅话，佢必须要向按揭嘅银行申请出租同意书 bank consent， 否则嘅话咧，作为呢个嘅租客，日后嘅话银行可能唔承认有关租约嘅存在，尤其是当物业变成呢个银主本嘅时候，银行可以唔理会有关剩低嘅租期有几多嘅，向呢个土地审裁处度申请收楼。虽然租约打个离印，其实打离印咧系政府承认，唔系按揭银行承认，即系话租客有关嘅按金啊同埋其他情况出现咗，令到佢有所损失嘅费用嘅话咧，佢必须要自己向呢个业主咧自行索偿，同埋提出呢个诉讼啦。
2: 明白晒啦，今次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用嘅资讯噃。
3: 唔好客气，下次见。
2: 好啦，下次见啦。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9砖头事务所节目。
4: 新财经台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是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

0: 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2: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5: 系
4: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8: FM 102.4至106.3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下昼2点，
1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王毅又说，中美关系同时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央视报道，庞德伟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仲代表美国对西藏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日本共同社报道，正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今日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航举行会谈。报道说，有关消息是有份访华的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广播委员长伊佐俊一在会后披露。日本传媒早前报道，今次获邀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还有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他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的仔，以及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等等，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之后，日本跨党派议员团首次访华并同中共高层接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已经造成超过160人死亡，多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发现162具遗体，484名游客失踪，其中超过390人是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灾害， 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尼泊尔军队、警察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展开行动。警方话，由于通讯状况不好，好难收集资讯。美国国务院向罹难者家属和亲友致哀。美国已经紧急派遣灾害应变顾问前往当地，并提供$500,000直接支援救灾行动。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三人遇难，两人获救，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已经撤离完毕。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令到后续救援工作难度大增，西藏军区紧急派出两架直升机从拉萨飞往吉隆镇方向执行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任务。日喀则军分区就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亦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展开救灾工作，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赈济胶停包、棉被、折叠床和冲锋衣等物资，并支援灾区转移安置民众同救灾工作。天文台发出红雨期间，一名男子在将军澳海面一艘舢板上面晕倒，送院后抢救不治。警方正调查事主是否被雷击中。朝早大约9:10，红雨取消转发黄雨之前，有船只经过将军澳跨湾大桥对开海面，发现一个男人躺卧在一艘舢板上面，似乎没有知觉，于是报警。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那名67岁男子昏迷，将他救起并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有研究发现，在囚人士感染丙型肝炎高于一般人，接受治疗的患者又偏少。港大医学院认为，定期为在囚人士大规模筛查丙肝病毒，可以减低重症风险超过30%。港大医学院2023年10月开始同惩教署合作推行先导计划，以自愿方式为超过500名在囚人士筛查，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盛行率达到4.1%，高于香港一般人口的0.3%。经筛查并确诊感染丙肝者，由医生直接处方药物，全程无需离开监狱。2024年的数据显示，只是有36%的丙肝患者确诊，当中只有20%人接受治疗。曾经入狱或者服刑中的人属于高危群组，怀疑同共用针筒或者性接触感染有关。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主任兼讲座教授袁孟峰表示，研究团队利用先导计划的数据分析成本效益，发现为在囚人士定期筛查可以降低因为丙肝病毒导致的肝硬化、肝癌风险和死亡率达到30%以上，并将医疗和住院成本转移到早期诊断和治疗，经济效益最高。袁孟峰说，正积极将筛查计划扩展至全港监狱，需要同多方协调，例如是人手等安排，再订立具体方案。一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
14: 一路理财，
11: 一路生活，
14: 一路生活。
1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3: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5: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9: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

0: 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股价速报。
5: 2:09啦，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588点，跌94点，跌幅系0.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22点，跌3点，跌幅系0.09%。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6,214点，升76点啊，升幅系0.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640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喺26.08，跌6仙，跌幅系0.23%。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6.4，跌3毫子，跌幅系0.3%。第三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127蚊，升97蚊，升幅系9.4%。第四位药明合联最新系做紧75.3，跌75.3，跌1.95，跌幅系2.5%。第五位长飞光纤669，最新系做紧176.7，升13.7，升幅系8.4%。第六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8.78，升1.28，升幅系3.3%。第七位228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7.5，升6%，升幅系1.8%。第八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3，微升0.1%。第九位100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12蚊，升9蚊，升幅系3%。第十位恒信最新系做紧448.2，升2.8，升幅系0.6%嘅。
4: 即时光镜，
3: 尹德正、黄俊杰。
6: 时间嚟到2:11，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尹德正 Ricky 啦。咁喺开节目之前咧，先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讲紧嘅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时间日期地点是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喺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可享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5: 今日个市咧，哇，反复偏软喎 ，Barry。
6: 系啊，咁其实咧就整体上咧，见到好多嘅业绩都出咗嚟噶啦。咁我哋都可以阵间咧同大家去讲下啦。咁但系最少就系见到咧啲业绩出完嚟之后啦，科技嘅公司，即系嗰啲嘅大型科技平台股吓咁样，明显地见到都系洗咗一浸噶啦。
5: 系啊，咁啊，同埋就即系个市，即系讲股先啦。咁啊，因为寻晚就大家都即系收咗市，即系美股收咗市之后就夹实只辉达嘅，即系 Nvidia 或者英伟达啦，系嘛，即系三个名啦，即系一间公司三个名，咁大家都夹住佢嗰盘数咁啊。当然啦，就我哋阵间就晏少少拆解下喂 Nvidia 嗰盘数究竟点样劲法啦。
6: 咁我哋首先见到盘面上咧就已经系带动咗一啲嘅即系 AI 基建概念股啦，硬件。

0: 股啦，係已經上咗嚟噶啦。其實都可以同阿 Vicky 去細心研究一下咧，就係好多嘅 AI 基建概念股咧，即係都做得唔錯啦。譬如好似就建滔1888咁樣，都升8% 啦，6869咁樣，今日又係升8% 嘅，甚至乎咧1072。都見到咧，升幅收窄咗啦，升緊0.8-0.9% 左右。1133咧，哈爾濱電器咧就升緊2.6% 左右，甚至乎只2883啊，唔係
1: 2722係嘛？
0: 2722係啦，
1: 重慶機電，
0: 重慶機電咁樣都。見到今日曾經略為做好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呢個升幅都收窄啦。但係咧，我哋講緊一樣嘢咧，就係咧，我哋出咗咁多業績嘅時候咧，就開始可以有數得計喎。
1: 係啊，咁啊有數得計啦，咁啊 Nvidia 嗰盤數，咁同埋就今日咧，即係嗱就分開兩批嚟睇嘅，咁啊即係以香港呢邊啦，即係香港嗰啲平台股 Minimax 啊，尋日出完個業績啦，咁啊就 Minimax 就相當之勁嘅，咁我即係叫做
0: 虧價就。好似都系喺呢个300蚊左右啫喎。
1: 系啊，咁啊就升唔上去啦。咁嗱有两单消息啦 ，Minimax 咁啊，第一单就系佢个业绩啦，就亏损就收窄啦。咁啊收入就好劲啦，咁啊收入就升多咗好多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只系一个叫做即系隔即系啲叫 side dish 嚟嘅啫。咁因为更加重要嘅系咧，其实即系你见到咧，譬如好似呢个叫做。Microsoft 啊等等咧，都同Kimi K 三嗰邊咧，咁啊就傳佢就話可能會出一個即係出一個叫做分成計劃啦嘛，係分成計劃。咁其實就依個有機會係一個未來咧唔同類型嘅平台咧，即係 AI 嗰啲平台咧一個大方向嚟。咁假設間真係做成一個分成嘅話咧，又對於即係當然啦 ，K 三唔係即係月之暗面嗰邊啦。咁但係對於 Minimax 嚟講，其實如果成個行業都係咁樣樣嚟做嘅話，即係包括2513，譬如好似即系你见到智谱咁
0: 样，今日升得唔错啦，升紧9% 啦，
1: 都会系一个相当之利好。即系如果假设连外国即系啲公司都系咁样做嘅话咧，同嗰啲其他平台去分成嘅话，对于呢啲平台，即系呢啲智谱啊、Minimax 啊，甚至系可能其他嘅开源嘅 K 三Kimi K 三都系一个好好嘅消息。
0: 系啦，嗱之前咧好老实讲啦，我自己咧对成个 LLM 大模型咧系比较悲观嘅，即系咧我成日拎个例子咧就系咧 Yahoo 去咗边咧？Yahoo 而家都唔见咗，咁即系我成日都系就话咧呢啲 LLM 大模型咧可能要买大唔买细啊，即系咧你甚至乎系咧二三咧你都唔好买啦。你就揀定咧，即係邊個係將會成為冠軍咧？你淨係買嗰個就算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即係好似市場上而家需要好多選擇喎，要有平嘅，有即係要有貴嘅，勁嘅啊都要有啦，平嘅又要有喎。咁就變咗啊，咁係咪個市場個模式就唔係好似我當初咁諗，同嗰個叫係搜尋引擎嘅咁似咁樣咧？即係可能就係會發展出一個新嘅模式都未定。
1: 系啊，咁啊發展出一個新嘅模式啊，咁就我諗都幾大下嘅，咁啊特別係啲即係一個 open source 嘅模型嗰方面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咧，我覺得即係頭先我哋你都講過，我數咗好多啲 AI 股啊，即係譬如有發電類嘅 AI 股啦，就有平台類嘅 AI 股啊。嗱，發電類咧今日咧就渣嘅，咁啊發電類本來都理論上都升好多㗎，咁啊1072即係呢個東方電器1133都升得多，咁但係點解無啦啦升幅會收窄咧？咁啊，而家大家 YouTube 度睇到依一單 news 咧，其實有關。咁啊，特朗普咧就話之後簽咗個緊急命令，就禁國內，即係禁所謂嘅國內，即係美國嘅國內咧，電網咧就用特定國家制嘅設備，特定國家制嘅設備。咁你即係講緊邊樣嘢咧？咁即係好明顯係針對中國啦。咁啊，即係嗱，所以你見到咧，譬如你而家1072，咁啊1072其實嗰、那個嗰啲機組咁嗰、那個叫做天然氣機發電機組啦，其實就雖然冇依個叫做 佢哋嘅 GEV 啦，即係龍頭三大 GEV 30重工，仲有就係西門子咁勁噶啦。咁但係咧，東方電機咧，其實喺即係喺頭十大裏面咧，即係東方電器、電器、電器
0: 咁啊，都
1: 東方電器都其實已經係打咗入十大裏面嘅。
0: 冇錯。
1: 咁你而家美國擺明居馬咁樣樣話禁用特定國家嘅設備，咁佢即係針對住中國啦。咁針對住中國嘅時候，咁你見到所以就嗰啲升幅啊，即刻立。

0: 去叫系避免呢个咁嘅政策嘅负面影响咧，咁样我觉得系可以谂下。
1: 系啊，即系可以谂下，因为头先我都讲到啦，即系话呢个即系天然气发电机组啦，其实头十大里面咧，即系已经见到即系中国嘅身影。咁而家大家喺 YouTube 里面都睇到，
0: 暂时睇有两间中国身影。
1: 咁啊，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嘅第一，即系排第四嘅DEC， 即系东方电器啦。咁跟住就数落去四五六七。第八位左右啦，咁就又見到哈電集團，即係哈爾濱電器個阿媽。咁好明顯啦，其實即係呢啲設備咧，即係都打咗入去一個，即係尤其是天然氣機組個市場咧，其實已經打到入去。咁仲有一樣嘢就係2722啦，咁啊2722即係呢個重慶機電啦。咁重慶機電之前都分析過，其實佢就同日立咧。咁就有一間合營咧，係專係做呢啲即係個電力設備嘅火牛嘅。係
0: 啊。
1: 咁當然啦，就而家最後美國就就喺度即係做一個咁嘅姿勢啦。咁就禁用中國嘅產品啦。咁所以嚟講咧，其實佢個股價嗰、那個嗰個重慶機電嗰個升幅咧，其實縮咗好多咯。
0: 係啦，咁啊，另外啦，即係頭先點解冇提到維柴咧？其實維柴因為咧未出業績啊，應該就係今日收市後先出嘅，咁所以就係我哋可能聽日先再同大家研究下咁樣成班嗰啲機電設備股啊咁樣咧，成嗰個叫係純利嘅增速啊嘅，同埋其他方面啦。
1: 啊，不過你咁講咧，突然之間諗起重慶機電咧，其實都有影響嘅，即
0: 係
1: 咧，重慶機電維柴動力，維柴動力。因为咧佢旗下咧就有一间就系专系做一个叫做系电力设备嘅公司啊，咁啊喺美国就已经系入咗 OpenAI 嗰、那个嗰、那个叫做名单里面咧，就可以 OpenAI 就可以指定选用佢维柴动力旗下嗰间，我唔记得咗中一个名咧系咩，但系。一間公司啦，咁總之係 OpenAI 可以特定用到佢嘅設備啦。咁但係而家買到明OpenAI 好明顯係只係得美國嘅啫嘛，咁美國用嘅啫嘛。咁你而家就特朗普簽咗呢個禁令嘅時候，其實對於維柴動力咧，其實本來諗住啊可以打入OpenAI 產業鏈嘅，而家就變相俾人禁咗咯。
0: 係啦，咁我哋呢節嘅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即時搏擊啊！
2: 即時搏擊。
3: 下昼两点二十一分，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些蛋白质啦、钙质啦、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些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些生长激素，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3: 几可见到太阳啊。
14: 系啊，
13: 有暑假时
14: 啊，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即时搏击，
12: 尹德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2:23，即使搏击，继续有 Barry 黄俊杰。

0: 同埋 Vicky 揾得正啦。頭先講到啦，就係、是、美國咧出現咗一個禁令啦，就係、是、全就係將呢、這個一啲地區嘅用電設備咧，就可能會禁咗咁樣啦。咁呢個問題咧，其實我頭先同阿 Vicky 提到啦，就係、是我哋嗰啲嘅公司啦，就都好多招數去拆解呢啲、拆局呢啲咁嘅嘢噶啦。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咧，其實我哋又要諗嘅喎。就係、是、你而家美國嗰個嘅AI 數據中心咧，喺個社區反彈嗰度咧，開始係成型嘅咯，即係係幾強烈添啦。就係、是、有啲報道，美國嘅媒體報道就係話咧，有接近七成嘅受訪者咧係唔支持喺自身嘅社區咧興建啲數據中心啊。主要原因係喺嗰個能源嗰度啦、土地嘅使用嗰度啦，同埋一啲叫係即係其實我諗最主要都係能源啦，因為咧其實數據中心係好扯電噶嘛、而美國個電力嘅問題咧，其實都幾嚴重噶，因為之前都講到美國個電力不足咧，係會將會影響到嗰啲數據中心嘅發展噶。
1: 係啊，咁啊，同埋咧有一樣嘢啊，其實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西即係尤其是美國地區嗰啲人咧，
0: 係
1: 其實係唔係好中意用 AI 啊？
0: 啊！
1: 係啊，佢哋係
0: 係
1: 啊，佢哋好抗拒 AI 嘅，因為佢哋驚咧就取代咗佢哋嘅工作。
0: 係
1: 啊，咁但係咧，亞洲區嘅人咧，譬如即係以亞洲中國啦，
0: 係
1: 韓國啦，呢兩個地區咧，其實用 AI 咧係用得好接受用 AI 嘅。係咁啊，所以點解咧就講到一樣嘢就係頭先所講啦，即係點佢哋點解咁唔中意咁真用數據中心咧？因為佢哋好抗拒 AI 美國人
0: 直頭係唔中意你喺個旁边起个数据中心，
1: 系啊，咁因为你有数据中心先有 AI 噶嘛，如果冇数据中心，你就
0: 即系见到都唔中意噶啦。
1: 系啊，见到个 A 字都可能 A for 可能 for Apple 嘅。
0: 系啊，
1: 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点解佢哋咁唔中意起数据中心？但系其实即系依个浪咧，即系暂时嚟讲啦，当然啦，就系、是、美国就领先住 lead 住中国去做AI 依方面啦，特别系啲即系啲超大型嘅模型啦。咁、但系而家就中国就用一样嘢，就系用 open source。即系用一个开放式嘅开放式模型咧，咁啊嚟对冚一啲叫 close， 即系封闭式模型。咁封闭式模型嘅代表系有边几间咧？譬如好似 Anthropic 啊、OpenAI 啊、Gemini 啊，呢啲全部都系封闭式嘅模型嚟嘅。咁、但系咧，即系Minimax 啦、呢啲 Minimax 啦、月之暗面啦，呢啲就系、是集多方嘅大成啊，咁即
0: 係
1: 好似係啦，咁啊 DeepSeek 都係啦，就係、是、一個用開放式嘅模型去做，咁所以嚟講其實呢、這個其實尋晚 Nvidia 咧都有講過一樣嘢嘅，咁順帶講一講就係話其實 Nvidia 都係即係都係偏向係用開放式模型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就係、是開放式模型咧，即係大家一齊諗啊嘛，同你依一間公司自己閉門造車啦，去到做咧、其實就即係嗰個爆發性用途啦，個增長性咧，其實就會低好多。咁所以咧，點解中國嗰、那個即係呢個個封閉式嘅模型咧，點解急起直追咧、其實即係而家即係同嗰個差距，同美國個差距，即係有啲人都講到，其實已經係即係。以幾個月之差距嚟形容同美國個模型嘅差距，咁所以嚟講咧，其實就我諗即係點解咁抗拒美國咁抗拒即係美國嘅人民咁抗拒用 AI 咧，其實係驚擔心啊。哇！你會唔會取代我份工啊？
0: 是
1: 啊，尤其是啲勞力，即係啲低
0: 下。我都驚緊啦，唔淨止佢哋啦，但係我自己嘅取態就係擁抱 AI 算啦、即係你都冇得，你冇可能阻止呢個咁龐大嘅趨勢嘅。
1: 係啊，冇可能阻止咗。咁同埋咧，即係當然啦，就電力啦，就係、是、一個好重要嘅設備來源啦。咁其實就早三四年前，其實 Elon Musk 已經警告過一樣嘢，即係就警告過就全世界唔夠火牛嘅，因為電、尤其是歐洲、美國個電力設備啦，都好殘舊啦，咁啊都警告過話下一個比較大嘅樽頸位咧，唔係唔夠 GPU 啊，唔係唔夠 HBM 啊，而係唔夠火牛啊。咁當然啦，就美國就要出火牛嘅公司咧，其實就得好少間嘅啫。咁啊就係、是GEV 啦，仲有就係、是GEV 之外啦，仲有一兩間嘅公司咧，都係即係做一啲叫做火牛嘅設備啦。咁但係啦，就佢其他嘅火牛設備要點樣樣要點樣樣就標一個電網咧？咁、就要靠韓國啦、日本啦就引入啦。咁啊，韓國甚至係有人就開始憧憬緊，喂，你連韓國、日

0: 本都個產能都爆咗喎，咁啊就要開始引入中國嗰啲喎，咁但係今日就因為特朗普就驚，又話連火後設備啊，會唔會俾人植入咗啲晶片啊，係嘛等等啦，咁啊就所以咧就禁用中國嘅設備啦，咁但係咧。虽然佢真系禁用国外嘅设备喎，咁但系某啲国家啲友好国家咧，其实都继续可以输入去。譬如好似头先讲嘅韩国啦，应该就日本都应该可以输入到去。咁而依一单消息咧，虽然就压制咗个香港，即系香港呢边一零七二啊、1133嘅股价，但系咧令到咧韩国嗰间公司咧 HK 现代现代公司咧，就系专系做火油嘅公司咧，即系 HD 现代电器。就急升 12%，
1: 哇！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就我谂成个局咧，大家要拆得开咧嚟睇咧，即系当然有可能对于中国嘅企业咧，可能系一个股价冇咁大嘅升幅啦。咁但系对于咧，譬如好似韩国啦，甚至系 Hitachi 日立咧，呢啲有做呢啲电力设备嘅公司咧，其实个股价都相当之靓仔。Hitachi 都今日都升咗2%过外啦。
1: 系咁啊，头先讲到嘅 HD 现代重工呢个股价，韩国嘅股价就267260啊。咁呢节嘅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
2: 下昼2:30，
3: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宣布明日开始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在原有功能上增加两个启动机制，包括多个地区气温如果达到35度的时候会上调警告一个级别。劳工处话，经优化的系统将会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其中一个是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及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如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以上，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上调一级，即是黄色警告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以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热压力健康风险。劳工处话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情况，持续改良，例如研究应否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一个男人涉嫌起底被私隐专员公署拘捕，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公署在九龙拘捕一个29岁的男人，涉嫌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披露对方个人资料，违反私隐条例。案情话，被捕男人去年年初同事主参加一个拳击比赛之后，就开始针对事主。由去年3月到今年8月，有人先后两次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文，披露事主的个人资料，并作出负面评价。被公开的资料包括姓名、照片、社交平台账户名称等。公署提醒市民不要因为私人纠纷将他人起底，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罚款港币100万和监禁5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人工智能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俾人工智能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能够转化为惠及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孙东在生产力局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指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升级、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本港超过90%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他们是香港竞争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怎样帮助中小企通过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方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紧急命令，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指示国内电网不得使用外国制变压器和其他关键能源设备。这项紧急命令禁止企业购买 进口或者安

0: 装用于大容量电器系统的特定外国制零件。大容量电力系统是指负责在全美输送电力的网络，当中包括高压电线、变电站和发电厂。命令并非全面禁止所有外国设备，而是重点针对被美国武器禁运或者制裁的国家，或者是被认定为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政府。至于已经安装的外国设备，特朗普就授权能源部长赖特在必要时提出或者采取限制措施。特朗普在命令中说，先进制造业、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国防生产快速发展，令到美国更加依赖稳定的电力供应。一旦电网瘫痪，造成的损害将远比过去更加严重。他警告外国制设备可能在软件中设置隐藏的存取途径，令其他国家能够操控或者切断美国的设备。台风沙德尔逼近台湾，气象署朝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继续增大。由于海象不佳和风浪大，金门小三通金泉航线今日全日停航。台电话已经动员7200多人投入防台准备。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3: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2: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3: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4: 一键理财，
15: 外汇、
14: Bitcoin、
15: 基金、
14: 黄金、
15: 强积金、
14: 楼市指标、
15: 港元拆息。
1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4: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

0: 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股价速报
3: 2.39翻，恒生指数目前咧就跌幅收窄翻啲啊。下昼嚟讲，曾经就最多跌过152点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578点，跌75点，跌幅系0.29%。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26点，微升啊，啱啱就转跌啦。咁啊，4,625点，跌0.05点，跌幅系0.01%。今日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6,278点，升141点，升幅系0.9%。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1,77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12，跌2仙；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6.1，跌0.04；第三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1,140元，升110元，升幅10.6%。第四位一名合联2268最新系做紧75.6，75.06元，跌1.65元，跌幅系2.1%。第五位长飞钢签最新系做紧179.3，升16.3，升幅系10%。第六位2829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7.52，升1.64，升幅系1.9%。第七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9.46，升1.96，升幅系5.2%。第八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538，升0.1%。第九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9元，升3.6，升幅0.9%。第十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12.8，升9.8，升幅3.2%嘅。
4: 即时获击，
5: 尹德正、黄俊杰。
6: 时间嚟到2:40，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啦。喺开节目之前咧，先同大家讲一个活动，就系、是、WeCare 慈善跑。时间日期地点就系11月29日星期日上昼8:30至下昼4:00，红磡海滨长廊及船埠及黄埔船景街。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呢个年度慈善跑活动。呢、这个唔单止系一般嘅慈善跑，仲系结合运动共融环保同嘉年华嘅活动。活动当日将设有摊位游戏同打卡位，仲会有歌手表演。赛事包括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或团体赛，并且会为慈善团体筹款。立即上新城网站了解早鸟优惠同网上报名啦。早鸟优惠去到8月30日啫。
3: 系啊，哇！讲咧就我哋晏昼啊，咁啊个市其实都出咗啲业绩。我想讲多两少少业绩先。咁啊，讲一只2097先啦，即系
6: 2097，
3: 即系呢个就系蜜雪啦，即系饮杯茶啦。
6: 啊，但其实咧佢个业绩咧，即系都几意外，即系都跌得系即系14%、15% 啦。即系都令人意外啊！佢跌咗咁多个纯利。
3: 系啊，咁啊半年小赚近一成半啦，去到23亿人仔啦。就虽然话，就虽然就话派个特别股息2.65，咁但系半数跌啊嘛。
6: 系咯，近期啲派息系好冧股东噶嘛。咁蜜雪冰城派完个股息都要跌，
3: 系啊。
6: 同埋你见到佢收入嘅增长咧，都有2.3%，唔系多噶啦，但系都起码话到俾你知有增长啦。
3: 系啊，但系佢个 top line 即系个收入有增长啊，但系个纯利下跌，今日14.7%啦。但系之余咧。其实即系嗱，当然啦，就个收入增长，但系个做 bottom line 即系个纯利下跌咧，个其实就好唔对路嘅。
6: 系啊，唔寻常，
3: 好唔正常啊！咁主要原因系咩咧？就系、是、个毛利率跌咗，因为佢毛利率咧就跌咗1.2%，去到31.6%。咁个毛利率下跌，咁啊就即系不外乎都系成本上升。佢自己喺盘数都讲过，佢成本上升就4.1% 嘅。咁另一个要值得留意嘅系咧，即系嗱。当然啦，数依、這个依盘数已经出咗啦，即系已经过去式嚟噶嘛。我哋要展望将来，咁展望将来要咁啊睇啊，即系当然啦，蜜雪就讲到话佢成本升啦，咁即系要谂下佢，喂佢成本上面有咩会出事咧？有咩嘅危机咧？咁啊有机会咧，嗱我就觉得喺个糖价嗰方面，个糖价咧。大家要留意，即系一杯大家都知道啦，一杯即系一啲叫做好甜嘅饮料啦。

0: 系啦，系啦。
1: 咁啊，甜系来自边度啊？咪来自啲糖啦，系嘛？咁啊，当然啦，就要睇实个糖价啦。咁啊，糖价嚟讲咧，就我都本来我都唔记得咗读糖价咧，其实系升嘅。咁啊，好在咧，我哋其中一位作者阿 Tim 咧，
0: 系啦，佢讲咗几篇文章咧，我都日日有睇嘅。
1: 系啊，咁啊就讲到喂个糖价唔系好对路，咁啊就喺下低嗰个即系升穿咗条下降轨。咁啊，跟住今日阿蜜雪冰城。出咗盘数啊，跟住突然间叮一声，咦系喎，个糖价咧就好似破咗位，有机会再要夹一上，夹一浸向上。咁我记得阿 Tim 嗰篇文章咧就讲到一样嘢，其实讲得几好噶，佢话讲个厄尔雷诺现象。咁厄尔雷诺现象咧就可能影响到咧啲甘蔗，因为其实糖咧系由啲甘蔗啊嗰啲咁嘅提炼出嚟噶嘛。咁厄尔雷诺现象咧令到嗰啲甘蔗咧可能即系失收啊，即系个产量。冇咁多嘅时候咧，咁啊就变相就个夹煲咗个糖价喎。咁而个糖价嗰方面咧，其实即系大家都而家喺 YouTube 度都睇到，个糖价其实都好似蠢蠢欲动咁向上爆。嗱，依一样嘢，如果假使间即系个糖价真系向上爆嘅话，即系对于啲饮料股，即系唔单止其实唔系点名针对依个蜜雪冰城，其实系。反而对于成个即系饮料嘅行业，对于佢哋系咪会有影响？即系可能包括系，尤其仲有蜜雪啦，即系嗰啲即
0: 系食界都有影响，
1: 饮食界都有影响。即系其他嘅，譬如好似茶百道啊，甚至系即系可能康师傅啊，即系呢啲饮料都可能会有啲影响噶。
0: 嗱咁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到底呢个糖价嗰个受呢个厄尔雷诺影响，系一个短期因素、季节性因素，定系真系长期嘅因素咧？咁样即系其实呢样嘢都要等啲嘅专家去话翻俾我哋知啊。就系因为你而家见到个糖价咁样升上嚟啫，咁到底之后会点样咧？吓，会唔会话我哋即系未来嗰啲即系成日讲嗰啲三高咧？糖价都成为咗第四高咁样，
1: 系啊，咁啊，即系呢样嘢都好重要，好大一个问题嚟。咁同埋咧，即系个糖价，即系当然啦，糖价升嘅话，咁啊就有啲受惠嘢会升嘅，
0: 系啊，受惠嘢，
1: 有啲咩受惠国家会升咧？即系咩南美洲啊嗰啲国家咧，咁咧其实咧就本来咧我谂住最尾一节讲咁啊，七横掂讲开呢part就讲埋啦。咁其实咧即系嗱，而家大家睇到啦，即系其实个 commodity products 咧，即系。呢啲叫商品啦，唔系话软性商品啦，即系就咁整体嘅商品咧。如果整体嘅商品价格升嘅时候咧，咁啊有一个趋势就系商品价格个指数一升嘅时候咧，之后咧啲拉丁美洲里面嗰啲股票咧都会扯上去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拉丁美洲咩多咧？就系啲咩嗰啲primary resources， 即系嗰啲叫做基本嘅资源啊。咁譬如即系好似金银铜铁石啦，甚至系譬如巴西咁，可能巴西即系不单止有全世界最大嘅铁矿啦，亦都有最即系啲金蔗啊出糖嘅地方啦，甚至系我哋成日咩巴西猪扒啊、巴西牛扒啊，即系啲鸡肉啊嗰啲咁嘅嘢，即系 agriculture， 即系啲叫农产品咧，其实都会受惠到啦。咁另一个推升个商品价格向上嘅因素咧，就系个美元啦。咁美元跌嘅时候咧，咁当然啦，就美金跌嘅话咧，咁就会令到推高咗呢个叫做商品价格啦。咁推高咗商品价格嘅时候咧，即系而家大家睇到呢幅图咧，就系见到咧，就系话各个商品价格先升，跟住咧之后咧就拉动埋啲拉丁美洲嗰啲股票咧，即系个指数咧就会向上。咁啊，当然啦，咁啊，梗系大家我哋呢个节目嘅讲搵钱噶啦，
0: 系啊，
1: 系啊，讲搵钱嘅时候咧，咁啊，梗系搵啲 ETF 嚟搞下啦。咁啊，嗱，如果假设间依幅图系成立的话啦，咁咧。大家可以留意只咧美国上市嘅拉丁美洲 ETF 啊 ，ILF 啊，ILF 系揸住啲乜咧 ？ILF 咧系而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咧头十一大嘅股票咧，其实嗱除咗第一大咧系第一大咧叫 NU 啦，其实依系美国有上市，亦都系巴西上市嘅，咁啊依间就系一间应该系呢个巴西嘅金融嘅公司啦，即系类似巴西嘅网上银行咁嘅物体啦，咁啊因为即系依间公司都几喺巴西嚟讲就都算。大規模嘅，咁跟住啊數落去嗰啲咧，全部都大部分啦，都唔係全部，大部分都係啲資源股啊。第二大咧就係 VALE 啦，即係呢個
0: 淡水河谷，
1: 淡水河谷啦。咁
0: 喺港股上個市嘅第一場咧，
1: 冇錯。咁啊，就佢曾經喺香港上個市，做鐵礦啦。咁啊，就仲有佢銅礦都唔少嘅。咁啊，第三位咧就係墨西哥上市。

0: 資源股啦。咁啊，跟住第四位咧，嗰間就係啲金融公司啦。第五位啊 ，PBRA 咧同 PBR 咧其實同一間公司嚟嘅，係咩咧？就係巴西石油。咁啊，石油股嚟嘅，
1: 系咪即系 A 股同埋其他普通股？
0: 系啦，嗱，咁样嘅分别咯。咁跟住就仲有其他啲，即系唔同最资源股啦。最尾嗰只第十一位嗰只 SCCO 咧，就系南方铜业啊，即系又系啲铜矿股嚟嘅。
1: 喂，都系啲受惠啲资源价格上升嘅嘢喎。除咗啲食材之外，就系啲资源嘢啦。
0: 系啦，咁样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即系假之间啦，即系如果假之间即系依幅图即系成立嘅话咧，即系先个商品价格升。升完之後，跟住就拉動埋嗰個股票，即係拉啲美洲嗰啲ETF 都即係嗰個 index 上去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可以諗下咧，即係拉啲美洲嘅 ETF。咁依個其實就除咗係其實啊，尋日咧你未講過咧，阿 Duncan Miller 嘅，即係阿依個財長，即係美國財長同埋依個聯儲局嗰個師傅，就係阿索羅斯嘅第一大副手阿 Duncan Miller 啊嘛。其實 Duncan Miller 咧喺今年年第三季底咧，已經開始部署緊買緊啲拉丁美洲嘅股票，
1: 即係有大户入場啦，已經係。
0: 其實有啲人咧，即係有啲超級巨獸咧，即係啲超級巨鳄啦，咁啊喺啲拉丁美洲度入場。咁當然啦，就會唔會即係正如即係由我哋頭先由所講嘅，即係由依個蜜雪衍生咗出嚟個糖價。跟住究竟糖价系咪再衍生出嚟，各个商品价格都会升呢？特别系个美元，即系美元，大家都知道40万亿，即系都好危负啦。咁啊，美债升40万亿都好危负嘅时候，咁个美金如果向落嘅时候，会唔会再推高商品价格，继而咧就可变相啲拉丁美洲股票会受惠，甚至系香港嘅，譬如好似商品股，即系寻日都讲过，譬如好似铜矿股啊，呢啲都可能会受惠咧。咁当然啦，铜矿股我哋可以下一节再讲多少少，其实啲铜矿嘅ETF 嘅，
1: 好，转头翻嚟继续即时搏击，
2: 即时搏击。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下昼2:51。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2:53，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啦。咁头先讲到咧，会同大家去分析一下个铜价啦。我记得琴日咧，同阿 Ricky 咧都提到咧，嗰个江西铜啊，都因为业绩又做好啦，个铜价咧又因为呢个美国嘅一个可能潜在嘅关系啦，又抽咗上去，令到江西铜咧近期都走势几强。咁个铜

0: 价其实近期咁强嘅时候，你有咩谂法咧？
1: 喂，个铜价咧咁强咧，即系嗱，而家大家都睇到啦，其实都继续黐住个顶啦。咁虽然寻晚咧就回咗少少嘅，咁我觉得即系随着美元弱势啦，即系跟住就全宇宙都唔够多即系呢啲咩火牛啊、电线啊，即系全部都系要用铜噶啦。咁啊，所以咧就个铜价就即系都几市场，其实都几一致向好嘅。咁当然啦，就唔系好大声讲嘅，而家咁啊做。仲好啲添，因为全条街都周围唱嘅时候咧，分钟咧就差唔多拜拜噶啦。
0: 但其实铜需求呢样嘢好似都讲咗几年噶咯，由嗰啲新能源开始啊咁样咧，去到真系近年先见到个铜价系咁升上嚟。
1: 系啊，咁因为始终就大家都唔够铜啊嘛，真系呢个意思。嗱，即系唔好讲
0: 缺口越嚟越大，
1: 缺口越嚟越大啦。加埋咧另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寻日其实朱 Sir 都有讲过一样嘢，就系话即係一個有間公司啦，咁啊Freeport 依家我叫做自由港啊，即係喺美國上市，同埋喺好似秘魯啊，我唔記得咗係咪秘魯上市，咁即係總之間即係全球都全球第二。今年嚟讲上市公司嚟讲应该而家大家睇到嗰张图啊。咁啊第二大生产量嘅呢、这个叫做上市公司啦。咁啊个铜矿公司啊。即係佢喺我冇记错好似係我唔记得即係印尼定係秘鲁个铜矿呢就出咗意外。咁啊就要停产咗产。咁啊跟住呢就令到个即係本来条街已经唔够铜㗎啦。咁令到个缺口就更加擘大咗。咁形成咗个铜价，即係你见个铜价呢就其实以往嚟讲，个铜同个金即系咩铜金比率嗰啲咧，咁啊即系大家齐上齐落噶嘛。咁你见个金价金铺落咗落嚟嘅时候，个铜价反而冇落而去升咧。咁你即系好明显啦，其实个基本面咧，即系显示出个基本面咧，其实都几硬净啊。咁啊，同埋另一样嘢啦，即系你而家加埋啦，即系如果价钱金真系美金，如果即系咁危乎嘅时候咧，咁你一个唔好彩，个美金如果系真系继续跌。嘅话咧，咁你就真系都几麻烦嘅。咁如果美金一跌嘅时候，即系变相系啲商品价格会升啦。咁商品价格会升嘅话咧，咁啊，即系呢啲即系啲铜价冲穿，即系14,276蚊，即系冲穿15,000蚊每吨啦。美金嘅话，其实都应该会好轻而易举嘅。咁如果好轻而易举咁冲穿咗呢个位嘅时候，哇！啲铜矿
0: 心理关口就破咗咯。
1: 系啊，心理抛关破咗嘅时候，咁啲铜矿股啦，咁就好。要好值得去留意啦，咁啊当然啦，铜矿股咁啊就当然系留意啲全球即系十大嗰啲铜矿商啦。咁啊依幅图就挂到俾大家听咧，喺2026年第二季咁啊全球十大嘅铜生产商，咁第一位 BHP， 咁啊 BHP 我就唔建议大家买嘅，
0: 系
1: BHP 因为太多太滥啊，佢有乜鬼都有嘅。
0: 冇错冇错，
1: 咁啊即系金银铜铁石都有，咁啊
0: 全球最大嘅矿业资源公司啊，
1: 系啊，咁啊乜鬼都有，所以咁啊就唔够集中，咁啊当然啦，依间就好劲嘅公司啦，喺澳洲啦，咁第二间 Freeport 啦，咁啊 Freeport 即系自由港啦，咁啊依间系智利嘅公司嚟嘅，咁啊好集中喺铜矿里面嘅，咁就依间公司，但系就即系好嘅，我觉得即系买依间公司，咁但系咧。就因为头先讲过佢，我唔记得咗佢系喺即系有个矿难令到佢个减产啦，咁啊但系佢减产得嚟都排第二，都好鬼坚嘅，真系唔系讲笑。咁第三间咧，第三间嗰间就系、是、一间都系上市公司，但系都唔系啲主要嘅地方上市啦。咁啊，我费事讲啦。第四间啦，哇，大家好熟啊个名，紫金矿业啊，喂，紫金矿业咧，其实而家个股价咧，即系紫金，即系当然啦，即系大家成日都觉得紫金就系呢、這个金多啊嘛，咁啊，即系大家不嬲都系熟悉佢，咁其实佢又越嚟越发展到去一个类似 BHP 嘅格式啊，我觉得佢、因为点解咁讲咧，即系除咗佢而家铜多过金之外啦，佢铜好似占咗50%几啦，咁啊金其实就占得唔多，咁另外咧佢就开始发展紧 Lithium 啊，即系呢个锂矿嗰啲业务啦，咁啊，大家啊，即系早几年都买咗个锂矿啊，咁之余，咁其实佢仲即系不断喺度多方面咁样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嘅铜矿，即系全方位嘅矿业公司。其实越嚟越觉得佢似一间 BHP 多过似一间纯即系铜矿或者金矿嘅公司咯。咁另外啦，就第五位啦，咁啊第五位就系一啲墨西哥矿业啦，咁第六

0: 位就 Will Tinto， 即系呢个系必和必拓系咪啊？我唔记得咗中文名系咪？咁啊，即系都系一啲好出名嘅公司啊。咁第七位咧就系、是、就系3993啊，3993个阿妈咁啊。
1: Will Tinto 系力拓集团啦，第一位就系必和必拓啊。
0: 系啊，啱啊。咁啊，跟住就 CMOC 即系其实就系呢个3993个阿妈啦。咁啊就佢个产量都唔细。第八位咧就嘉能可啦，嘉能可就大家应该都好熟悉下噶啦。咁系咪？曾經喺香港
1: 都係上過市嘅、啊，都係大概係2010幾年嗰陣時。
0: 咁啊，所以嚟講，其實就即係同礦，其實香港都好多。咁當然啦，咁啊可以講埋只 ETF 啦。咁啊 ，ETF 嗰方面啦，咁啊 ETF 咧，其實咧就有一隻叫做都幾 check 得幾緊，叫 ICOP 啦，呢張 ETF 啦。咁啊，係美國上市嘅同礦 ETF 啦。其實你見到個價，其實都佢分分鐘已經創咗新高啦，曾經創過新高啦。咁佢就揸住咗嘅同礦啦，咁頭先所講嘅。个堆都有啦，譬如好似 Freeport 啊、BHP 啊、即系仲等等啦，咁啊 SCCO 啊呢啲都系啲大嘅同行先。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光
2: 镜，下昼三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劳工处宣布，听日开始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喺原有嘅功能上增加两个启动机制，包括喺多个地区气温如果达到35度嘅时候，就会自动上调警告一个级别。劳工处话，经优化嘅系统将会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一个系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嘅门槛将会降低，以及早启动更高级别警告。而如果全港多区地区嘅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上调一级，即系黄色警告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以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嘅热压力健康风险。劳工处话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情况，持续改良研究，应该系咪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嘅指标指引。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三人遇难，两人获救，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都已经撤离完毕。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掩塞和令到后续的救援工作难度大增，西藏军区紧急派出两架直升机从拉萨飞往吉隆镇方向執行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任务。日喀则军分区就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挥员，携带大量的装备前往灾区增援。西部战区指导组已经抵达西藏，正赶赴灾区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亦都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展开救灾工作，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赈济的家庭包、棉被、折叠床和冲锋衣物等，并支援灾区转移安置民众和救灾工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的泥石流洪灾，在两国造成近170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发现165具遗体，超过820人，当中有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泥石流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浸，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尼泊尔军队、警察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开展行动。警方说由于通讯状况不好，很难搜集资讯。美国国务院向罹难者家属和亲友致哀，美国已经紧急派遣灾害应变顾问前往当地，并提供50万美元直接支援救灾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话对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伤亡表示悲痛，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佢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声援所有受灾民众。联合国愿为赈灾行动提供协助。本港7月官方楼价指数按月跌 0.46%， 结束13个月的升势。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说，楼价单月回吐是技术性整固，并非楼市周期逆转，全年楼价升约 12% 的预测维持不变。郭志威说，香港经济呈三线齐升，上半年实质 GDP 增长 5.1%， 政府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首7个月访港旅客按年升 11%， 首7个月进出口都录得超过 40% 的增幅，同期租金指数都再创新高，公平过租的逻辑持续加固，豪宅表现抗跌亦都证明了楼市分层式上升的格局维持不变。郭志威说，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通胀回落，就业转弱，联储局年底前有机会减息一次。现在本港的 H 按息率是 3.25 厘，定息按揭低见 2.73 厘，置业成本已经处于合人的区间。如果落实减息，按揭供款负担会进一步下降，有利释放市场累积的购买力。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人工智能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让人工智能不但成为提升企业价值的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能够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天文台在发出红雨期间，有一名男子在将军澳海面一艘山板上晕倒，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正调查事主是否被雷击中。早上9点10分，即是红雨转发黄雨之前，有船只经过将军澳跨湾大桥对开海面，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在山板上，似乎没了知觉，于是报警。救援人员到场发现这名67岁男子昏迷，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2: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7: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9: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0: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9: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1: 新城财经台。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0: 下昼3:08啊，个市又跌，大多咗少少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548点，跌104点，跌幅系0.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14点，跌11点，跌幅系0.2%。生物科技股指数依然逆市升啊，最新系做紧16,283点，升146点，升幅系0.9%。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1,940亿元啊，好似就少咗少少啊。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08，跌6仙，跌翻系0.2%。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5.9，跌7毫子。第三位智普2513最新系做紧1,145元，升115元，升翻系11.2%。第四位啊，药明合联啊，最新系做紧75.75，跌个半，跌翻系1.9%。成交咧就有59.2亿。第五位6869长飞钢签，最新系做紧176.8，升13.8，升幅系8.5%。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7.38，升1.48，升幅系1.7%。第七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9.8，升2.3%，升幅系6.1%。第八位3033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4.52，跌0.1%。第九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8元，升2.6，升幅系0.6%。第十位 Minimax 100最新系做紧312.6，升9.6，升幅系3.2%嘅。
13: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5: 稳得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3:10，即时搏击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啦。咁头先提到啦，就会同大家咧详细去拆解 Nvidia 嗰份业绩嘅。咁咧，我哋分两部分啦。第一部分咧就系、是、咧 Nvidia 咧好赚钱吓，嚟紧咧仲会再赚钱。咁到底佢有几赚钱咧 ，Ricky？
0: 系啊，咁啊就其实就寻日咧就佢份业绩咧。基本上都唔使點睇嘅，其實都基本上咧可以，即係佢出咗盤數出嚟啦。大家其實即係係咁耳睇下嘅啫，其實無關重要嘅。因為嗱，當然啦，即係大家都預咗佢好賺錢嘅啦。咁啊，其實佢超過預期咧，超幾多嘅啫。咁但係就算係除非咧佢超過預期咧，超過一倍咧嘅啫。否则咧个股价咧就唔会爆升一成嘅，即系当然啦，就大家都预咗系会升嘅啦，咁啊都系4-5%，即系可能即系你见到盘后嗰啲都系大概啲水位，大家都预咗，即系咁，但系都最重要系讲紧咩咧？最重要咧其实系睇下黄仁勋咧有咩讲啊嘛，呢个先系重点。咁啊都但系虽然咁讲啊，咁啊都要系咁以咁啊睇下Nvidia 咁啊盘数啦，咁啊盘数嚟讲就第二季盈利咧即系个 bottom line 啦，咁啊就升咗一倍啦，去到540亿美金啊，咁啊好过预期啊，咁呢啲好过预期都唔意外，
1: 系基本
0: 系基本本嚟，基本本嚟嘅，即系呢句说话咧，其实优于预期，其实都可以删咗去。咁啊第二个咧就经营收入啦，咁啊升一倍啦，咁啊按季又升咗1.8%，又好过预期啦，呢啲冇特别啦。
1: 其实咧，真系咧符合预期，即系差过预期
0: 嘅，即系呢个降呢啊，真系
1: 系啦，冇错。
0: 咁啊，另外咧就第三季嗰个收入啦，咁啊去到就Nvidia 就预计有到1.08亿美金啦，咁啊嗰个市场预期啊1.042亿美金啦，咁呢啲都冇特别噶啦，咁啊有回购啊之类，咁啊佢都钱多到都唔知点用噶啦，最终唔系佢应该咁讲，佢钱多到其实好识用嘅，咁啊就好识去入股嘅公司嘅，咁因为咧收到市之后咧就传佢又买计划就买一间 AI 公司啦等等啦，咁但系。呢啲其實都冇乜特別，咁最重要咧，其實就睇下黃仁勳咧個講啲咩啦。喺記者會第一樣嘢有樣嘢講嘅，個唔係黃仁勳講嘅，係個 CFO 講嘅。個 CFO 講咩咧？咁啊嗱，而家咧就 Nvidia 咧個毛利率咧，其實就去到75%。咁啊，佢就個 CFO 就話咧個毛利率指引咧去唔到咁高，就要降少少嘅。咁啊，去到74%。 正負就50%，即係50個 BPS， 即係呢個50個
1: 點子，
0: 係點子左右啦。咁啊，點解咧？依樣嘢咧就關乎啲 HBMC 啦，因為 HBM 咧個價錢升得太快啦，太貴啦，
1: 即係啲記憶體貴得滯啦，
0: 係啦，咁啊啲記憶體貴得滯，咁啊就令影響到。

0: 佢哋个毛利率。咁啊，佢哋咧就都有采取措施噶啦。咁啊，呢个都大家都新闻都睇到噶啦，就话佢就加价，将啲 GPU 加价 15%。咁啊，但系加完价 15% 之后咧，都加唔足，反而就拱唔高翻个
1: 盈利，
0: 都要影响到毛利，即系按季都要降一个百分点啦。咁其实呢件事咧系一个 bad news 嚟嘅。
1: 系啊，
0: 系咪啊？因为其实即系如果比着第二唔系 Nvidia 啊，比着第二啫，应该盘头应该跌一成啦，
1: 炸你一嘢先啦，大佬，你啲毛利率咁差嘅，呢就一个百分点喎，
0: 咪咯，咁啊冇理由噶嘛，系咪先？咁啊嗱，但系咧又谂翻转头，因为之前系连跌咗七日定八日咁嘅啫，
1: 连跌
0: 七日啊嘛，咁其实就即系变相就消化咗呢个消息啦，系咪先？即系可以咁样解读啦。咁啊另一样嘢咧，咁啊。然后咧 ，CFO 咧就透露，其实咧嗱，我头先讲过啦，睇 Nvidia 嘅业绩咧，唔系睇 Nvidia 对于佢自己嘅指引系点样，系对于佢嘅朋友圈咧系有几利好。其实佢今日咧，即系个 Nvidia 出完嗰啲业绩之后咧，佢啲朋友圈咧，即系嗰啲咩 New Car 啊、HBM 啊、即系 HBM 即系嗰啲咩海力士啦、三星电子啦、MU 啊等等咧，其实就升晒上嚟啦。咁头先讲讲。喂，点解会影响到啊 Nvidia 嘅毛利率啊？因为 HBM 贵啊嘛，
1: 对啲朋友太好。
0: 系啊，咁啊，咁咪你见到咧，其实即系香港嘅7709就升咗6% 啦，系咪升咗六头先六报价6-7% 啦？咁其实因为就系因为呢件消息而影响到 HBM 嘅大厂升咯。咁呢件事其实反映到即系呢一样嘢啦。咁另外一样嘢喺。对于佢朋友圈嚟讲咧，其实一个好大嘅利好消息咧，就系话咧个 CFO 咧就透露咧，佢个云即系佢嘅New Car 嘅合作伙伴咧，年底咧嗰、那个预计嘅即系嗰个年底咧嗰、那个 Gigawatt 数咧，由本去即系由上年嘅3个 Gigawatt 啦，去到8个 Gigawatt， 即系多咗5个 Gigawatt。咁啊，5个 Gigawatt 咧就相对唔细嘅，即系多咗1.6倍、
1: 1.7倍左右啦。
0: 系咯，多1.7倍，喂！即系相对地，即系多咗1.7倍嘅时候咧，咁即系话，即系依班 new car 股，即系所谓 new car 股或者咩咧，即系啲咩 CoreWeave 啊、iWin 啊、Lumbus 啊，你见佢盘后股价咧，就系因为佢出完呢句嘢就爆咗上嚟。
1: 系，即系佢对啲朋友好好啦，即系咧就会系咁使钱咧，系继续去装机啦。
0: 系啦，咁啊，即系令到即系显示出佢哋冇退缩啦。即系虽然话全宇宙都讲紧，喂，你 AI 会爆煲啊，惊
1: 需求会唔掂噶啦，吓唔使咁多算力噶啦。唔系，佢话仲要好多。
0: 系啊，仲要好多。喂，佢仲要继续起。咁啊，所以嚟讲，你见到啲嗰啲new car股啦，寻晚个盘后啊，出完个业绩之后就爆咗上嚟啦。另外啦，就呢、這个都不过呢个就关乎到 Nvidia 自己本身啦。咁啊就开咗一个叫一鸡两尾嘅一鸡两尾
1: 嘅王牌中嘅王牌
0: 系啦。咁啊一鸡两尾嘅赚钱引擎，咁啊咩嚟嘅咧？咁啊佢其实咧嗱，大家都知道啦。其实Nvidia 咧就主要系卖 GPU 卡啦。
1: 系啊，
0: 咁啊卖 GPU 卡就赚咗一阵钱啦。咁啊佢呢个咧就学咗咧就商场股啊。咁咧就学咗商场股嘅模式咧之后就点样样咧，就同嗰啲即系啲 new car 嗰啲云厂商咧，咁啊就玩呢个租金收入分成，即系如果你过咗某一个 gigawatt 数之后咧。你要分钱俾我
1: 哦，即系啲百货公司啊！如果你呢个 counter 咧可以做到咧100万生意咧，啊麻烦你分几多成俾我啦。
0: 系啊，咁啊就变成咧就佢因为但 Nvidia 个 CFO 都话咧，其实呢个咧即系一个即系一个可能系嗰、那个一个新嘅营运模式。咁所以我都开始明白咧，点解哇原来 Nvidia 点可以入股咧？啲咩 CoreWeave、iWin 啊、Lumbus 啊咁样，即系入咗股之后，跟住
1: 以防你投反对票，
0: 唔系啊，以防你投反对票。你一定要焗俾我啦，咁啊，即系所以你呢个王国咧，咁啊就变成越嚟越大啦。咁啊，呢个咧就系一个新嘅，即系佢就即系自己讲到明咧，即系 Nvidia 真系好聪明啊！咁你知道，佢话我自己都我系自己唔会做呢啲 data center 嘅，我只系唔会做嘅，系因为咧我系入咗股而帮搵人去做。
1: 咁但系呢个咁嘅一鸡两尾嘅分成协议啊，大概系啊，佢哋嗰个模式系点先？即系点解我要承受，我要接受你呢个一鸡两尾嘅分成先？
0: 系啊，咁啊，就呢个一鸡 兩尾嘅分成啦。咁啊，但係係嗰個即係你所講個 baseline 係邊度咧？佢冇透露到嘅。
1: 哎呀，
0: 係啊，咁即係可能唔知去到，最之佢就話超過某一個位，即係或者我睇。

0: 即系老，我都唔知系咪叫 low show 啊，老演嚟嘅，即系话，总之我而家有好多人咧就会帮我哋批嗰啲融资啦，咁啊就即系总之唔使担心钱嘅问题噶啦，
1: 嗯，
0: 因为咧我 Nvidia 一间嘢咧就顶晒佢嘅，咁啊佢咧就开咗一个咧，甚至咧佢就喺即系嗰个业绩发布会里面咧就讲咗一样嘢，就讲过一个啦，就话部分咧算力咧向算力嗰啲公司咧就提供一个叫做 take or pay 嘅承诺担保，咁啊咩嚟嘅咧？咁啊呢一样嘢咧就买个关注先，咁啊我哋休息一阵之后咧就讲，喂呢样嘢咧其实咧都对于一个 Nvidia 呢个产业咧其实都一个大嘅先咯，我哋转头翻嚟讲。即时光
2: 镜。下昼3: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现时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
5: 相机敷唔

0: 官网登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4: 系、
3: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即使我极
7: 尹德正、黄俊杰。
8: 时间嚟到3:22，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啦。头先提到咧、，NVIDIA 同啲云厂商啦，就会做一个叫 Take or Pay 嘅承诺噶啦，咁样。咁呢个 Take or Pay 嘅协议系咩嚟嘅咧？
9: 喂，如果 Take or Pay 咧，咁啊呢个协议咧，咁啊即系其实就系、是、一个 contract 嚟嘅。咁啊呢个 contract 咧系咩嚟嘅咧？咁啊用简单啲嚟讲咧，用菠萝包我哋嚟解释下。咁咧。就啲雲廠商咧，即係啲雲廠商咧，其實咧就同NVIDIA 咧就做咗一個叫 Take or Pay 嘅協議咧，即係咧依個麵包鋪咧就係 NVIDIA 嚟嘅，咁啊就啲雲廠商咧就同個麵包鋪咧就丟咗先，即係丟咗話我每一日都要你十個菠蘿包嘅，但係咧依十個菠蘿包咧係有折扣嘅優惠嘅，譬如本來可能每一個菠蘿包咧可能係賣1蚊咁至算啦，咁啊但係咧。我每日都要問你攞，咁每日問你攞，咁佢梗係要俾 discount 我啦，係嘛？咁啊，可能8毫子一個啦，咁至少啦，
8: 可能
9: 咧，係啦，咁同埋要有優先優惠嘅，即係有優先權嘅，即係假設間你一日都係做20個菠蘿包，有好多人排隊嘅話咧，我如果我同你定咗呢個合約之後咧，我有呢個優先權咧，就立咗你呢10個菠蘿包先嘅。
8: 係，
9: 咁啊好啦，咁啊但係咧。当然啦，呢、這个世界唔会咁大隻鴿啦，随街跳啦。咁、啊，就你每一日都虽然你攞10個包啦，咁但係我有一日肚痛，咁啊唔想食包，咁
8: 呢係啦，点算呢？
9: 点算呢？但係冇鬼嘅，因为呢你都要硬食㗎啦，都要立呢10個菠萝包嘅。咁都要俾呢10個菠萝包钱。咁、但係呢即係当然啦，係要一个折扣价嘅优惠啦，就买呢10個菠萝包，即係原本即係你日日都买包嘅时候呢，原本你每日去铺头冇签呢个 contract 呢，都要俾80蚊，即係10個菠萝包，每个1蚊啦，每个1蚊就係10個菠萝包，即係係啦。咁跟住呢，但係如果你有一日唔想食嘅

0: 有啊，但系都要照俾钱嘅，亦都要俾翻呢十个菠萝包嘅钱嘅。咁、
1: 嗯、
0: 啊，所以嚟讲咧，就对于即系变相地咧，其实对于 Nvidia 嚟讲咧，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嘅。
1: 系啊，
0: 因为我做几多即系变相地立咗几多啊嘛。
1: 系、
0: 啊，咁啊即系包咗底啦。咁但系对于云厂商嚟讲，咁虽然咧就系话我可能系哦，我突然之间肚痛攞唔到咁多，咁、嗯、啊、嗯、虽然承担咗呢个风险，咁、啊、但系咧。就可以咧換到一個叫做供應啦，即係一定有必定有一個咁嘅必定供應權俾你啦。咁同埋咧就有一個折扣價嘅優惠咧，就攞到依一樣嘢。咁其實依種 contract 咧就唔係 Nvidia 獨創嘅。咁、
1: 嗯、
0: 依種contract 咧，其實喺邊啲地方會見到咧？譬如好似啲天然氣啊、
1: 嗯、
0: 石油啊，甚至係依電力咧，即係依啲市場上面咧都見到依類咁嘅 pay and take and pay 依種嘅 contract 嘅存在咯。
1: 係啊，咁啊，如果我哋香港嚟講咧，可能就近似地產嘅一啲必買必賣合約啊，即係咧你簽完之後咧，你未來呢段時間咧都要同我買噶啦咁樣。咁咧有個好處，亦都有個唔好處啦。咁即係其實對於而家咧最大個疑問啊，對於啲雲廠商嘅啫，即係話咩咧？佢哋咧就係等同於同你結咗婚噶啦。但係個問題咧，暫時就未知道啦，佢哋嗰個年期會有幾長啦？呢個係啊，大家而家最大嘅疑問啦。但係其實我又喺度咁諗喎。以而家嘅一個顯示卡咁渴求嘅市況咧。佢啲雲廠商同你簽咗呢個咁嘅 take or pay 合約咧，佢其實頭三年，起碼頭三年，我都享受咗你個 discount 先，即係享受咗你個折扣先。咁、
0: 嗯、
1: 三年之後個市係點樣啊？唔知噶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咧，我如果係自己係雲廠商嘅話，我都覺得係諗得過嘅，因為個原因就係呢三年我應該係賺到錢嘅。
0: 嗯
1: 都賺得幾開心添嘅，
0: 係啊，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即係當然啦，就我哋唔知佢個合約細節係點咩咧，但係都即係都好明顯啦，就係、是、供應咗俾啲佢嘅親生仔啦，即係頭先講嗰啲親生仔啦嘅，即係啲一線嘅 GPU 卡，即係啲頂尖嗰啲 GPU 卡。咁、嗯、而條街裏面咧就係、是、甚至係你就算係 Meta 又好 ，Google 都好，都分鐘都唔會分配到咁多嘅一線嘅呢類 GPU 卡。咁變成係點咧？變成咧，即係你好似 Anthropic 或者 SpaceX 嗰啲例子啦，就係話你我頂最頂個最勁嗰啲 GPU 卡攞唔到喎，咁我點咧？咁、嗯、我唯有咪問依啲依班公司借租租咯，
1: 係嘛、啊？
0: 即係我即係去依班公司去租任咯。咁啊，咁我亦都係啦。當然啦，我個算力即係舊有嘅算力就渣過一批啊嘛。咁我梗係用最勁嘅算力啦。咁我舊有算力條街又又好大嘅需求，咁咪變成啲 SpaceX 啊甚至係 Meta 咁樣，就係將舊嗰啲算力嗰啲卡咧，就租咗俾另外啲第三方，而佢自己租咗出嚟嗰啲唔夠算力嗰啲錢咧，就咁咧就去揾呢一啲頂尖嘅 GPU 卡，就去揾去依啲咁嘅頂尖嘅雲廠商咧，就去租借，咁成成一個新嘅生意室模式咯，又
1: 係即係起碼我哋成日所講嘅業績能見度咧就非常之高咯。同埋頭先點解提到咧？起碼頭三年咧一定係好安心，即係作為雲廠商啊，即係啲下游嘅客户啦。点解会一定会头三年都安心呢？就系啱啱就已经系 Amazon 已经公布咗啊，将会咧未来两年啊，2027去到2028咧，将会向呢个 Nvidia 咧买200万张 GPU 嘅卡啊！即系其实即系个市场起码头两年都仲系紧住先啦。
0: 系啊，咁啊，即系同即系呢个 GPU 卡都几紧住下啦。其实即系都系受制于其实 HBM 个产能啦。咁 HBM 即系啲个产能好明显就
1: 系、
0: 是。即系追唔上去个市场嘅需求啦，咁所以嚟讲咧，其实你见到好、哦、即系今次嘅 Nvidia 业绩咧，其实对于 Nvidia 自己本身咧，其实就意义咧，即系当然啦，佢已经去到几万，即系呢啲万亿级市值嘅公司，其实对于佢嚟讲，其实就意义唔大嘅。咁、
1: 嗯、
0: 相反地啦，其实对于佢嗰啲佢嘅零件供应商啊，系啊，周边啊，譬如好似 New Car 啊，甚至系啲你见到，譬如好似系依、这个叫做光通讯股啦，但系香港今日你见到啲光咩中仔旭创啊，甚至系即系6869啊、长飞啊，仲有就系1888啊等等咧，其实都系有影响，因为你而家嗰个需求太大啊嘛，即系你而家连依、这个即系自己依个 Nvidia 都讲到明啦，其实佢嗰个

0: 溜卡个算力个安装容量系今年嚟讲系比上年加咗 1.6 倍咗嘅时候。
1: 1.6、1.7 咗。
0: 1.6、1.7 倍嘅时候呢即系意味住其实对于佢相关嘅零件啦即系包括 PCB 啦、MLCC 啦、HBM 啦仲有即系唔同种类嘅硬件需求，甚至系咧光纤咧，都系有一个好大嘅需求。尤其是光纤啦，咁样光纤其实佢仲有投咗好多暗光纤嘅嘢。咁啊，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下 Nvidia 呢样嘢。即时光镜，
2: 下昼3:30。
3: 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已经造成近170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发现165具遗体，超过820人失踪，当中有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3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都被摧毁殆尽，尼泊尔军队、警察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开展行动。警方说由于通讯状况不好，很难搜集资讯。美国国务院向罹难者家属和亲友致哀，美国已经派遣紧急灾害应变顾问前往当地，并提供$500,000直接支援救灾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对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伤亡表示悲痛，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声援所有受灾的民众。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特访莫斯科，目的是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而美国官员担忧，在俄乌战事胶着、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之下，普京可能对某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或者小规模地面攻击，而西方国家弹药短缺亦都可能影响普京的决策。报道说，美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加上在伊朗战事时的消耗，美国部分武器库出现短缺。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拉特克里夫呢次算是半例行访问，随后暗示访问同俄乌战争有关。中国女留学生在南韩遭到杀害和肢解，南韩警方说被捕的中国籍男疑凶已经承认杀害女死者，南韩警方获批准以涉嫌杀人等罪名拘捕疑凶。大邱地方法院负责逮捕令的法官说，由于疑凶有潜逃风险，因此签发逮捕令。警方说那个男疑凶接受警方讯问的时候承认上星期四凌晨杀害死者，至于杀害的具体时间要等待验尸确定。遇害的女人25岁是庆山一间大学的研究院学生，星期二被发现陈尸在疑凶的住所内。被捕的30多岁男疑犯是死者就读研究院的讲师，他涉嫌杀害死者肢解并弃尸。劳工处宣布明日开始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在原有功能上增加两个启动机制，包括降低触发暑热警告门槛同及早提示。例如多个地区气温如果达到35度的时候，会上调警告一个级别。劳工处话，经优化的系统将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其中一个是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

0: 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及早启动更高级别的警告。如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上调一级，即是黄色警告改为红色，红色就会转为黑色，以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热压力健康风险。劳工处说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情况，持续改良，例如研究是不是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湿度 82%。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4: Era，
13: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15: 身体健康，
16: 长做长有。
1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7: 股价速报，
18: 恒生指数美市啦，咁啊依然要跌超过100点。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547点，跌105点，跌幅系0.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614点，跌11点，跌幅系0.24%。生物科技股指数啊，升幅收窄翻啲啊，咁啊恒生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6,243点，升106点，升幅系0.7%左右啦。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啦，啱啱过2000系2073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1，跌4毫子，跌4仙，跌4仙。第二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5.7，跌9毫子。第三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153蚊，升123蚊，升幅系12%。第四位日明合联最新系做紧75.65，跌个六，跌幅系2%。第五位6869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79.6，升16.8，升幅系接近升幅是接近10%的。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是涨87.38，升1.48，升幅是 1.7%。第七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是涨4.528，跌0.1%。第八位7709两倍杠杆。

0: 江南方海力士最新系涨39.96，六升两个一毫，六升快5.8%。第九位7700腾讯最新系涨448.6，升3.2，升快0.7%。第十位建滔积层板最新系涨44.02，升4.28，升幅系10.8%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获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3:40，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啦。头先讲完咧 ，Nvidia 嘅业绩啦，再睇埋咧个环球嘅嗰啲个 AI 基建啊，或者 AI 公司嘅业绩啦。咁 Ricky， 你觉得个而家个大 picture 系点样咧？
0: 喂，大 picture 嚟讲咧，其实就 AI 基建咧，我觉得就呢个股仔当然系未完啦。
4: 系
0: 咁啊，呢个股仔未完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得就當然啦，就譬如好似今日咁啊，長飛光纖咁就算啦，即係以港股嚟先啦。咁啊，長飛光纖咁啊，就而家都升緊8%，即係接近一成過啦。咁但係咧，就我諗就長期嚟講，其實投光纖股我就偏向樂觀嘅。咁之前啦，都喺高盛嗰個報告，即係一個月前啦，都講過，即係高盛咧，即係話未來幾年其實都幾缺一樣嘢啦。咁啊，幾缺一樣就譬如 MLCC 啦，第二樣就係 PCB 啦，第三樣就係光纖啦。咁所以嚟講，其實光纖股咧，即係長飛也好啊，康寧也好咧，我都覺得係睇好嘅。咁但係啦。问题系在于长飞光纤咧，即系升得太多，我觉得依排咁啊，同埋去到啲即系啲近期咗，即系而家大家都估价图都睇到啦，即系譬如嗰度而家长飞光纤即系挨住近190蚊咁，即系1177啦，咁做即系月即系大概180几至190蚊，其实有个顶喺度啦。咁我觉得可能未必一次过会破到啦。咁长飞光纤我觉得会搭翻落嚟咯，咁啊搭翻落去，可能去翻即系135至150呢啲区间。咁我觉得就可以喺呢个位置落手嘅。咁啊，光纤其实就当然啦，就缺嘅情况咧，就应该都继续好缺啦。特别系而家个应用，即系用翻个工程层面嚟讲啦。因为就即系 HBM 实在太缺啦。咁啊，同埋即系而家嗰啲晶片啦，就同个 GPU 或者 CPU 就拍得越嚟越近啦，咁啊形成一个问题系在于咧，即系嗰个热力咧咁散唔到热，咁啊散唔到热嘅时候咧就会影响到嗰、那个。
4: 点解决咧？
0: 系啦，点样解决啦？咁啊点解决咧？就系将即系将啲储存晶片同个 GPU 咧就搬远啲，咁但系搬得远啲嘅，咁啊形成咗一个问题啦，就系距离远咗，咁啊传输速度咪变相会慢咯。
4: 系，
0: 咁咧就用个光纤嚟解决啦，
4: 用呢个世界上最快速嘅一个物料嘅一个方式去解决呢个传输问题啦。
0: 系啦，咁啊用光，咁啊即系嗱，而家就基本上都系用个铜嚟将个储存晶片啦，同埋嗰个 GPU 或者 CPU 咧就连接嘅，咁啊但系如果你要搬远咗，但系嗰个维持个速度唔够，即系要维持翻咁快嘅速度，甚至系高过呢个速度嘅时候，就变相要用光啦，咁啊就搏条呢个叫做搭条桥啦，咁啊叫光纤电缆而取代个铜啊，咁啊但系啦，当然啦，呢个技术就好新嘅，咁啊而家就即系文说啦，即系台湾有啲公司就开始想做呢一样嘢啦。咁啊，之前我记得即系苹果首席分析员，即系呢个郭明奇，系啊，郭明奇都讲过啦，即系大立光电，即系台湾嗰间上市公司大立光电啦，即系呢个信宇个主要对手啦，即系2382嘅主要对手，就好似就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啦。咁就即系之后就大家就无限联想，可能2382都可能会做到，咁啊，真系唔知啦。咁呢啲，咁就但系就我谂中间搏住条光纤咧，其实就呢个大势所趋嚟嘅。咁啊，同埋呢嘢咧，就光纤唔够嘅时候咧，其实就 Nvidia 同 Google 咧已经系提前部署啦。
4: 系咁啊，买咗啲乜嘢咧？佢哋
0: 佢买啲咧好搞笑嘅，就买咗啲叫做灰光纤啊，或者叫做黑光纤啊。咁即系咩嚟嘅咧？即系话其实咧，即系以前咧就有好多网络咧，就有啲好多电信公司铺咗个网络出嚟。即系光纤网络啦，咁但系冇用到嘅，冇
4: 铺好晒噶啦，
0: 系铺好晒，但系冇用到嘅。咁呢啲叫黑光纤或者叫暗光纤。咁咧就但系除咗呢个 AI 对于用。

0: 光纤嘅需求越大嘅时候咧，咁、但系当然啦，而呢一个时候未用到啊，咁啊就铺咗喺底嘅时候咧，咁咧就 Google 啦，就同埋 Nvidia 咧就开始默默收集呢啲咁嘅暗光纤呢啲咁嘅公司，咁啊买起咗人哋一个叫做光纤嘅通道啦，咁啊 Google 就而家变咗即系本来就正现金流啦，变咗做一个叫负现金流啦，咁啊未必会买得咁进取，但系 Nvidia 咧。因为全宇宙嘅人咧都要向佢俾钱科水啊，咁啊形成
1: 简直系纳税
0: 啊，系啊，咁啊纳税，咁啊形成咗一样嘢咧，即系佢周围投啦，咁啊为咗同埋佢要保护自己个护城河啊嘛，咁曾经都讲过啦，即系佢个护城河可能会随着个 AI 越嚟越劲嘅时候，有机会佢个 CUDA 即系呢个写软件嗰边嘅程式咧就会瓦解，咁啊就为咗保护自己护城河咧就会买更多硬件，咁但系当然啦喺人哋未有水买嘅时候，咁自己咧就周围就保护自己条护城河咯，就买更多嘅硬件嘢，即系包括入股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公司啦，咁啊甚至买呢啲硬即系光纤嘅网络啦，因为呢啲你 AI 取代唔到噶嘛，你唔可以用 AI 嚟取代光纤噶嘛，
1: 所以其实咧我最中意咧就系咧成个 AI 个产业链咧就系、一啲。硬件股啊，即系因为佢嗰个地心吸力够强啊，
0: 系啊，
1: 你唔可以咧突然之间话转个程式咧转一下咧就会消失咗咁样啊，
0: 系啊，所以就硬件股咧其实就越嚟越讲越嚟越重要啦，咁啊特别系啦，即系经过七月份呢个血腥洗劫之后啦，有好多嘢其实就即系一个大特卖俾你可以去买啦，即系唔好讲00060啊，即系呢个即系呢个叫做海力士啦，即系呢啲已经系大特卖啦 ，Intel 其实都系一个大特卖啦，即系加埋咧，即系呢啲，即系 Intel 呢啲，即系有啊边个有啊国会女股神，寻日我哋都讲过啦，即系都有 Intel 都即系唔单止系特朗普买啦，连即系共和党咪买咁样，民主党即系国会女股神都走去买嘅时候咧，咁我觉得 Intel 呢啲价咧，即系都可以谂下嘅。咁仲有啦，咁当然唔同硬件嘅公司，譬如好似 Coherence 咁啊，又系跌咗唔少啦。咁即系呢啲。Coherence 啲嘅价即係呢啲嘅股价呢其实去到呢啲位呢其实都几吸引下嘅，其实我又觉得。咁啊仲有啦，即係譬如香港呢边譬如好似1888咁至算啦，咁1888咁即係呢个
1: 跌幅铜板同埋啲玻璃布啦。
0: 玻璃布啦，咁啊今日就升咗，而家都升多咗啦，升咗一成啊。
1: 10%。
0: 係啊，咁都系受惠个Nvidia 个即係 Nvidia 嘅业绩啦。咁但係就好明显喺呢啲位就千祈唔好追啦，即係分钟俾人打返落嚟。因为今晚呢我觉得可能呢 Nvidia 个业绩有机会可能系即係个高开就低走，系啊，咁就有机会就未必会升到咁多嘅，
1: 系，但都可以俾啲概念大家啦，就系咧，1888嗰个上半年个纯利啦。就升咗两倍啦，咁但系咧，头先阿 Vicky 提到啲光纤股，除非光纤光缆啦，上半年系升咗8.9倍噶个纯利，即系大家都可以见到咧个纯利个增速嚟讲咧，除非系真系全部 AI 基建嘅 AI 硬件嘅公司嚟讲咧，最劲嘅嗰啲公司嚟啦。
0: 系啊，咁啊，仲有啦，即系啲仲有光武组股啦，即系唔好唔记得
1: 3308啦，
0: 系啊，3308啦，咁啊，即系中制郁创啊，呢啲即系完全系。即係上市都合時嘅，喺個最低位，喺個最低迷嘅時候咁啊，
1: 俾機會你買，
0: 係啊，俾機會你買啦。咁啊，仲有即係 MLCC 講咗好多次咩三環嗰啲啦，咁啊，
1: 但係中製鬱創都犀利喎，佢中期純利咧都係升2.4倍喎，即係1888啊，張國榮咧話自己咧，哇，都從來未見過咁好做啊啲生意咁啊，話中製鬱創咧都係升2.4倍，仲多過咧咁大間公司，仲多過只建滔啊，
0: 係啊。咁啊，即系呢啲系啲公司留意啦，咁啊三环 MLCC 啦，咁啊都系受惠即系又系好缺啦，咁啊就升咗4.8%咗，咁啊三环仲有一个概念啦，就系 book manager 概念啦，
1: 系
0: 咁啊 book manager 咁啊，寻日都讲
1: 国会女股神有，
0: 国会女股神有揸住噶啦，咁啊 book manager 其实亦都系一啲好受惠呢个叫做即系data center 爆发期啦，因为美国头先讲过唔够电啊嘛，咁啊唔够电咁啊就用一啲新型嘅方式啦，就 book manager 咁啊就喺个 data center 隔篱咧就起一扎呢啲咁嘅呢啲叫做新型嘅氢能氢咩呢个氢能 电池啊，咁啊就

0: 为呢啲电池咧，其实就好处在于你喺个 data center 隔篱度已经搞掂嘅话咧，就唔使经过个即系电网啦。咁我唔使起个电网嘛，因为起一个电网由一个由审批建设等等咧，都需要十年嘅。
1: 系，其实咧我哋咧就系头先讲到啲 AI 基建啊，而家咧 Vicky 咧讲到啲电力嗰度咧，就系我哋成日讨论一个问题就系咧，即系 AI 基建咧就系一个周期性嘅，大家都知道啦。咁啊。电力咧有机会系一个长期事件嚟嘅，系咪啊？
0: 系啊，即系一个长期嘅利好噶。咁我真系嚟讲，其实我觉得Boom Energy 啦，咁啊，其实就呢啲位咁跌咗落嚟之后啦，即系加埋有国会女股神嗰啲咧，即系啲有呢啲咁嘅光环喺度咧，咁啊就其实就唔错嘅。咁仲有啦，就 Boom Energy 之后啦，咁我谂就系 GEV 啦，咁啊 GEV 即系呢个又系啲长期受惠股嚟嘅。咁 GEV 做咩嘅咧 ？GEV 就系、是。头先讲过嘅全球最大嘅天然气发天然气发电机组嘅公司啦。咁、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啦，亦都系帮美国做火牛啦。咁啊，即系火牛头先讲过啦，好缺啦。咁啊，又如果特朗普真系签咗呢个协议，咁基本上即系保证咗 GEV 个生意啦。咁啊，同埋就多仲有就佢好多电动电气化嘅设备啦。咁啊，即系包括火牛啊、变压器啊之如此类嗰啲咧，即系其实GEV 前身咧就系通用电器嚟嘅。咁啊，通用电就做好多呢啲电力设备嘅嘢啦，咁所以嚟讲，其实你见到嘅即系呢啲长期趋升嘅啲股票嚟嘅，咁你见到喺其实去到呢啲位，即系呢啲$953呢啲位咧，咁其实都好即係好易做嘅呢啲股票，因為你跌穿咗呢啲平台位嘅時候，咪 cut loss 咯。咁、但係如果喺呢個位，你喺呢啲位買咧，咁即係如果隔時間打穿咗呢個橫行區嘅時候咧，咁即係見1200-1300呢啲，其實就一啲都唔意外啦。
1: 係，即係咧已經係做曬成個啲支持阻力位啊，俾曬你睇咁樣。
0: 係啊，俾曬你睇呢啲位咁啊，同埋呢啲公司有概念啦。咁另外。就香港呢边啦，其实我觉得即係譬如好似重庆机电咁就算啦，即係重庆机电即係虽然就碌咗落嚟啦，碌咗好鬼多落嚟啦，有三个碌到落一个，即係而家只剩返咁少啦，即係$2
1: 係
0: 啦。咁但係呢即係都讲过啊，佢就其中一个合作 partner 呢就係Hitachi 啦，即係呢个日立啦。咁日立就做火牛嘅。咁当然啦，如果佢我唔知特朗普嘅协议啦，就会唔会话有冇话限制咗某几多个 percent 嘅占比。就如果又系少过某个 percent 嘅占比系由大陆零件供应嘅时候呢，咁呢都可以繼續俾佢入口啦。咁如果假設家係咁嘅話，其實重慶機電會受惠啦。咁因為佢
1: 即唔淨止係做發動機嘅，做埋啲火牛咧，就有機會就繼續喺新集喺呢個咁嘅 AI 嘅基建嘅行業。
0: 同埋佢就另外就重慶機電另外一間就有一個業務就同依個康明斯啊，康明斯其實
1: 發動機
0: 係啦，發動機啦，即係有啲柴油發電機啦，咁美國嘅公司啦。咁如果假設間嘢即系唔系个占比，即系特朗普有条，其实即系表面以为系禁晒，其实唔系嘅，原来零件就过到嘅时候，
1: 即系睇下条红线喺边度啦吓。即系如果咧系一个项目入边啦，原来都有比较大嘅百分比系可以其他嘅公司或者啲受限制国家嘅公司咁样，咁我哋啲中资嘅公司都有机会有肉食嘅。
0: 系啊，有机会有渗透到咯。咁仲有啲咩中制郁创啦。咁啊，呢啲都系一啲好好嘅公司啦，即系好值得去密切关注啦。咁呢啲我谂硬件嘢咧，咁呢个故事未完嘅，即系其实成个 AI 故事应该都未完嘅，
1: 都见到系加速紧，
0: 系加速紧啦。咁即系由铜啦，由电器设备啦，即系电镀机设备啦，甚至系晶片呢个条产业大线咧，都未完嘅。咁
1: 甚至乎咧系见到佢哋越使越多，即系到底会可以使到几多钱咧？
0: 系啊，咁啊呢个。真系到爆咗先知啊，即系到爆咗先。但系到依一刻嚟讲，就只要个债升唔继续向上飙嘅时候咧，
1: 希望啦、
0: 啊，咁就会成个股仔都会继续喺度嘅。好啦，今日时间咁多，咁啊，听日继续同大家分析下成个股市情况。咁今日系咁啦，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

0: 令到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2: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环鞍山盈海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盈海一期二座低层 B 室，售值511尺，两房嘅单位开价790万，最后以750万成交，售每尺平均尺价14677蚊。业主喺2020年用810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最面市盈60万离场，贬值7.4%。北屯盈海大约6宗嘅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1大唐发电。大唐发电2026年第一季盈利28.9亿人民币，按年升 29.27%， 每股盈利1.48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9.8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7.41%， 预期每股盈利3.35人民币，至算港币3.6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55人民币，按年减 42.23%， 至算港币9.4。股价走势上，去年至今大部分时间沿住白天线攀升，在去年年尾和今年年初就轻微跌破了这条平均线，等它回落多些，去到今年一月初除净低位水平2元先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4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7%， 去年2025年市盈率介乎 3.55 倍至到 7.33 倍，无论高定低位同比都是十多年低位，股息率6.33%至13.06%，13.06%是十多年高位。2024年市盈率6.23倍至10.4倍，股息率3.74%至6.24%。疫情前市盈率低都有8倍多，2013年8.26倍，2015年8.99倍，股息率低可以去到接近3厘，2019年只有3.12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2.66是今年7月高位，预期2026年市盈率 7.2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53%， 以买入价跌 10%， 个把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的报告表示，值得关注粤文的短剧还有 AI 动态漫画短剧的业务重新评级买入，但是观察到公司上半年业绩仍然疲弱，下调目标价41%去到29.5元。瑞银说，粤文上半年的业绩信息主要是受到线上阅读业务疲弱的影响，期内该业务收入按年跌了 7%， 但是知识产权即是 IP 业务就成为业绩亮点，特别是短剧及 AI 动态漫画短剧，单是阅读 AI 漫剧的产量就达到100部，管理层预期短剧产能2026年会超过200部。瑞银重申，粤文网上阅读的业务压力难以扭转，因为用户注意力由在线阅读转向短剧还有 AI 漫剧，但是公司 IP 业务的变现空间仍然庞大，管理层更加透露 IP 库存当中只是小部分已经被开发。瑞银相信粤文大有机会加速目前持有的 IP 变现，预计公司今年在 IP 业务收入增长方面有望达到按年27%的升幅。有见及此，瑞银重新睇好粤文，不过目标价就由50元大幅下调到29.5元。大行报告完毕。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下周四点，
1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数字办使用人工智能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包括运用 AI 将语音转文字、投诉分流、电邮摘取等方式，提升1823的营运效率，及早跟进和回应市民诉求，以及协助改善地区治理。数字办说，去年1823联络中心共处理了超过750万次查询和投诉。助理数字政策专员联络中心及变革管理林国伟表示，语音转文字可以即时将对话转为文字并生成个案摘要，预计能够节省 15% 后续处理时间，而电邮摘取就可以自动输入关键资料，例如主题、地点、时间等，预计可以节省 30% 的时间，投诉分流就能够将优先个案由两日缩短至几个钟头内处理。副数字政策专员数据治理吴炳忠表示，数字办会为各级政府人员提供针对性培训，例如 AI 普及培训、AI 专才培训等，亦会三轨并行，运用 AI 算力、大型语言模型同 AI 开发工具，便利政府部门应用 AI 实现数字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人工智能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让人工智能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能够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孙东在生产力局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时指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升级、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本港超过九成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他们是香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怎样帮助中小企通过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黎石流灾害的尼泊尔一侧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踪。林健又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就事件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搜救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中。他又说，今次黎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国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两国正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泊尔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已经造成接近170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发现165具遗体，超过820人失踪，当中有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尼泊尔军队、警察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开展行动。警方话，由于通讯状况不好，好难搜集资讯。 日本共同社报道，正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今日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举行会谈，呼吁改善恶化的日中关系。中国外交部分

0: 人林健话：关于会面情况，中国有关部门会适时发布消息。又话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喺涉及台湾同军事安全领域嘅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该倾听，重视国内嘅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嘅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嘅政治基础。呢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9: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0: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9: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0: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9: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0: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嘅美容品牌。唔单止系业界盛事，更系消费者信心保证。一齐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1: 清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睇十大嘅成交金额榜上面，咁啊第一位嘅股份系只2800盈富基金，26.1跌四仙，跌幅0.2%。另外9988阿里巴巴115.5系跌过一，跌幅近1%。2513智普1160升130，升幅系超过12%。2268药明合联75.5系跌咗1.75%，跌幅系3%。6869长飞光纤光缆179.8升16.8，升幅系10%。222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个半，升幅1.7%。3033南方恒生科技4.5三仙六升咗0.004，升幅0.08%。另外就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9.94升咗2.4%，升幅系6.5%。700腾讯447.8升2.4%，升幅0.5%。1888建通

0: 高职层板43.94，升4.18，升幅系10.5%。100系 Minimax， 314.6，升11.6，升幅系3.8%。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简古文盘，林淑敏。
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09啊，港股亦都收市啦。咁啊，睇翻咧，今日就恒生指数继续都系偏软嘅。指数方面咧就跌得唔太多，咁啊，今日咧就跌咗87点，报25,565点嘅。另外，国企指数系8,490点，跌咗43点，跌幅系0.5%。科指方面系4,620点，跌5点，跌幅咧系0.13%。咁啊，今日咧现货大市成交金额就系2,335亿1,400几万嘅。咁啊，上升股份咧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都差不多。咁啊，不过当中咧都睇到啊，今日咧就主要其实都唔系靠啲重磅嘅科技类嘅股份啊。咁啊，今日咧都系个别嘅发展啊。咁啊，不过咧就睇翻啲PCB 概念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 AI 嘅大模型相关嘅股份咧，今日咧都系继续做好嘅。咁啊，喺市场旁边咧，亦都接通咧有今日我嘅拍档啦，就系麦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
3: ，Hello，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啊。
0: 诶，嘉嘉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恒指今日嘅走势咧就都系即系几比较反复啲啦。咁而恒指咧今日嗰个去向咧，其实你都见到又上落唔系太大嘅啫。
3: 是啊，今日恒生指数其实个幅度上落幅度咧，曾经系冲高过去25,792点，咁但系喺中午之后咧，其实都显著有回吐嘅，最低曾经系见过25,500点，咁全日恒生指数嗰个走势咧，系呈现一个先高后回嘅走势啦。咁市场焦点方面咧，当然就系因为隔晚啦，围绕住英伟达啊、NVIDIA 啊，公布咗佢嘅业绩同埋百度双重上市两大事件啦。咁英伟达嘅财报咧，其实见到今日就带动咗一啲 AI 硬件股嘅。英伟达公布咗佢第二季度嘅业绩啦，营收按年增长超过1倍，去到962亿美元。资料中心咧，即系我哋讲嘅 data center 咧，收入增加去到890亿美元，其实都系超过市场嘅预期噶。咁所以就带动到港股今日嘅 AI 产业链啦，包括半导体、光通讯、PCB。咁其实早段嘅时候咧，全线都有走高噶。咁但系见到英伟达喺盘后升幅咧，其实都有慢慢收窄，去到只系1%左右啦。咁其实都反映到市场对一啲超预期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嘅审视态度。咁我哋今日见到啲光通讯啦、PCB 股咧，好似建滔积尘板啊、长飞光纤啊，都系涨得比较凌厉嘅。咁另外咧，中制旭创啦、兆易创新嘅芯片股咧，都比较活跃。咁另外一个事件咧，就系百度双重上市成为咗个即系焦点啦。咁百度公告啦，佢自愿将港交所第二上市转为主要上市，咁将会系9月1日生效嘅。咁届时咧就会成为喺港交所同埋纳斯达克指数咧双重上市嘅公司。呢个咧就唔涉及任何新股同埋融资嘅，市场就憧憬咧百度后续有机会会加入去呢个港股通铺路，最快咧有机会系9月7日去加入噶。咁你见到今日百度9888。全日升咗超过5%，咁啊收喺95.7左右嘅水平噶。咁今日啲 AI 应用表现股都好分化噶、哦，智谱啦、Minimax 嘅 AI 概念股咧，早段有得升，咁但系因为后段嗰个买盘吸纳度就唔系好积极啊，咁见到个升幅咧后段咧都有所即系收窄噶。咁北水今日买啲咩咧？其实今日北水都见到系买，例如长飞光纤啦呢一类，即系头先俾英伟达带动嘅一啲 PCB 股份。咁整体嚟讲咧，我哋见到今日嗰个港股通嘅资金流向咧都有净流入嘅。咁市场其实已经几个月录得一个资金流入噶啦，咁显示到内地嘅资金对于港股嗰个中长期配置嘅意愿咧就未有减少嘅。咁

0: 買得比較多或者比較活躍的都是啲阿里巴巴啊、盈富基金啊、智普啊、藥明合聯啊、長飛光纖啊，頭先都有講過。咁反映到個資金咧，都仲係集中喺啲科技啦，同埋 AI 嘅板塊㗎。咁暫時嚟睇咧，我哋見到各格局嘅觀察上邊咧，恆指高開之後未有守穩喺25,700點之上，呢、這個都係條100天嘅移動平均線嚟嘅。咁所以咧，全日恒生指数都系呈现一个冲高回落嘅格局啦，显示到上方接近大概25,800点咧，有一定嘅沽压嘅。指数方面咧，暂时嚟睇咧，就25,200点咧要守得几稳啦。假如呢个方向失守嘅话咧，有机会嗰个沽压就会放大嘅。咁我哋见到短期头先讲嘅一啲PCB 啊，或者由呢个嘅 Nvidia 带动嘅硬件股咧，睇嚟个涨势咧就唔系好延续，咁即系反映到资金咧其实不断喺唔同嘅板块咧做一啲好短线嘅流转啦。咁同埋咧，一旦啲股价去到高位咧，其实都见到获利回吐嘅压力嘅。咁所以暂时嚟睇就投资者睇住两个关口位先啦，下面就25,200点啦，上面嘅阻力位呢就喺25,700点嘅。
1: 係啦，咁亦都呢就睇返隻百度啦，咁都想睇下呢，即係佢今次呢一个嘅做法啦。咁其实我哋再睇宏观啲啦，咁喺个港股市场里面其实系咪都系即系突显到香港交易所市场里面的一些重要性，或者香港股市方面的一些重要性。
0: 咁我諗始终第一就百度自己个背景啦，都係比较靠向中国。咁香港作为最接近即係中国嘅市场呢，佢选返自愿喺香港联交所第二上市嘅地位变做一个主要上市嘅地位呢，其实都係可以预期嘅。咁同埋你见到近期就算有啲 IPO 股份啊，可能有少少中资背景㗎啦，喺美国同埋英国市场都被佢上市啊。咁反而返到香港就得喎，咁所以我哋觉得咧，其实一啲比较强嘅中资背景啦，吓，对于港股嗰个上市 IPO 市场咧，都有一啲嘅即系优势喺度嘅。咁暂时嚟睇咧，我哋见得到咧，今年全年咧，港股嘅 IPO 市场咧，应该都可以喺全球嘅 IPO 排名咧，继续稳守系啦一二名啊。咁所以都仲系吸引到一啲国际嘅资金咧，喺呢个 IPO 市场里面流转咯。
1: 系啦，咁睇返呢百度今日个股价先啊。咁股价方面呢，今日就都走势几好啊。咁最后呢就95.75都升咗4.85，升幅係超过5%嘅。咁另外呢就今日呢港股方面啊，恒生指数今日就即係都系比较反复啲。市场呢其实都系炒股唔炒市嘅。啲内需内房就麻麻地啦，另外就仲有啲车股啊，哇！呢啲车股咧，我哋转头翻嚟讲讲啊。啲车股咧，系咪都系有啲即系新嘅规例方面咧？咁令到佢嘅股价咧，原先都已经卷噶啦，会唔会继续卷上加卷啦？吓，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万盘，
3: 下昼4:18。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好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了。 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 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1年4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0: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1: 择地有声，
2: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 一起讲钱讲故事。
3: 简古万门，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4:21嘅时候啊，咁啊继续咧都有嘉嘉喺度咧，同我哋一齐睇睇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啦。嗱，内地咧就打算推出呢个自驾法规咧，去即系规管下一啲嘅自驾边境嘅车，即系嗰啲嘅即系嗰啲嘅企业啦吓。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即系睇翻咧，对于嗰、那个。智能驾驶汽车的市场来讲都有几大的一个影响的。当中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修订草案，就说这个草案呢就说如果呢是具智能驾驶功能的汽车呢，在这个功能启用的状态底下呢发生了一些违规的行为的话呢，那将会由汽车制造商或者是进口商呢去接受处理嘅。咁如果未能够系即系启用嘅话咧，如果呢个功能未能够启用嘅话咧，咁就系啲只系有呢个辅助驾驶功能嘅话咧，就按一般嘅非自动驾驶嘅车辆规定咧，由车主自行去即系负担呢个责任。哇！咁如果即系系咁嘅话咧，喂，其实讲真，即系对于一啲智能驾驶嘅即系呢啲车企啦，甚至乎我觉得对于嗰个发展咧，都会有啲影响噶。
5: 这个绝对是，因为其实过去呢就有啲比较混乱嘅人车混杂嘅争议啊，因为啲车企呢本身就用智能驾驶呢就作为一个销售嘅卖点啦，咁但係喺事故发生嘅时候呢就去规避责任，咁所以今次呢个新嘅道路交通安全法嘅修订草案呢就正正好清楚去规划分喺啲自动驾驶嘅责任归属于边个，咁佢今次亦都讲得非常清楚噶啦。当如果个驾驶者开启咗一个即系自动嘅驾驶系统，嗱唔系只系辅助驾驶啊，系真系全自动嘅，即系假设咧系冇人坐喺个司机位，架车都可以自己行驶嘅。咁如果车辆喺内地咧，即系自动驾驶嘅功能启动之下发生咗违规，个责任咧就由呢个汽车制造商或者进口商咧去承担嘅。咁所以咧，你见到今日个汽车股个普遍嘅跌幅都系大嘅，尤其是个别嘅股份，好似长城汽车啦，跌幅超过4%啦，小米啊都有自驾噶，佢今日咧都受消息拖累咧有所下跌嘅，1810小米咧今日个跌幅咧都要跌超过3%过外噶。咁我哋见到佢半日咧开翻个股价图出嚟睇翻啦，1810小米咧，全日啦吓都收报喺大概27.4嗰啲水平嘅。另外小鹏集团啦，都系一只比较着重于自驾嘅股份啦。今日见到佢个股价咧都要跌3%，全日报喺45蚊噶，未来都要跌3%。港汽集团咧就跌幅比较少嘅，只系1%。咁另外比亚迪咧，其实都唔系跌好多嘅啫，比亚迪嘅相对嚟讲咧就表现好平稳嘅，只系跌咗1.5%，咁即系反映到市场咧对于比亚迪佢嗰个自驾安全嘅责任风险闭口咧觉得相对比较低啊。嗱，其实投资者都要留意啊，呢个已经系咧汽车板块咧近期第二轮嘅一个监管收紧嘅，第一轮咧就喺8月21号。

0: 嘅时候咧，内地其实都有启动一啲比较大嘅规模嘅汽车召回啦，包括 Tesla 啦，同埋另外八间车企咧合共召回咗超过430万间汽车嘅车。咁啊，涉及咧车门嘅设计啊、软件安全等等，咁呢个咧其实都系反映到咧监管嘅机构咧，正系加强对一啲智能汽车安全嘅审查力度啦。咁我哋预计啊，因为啲监管政策系不断即系放加量啦，吓监管嗰个质量啦，都会令到相关嘅车企咧喺自驾嘅宣传啦，同埋责任界定之上嘅合规成本咧有所上升嘅。短期内相关嘅板块，包括头先讲嘅一啲尤其着重于智能驾驶嘅板块个估值咧，会有啲下调嘅压力。咁所以头先我哋报过嘅一啲股份咧，大家吓可能短线咧要比较抱一个观望少少嘅状态，预咗佢哋个股价咧，可能都仲要受到呢个监管收紧咧，未必有一个太大嘅反弹动力喺度啊。整体成个板块新能源汽车咧，面临一个政策收紧同埋盈利质素转差嘅双重考验。
1: 嗯，好，咁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阵啦，嘛，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即系继续咧，会解答咧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继续咧都睇下啲车股啦吓。咁啊，同大家即系睇下嗱，譬如今日咧，小鹏啦、蔚来啦、小米啦。原啲传统车企即係长汽啊、广汽啊呢啲呢都系下跌嘅。对于呢一个所谓叫人车混杂嗰个争议呢，而家开始系有少少即係讲出嚟究竟系点样处理嘅时候，其实女英对个市场嚟讲呢系清晰咗嘅。咁但另一方面嚟讲呢，即係好似我哋头先咁睇，又分分钟呢会对嗰、那个研发方面呢，其实大家即系都会唔会真系有少窒碍咧？好坏参半，咁你点睇咧自己？
0: 我谂而家其实明显新能源汽车啦，或者智能驾驶汽车咧，佢哋本身嗰啲盈利质素咧已经系差嘅，大家卷斗来卷咧，斗个销售价格都系差，而家仲要加埋个政策收紧，咁即系无论佢哋喺合规嘅成本啦，或者要将个出事率降到最低，佢哋自己喺强化自动驾驶个安全评估上面咧。可能要再投放多啲錢，咁變咗咧，亦都會壓抑嗰、那個盈利啊！咁所以亦都係雙重夾擊啦。我哋點解就算我哋見到好多車企佢啲自由嘅現金流咧係有啲收縮㗎，毛利率咧亦都會因為內地嗰個格格嘅內卷情況咧有啲回落。咁所以成個內地嘅汽車新能源板塊，連同埋一啲自駕嘅車股咧，我哋預佢嘅股價可能個調整。整嘅时间点咧，仲未完成嘅，咁所以呢啲时间咧就未必系一啲好嘅入场机会咯，反而就应该要睇一睇拎翻出你哋成个就组合里面有冇呢啲车股，拎一拎出嚟咧睇一睇，使唔使定翻一啲即系止蚀位啊吓？
1: 嗯，系啦，咁对于咧即系小米嚟讲，而家都系当佢系半只车股噶啦，吓咁呢个都系即系又系窒碍咗佢嘅啫。
0: 是啊，因为你会发觉佢上次啱啱公布嘅业绩嘅时候咧，其实车汽车嗰方面嘅盈利占比咧，都仲系喺 IoT 啦，同埋佢嘅其他业务咧，有一个明显嘅即系带动喺度。咁所以而家小米今日啦吓，受个头先我哋报价嘅时候都有讲啊，佢都受呢个嘅即系自动驾驶嘅法规监管啦。咁你见到其实佢个小米 op， 你知佢成日就卖车就系卖佢嗰个小米 op。好啊嘛，即系智能驾驶，所以佢都好难走得甩呢个监管啊。暂时嚟睇，有机会个股价咧吓，尤其是个累积升势之前比较大啦。见到短线嗰个股价其实喺大概26至29蚊嗰啲水平咧，整固咗一段日子。咁所以咧，要守稳好条27.3嗰条支持线啊，即系我哋讲嘅十天移动平均线。今日咧系啱啱收喺之上嘅27.4，27.3如果跌破嘅话咧，唔排除要再试落去条50天线，即系26.2嗰啲水平啊。咁暂时咧，佢受到呢类嘅监管消息影响咧，应该个股价都要稍微略为即系偏软一下。
1: 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拣股问盘，下周4:30。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先升后跌，大市高开121点之后好快转跌，最多跌过152点。恒指收报 25,565 点，跌87点，成交2335亿。瀚森制药半年创新药收入升一成半，股价急升一成六，是升幅最大蓝筹。药明合联遭药明生物减持，股价双双偏软。百度获股东批准转到香港双重主要上市，股份有望纳入港股通，股价升半成。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下跌，京东和阿里巴巴跌近 1%， 腾讯靠稳，网易跌 1%， 小米跌近 3%， 是表现最差蓝筹。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 2%， 华虹宏力半年纯利急升，股价升 4%。蓝起科技升一成二，兆易创新升 7%， 天数智深升一成。辉达上季业绩和未来指引好过预期， AI 硬件股上升，长飞光纤光缆和建滔积层板升一成，中制旭创升 3%。 AI 模型股上升，智普升一成二， Minimax 升 3%。 内需股下跌，蒙牛半年多赚一成六，股价靠稳，百威亚太和华润啤酒跌 3%，农夫山泉同康师傅跌 2%。 国企指数报8490点，跌43点。劳工处明日起使用新的工作暑热工作警告，在原有系统增加两个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机制，包括下调触发暑热警告门槛和及早提示。预计优化系统之后，一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预计不会为雇主和雇员带来额外工作。有建议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指数作为发出工作暑热警告的标准。劳工处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说，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是考虑相同因素，两者是无抵触。在亚热带地区的湿热情况之下，香港暑热指数对热压力的评估更加显著。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就针对湿度较低但温度较高的情况。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三人遇难，两个人获救，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都已经撤离完毕。水利部说，尼泊尔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出现明显的显色湖，截至今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开始溢出。未来三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密切监视掩塞湖的状态，并为救灾救援提供支援。西藏军区紧急派出两架直升机由拉萨飞往吉隆镇方向，执行灾情勘察、救灾航线规划任务。日喀则军区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个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装备前往灾区增援。西部战区指导组已经抵达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美国只阻截了一次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行动，说黑客曾经入侵或者试图入侵司法部、太空总署、联储局等敏感政府机构。中方批评指控缺乏实证，颠倒黑白，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在北京外交部说，美国是全球公认最大黑客和监听国家，劣迹斑斑，铁证凿凿，之前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攻击，并预置中国国家授时中心等系列案件，揭露华府网络攻击中国关键基础设施，但美方至今没有任何回应。外交部说，作为网络大国，中美应该带头维护和遵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半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
9: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0: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1: 我没有为你哭过。
10: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2: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13: 重新睇健康，
1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7: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8: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7: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8: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22: 股价速报，
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天先看看第一位的股份，是只2800盈富基金的26.1，跌4仙，跌幅0.16%。9988阿里巴巴115.5是跌过1%，跌幅1%。2513智谱1160元，是升了130元，升幅呢是接近13%。另外2268药明合联75.5，跌1.75元，跌幅2.2%。6869长飞光纤光南 179.8，升16.8，升幅是10%。2228恒生中国企业87.4，升个半，升幅1.7%。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仙六，升了0.004，升幅0.08。7709

0: 南方海力士的 ETF 39.94，升2.44，升幅是6.5%。另外700腾讯447.8，升2.4，升幅0.5%。另外就睇睇就1888建滔积层板，咁啊43.94，升4.18，升幅咧系10.5%。睇埋就100 Minimax 314.6，升11.6，升幅系3.8%。
1: 拣股万门，林淑敏。
0: 冇错，今日咧就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就系麦嘉嘉 Avis 喺度啊。嘉嘉，我哋不如咧就喺呢一节咧开始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咁我哋嘅 Facebook 咧同埋我哋嘅 YouTube 咧嘅即系 chat room 咧都已经开咗噶啦。咁大家咧就可以留言问问题啊。咁啊睇，不过咧即系我头先想问未有时间，我就想讲咧，即系其实我哋头先讲咗好多话即系香港去到即系啲企业咧嚟到香港上市嘅一啲情况啦 ，IPO 情况之下咧，咁啊香港应该都系如无悬念都应该系头一二名噶啦，咁样咁照咁睇嘅话咧，喂，咁只港交所冇理由唔升噶，其实我啊 spot 咗好耐嘅，不过咧就 spot 极咧都未落到手，因为咧即系港交所咧都系维持喺400多元附近嘅啫。
2: 系啊，咁我哋预佢今年即系港交所嗰边嘅表现咧，应该都仲系强势。点解买唔到咧？就正正大家都系预个 IPO 市场咧，其实会拉动佢嘅一个盈利表现啦。咁我觉得睇住一个位啦，你会见到咧，其实如果用日线图去睇咧，佢好多时咧落翻去条十天线咧，就会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支持位嘅。咁未有货朋友咧，可以睇住条十天线啦。而家就暂时喺414嗰啲位嘅吓。咁如果近翻去414。415呢，我觉得个直播空间就开始大嘅。咁当然啦，都仲要睇返近期嗰个恒生指数嘅少少见顶回落，始终388都系一隻即系重磅股啊。咁恒指嘅一个高位突破唔到呢，对佢再上冲嘅动力呢亦都会比较细咗。咁不过如果未有货呢，睇住个位有冇机会落返去大概415嗰啲位呢先再諗啦。
0: 嗯，好，咁另外呢亦都继续睇睇先。咁啊，答下呢边咧就有听众，即系今日啲车股啦，175吉利汽车，咁佢问你上网睇几多？
2: 好，175佢未有货嘅，嗱，我自己觉得佢暂时嗰个股价嘅表现咧，17.7一定要即系守稳啊吓呢个水平。咁大家都讲咗啦，头先啲车股咧个内卷嘅情况咧，其实都几严重啊。咁我哋觉得，因为如果个盈利冇话真系好大幅改善嘅话咧，好难去即系推升个股价。暂时17.7一定要守得住先啦。另外嗰、那个上望嗰个止赚位咧，可以定翻少少咧，系大概19.5至20元嗰啲水平。冇定到太高啊，因为如果我哋见到咧，佢条一百天线咧，其实而家暂时喺19.7嘅。咁有时啲资金利好嘅时候咧，都唔排除会上冲。不过我自己觉得短线嗰个向上突破嗰个机会率相对比较细啊，暂时要睇住，反而系向下嗰、那个风险啊，17.7睇下守唔守得住先。
0: 好，咁另外继续再睇，咁有听众咧就问只虾洞，我都系阿 wing， 咁佢系问只1133上网睇几多？
2: 1133咧就见到103啦，我觉得就上面个空间唔大嘅，睇住1042嗰啲位啦，下面止蚀位一定要定得紧少少，喺0.9696嗰啲位。
0: 好，继续睇下只3317，125元有货嘅3317信策系嘛？
2: 信策3317啦，就今日收喺126.4啦。其实信策自己本身嗰个业绩咧有少少突破嘅，可以讲佢成通打通咗 AI 嗰个盈利模式咯，亦都系为咗嚟紧嘅盈利业务咧。我哋见到佢嘅 token 嘅业务收入咧已经突破咗超过10%嘅，年度嘅经常性收入 ARR 咧嗰个增长都系强劲嘅。ARPU 咧就慢慢人均创收咧，亦都同比大增咗超过380%，同埋佢个客户嘅流传率都高噶90%，咁反映到企业级嘅一啲客户啦，佢哋比较愿意去俾钱，同埋个黏性度都显著提高嘅。而家信策嗰个定位咧，就系中国实时数据基础设施同埋分析解决嘅方案提供商啦，核心嘅产品咧就包括一啲 token O

0: S 嘅操作系统啦。咁而家目前见到佢毛利率咧维持喺一个大概60% 嘅水平，盈利改善主要系嚟自佢嗰个高毛利嘅模式啊，占比有所提升啦。咁但系如果系$125买嘅话咧，我觉得个目标价暂时可以定喺135个指示咧，定翻118。
1: 嗯，好，继续睇。另外就答下呢边咧，继续有人问只98中心国际，佢都系未有货嘅，问你买入价同埋目标价摆边。
0: 好，981就比较即系易睇啲啦，始终佢而家全球嗰个晶圆代工市占率都系第二噶啦。咁暂时嚟睇咧，我哋觉得佢未有货嘅$67可以睇位买嘅 target 或者个目标价咧 set 翻系$75先。
1: 嗯，好，继续再睇啊。咁啊，另外就搭下只7666，我睇下咩嚟先啊，7666。咁呢就係濟泰科技，嗯，咁佢係而家都有利润嘅，$10附近买嘅。
0: 嗯，如果佢$10附近买呢，我自己觉得就睇住两个关键位啦，就大概喺15.5睇一睇可唔可以上返去嗰啲位，因为我哋见到呢，其实7月2日早一个月嘅时候呢，曾经挑战过15.8嗰啲高位㗎，但係之后呢就无力再上啦。咁所以呢，佢而家个买入成本价呢都仲係有啲空间啦。咁、那个止蚀位呢可以定返喺8.6嘅。咁始终呢一类即係濟泰科技嘅股份啦，属于一啲 AI 药物嘅传递平台股啦。咁暂时嚟睇，我哋见到佢无论运用 AI 啦，同埋药品嗰个传递平台呢，核心个技术呢 ,Nano for Good 呢都系结合一个庞大嘅资质库啦，同埋 AI 嘅基础模型去建设嘅。咁当然啦，暂时而家佢嘅现阶段呢处于一个高研发高故事嘅成长股嘅定位，咁但系佢基本面嘅关键咧，都系睇下佢嗰个平台商业化嘅节奏，同埋嗰个核心管线嘅临床转化率啦。咁所以咧，我哋建议投资者咧，就以仓位去控制，同埋佢嗰个研发嗰个节点咧，就作为一个跟进，即系话呢只股份咧唔可以买咗就摆喺度，一定要睇住嗰个公司佢嗰个管线嘅产品推出啦，同埋佢嗰个平台嘅商业化节奏。咁暂时睇翻上面嘅目标价15.5，下边止蚀位8.6。
1: 好，咁搭多只先，搭多一只291搵啤酒啊，咁佢系。20.5买入嘅，佢话不过咧今日佢自己觉得咧就跌得都比较多啲，咁啊想睇下要唔要走咗去先。291润啤今日就跌咗3%啊，不过咧即系多睇下你点睇啦。咁但系佢就创咗即系系真嘅，创咗52周低位，咁啊今日收咧都系收喺呢个低位19.77啊。
0: 系啊，今日明显就系因为个之前个中期个纯利跌得比较即系急啦，跌咗超过即系10% 过外。咁我自己觉得始终你而家嗰个买入价对嗰个止赚位咧、止蚀位咧，我觉得要定翻好少少。如果听日嗰个跌幅咧都继续去加快嘅话咧，睇翻嗰个止蚀位定翻喺大概19.5先吓。暂时呢啲内卷嘅股份咧，有机会个股价反弹咧，都要靠一啲超买嘅技术性反弹。所以如果有一旦有得走翻上去大概20.8嗰啲位咧，都应该走咗先。
1: 好啦，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解答听众股票问题。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咁喺我哋嘅 video 底下咧留言就可以噶啦。转头翻见。
2: 拣股问盘，
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午4:49。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喺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 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

0: www.sw8.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6: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7: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8: 简古文本，林淑敏。
9: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继续解答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大家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两边咧都可以留言嘅。咁啊答下只9606，咁啊想问下你嘅前景点睇？呢只咧就系影音生物啊，哇呢一排啲即系生科类嘅股份咧都真系好犀利啊嘛吓。咁啊呢只咧就未脱 B 嘅，未甩 B 嘅，会唔会都 OK 咧？
10: 系啊，新科股都系我哋早一个月开始做节目咧，专题嘅时候咪有讲过话，即系叫投资者唔好净系一窝蜂买 AI 股啊，摆翻少少去啲新科股啊嘛。咁呢只影音咧就个直播空间，我自己睇就185-210呢个区间啦。咁我谂佢而家属于一只高增长、高研发投入嘅 ADC 创新药股咯。咁暂时佢都仲系一啲专注喺抗体啦，或者药物偶联，即系我哋讲嘅 ADC 啊。咁比较多系覆盖喺肿瘤同埋自身免疫嘅适应症嚟嘅。咁佢有一个好处咧，就系佢之前同 BioTech 即系国际嘅一啲药品啦，其实都有展开咗一啲合作。嗱，拣生物科技股咧，我觉得有个重点就是看看它有没有一些BD 即是出海的合约，还有有没有一些国际的药企呢帮它做 endorsement。 因为呢如果我们看一些大型的药企呢，它如果真的要跟国内的新科股去合作呢，它们做的 due diligence 我自己见过的上市公司是超级无敌庞大和复杂的，它们可能真的带几百人的团队呢去到内地那些药厂呢去做田野研调啊，即是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所有东西都是真实啦，还有看看他们那个药物那些技术啦。咁所以呢他们那个成本是很高的，即是做我们讲的 DD。咁呢啲 due diligence 正正就係用嚟判斷生物科技股究竟如果佢可以同一啲海外嘅國際企業去做一啲合作嘅研發嘅話呢，咁即係佢哋已經幫大家呢做咗最貴嗰啲DD 㗎啦。咁所以個直播空間就會比較多啲囉。我自己暫時睇如果揀新科股呢可以從呢個角度去睇嘅。頭先觀眾問隻9606影音啦，我覺得就睇住個區間185-210啦。
9: 好，咁另外继续睇下隻6031先，18.9有货6031，咁就係隻31重工18.9，咁同现价差唔多啦。
10: 我自己睇就要定返个指示位嘅，暂时就要喺17.7啦，咁上面嗰个指站位呢可以定返20.3嘅。

0: 好，继续睇睇，另外就搭翻上去啦。6869长飞光纤光缆咩位入好呢？
1: 佢个中期业绩我见到就光纤嗰个量价都仲有得升嘅，盈利都处于爆发。如果淨係单睇个纯利呢，按年更加增长咗超过九倍。不过股价而家就喺一个高位区间呢，作业绩超下嘅一个消化整股啦。暂时我哋睇佢单睇第二季度呢，其实个收入都有 65% 嘅增长嘅。咁毛利率由之前嘅 27% 升到去大概 30.7%， 其实都见到嗰个中期大幅提速嗰个基础。结构上嚟讲呢，佢个光纤同埋预制棒嘅收入增长就超过 6%， 占比呢就降返落去 52.6%， 光互联组件就按年大增超过 48.6% 啦。我觉得如果未有货嘅投资者呢，睇住个 target 位先，上面睇下有冇得上返去193嗰啲短期目标位，但係指示呢我觉得都要定返喺大概147.6啊。
0: 好，继续再睇下，我哋争取时间啊，继续睇下只1024快手啊，未有货嘅几钱可以买呢？其实都好耐冇人问过呢一只股份㗎啦。
1: 係呀，我自己觉得就比较谨慎啲啊，佢而家都仲係处于一个即係反复沉底嘅格局啦。短线嚟睇呢 ,32.9 呢可能係一个短期嘅底部，不过唔代表佢唔会穿，因为佢之前公布嘅业绩呢其实做得令市场嚟讲呢都係差。见唔到一个股价回升嘅动力嘅诱因，咁所以我自己觉得而家都仲有好多股，无论係作短炒啦，或者一啲主题嘅资金轮动喺唔同嘅板块啦。如果我自己觉得直播空间呢就唔似会买1024啦。咁同埋你睇返喎，近期呢腾讯啊，佢其中一个大股东呢都有出售非核心嘅投资，咁有减持快手啊，冇理由你接腾讯嗰手货啩。咁我諗投资者即係要睇呢啲消息咧，就睇得要比较重要啲咯。咁惊你接咗货之后咧，有排都未走得到啊。咁暂时嚟睇个直播空间唔算好大，纵使有呢啲技术性反弹嘅话咧，上翻去条十天线35.8咧，我谂都会见到一啲阻力位啊。
0: 好啦，我哋今日咧倾到咧就唔该晒嘉嘉嘅，咁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倾过，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开学在即，卫生署提醒家长为子女准备开学三保，包括学生健康服务、学童牙科保健同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亦都呼吁家长多关注子女，主动倾听同埋给予适切嘅支援。卫生署表示，喺2024-25学年，有近19000个学生，占总人数4.3%。喺接受卫生署周年检查之后，因为唔同嘅健康问题，包括同生长发育相关嘅问题，例如体重肥胖或消瘦等，获转介到医管局作进一步评估。同一个学年参加学童牙科保健服务的学生人数大约31万，超过90%的参加者接受服务之后，获评为达至口腔健康。同全球各地比较，香港12岁学童的恒齿蛀牙状况位于相当良好的水平。卫生署说，已经向全港中小学派发每间学校专属的二维码，并在下个星期二生效，届时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并在9月14号或之前在网上填妥同提交所需资料，就可以同时参加以上两项服务。劳工处今日公布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的措施，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关注服务安全、关注职业安全同健康协会对此表示欢迎，预料降低鼠疫警告门槛之后，可以更加贴合实情，建议当局密切关注工作鼠疫警告系统的优化进展，并审视对冲休息时间安排，期望能够短时间内修改应对九月可能出现酷热天气。工会话，好多工友反映现行鼠疫警告未能够反映工友实况，工会认为这次优化触发机制反映当局聆听各方意见，期望新机制可以有效降低未来出现极端高温天气对工友的影响，确保工友可以在安全环境工作。工会期望当局进一步检视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将中暑纳入职业病保障，切实保障户外工作工友的权益。旅发局下个月17号起在维园举行一连10日的中秋节活动，国际中秋彩灯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亦都有国家级非遗南京秦淮彩灯以及香港彩灯亭。园内的彩灯大街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中东等国家的彩灯，包括巴西六月节灯笼、南韩晋州丝绸灯笼等。另外，南京秦淮为彩灯会打造4组巨型彩灯，其中一组是位于维园正门、高达8米的大榕树彩灯。旅发局表示，作品以香港标志的大榕树为设计灵感，茂盛的树冠和连绵的气根象征香港联通世界。旅发局节目及旅游产品拓展首席顾问洪中兴说，香港中西汇聚联通世界有独特优势，希望能够打造成国际中秋盛会，推动节庆旅游并提升中秋节气氛。洪中兴又说，参考其他大型活动，估计旅客比例大约占1%至1.5%，加上维园交通方便，相信参与人数多，又预计中秋节当日会实施人流管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镇泥石流灾区。新华社报道，受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李强率领相关官员今日下午去到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同埋受灾安置群众。新华社再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同李强的要求，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灾区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 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西克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三人遇难，两人获救，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都已经撤离完毕。水利部说尼泊尔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已经出现明显淹塞湖，直至到今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开始溢出，未来三日预计

0: 会有300万立方米嘅水会入户，佢蚀风险高。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及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9: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0: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1: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奇兵帕佩奇阿卡。
1: Hello， 大家星期四啦，星期四嘅散户奇兵，今日有 Trader K 喺度 ，Hi Trader K。
2: 喂 ，Hello， 有声啊
1: ？Sorry， 麦都唔记得俾你啊嘛，唔好意思。
2: 得，搞掂，有声有声。
1: 太耐冇见你啊，谂住你当自己屋企得噶啦，呢度系嘛，做惯做熟啦，而家嗱咁啊，睇下呢一个恒指方面又有冇归属感先？好似八月份都冇乜啊吓，有少少无家可归嘅感觉啊，即系好似高不成低不就咧，真系唔知点玩。而今日咧就淨係得個波幅咧100点左右，嗱最後咧收報係跌咗87点，25,565.7嘅呢一個位置收市，大市成交金額咧2,335亿啫。哇！我想講咧，今日咧晏晝開始咧，即係我都已經即係密羅緊鼓地做唔同節目啦。咁啊由晏晝好似成三點幾開始前，唔係收市前嘅嗰一個鐘咧，哇，仲係1,000几大市成交金額，我就話哇，我有冇又睇錯啊？即係今日應該係比較刺激嘅一日噶啦嘛，已經，因為聽日期指結算日啦，咁所以咧一啲資金方面開始應該要排盤啊，轉倉期亦都會比較混亂啲啊，咁啊以為交易方面咧，成交方面係會有比較大嘅一個波動啦，咁啊點知都冇喎，咁啊由聽日就結算啦。会唔会俾个惊喜大家呢？你嘅估计？
2: 我就觉得咧，一定会有波动嘅。咁因为嗱，好似啱先今日即系港股比较闷啲咧，因为大家都将个焦点啊摆咗喺英伟达份业绩啊嘛。咁同埋嚟紧就Jackson Hole 一个即系央行会议啦。咁就去到礼拜六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好多人都会选择按兵不动啦。咁啊，都系睇今晚美股点。但我就觉得。如果九月开局咧，咁希望都会好啦，咪跌咗啦嘛。咁其实如果你话计九月咧，历史统计咧，九月本身系啲传统都几差嘅月份嚟嘅。咁啊，亦都好讽刺啦。本身咧七月份咧，亦都系传统计落去咧，即系表现最好嘅月份啦。今年七月就好麻麻地嘅。咁啊，即系呢啲历史数据啦。咁但我就觉得九月开局咧，我期望系冇乜问题嘅，因为。即系英伟达份业绩都好重要，全世界都睇住晒。咁啊，基本上上下游啊，整体供应链咧都系睇紧啊，黄仁勋会点样去包装讲嘢。咁啊，都非常之好啦。咁佢都即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叻嘅人，真系好叻嘅人。即系佢好深知自己的影响力啊。咁啊，即系讲啲嘢系好动听，好安心咁。咁所以我就觉得好消息就系、咁其实。恒指都系去翻25,000几啫，咁都系上咗26,200一个大阻力之后就落翻嚟。咁虽然睇个指数咧就好似冇乜嘢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咧，有几个板块你都要好重点去留心嘅。咁啊有资源类啦，即系嗰啲油啦，咁但我觉得煤啊、铜咧嗰啲都几重要嘅，黄金都系嘅，即系贵金属。咁而家成个市场

0: 港股美股呢其实都有两个分支嘅，一个就是科技啦，但科技里面有分歧嘅，即是不是很一面倒炒硬件，咁另一个就是炒商品嘅，因为我就觉得如果你说从一个市场上的板块轮动或者啲機構睇緊嘅嘢咧，有少少設滯，有少少設滯漲交易嘅，即係同2022年有少少似，但係咩2022年就因為係加息啦，通脹太勁啦，咁今次就係、是、即係有一個似係產生滯漲啊，因為點解咧？啲科技股唔係冇增長啊，即係都有增長嘛，但係好多人一個體感上咧。我赚唔到钱啊，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即系好多人睇咁就咁，我人工冇加，再俾人炒，系我仲要好惊听日份工会冇咗，即系会唔敢消费啦，系咪？咁但系有啲公司赚好鬼多钱噶，系咪？咁然之后个通胀又好鬼劲，系嘛？即系油又贵啦，咁啊所有嘢都贵啦，系嘛？柴米油盐都贵啦，咁你炒即系又要起好多嗰啲数据中心啊，用好多电啦，即系有呢啲嘢啦，咁所以咧嗰、那个。即系有少少滞涨嘅 feel 嘅，咁所以你见到就比较强嘅就系啲贵金属啦，咁黄金啦，咁黄金会受惠好多样嘢，咁晏啲可以再讲，咁所以系啦，咁整体嗰个局就系咁咯。
1: 系，咁而金方面啦，睇翻啊咁金价4596。蚊美金一盎司黄金啦，咁啊今日嘅波幅咧就最高去过4643嘅，咁但系整体嚟讲最近啊想挑战4700嘅呢一个位置咧都系几日前嘅事啦，咁啊下一步嘅突破系咪即系以你嘅讲法继续有炒作啦，再加上外围嘅环境影响底下，第一站金方面咧你嘅估算又系去到咩价位咧？即系大家而家仲可以继续追升、哦。
0: 咁呢个咧要好视乎就系嗰个利率落到几多嘅，咁而家即系4600、4700到咗咧，即系我唔敢估顶，即系觉得即系4900、5000蚊都有机会试。咁点解唔敢估顶咧？即系你都系顺势啦，即系你又唔可以完全冇金啦。点解？因为而家你美国嗰个长债息咧，即系最高去到5.3%啊，楼上啊嘛，咁呢个系市场好关心嘅嘢嚟嘅，咁亦都系美国政府好关注嘅，即系而家咧其实系好重视呢样嘢嘅，
1: 系
0: 即系唔使美联储出声嘅，系财政部贝森特直接出声，系好高调，咁你会睇到其实美国嘅债市咧系第一优先要被保护被处理嘅，咁所以一定系想个债息落嘅，咁所以就因为本身你黄金对利率好敏感啦，咁你揸黄金唔会有息噶嘛，咁啊咁除咗利率之外咧就系、是、避险作用啦，咁所以咧有几重嘅因素咧令到黄金系有一个基本盘嘅，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咁主阵间仲有时间可以再讲多少少个操作咯，即系你可以买金嘅 ETF 啦，你又可以买金股啦，例如2840嗰啲都 OK。咁所以就即系我觉得金系一个重要需要有嘅配置咯。
1: 即系唔估顶，但系个底已经捉咗，可唔可以咁样讲咧？
0: 可以啊，可以咁讲啊，
1: 系啦，暂时已经捉咗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如果要追升嘅话，咁可能咧又要睇下究竟点样去做部署，究竟咧系咪买相关嘅 ETF 啊？又或者会唔会系有一啲个股黄金概念股，其实都可以考虑一下咧。咁啊，一阵间广告翻嚟，我哋继续啦。
2: 散户奇兵，下昼5: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现社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5: 想肌肤。

0: 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3: 散户奇兵。
4: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头先讲紧金啊嘛，咁多位观众都已经入咗嚟我哋直播度啦吓。Hello， 大家好啊吓。今日咧礼拜四有 Trader K 喺度 ，Raymond 啦 ，TSOT 都喺度。TSOT 咁快想入嚟问下。开呢一个周末，因为呢位观众咧，呢位听众咧，好中意问我哋即系指数方面可唔可以部署下啲周末红啊、周末牛嘅？
5: 嗯、
4: 你觉得今日嚟讲判唔判断到下个礼拜，又或者开局啦，都已经其实都系计开局噶啦，九月开局啦，
5: 嗯、
4: 升定跌呢？如果指数方面，
5: 指数方面，
4: 九月个市，
5: 如果你话真系假设咧，我真系要赌一边咧、嗯，我梗系赌高开啦，
4: 高开，
5: 高开就咁啊睇睇美股嘛，因为美股即系。即八月份都比较震荡啦，咁但你话咪真係好差呢都唔係。咁啊即係如果你见到 A 股都跟咗美股回，咁如果、嗯、美股今晚即係跌定咗啦，即係我觉得跌定咗嘅，其实美股系咁、嗯、你标普都破定。咁我真係我觉得你话喺个环境因素上呢，你少咗啲干扰呢，咁我梗係博高开啦。咁同埋你嗰啲即係科望股啊，咁你上个礼拜都好多坏消息啦，你巴巴有配股係咪，你有腾讯又成。咁啊我自己喺自己直播都係有好重点去讲腾讯，其实都真係唔係太差嘅。即係咁所以九月期望个开局会 OK 咯。
4: 对，好啊，好啊。好，咁啊继续跟进金方面啦。咁金方面呢就即係头先喺广告之前啦讲完啦，就係话底可能呢已经做咗，咁啊而上望呢继续无限空间啊，咁啊继续密切留意住啦，部署佢逐步推止赚嘅一啲位置啦。咁但係如果买金方面呢，係买金嘅一啲期货啊，定係会揀一啲概念股去做部署会比较适合呢？
5: 我只觉得咧，你嗱第一样嘢咧，我可以即系讲多少少就系金嗰个交易叙事啦。
4: 嗯、
5: 第一样嘢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叙事咧，就嚟自于而家成个市场咧，对于美国嘅债咧，即系美国嘅30年债、长债、短债都好咧，有一个信用稀释嘅作用嘅。咁、
4: 嗯、
5: 因为好多科技公司啊，即系 Google 啊、Amazon 都发债，咁嗰啲嘅利率咧，俾到好高，即系俾到6-7厘嘅。咁哇！呢啲科技公司發債都俾6-7厘，我點解要冒險去揸你啲政府長債？係咪？除非你啲政府長債嗰個利率再高啲啦。咁但係個處境就係、是，即係其實而家個市場就係局，即係反映緊係要加息噶嘛。即係如果咁係，如果就唔會升緊一個息。咁但係呢個其實係美國唔想噶嘛，唔想加息噶嘛。咁即係最好都係想按兵不動啦。咁你又無限發債，咁其實市場即係會有一個稀釋嘅作用呢，咁一定係即係一定係會想減持啲國債啦、啊、即係唔好咁重要啦，即係你可以話係反美元或者反美國國債嘅一個 consensus 嚟嘅。咁、
4: 嗯、
5: 有啲咩可以代替呢？咁就揸返黃金。咁你見到都係延續返舊年嗰個主線啦，即係地緣政治啦，同埋避險啦，咁同埋就係、是去美債啊，去美元嘅一個過程。咁所以呢其實黃金呢佢有一個底盤嘅。因為如果你話佢係一個純粹商品嘅話呢，咁佢一定係超貴。咁但係所以因為佢唔即係佢個屬性唔係限於大宗商品㗎嘛。佢有啱先我哋所講嘅一啲邏輯㗎嘛。咁所以佢有一定嘅基礎嘅。咁再加上呢最主要就是利率，因为而家咧嗰个利率即系美国长债咧仲系5.几啦，咁已经穿咗5.2啦，即系我只觉得咧美国30年长债落嘅空间如果都去到5楼下咧，咁一定劲啊，一定系对黄金系好 favor 嘅，所以其实你见到而家咧有即系任何一个 scenario 啦，都系对黄金有利，咁、
4: 嗯、
5: 所以佢有一定嘅。

0: 交易逻辑喺度。咁佢至于去到咧，咁问到啦，诶、哎，咁黄金系要睇啦。咁你做黄金股啊，定系黄金 ETF 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考虑嚟嘅。我觉得如果稳阵，最稳阵，咁就即系继续 ETF 啦。因为 ETF 就咩黄金升几多咪跟几多咯，或者你真系做一啲杠杆 ETF 啦，系嘛，即系有啲两倍嗰啲，如果有嘅话，咁就最稳阵就系做黄金嘅 ETF， 咁啊跟得足啲嘅，咁啊例如2840啦，吓或者美股嘅GLD 啊，即系嗰类嘅嘢啦，咁但系亦都可以咧就系选择咧买一啲金矿股嘅，咁金矿股同黄金 ETF 有啲咩分别咧？咁就系啲金矿股咧会升得比黄金多嘅，就因为呢啲金矿股咧其实佢有一个营运杠杆嘅作用嘅。因为佢即系举个例啦，即系例如你美股都好多金矿股啦，咁呢啲金矿股咧，其实佢本身有成本噶嘛，即系个矿喺度，咁佢系咪都要使咁多钱，都有咁多基本开支，即系佢有一定嘅 operating cost 嘅。咁如果每安士嘅黄金咧，即系高同低都好啦，佢都系要俾呢个钱嘅。咁但系如果每安士嘅价值升咗，咁佢咪会赚多咗钱咯？即係會有一個營運槓桿嘅，咁如果有啲金礦股佢本身嗰個營運成本又好低啦，又好低負債啦，咁梗係會升得好勁啦。咁所以你見到有啲金礦股啦，例如 AEM 啦、NEM 啦、F6 啦，咁港股都有幾隻啦，係嘛？佢哋嗰個波幅，即係佢哋嗰個升幅咧，會比黃金多嘅，咁就會有一個槓桿作用咯。咁但係嗰個難度在於。你要揀咯，係嘛？即係金礦股每一間嘅 cost 都唔同啊嘛，咁所以我覺得最直接嘅就 ETF 咯。
1: 嗯，好啊，咁啊，見到觀眾咧都有喺我哋嘅節目度咧，咁啊都講咗唔少嘅金方面，無論港股同美股嘅一啲曲啦號碼俾大家去參考下。咁但係咧大家喺 ETF 方面咧嗱，可以平衡到分散到風險之餘咧，同時間即係 ETF 就一籃子嘅一啲公司啦。咁大家咧都要留意翻佢係被動啊或者主動型嘅 ETF 入邊啦，又或者佢哋啊。究竟追踪黄金的一个 percentage 啊，百分比究竟是几高先啦、啊？咁样咁啊，自己去衡量翻啦。咁同时间，即系因为头先阿 Trader K 都有讲啦，即系一啲金股咧，金相关嘅概念股，咁其实即系除咗金之外，之后佢自己平时即系佢本身都有佢嘅业务。喺度啊嘛，咁所以就相辅相成底下咧，咁啊有利啦咁样，咁我哋即系最常俾大家问噶啦，都会系呢一只紫金矿业噶啦，2899咁样啦，咁啊今日跌咗1.1%，37.66，会唔会拣呢一只咧？嗱，紫金矿业啱啱上个礼拜都出咗业绩噶啦，咁佢个营收不及预期嘅，咁啊紫金会唔会系你嘅选择啊？
0: 黄即金矿股嚟讲咧，咁啊紫金都 OK 嘅，咁同埋紫金有关铜事噶嘛，你见啲铜股都好劲啊，咁所以紫金矿业啦，跟住呢只
1: 紫金黄金国际佢分拆咗出嚟斋做金嘅嗰只，其实佢都依然喺高位啊，
0: 系啦，咁所以都得嘅，即其实你睇港股咧，虽然个指数唔系点喐啦，但系你见嗰啲煤炭股啊、铜股啊、金矿股啊，咁普遍都系逆市升嘅，吓、啊，即系嗰个差都几靓嘅。
1: 嗯，但系咧，我见到亦都有阿蛋挞仔、蛋挞王啊，人哋叫蛋挞王，唔系蛋挞仔。蛋挞王佢问啊，咁消费加金嗰啲得唔得咧？老铺黄金啊，6181会唔会都系你嘅心水咧？会唔会思考一下呢一只啊？
0: 老铺黄金啊，老铺黄金我就觉得会。冇金咁直接咯，系啊，即系因为其实本身佢嗰个模式系佢唔系纯金矿啊嘛，即系佢都系一啲好 luxury 嘅消费嚟噶嘛，即系佢本身已经有一定系日价系嚟自于个消费嘅，咁、所以就我就担心咧，如果买佢咧嗰个相关系数唔系太高啦，同埋你睇翻个表现都系嘅，即系。佢嗰个升幅咧，同其他金矿股系有啲唔同嘅，即系唔系跟得好足嘅。咁、我就觉得即系总之金升，你越直接就越好。
1: 好系、啦，好咁啊，讲到呢度先，新闻时间一阵间翻嚟再倾。
2: 下昼5:30，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边境发生的致命泥石流灾害，专家初步研判好可能同冰川崩塌有关。 美国地质调查局一度监测到寻日上午发生 4.4 级地震，震央位于尼泊尔哥塞昆达以北约47公里处，同泥石流发生的时间接近，因此被认为是引发泥石流的元凶。不过调查局分析数据、地震波和卫星图像之后更正，说泥石流发生前并没有地震，当时记录到的地震能量实际上是冰川崩塌和滑波泥石流产生，并直接诱发后续下游极具破坏性的特大山洪灾害。有加拿大地质学家说，卫星影像显示事发前一日可能由于偏高气温有积雪大幅融化，之后一座冰川断成两截，导致巨冰垂直坠落下面的谷底，他形容谷底就好像被炸弹炸过一样。法国的地貌学家亦都说，地震监测仪器显示当时有一大团物质突然向下急速移动，随后侦测到代表洪水的流体信号，初步研判极可能是岩冰崩塌，并在沿住下游推进的过程中变成洪流。菲律宾在南沙群岛仁爱礁坐滩的57号军舰完成新一轮生活物资补给，中方批评菲律宾曾经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说，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三点原则立场，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送补给达成临时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发言人又说，菲律宾应该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军舰，停止一切滋事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日本防卫省计划明年大规模扩大编制，新增三个部门，并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亦都同澳洲达成协议，在澳洲境内试射高超音速导弹。中方话，国际社会应该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在北京，国防部话，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但近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被一个曾经热衷对外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的国家，历史悲剧恐怕将会重演。翻翻本港，有研究发现在囚人士感染丙型肝炎高于一般人，接受治疗的患者又偏少。港大医学院认为，定期为在囚人士大规模筛查丙型肝炎可以减低重症风险超过三成。港大医学院23年10月开始同惩教署合作推行先导计划，以自愿方式为超过500个在囚人士筛查，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盛行率达到 4.1%， 高过香港一般人口的 0.3%。 经筛查并确诊感染丙肝者，由医生直接处方药物，全程无需离开监狱。24年数据显示，只是有36%的丙肝患者确诊，当中只有20%人接受治疗。曾经入狱或者服刑的人中属于高危群组，怀疑同共用针筒或者性接触感染。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内科学系 肠胃及肝脏科主任兼讲座教授袁孟峰话，研究团队利用先导计划嘅数据分析成本效益，发现为在囚人士定期筛查，可以减低因为丙肝病毒导致肝硬化、肝癌风险同死亡率达到三成。

0: 并将医疗同住院成本转移到早期诊断同治疗，经济效益最高。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9: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8: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9: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元奖赏添。
8: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9: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我喺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俾个骨质疏松嘅小贴士，大家每日吸收适量嘅芝麻酱或者系豆浆，配合出边晒下太阳10到15分钟，再保持良好嘅生活习惯，双管齐下，全面保护骨骼嘅健康。
11: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李芳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处理骨质疏松嘅小贴士。
1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5: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5: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6: 散户奇兵帕佩奇阿卡，
17: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同大家去讲一讲咧，嚟紧9月12号星期六啊，我哋有一个活动想邀请大家参加嘅，咁啊就会喺上昼10点半啦，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咁我叫做咧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清姐每朝头早咧都会喺我哋财经台度同大家做节目讲股票啦，有好多投资智慧咧。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讲唔晒，而且亦都有啲投资密码唔可以喺大气电波里面讲到咁白啦。咁啊，就想透过今次嘅呢一个活动，俾大家一个交流嘅机会，同清姐为路讲股啊。清姐亦都会首度披露节目。

0: 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資筆記添。當日咧亦都會有豐富嘅午宴啦，咁啊俾大家一齊一路食一路傾偈啊嚇！而家報名可以有早鳥優惠，報名同埋了解收費詳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網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詢更加多啦。咁啊，繼續啦，睇下先咩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gold， 講緊咩咧？大家喺我哋嘅留言區啊，咁啊非常之踴躍咁樣討論緊啦。咁啊，不如咧問一問 Trader K 先，有冇一啲深水嘅板塊喺港股度？係咪就係貴金屬方面嘅一啲相關概念股咁樣咧？
1: 系啊，贵金属啊，
0: 嗰啲医药股，因为睇翻咧，今日都有，其实都唔止今日噶啦。自从咧，即系早几日嗰个 Moderna 咁啊，研发咗呢一个能够去 cure 个即系去
1: 癌症啊嘛，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研发咗个癌症嘅一啲疫苗啊药啊之后咧，即系成个板块好似都有一啲起色啊吓，亮丽啲嘅起色。今日咧呢一只汉森制药啊，都系药股之一啦。咁啊嗱，有16%嘅一个升幅啊吓，咁啊主要都系因为佢嘅业绩同时间都带动到啦，见到啲药股咧开始都有唔错嘅一个收益啊，咁样咁啊，亦都有派息方面嘅一个表现支撑住啦，咁样药股方面有冇留意咧？
1: 嗱，药股咧，咁其实Moderna单 news 出嚟之前咧，咁都普遍都升咗好耐噶啦，即系美股嘅检测类啊，DNA 检测啊，跟住啲药股都升咗好多嘅，咁啊，历来嘅都系啦，咁咁嗰时嗰、那个即系核心嗰个驱动因素咧，就因为当时嗰个环境系啲科技股唔得啊嘛，即系大家都好惊变现唔到啦，或者你要烧好多钱啦，咁总之就系投咗钱落去，但我唔知几时有回报啦，咁你系咁问我攞钱啦，搞唔掂啦，系咪？咁你呢间攞完嗰个发债，跟住你又配股，咁啊，然之后 Infopay 又要上市。咁然之后个模式呢仲要系唔知赚唔赚钱嘅。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疑惑嚟嘅。咁嗰时呢就有一堆嘅资金呢就即系转即系转阵，因为去咗啲医疗股啦、医药股啦。因为其实呢啲医药股呢佢系最快能够通过 AI 变现嘅。因为本身呢啲公司佢已经有一个好成熟嘅商业模式㗎啦。即系嗰啲药嘅 pipeline 啊、临床实验啊、点样赚钱啊，即系有一个好强嘅变现能力嘅。只不过而家 AI 嚟到就会加速咗成件事啦。你见到其实 Moderna 都系咁样。即系佢最快杠杆到嘅。亦都有一个最明显嘅商业模式。咁所以就会令到好多钱呢出咗嚟之后呢就去啲医药股啦。咁去到上个礼拜呢，其实就嗰单新闻之后呢爆咗好，即系好劲啦，升咗1.7倍啦。咁但我只觉得咧就而家会有啲迟啊，即系而家如果去部署啲医药股咧，会有少少迟嘅，即系你一定会买喺啲波段性嘅高位，咁啊，然之后就会好快调整。咁啊，即系如果你今个礼拜好似今晚咁啦，咁如果 Jackson Hole呢个礼拜冇乜特别事发生啦，咁啊，大家嗰个加息预期又揿到好低嘅话咧，咁你啲科技股又反弹，咁啲科技股一反弹咧，其实啲钱喺边度嚟啊？都系嚟翻啲医药股，即系就会即系有一个板块轮动。咁我咁当然我唔系话呢啲医药股见顶啦，咁但系你而家部署咧，即系要知道自己喺嗰个股价嘅咩段位咯。咁我真系会比较高嘅，定系
0: 系好啊，咁啊，而且咧，啱啱见到啊吓，即系喺呢个收市过后咧，都有唔少嘅数据咧开始 gather 咗、集合咗咧，跟住之后咧就出嚟新闻嘅层面啊，咁啊见到咧，今日嗱北水加仓港股近32亿港元啊吓，咁啊但系咧嗱有个。即系比较喺度啊，因为净买入咧 minimax 近9亿港元，然后净卖出智普系超过5亿港元。哇，睇嚟而家呢两只 AI 概念股咧，大型语言模型股咧，真系有翻个分野喺度。咁啊，一于睇一睇啦。咁啊，买入嘅大手买入系 minimax 啊嘛，100啦。咁啊，今日升咗3.83%，314.6%。咁啊，喺图表方面咧，其实都系即系继续处于低位噶啦。咁啊，曾经去过1330蚊嘅呢啲位置啊嘛。咁但系咧，见到北水买入会唔会都有一啲 signal 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呢一只可能最近都可以炒一炒佢嘅一啲momentum 咁样咧？
1: 如果系拣咧，即系两个仔真系要拣啦，我会拣只 Minimax 嘅，因为即系跌得够残啊嘛，即系搏佢系底嘛，咁但系即系纯粹炒反弹咯，吓点解咧？就虽然佢都有出啲新模型嘅，即系开完又成啦，咁但系即系你开完真系唔收钱咯，系嘛，即系好平咯，咁都系嗰个问题，就系唔知点变现。即系都系你有用家有使用量，咁但系就冇一个好成熟嘅变现模式咯。咁你见到自从入咗恒指之后，都系狂怼，怼到落而家都未跌。

0: 元。咁咁我覺得而家就純粹係博佢一殘股反彈，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其實咁上次我就有講騰訊啦，咁巴巴又配咗股啦，咁啊依家咁講，如果港股咧有啲咩預期或者你要擔心咧，就驚啲配股潮。系嘛，即系巴巴都配得咧，即系好多间都会配，咁所以咧，千祈唔好高追啲股票，即系揾底低位先闹咯。咁啊，嚟巴巴配咗，咁又见到低位嘅，咁呢啲又可以睇下啦。咁啊，腾讯又系啦。咁如果你话科望股做胆嘅，咁你咪搭少少，即系呢啲Minimax 嗰啲咯，即系假设真系要拣港股嘅话，
1: 系。
0: 咁另外就系配置啲贵金属啦，系咯。
1: 好啊，好咁啊，之后啦，又睇下另外嘅一啲板块啦，即系见到都有观众啊，有问呢一个1024，睇一睇先，快手今日偏软啦，咁啊升咗未够1%啊吓，咁啊33.66啊，咁啊吓嗱喺低位度徘徊业绩后咧，始终都未有升翻嘅一个力量出现啊，咁而8月26日啦，琴日咧亦都有消息就系话有回购嘅一啲动作啦，咁啊始终都仲喺低位33元嘅呢啲位置，呢一只股份值唔值得期待部署一下低位买入咁样咧？
0: 哇，我觉得咧。可以等下会30元买到。
1: 哦，再等下30元。
0: 係啊，我觉得会试30元。
1: 嗯。
0: 即係其实佢而家都好残㗎，个股价真空晒啊。即係近呢几年啲低位。咁即係点解会30元呢？因为我觉得30元呢係一个好重要嘅心理关口嚟嘅。即係我觉得可能会穿30元多少少。
1: 嗯。
0: 係啦，即係如果你有33元我就觉得麻麻地。係啊，即係我但係即系如果博反弹咧，呢只都可以倒下嘅，但我就觉得穿30元，差3元边啦，3元边会好稳阵啲咯。
1: 系好啊，另外咧最近亦都即系大家备受青睐啊吓，即系个讨论点都好高嘅，关于呢一只上趟啊，即系话佢行得好前啊嘛，即系始终发展呢一个 AI 方面咧，即系香港嘅一个 AI 应用股，咁啊几年前开始咧有上趟嘅出现咁样啦，咁啊之后咧而家又再次好似觉得呢啲位置有冇得可以再去做少少部署咧？上趟即系佢嗰个范围，佢个炒作嘅范围其实有大唔大咧？
0: 我觉得商汤好难啊。
1: 嗯，
0: 商汤难嗰个位咧，就系在于佢个定位好模糊。
1: 系
0: 吓，即系其实
1: 高不成低不就，我又要讲呢一句啦，系咪有少少？
0: 系点解你会咁讲啊？
1: 唔系，因为佢个定位咯。嗱，要出嘅头先讲嗰啲Minimax 啊、智谱啊、呢类型嘅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已经爆咗啦，即系爆起咗啦。
0: 嗯，
1: 跟住之后已经炒完添啦。商汤好似从来都冇乜点炒过，系嘛？除咗 IPO 上市嗰下，
0: 商汤即系假设你投资者，你都唔知点买得落手，即系佢又唔系做硬件，你话软件佢又唔系好系，即系。即系唔知点咁咯，咁你话博残股反弹，我又可以博啱先只快手，系嘛？即系揾啲好真系跌到残嘅，想去博一博。咁你话强势一定唔系啦。咁所以我即系你有时去买嘢都有个好强嘅理由噶嘛。即系唔系话个幅图好似 OK， 跟住就做两棍先咁样，即系未必系，即系佢唔系封口区。咁啊，同埋我觉得。而家个市都好多嘢可以睇嘅，系嘛？即系阵间第四次讲美股，又有个好重要嘅板块又要睇啦。咁所以系都几多聚事。
1: 系所以呢要博强势股嘅话呢，咁当然唔少得嘅就係呢一隻 Nvidia 啦，咁琴日出完业绩之后呢，今晚应该係因为琴晚收市后出业绩啦，所以要做 trading 嘅话呢，咁今日呢就係应该比较混乱啦，比较多资金呢排盘方面比较混乱嘅一日啦，一阵间记住留意佢开市嘅时间，因为而家盘前呢都已经升咗7%啦，咁一阵间广告返嚟呢，我哋即时同大家跟进。
2: 散户奇兵，下昼5:50。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Hello， 早晨，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阿姨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3: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8: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9: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00，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10: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0: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2: 佩奇阿卡
1: 系啦，咁啊，即时都要带大家 update 下美股嘅市场啦。咁啊，睇下美股嘅市场究竟啊，呢一只啱啱出咗业绩嘅 Nvidia 啦，会唔会一股救全家？
0: 嗯，
1: 呢、這个narrative 系narrative 又出翻嚟啦，一个故事又出翻嚟啦。
0: 咁啊，呢、這个就佢啊真系犀利啊！因为咧，正常你俾业绩指引咧，你俾下个季度啫嘛。咁啊，云人分咧就唔单止俾下个季度啊，俾到下下年啊，即系俾到好远啊。咁所以咧，即系画个好大嘅饼。所以我就话，啊，其实佢真系会死成，即系佢一个好聪明嘅一个即系创业家咁样。咁咁份业绩就。好劲啦，毛利率嗰啲全部都系超级劲啦 ，revenue 都系一个好疯癫嘅增长啦。
1: 嗯，
0: 咁呢样嘢就亦都系数据中心有一个好大嘅需求啦。咁所以呢啲数字咧都系反映紧咧，其实 AI 系咪真系泡沫咧？咁即系大家要谂清楚咯。咁啊，即系好多嘢都交付紧，赚紧钱嘅。咁同埋就只不过而家系好多基建开支啊，要收好多钱啊。咁投资者，咁始终投资者同做生意嘅 mindset 一定系唔同嘅。咁啊，呢个系第一样嘢。咁我觉得佢呢份业绩咧，就会带动翻嗰个情绪啦。就系、是、其实都唔系担心啲咩泡沫啦，或者增长会放缓啦。咁啊，大家都系好惊，就系话你啲利润都会开始跌啦，或者系你啲 growth 开始个增长冇咁劲啦。咁但系你见到全面都系比市场预期好嘅。咁因为上一个季度前排咧就好多业绩咧，份业绩好都系要跌噶嘛，或者唔好都系跌啦，或者好又系跌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嗰个局面就扭转咗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就觉得美股个部署咧就开始唔可以太集中喺硬件嘅，即系会开始四散啊啲钱。即系硬件会有个别仲有得炒啦，咁可能系嗰啲发电类啦。或者喺啲數據中心相關啦，嗰啲都會比較實正嘅。咁但係memory 啊、儲存體啊，或者光通訊咧，可能會相對弱少少。咁、
1: okay.
0: 另外咧都要好重點睇咧，就係、是、軟件股嚇，軟件股係好重要嘅，因為咧軟件股咧。就尋日有一個高盛嘅數據啦，就反映咗係嚴重低配嘅，即係咩意思呢？就因為過往咧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其實好多 hedge fund 都係揸好多軟件股嘅，即係嗰啲 SaaS 啊，即係做網絡安全啊，CRM 嗰類啦。咁就喺 AI 嚟到之後咧，咁啊反轉咗嘅，即係超配呢一個硬件股，咁啊去低配軟件股嘅，因為就係、是。 被颠覆啦，或者真系唔系咁容易变现到啦，咁所以咧好多都得到好低嘅。咁而家就反映紧咧呢个差距咧超大，即系硬件系即系超高赔，而软件股咧系超低赔。咁然之后亦都陆陆续续咧有啲软件股咧就出咗业绩啦。咁例如 CrowdStrike 出咗业绩啦，咁啊 Salesforce 都系啦，即系 CRM 啦出业绩啦。

0: 唔差喎、嗯，即係反映緊原來冇俾人顛覆喎，即係冇講到咁差，咁所以咧就有啲擔心過度嘅，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大家都有一個嘅共識咧，話啲錢唔可以堆曬落係硬件股，一定要四散，咁啊有啲會去咗黃金啦，去咗銅啦、貴金屬啦，咁科技股咧就要分期啦嚇、啊，即係唔會執埋一邊買硬件股啦，咁啊會唔會軟件股咧？因為軟件股其實除咗 CrowdStrike 啦、CRM 啦，咁你PLTR 其實較早前已經有業績噶啦，
1: 嗯。
0: 亦都系咧，同市場預期爭太遠嘅，即係變現到嘅。咁所以而家你軟件股咧，係有一堆公司咧係不被顛覆嘅，甚至係業績之後咧係跌眼鏡嘅。
1: 係。
0: 咁我就覺得即係即係雖然個小小你見立指位好立喎，但係實即係你細分來睇咧，其實啲軟件股係唔差，平台股都唔差。
1: 係見到啊，即係頭先，尤其係你都有講啦，即係因為之前啦，呢幾個呢上個月開始啦，咁啊美股開始陸陸續續出唔少嘅業績啊，嚇好多大股啦，出完咗業績之後咧，都係低開，跟住之後咧再慢慢補裂口嘅一個跡象。咁所以咧喺 Nvidia 出業績之前咧，大家都估計啊嚇會唔會扭轉到呢一個局面咧？咁頭先啊 Trader K 再去俾咗個例子，好似係 Panasonic 啦呢一類型嘅股份，咁啊甚至乎而家今晚嚟緊，而家盤前已經升咗7%以外嘅 Nvidia 咧，應該就即係打破咗啊嚇出業績向下跌嘅一個情況噶啦，咁樣咁不如睇下 Panasonic 你係睇好噶嘛？
0: 睇好，
1: 佢喺业绩以后咧，咁啊裂口高开，继续向上行啦。而家都算系慢慢有一个平台区，一个建设紧啊吓。咁啊之后我哋下一步睇佢最高，又或者目标价翻唔翻到去曾经207.5呢啲咁高嘅位置咧？
0: 我都可以上到190几噶，即系而家就消化紧，即系消化紧旧，即系今年一月头嗰啲阻力位啦。咁你见到其实已经破咗呢、這个。160几啦，消化咗啦，咁而家都企稳咗，咁所以咧，即系下一步啦，就190几。因为你其实即系其实 PLTR 咧，唔系得佢一只好啊，好多只都好好。PLTR、CrowdStrike， 跟住 OKTA， 跟住仲有CRM， 即系大家又话被颠覆啊，原来冇被颠覆，系嘛？即系都系睇得太淡。咁你见到未完嘅，因为仲有几间会出业绩，咁所以咧，如果成版业绩都冇乜问题咧。咁即係冇乜事囉，咁冇乜事呢，咁即係咁就要睇实啲网络安全股啦。因为而家就发现呢网络安全可能即係网络安全呢係都几劲嘅。劲嘅意思呢即係嗰啲客嘅黏度好高，同埋 AR 嚟到呢个需求更加大，即係驚俾人去截击啊、防盗啊之类嘅嘢呢係唔係咁容易被即係个壁垒都几高嘅做呢啲嘢。咁所以会系咁样咯。
1: 好啊，咁啊嗱，都提埋呢一个啦 ，Nvidia 啦，咁而家都系嗰句啦，咁啊盘前已经升到去224.5啦，有冇一啲重要嘅支持位？即系一定系裂口噶啦，裂口高开噶啦，7% 咁样。有冇一啲重要嘅支持位？我哋都可以留意住今晚嘅一个，即系应该都比较激烈嘅一个资金方面嘅一个转移啊，又或者流入流出啊咁样。如果今晚想做一啲短线嘅操作，可以点样去做咧？
0: 我觉得重要支持位咧。就会在217嗰啲位嘅，咁啊而家225、214左右嘛，咁啊即系一上咧就会啱啱好之前啲阻力位咯，咁我觉得会到去到229、228呢啲位咧要消化嘅，系啦，咁所以咧就。最好是217買到，睇下會唔會回，即係開會唔會開市回翻少少。
1: 係咁啊，嗱，應該一開市咧就已經係恢復咗咧。8月18日啊，即係上個禮拜二咧開市之前嘅嗰個裂口噶啦。咁啊，再上升有冇動力咧，就真係要睇下今晚方面資金方面激唔激烈啦。咁樣究竟點樣去流向啊？好啦，咁啊，今日唔該曬 Trader K， 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繼續有 Trader K 喺度。咁啊，到時就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六点钟，新闻财经。
6: 现在有刘国华报道新闻。

0: 劳工处宣布明天开始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在原有功能上增加两个启动机制，包括降低触发鼠疫警告的门槛，并且在多个地区气温达到35度的时候自动上调一个警告级别。由袁晓琪报道。
1: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指，经优化的系统将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鼠疫警告的新条件。第一，是当天文台发出的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会自动发出，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如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警告的门槛会再度降低，级别亦都会自动上调一级，即是黄色警告会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会转为黑色，以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热压力健康风险。
2: 优化了之后的系统，在现有的制度上边加多了两个新触发和升级的条件，合共呢是构成一个多支柱，一个叫 multipillar 的运作机制。我们预期这个新机制呢，除了继续发挥可以在警示工人在闷热啊、潮湿啊、空气那个运作是比较差的工作环境下边的那种热压力风险之外呢，在异常高温的出现的情况之下，我们亦都可以更加容易和更加早呢是触发更高级别的工作鼠疫警告。
1: 劳工处又预计，优化系统之后一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鼠疫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预计不会为雇主和雇员带来额外的工作，并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持续改良，例如研究应不应该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不过劳工处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表示，香港鼠疫指数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是考虑相同的因素，两者没有互相抵触。在亚热带地区的湿热情况之下，香港鼠疫指数对热压力的评估更加显著，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就是针对湿度较低但是温度较高的情况。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关注职业安全及健康协会对此表示欢迎，预料降低鼠疫警告门槛之后可以更加贴合实情，建议当局审视对冲休息时间的安排，期望可以短时间内修改，应对9月可能出现的酷热天气。工会期望当局进一步检视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将中暑纳入职业病保障，切实保障户外工作工友的权益。新城财经台记者袁晓琪报道。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昨日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已经造成至少273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不少是外国人，其中尼泊尔一侧的死亡人数增加165人，超过820人失踪，灾区被摧毁殆尽。水利部说，尼泊尔两条河流交汇处出现堰塞湖，未来三日有溃泄风险，正密切监视。由金以文报道。
3: 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各项救援工作正积极有序展开，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都已经撤离完毕。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令到后续救援工作难度大增，西藏军区紧急派出两架直升机从拉萨飞往吉隆镇方向执行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任务。日喀则军分区就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装备前往灾区增援。西部战区指导组已经抵达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亦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展开救灾工作，并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赈济家庭包、棉被、折叠床和冲锋衣等衣物，同埋支援灾区转移安置民众以及救灾工作。尼泊尔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寻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的拉苏瓦、鲁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一名68岁生还者忆述事发一刻有大量泥沙冲过来，越逼近堆得越高，他见到泥沙灌入屋企的时候试图拉住妻子去露台，但是妻子最终还是被泥沙冲走，他自己就在4-5个小时之后获救，妻子至今仍被埋在泥土里面。另一名生还者就说，他是因为紧抱住一棵芒果树才获救，但是就眼白白见到自己

0: 辛苦打造的屋被洪水冲毁，尼泊尔军队、警察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展开行动。警方说由于通讯状况不好，很难收集资讯。泥石流灾害亦造成很多外国游客失踪，尼泊尔当局说当中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美国国务院向罹难者家属和亲友致哀，美国已经紧急派遣灾害应变顾问前往当地，并提供50万美元直接支援救灾行动。南韩就话继续同尼泊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合作，保障滞留在当地的南韩公民安全，以及防范有更多人员伤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话，对泥石流灾害在中国同尼泊尔造成重大伤亡表示悲痛，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声援所有受灾民众。他表示联合国愿意为赈灾行动提供协助。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镇泥石流灾区。新华社报道，受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李强率领相关官员在今日下午去到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新华社昨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灾区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泥石流灾害的尼泊尔一侧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失踪。林健又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就事件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搜救工作正是紧张有序进行中。他又说，今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以及失踪，中国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两国正密切沟通協調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將根據尼泊爾的需要提供緊急援助。而今次發生的致命泥石流災害，專家初步研判很可能與冰川崩塌有關。美國地質調查局一度監測到昨日上午發生的 4.4 級地震，震央位於尼泊爾過塞昆達以北大約47公里，與泥石流發生的時間接近，因此被認為是引發泥石流的元凶。不過調查局分析數據、地震波和衛星圖像之後作出更正，說泥石流發生前並沒有地震，當時記錄到的地震能量實際上是冰川崩塌和滑坡泥石流產生，並且直接誘發後續下游極具破壞性的特大山洪災害。有加拿大地質學家說，衛星影像顯示雪發前一日可能由於偏高氣溫有積雪大幅融化，之後一座冰川斷成兩截，導致巨冰垂直墮落下面的谷底。他形容谷底猶如被炸彈炸過一樣。法國的地貌學家亦都指出，地震監測儀器顯示當時有一大團物質突然向下急速移動，隨後偵測到代表洪水的流體信號，初步研判極可能是岩冰崩塌並在沿著下游推進的過程中變成洪流。不過專家亦都強調，排除其他引致今次泥石流的潛在因素是言之尚早。日本共同社报道，正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今日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举行会谈，呼吁改善恶化的日中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关于会面的情况，中国有关部门会适时发布消息。又说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该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本传媒早前报道，今次获邀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还有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他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的仔，以及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等，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之后，日本跨党派议员的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并与中国高层接触。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突然访问莫斯科，目的是

0: 警告俄罗斯唔好攻击北约成员国。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指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而美国官员担忧，在俄乌战事胶着、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之下，普京可能对某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或者小规模地面袭击，而西方国家弹药短缺亦都可能是影响普京的决策。报道指，美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加上在伊朗战争的消耗，美国部分武器库存已经出现短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拉特克里夫今次算是半例行性访问，随后暗示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又说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亦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紧急命令，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指示国内电网不可以使用特定国家制造的变压器和其他关键能源设备。林兼回应说，中国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国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特朗普的紧急命令重点针对被认定为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外国政府，或者被美国武器禁运或者制裁的国家。回来本港，新一个学年下星期开始，但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月底就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认为，机制试行只是一年，有需要再试行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电台节目表示，三层应急机制中的中学扩展至中高小试行到九个月，截至今年6月，有14中高小学生转介到精神科，反映机制有存在必要。他认为在应急机制中，家长担当重要角色，未来应该从家校合作改善机制。
1: 家长的教育和我们学校本身和家长的联系呢，是非常非常之是决定性，是影响到我们的跟进工作。他如果觉得他能够帮到小朋友，他尽快即是同学校即是大家合作，或者是讨论小朋友的精神健康或者那些情绪反应，那是好事。但亦都有些可能无论是因为工作需要，或者他自己本身觉得冇問題，咁先大問題啊嘛！即係其實我哋辨識到有問題，而家長覺得係冇問題，佢係否認嘅，或者係唔肯承認嘅。咁呢個情況出咗嚟嘅時候咧，反而係令到學校有兩難，因為我哋向呢個應急機制去求援嘅時候，都要需要家長嘅認可，即係同意噶嘛。
0: 观塘 APM 商场一个5岁女童被掌掴的事件，警方落案控告3名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一名68岁的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星期4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4点几，网上流传片段，见到一名年长的妇人掌掴一名女童，令到女童倒地，两名中年女子追前，三个人互有动作。其后警方接获一名34岁的女子报案，报称同68岁的妈妈在商场遇袭，警员到场调查，怀疑报案人掌掴女童倒地，怀疑报案人的妈妈掌掴女童倒地，导致她脸部红肿，同为34岁的女童母亲上前同报案人母女推拥。警员其后拘捕三个人，今日以公众地方打斗罪起诉各人，并加控报案人68岁的妈妈普通袭击罪。日本著名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美术馆发声明，话美术馆的创办人草间弥生这个月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去世。日本共同社报道，草间弥生是死于多重器官衰竭。他的葬礼已经由家属低调举行，预计日后会举办追思会。出生于长野县的草间弥生以鲜艳圆点、无限网以及南瓜装置艺术闻名国际。草间自细就出现神经性的视听障碍，眼中世界被圆点和网状图覆盖，这些幻觉令他感到恐惧，为了摆脱不安，他就将这些景象画低，圆点成为他和精神疾病共处的方式。 由於家族經營種苗的事業，童年經常與南瓜接觸，草間曾經表示創作南瓜是希望傳遞和平與愛的訊息。這次新聞報導完。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约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到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
3: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哎，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6:00，新闻财经。
1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先升后跌，大市高开121点之后，好快转跌，最多跌过152点。恒生指数收报25,565点，跌87点，成交2335亿。瀚森制药半年创新药收入升15%，股价急升16%，系升幅最大蓝筹。药明合联遭药明生物减持，股价双双偏软。百度获即将转为在港双重主要上市，有望纳入港股通，股价升50%。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下跌，京东同阿里跌近1%，腾讯靠稳，网易跌1%，小米跌3%，系表现最差蓝筹。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2%，华虹宏力半年顺利急升。股价升4%，蓝起科技升12%，兆易创新升7%，天数智深升10%，费达上季业绩同未来指引好过预期 ，AI 硬件股上升，长飞光纤光缆同建滔积层板升10%，中制旭创升3%，AI 模型股上升，智谱升12%，Minimax 升3%，内需股下跌，蒙牛半年多赚16%，股价靠稳。百威亚太同华润啤酒跌3%，龙富山泉同康师傅跌2%，国企指数收报8490点，跌43点。 内地股市收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56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048点，升207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630点，升39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

0: 六结束连续13个月嘅升势，今年头7个月计楼价累计升7.3%。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7月官方租金指数报207.4点，按月升0.78%。今年以嚟租金累计升3.4%。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表示，楼价单月回吐是技术性整固，并非楼市周期逆转，全年楼价升约12%的预测维持不变。美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通胀回落，就业转弱，联储局年尾前有机会减息一次，将带动按揭供款负担进一步下降，有利释放市场累积购买力。奥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表示，上半年楼市升幅超出预期，因为年初市场仍然预期美国联储局会减息，但随住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和通胀，目前预计联储局第四季会加息，下半年楼市缺乏推动力，估计楼价跌2%至3%，全年楼价升50%。
1: 咁踏入下半年个楼市，其实缺乏一个动力去推高嗰个楼价啦，进一步。咁个息口方面，亦都系预期，我年头嘅时候预期有机会今日减息，但系而家睇中东嘅局势，有机会影响联储局，甚至乎喺第四季出现加息嘅情况，都会影响整体个市场个购买力啦。第三季预计都会系反复横行嘅，而第四季如果美国真系加息，香港个楼市系有机会跌翻落去啦。全年嚟讲，预计都系升50%左右嘅。
0: 高力香港认为，未来几个月楼价会以窄幅波动为主，但就业市场稳定、资金成本回落以及人才流入，租金有望维持升势，市场将继续呈现租强价稳嘅格局，预计全年楼价升8%至10%。李家国预计第三季楼价微跌0.15%，但受惠于经济基调稳固，加上股市回升，第四季楼价预料会反弹，全年仍乐观看升12%。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总商会公布最新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香港蝉联亚洲最顶尖国际城市。总商会推出并委托研究机构益普索编制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香港以74.6分位列榜首，评分较去年高出0.9分，新加坡以72.6分继续维持在第二名。当中香港在七大范畴都进一步巩固它的地位，特别是在创新与创意方面上升一位至到第三位。总商会主席金泽培表示，香港位居亚洲最顶尖的国际城市，证明本港深厚的韧性，并凸显全球企业继续视本港为东西方的终极桥梁。相信香港可以在推动区域经济中担当领导角色，尤其有见亚洲经济体推算在去年贡献大约60%全球经济增长，堪称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区内其他城市方面，首已超越东京攀升至第三位，上海位列第5，曼谷、吉隆坡以及台北就紧随其后，孟买跌至第9位。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港交所正考虑透过在上市规则当中新增章节的方针的方式，将 JAM 版和主板合并。报道说，有关改革是上市制度第二阶段检讨的核心内容。港交所计划设立上市规则第 18D 章，并会在年底之前进行公众咨询。消息人士表示，鉴于 JAM 版较头低，新上市公司数量少，和主板合并是改善 JAM 版表现的选项之一。辉达 NVIDIA 上季经营收入倍升至到$962亿，高过预期，对今季收入与指引破1000亿美元亦高过预期。公司又预料，虽然面对供应链限制，但下个财年收入将会升70%。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 AI 发展到达重要转折点，未来代理商 AI 工作模式更加复杂，但日任务所需算力可以高达现在的100倍。另外据报，辉达同意以129亿美元收购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平台 Hugging Face。 由方永辉报道。
0: 受惠于数据中心收益上升，辉达 NVIDIA 截至7月底止的季度盈利升超过一倍至近540亿美元，季内经营收入962亿。

0: 美元，按年升一倍，按季升一成八，高于市场预期。数据中心收入890亿美元，按年升超过一倍，按季升一成八，亦都好过预期，占集团总收入约93%。其他业务包括计算与网络、云端服务等，收入都高过市场预期。自由现金流213亿4100万美元，按季减少56%。辉达季内透过股份回购和现金股息向股东回馈约260亿美元。公司预计今季收入将达1080亿美元，会是首次季度收入破1000亿美元，按年增长近90%，高过市场预期，当中不包括任何中国数据中心运算收入。行政总裁王仁勋说，人工智能 AI 发展到重要转折点，多间前沿 AI 实验室同步扩张，开源模型和物理 AI 亦都持续发展， AI 基建全面加速，辉达新一代晶片 Vera Rubin 全面投产，正是为这一刻而生。他表示， AI 正由过去人类下达指令然后回答的模式快速转向代理式 AI， 将会可以自行推理、规划并执行任务。随着工作模式更加复杂，单一任务所需算力可能是人类直接操作 AI 的15至100倍。到时企业抢救的不再只是 GPU， 而是支撑数字员工运转的整套 AI 基础设施。至于辉达早前对 OpenAI 投资300亿美元，王仁勋直言后悔没有更早和更大规模地投资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批初创企业，两间公司好快会上市，相信其他 AI 初创都会跟随他们的步伐。辉达财务总监估计，虽然面对供应链限制，但下个财年收入将会增长70%，高过分析员预期的44%。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国产大模型公司智谱推出 GLM 5.3 Flash， 定价只是上一代的1/10，表现较同级别模型显著提升，模型免费预览期间完全在国产 AI 晶片上执行，每日处理量达到80000亿个 token。 五样时报道，截至到6月，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反映全球大模型竞争白热化，五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再由冯永辉报道。
0: 智谱正式上线并开源 GLM 5.3 Flash， 是 GLM 5系列的首个原生多模态模型，它的定价只是 GLM 5.3 的1/10，计埋限时折扣更是低至20/1，是 Anthropic 的 Opus 4.8 的40/1。模型将以 MIT 授权在 Hugging Face 开放权重。 GLM 5.3 Flash 在正式发布前以匿名模型 Ox Alpha 在 OpenCode 和 OpenRouter 上进行了大规模测试，在专业工作中的表现相较同级别模型显著提升，针对 Office 和文档类任务，新增的视觉理解能力令模型能够检查并优化自身输出，并具备更强的审美判断。重要的是，智谱官方表示，在模型整个免费预览期间完全在国产 AI 晶片上执行，每日处理量达到80000亿个 token。 另一间国产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的收入大幅上升，截至8月年度经常性收入 ARR 已经超过8亿美元，短短半年就增加超过4倍。央视新闻报道，随着 AI 应用加速落地，截至6月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突破500万亿，认为持源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全球大模型竞争进入白热化，算力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当前全球大模型正处于竞争最激烈、迭代最快的阶段，而中国大模型已经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报道引述业内人士表示，当前 AI 旗舰模型几乎以月为单位更新，竞争焦点由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

0: 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各大厂商持续加大训练投入，模型参数量上下文窗口不断扩大，同时 AI 正由会聊天走向能干活，智能体开始规模化落地，一次任务要反复检索，读上下文，调工具，多轮反馈，推理算力需求随之爆发。为争夺算力资源，互联网大厂加速布局 AI 自算中心，并签署长期合作协议，锁定资源。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金管局、证监会、保监局同积金局联同数码港公布第一期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AI 沙盒加加参与者名单，有36个用例获选进入第一期 GenAI 沙盒加加，共来自30间金融机构和27间技术合作伙伴，将重点探讨代理式人工智能应用。入选的用例除了内容生成，更加会进一步探索怎样负责任地提高 AI 的自主性。测试将涵盖客户开户、支付、保险理赔和客户互动等领域的完整流程，同时检视怎样运用 AI 动态监测其他 AI 应用的自主操作。获选参与者将会进驻数码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的专属平台，并在今年稍后开始技术测试。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4: 黄昏6:33，
5: 金独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9: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七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10: 砖头事务所速报。
11: 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啦，今节继续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12: 系 ，Hello 啊 ，Joe 你好，大家好。
11: 靠晒你同我哋分享下啲最新嘅砖头资讯啦吓。
12: 冇系，冇系。
11: Andrew 啊，有听众问啦，佢话其实买楼投资作为业主啦，咁到底其实有咩权利
12: 嘅
11: 咧？
12: 作为呢个业主嘅话，最重要咧，最基本啊，梗系收租啦吓。第二方面嘅话就系、是、当呢个租客违约嗰阵时候，包括咗欠租咧，就可以行使取回管有用权，即系话没收有关嘅租赁权啦。第三方面嘅话就系、是、话，如果当呢个租客用佢个物业系超越咗正常使用嘅情况底下，即系 normal tear and wear 嘅时候咧，咁业主咧有权就有关嘅维修费用咧喺佢个按金度扣除，唔够嘅话就可以另行索偿同埋起诉啦。咁至于喺呢个合理嘅通知情况底下，作为业主嘅话，可以定期入呢个物业嗰度咧作为一个视察嘅。当然啦，有啲业主甚至乎喺呢个嘅租约里边订立咗，就系话如果假设业主提供唔少于7个工作天嘅通知俾租客，租客咧系唔可以去反对业主喺有关嘅当日咧入物业咧就作为一个视察嘅。如果假设亦都有一啲嘅法定啊或者一啲维修嘅情况底下嘅话，咁业主咧系有权要求租客提供一个嘅合理嘅 配合咯。当然，当呢个租约期满啊，又或者系终止嘅时候咧，如果假设租客欠交呢个嘅水电煤呢啲杂费啊，未缴交一啲嘅最后嘅租金嘅话，业主亦都有权喺呢个按金里边扣除。如果唔够嘅话咧，可以另行杀偿啊，同埋作出呢个起诉嘅。假设有关嘅单位。

0: 设施或者屋苑的设施，又或者他对其他的业主啊、访客啊、工作人员，因为这个租客和他的访客疏忽啊，而令到有关的损毁啊，甚至乎受伤的话呢，业主有权呢用他的按金作为修复的费用和作出的补偿的。当然啦，不够的情况底下的话，亦都可以追讨有关的租客，在这方面呢就作为另行杀上啊，同埋呢个起诉的。咁最后如果个租客可能是违反了地契啊，或者大厦公契的条款的时候，业主备受有关团体去作出这个杀上，所有的一损失的话呢，都可以向这个租客去作出这个杀上的权利的。
1: 咁作为业主呢，其实都有几多权力的，咁但係佢又有咩责任呢？
0: 咁责任啦，最基本就係话提供一个需宜嘅物业啦。咁曾经有一个法庭嘅案例就係话，单位如果有白蚁呀或者係害虫嘅话，係唔适宜居住嘅，咁即係话业主係必须要去搞搞佢啦。咁而租客嘅话係有权呢解除呢个租约嘅。咁当然业主亦都有个责任，就係话负责有关嗰个嘅物业嗰个结构啊、外墙啊，同埋假设如果租约里面定明一啲嘅家私啊、家具嗰啲维修嘅话，佢都需要负责啦。咁另外作为一个业主嘅话，佢必须要向按揭嘅银行申请出租同意书 bank consent， 否则嘅话呢，作为呢个嘅租客，日后嘅话银行可能唔承认有关租约嘅存在，尤其是当物业变成呢个银主本嘅时候，银行可以唔理会有关剩低嘅租期有几多嘅，向呢个土地审裁处度申请收楼。虽然租约打个离印，其实打离印呢系政府承认，唔系按揭银行承认，即系话租客有关嘅按金啊同埋其他情况出现咗，令到佢有所损失嘅费用嘅话呢，佢必须要自己向呢个业主呢自行杀上，同埋提出呢个诉讼啦。
1: 明白晒啦，今次嘅时间呢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呢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用嘅资讯噃。
0: 唔好客气，下次见。
1: 好啦，下次见啦。
2: 想了解更多专投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专投事务所节目。

0: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3: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八点至八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节目重温。
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9: 大行报告。
10: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的报告表示，值得关注粤文的短剧还有 AI 动态漫画短剧的业务重新评级买入，但是观察到公司上半年业绩仍然疲弱，下调目标价41%去到29.5元。瑞银说，粤文上半年的业绩信息主要是受到线上阅读业务疲弱的影响，期内该业务收入按年跌了7%，但是知识产权即是 IP 业务就成为业绩亮点，特别是短剧及 AI 动态漫画短剧，单是阅读 AI 漫剧的产量就达到100部，管理层预期短剧产能2026年会超过200部。瑞银重申，粤文网上阅读的业务压力难以扭转，因为用户注意力由在线阅读转向短剧还有 AI 漫剧，但是公司 IP 业务的变现空间仍然庞大，管理层更加透露 IP 库存当中只是小部分已经被开发。瑞银相信粤文大有机会加速目前持有的 IP 变现，预计公司今年在 IP 业务收入增长方面有望达到按年27%的升幅。有见及此，瑞银重新睇好粤文，不过目标价就由50元大幅下调到29.5元。大行报告完毕。
11: 每日一股朱家明，
1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1大唐发电。大唐发电2026年第一季盈利28.9亿人民币，按年升 29.27%， 每股盈利1.04元人民币。以此

0: 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9亿80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41%， 预期每股盈利3.35人民币，折算港币3.6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55人民币，按年减42.23%，折算港币9.4。股价走势上，去年至今大部分时间沿住白天线攀升，在去年年尾和今年年初就轻微跌破了这条平均线，等它回落多些，去到今年1月初除净低位水平2元先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4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7， 去年2025年市盈率介乎 3.55 倍至 7.33 倍，无论高定低位同比都是十多年低位，股息率6.33至13.06，13.06是十多年高位。2024年市盈率6.23倍至10.4倍，股息率3.74至6.24。疫情前市盈率低都有8倍多，2013年8.26倍，2015年8.99倍，股息率低可以去到接近3厘，2019年只有3.12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2.66是今年7月高位，预期2026年市盈率 7.2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53， 以买入价跌 10%， 个把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3: 黄昏6:48。
2: 找装修怕烂尾，我们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唉，次次抽新股都不中，有没有搞错？
5: 不用激气，现在来耀财抽新股，保证不用这么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给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不用给，利息不用给，佣金不用给。什
4: 么话？连手续费都不用给？
5: 是啊，不止这样，现在开户还送你20000元奖赏添。
4: 哇，耀财真是至好抽，那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了。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7: 大家好，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嗱，好多人咧都会忽略伤风感冒嘅病征嘅，咁但系如果你本身系一个长期嘅病患者啦，或者老人家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RSV 病毒咧，如果感染咗嘅话咧，能够可能引起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噶，甚至会引起死亡。嗱 ，RSV 病毒本身嚟讲咧，就1年4季都袭击我哋，唔同流感。咁所以咧，及早预防都系对于我哋嘅健康一个好重要嘅投资嚟噶。
6: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4: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磨。

0: 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基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基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李渊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4: 系
3: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李渊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7: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国家情理，
1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唔快融和之美，慈禧引嚟内外百官嘅猜忌。
17: 慈禧话揾咗阿光绪做皇帝，其实咧文武百官咧唔系好满意嘅。咁大家会觉得啊，啲大官唔满意系预咗噶啦。但是估唔到呢，就连啲太监其实都唔知想点。点解呢？首先呢，呢个时候呢，安德海就已经死咗㗎啦。咁啊，慈禧最心腹嘅就李莲英啦。咁啊，慈禧呢就觉得啊，唔应该搵阿奶妈继续养阿光绪嘅。咁所以呢就叫阿李莲英去做。但李莲英呢都知道呢个担子就难孭啊。咁所以呢佢就话自己唔升任。咁就话小皇帝身体太弱啦，我做唔到。咁跟住呢就将呢件事呢就转咗俾阿范长禄做。点解范长禄个样呢就比较似女性。佢就认为呢范长禄可能好啲。其实范长禄都系唔识做嘅。咁所以呢范长禄呢又不断咁样即系推卸呢个责任。即系话呢慈禧呢就连里边即系内务府嘅人太监们呢都唔系好听佢话去帮佢去照顾阿光绪嘅。
16: 咁啲官员嘅反抗系咪会更严重呢？
17: 对啲文武百官嚟讲咧，反应更大啊！因为佢认为咧，光绪咧名不正言不顺，当时咧同治死咗，应该咧就委人接佢班。但而家光绪做咧，佢唔系接阿同治班，佢系接阿咸丰皇帝嘅班。咁呢件事咧，大家就觉得有问题啦。其中有一个叫做广安嘅大官咧，就上奏啊，就同阿慈禧太后咧就讲啊一个北宋嘅故事。北宋发生咩事咧？就当时有个杜太后，杜太后咧就同阿赵匡胤讲嗱，而家咧如果你百年之后，就应该将你个位置咧就交俾你细佬赵光义。而阿赵光义做完皇帝之后咧，就可以将呢一个咁样嘅位置咧就加翻俾你个仔

即是赵光义的侄仔。但是后来呢，赵光义做完了皇帝之后，他就将个皇位呢交给自己的仔一路做下去，即是说赵光义食了盐。他将这件事讲给慈禧太后听的原因呢，就是说呢，其实光绪将来他不一定会将个仔过继返给同治的。而且呢还有文武百官可能有些奸臣，到时呢他会游说光绪，就令到光绪自己将自己那一脉继续做皇帝做下去。所以呢其实我们那条承继的道统呢就没有我们想象中一路呢都是由同治那条线一路这样传下去的。那这一件这样的事呢，这个奏折就令到呢慈禧呢面对很大的矛盾了。咁当然啦，佢第一时间就要将广安呢个大官收咗监先啦。咁大家好担心啊，广安呢其实就会因为咁样而俾佢杀。咁啱呢个时候呢，皇后即係话同治嗰个老婆呢，就又喺同治死去之后嘅75日之后又忽然间死咗。嗱，有啲人呢就讲过呢，就係话呢个皇后呢其实呢就係俾慈禧太后呢就毒死嘅。咁但係种种嘅迹象显示呢个皇后呢其实係自己绝食而自杀死嘅。咁但係呢慈禧太后呢就为咗避嫌，就唔想大家觉得佢係有毒杀到呢个心抱嘅一个嫌疑啦。所以呢佢反而呢放过咗广安，只係将广安收监啫。咁但究竟皇后死嘅原因係乜嘢呢？后来呢一路都冇人有个好详细嘅答案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友邦 AIA 证实涉及观塘 APM 商场五岁女童被掌掴事件的一名财务策划顾问已经被暂时停任，而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友邦回复查询时表示，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事发昨日下午四点几，一个34岁女子报案，声称同68岁母亲在商场遇袭，警员到场调查，怀疑报案人母亲掌掴一名五岁女童至倒地，导致她面部红肿，同为34岁的女童母亲上前同报案人母女推撞。警员其后拘捕三人，今日以公众地方打斗罪起诉各人，并加控报案人68岁母亲普通袭击罪。案件下个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

0: 有报道指邦安仁系喺友邦保险担任业务主管。交通投诉组今年头一季接获近10470宗投诉和建议，当中近90%涉及公共交通服务，其余涉及执法事宜和交通情况。当中和公共交通服务有关的个案，由上季的大约10100宗下降接近8%，至到今季的9300多宗，涉及违例泊车和其他执法事宜个案，下降16%，至到955宗。由955宗減至800宗，有關交通情況的投訴和建議下降近40%，由407宗減至近250宗。季內大約9000宗個案調查工作完成，88%個案證實成立。交通投訴組表示，就證實成立個案，有關政府部門和公共交通機構已經採取措施改善，或正考慮可以解決問題方法。在這些個案中，有11個駕駛者被警方票控。农署宣布明日开始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在原有功能上增加两个启动机制，包括降低触发鼠疫警告门槛，同及早提示。咁例如多个地区气温若果达到35度时，会上调警告一个级别。农署指出，经优化的系统将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鼠疫警告新条件。其一是当天文台发出的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及及早启动更高级别警告。若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上调一级，即黄色警告转为红色，或红色转告为警告转为黑色，以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热压力健康风险。劳工处表示，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情况，持续改良，例如研究应否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镇丽石流灾区。新华社报道，受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李强率领相关官员下午去到吉隆镇丽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丽石流灾害的尼泊尔一侧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踪。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就事件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搜救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中。他又说，今次丽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国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两国正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泊尔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3人遇难，2人获救，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都已经撤离完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 都要遵守交通

0: 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给个骨质疏松的小贴士，大家每日吸收适量的芝麻酱或者是豆浆，配合外面晒下太阳10到15分钟，再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双管齐下，全面保护骨骼的健康。
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李芳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处理骨质疏松的小贴士。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2: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
8: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世事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午5点，
7: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Show。
1: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咁正如阿师傅琴日所讲啦，咁啊知道今日师傅咧晏昼咧会有大量嘅马拉松会议啦，就算系几忙都好啦，想解答佢哋问题嘅。师傅你好，
2: 系啊，阿租你好，大家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即系录音啦，喺中午嘅时候咧，因为即系睇到呢个中午港股收市嘅时候嘅表现，都同我哋预期差唔多。恒指咧就低位落到25,500，呢个系中午收市嘅时候嘅低位啦。咁啊，高位咧就系25,792，就系同琴日嘅高位25,800咧就接近，所以咧见到恒指咧都系一个大概300点嘅区间度咧窄幅上落嘅，就系25,500到25,800。因为呢段时间咧就一来接近八月尾啦，听日就期指最后交易，咁另外咧就系市场嘅焦点咧都集中喺啲公司业绩嗰方面，咁所以就出现咗一个炒股唔炒市啊，同埋业绩公布前咧，投资者都会倾向审慎惊咧，就系即系买中嗰啲股票业绩唔好啊，或者减派息咧就中伏嘅吓，因为你要估两样嘢，第一样嘢就系要估个业绩好与唔好，要估得啱啦，第二仲要估埋

0: 個市場咧對個業績嘅反應。好似今日我哋見到咧，中海油咧其實個業績好好咁，但係咧就市場反應就一般，都叫做硬淨嘅。中午收市嘅時候咧，都逆市係升到0.3%，唔使跌。咁但係就佢嗰、那個即係市場反應咧，就比我預期係嚟得克制咯。可能係因為都係個大市偏軟啦，咁所以咧就即使個業績好，嗱中海油咧見到佢上半年度個營業收入同埋純利咧係齊齊創新高啊，而且仲有一點咧就係佢中期嗰個股息嘅金額咧係創咗上市嘅新高金額嚟嘅，咁主要咧就受到國際地緣衝突推高油價啦，而佢自己本身嘅產量咧亦都係創新高，同埋喺成本控制方面咧做得非常之理想，咁啊令到咧上半年咧就營業額有2426億元人民幣，按年升16.9%，創咗歷史同期最高嘅成績。以盈利嚟講，純利咧就858億，按年咧就升23.4%，咁啊亦都係歷史同期最好嘅成績。每股盈利就1.81人民幣。中期息派94港仙，創咗上市以嚟嘅新高，派息率係達到45.2%，咁而上年同期咧就派73港仙，即係話咧今年中期息比舊年同期多咗21港仙嘅噃，咁啊股東應該好開心啦。上半年經營現金淨流入咧就升至去1416億，自由現金流咧都大增至883億，所以點解公司可以咁慷慨增加派息成超過成21港仙咧？咁就因為嗰個經營嘅現金淨流入同埋個自由現金流都大增嘅。咁啊，股價方面咧就見到都仍然係喺嗰條100天線咧25蚊嗰度增持嘅。咁如果可以突破25.5近期嘅高位咧，咁都有望係再上市27蚊嘅目標咯。
1: 咁除咗呢一隻之外，師傅仲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下咧？
0: 另外咧就係嚟緊啲內銀都會陸續出業績嘅。之前我哋喺度講咗平安銀行啦，但平安銀行就冇喺香港上市啊嘛。如果香港上嘅咧，就琴日出咗只中信銀行信行啊，咁咧就見到佢上半年度收入同利潤咧都平穩嘅。非利息收入就增長較快，而中期咧就增加派息，咁都係令到股東開心啦。上半年嘅純利咧就係376億人民幣，按年增長3.1%，咁每股收益咧就係63分，中期息每十股咧就派2.03元，比舊年同期每十股派1.88咧係增加咗7.98%，差唔多8%啦。咁如果睇翻上半年經營收入咧有4.3%，其中利息淨收入咧就係731億，增長2.7%，淨息差就係1.62厘。同去年比較就下降咗0.01%啦，降幅唔算大嘅。非利息嘅淨收入咧就有372億，增長7.6%，成本收入比咧就係26.44%，下降咗0.89%，而不良貸款率咧截至到六月底係1.15%，同舊年2025年底持平，反映個整體嘅風險都係可控啦。撥備覆蓋率咧就係203%，雖然比年初微跌咗0.49%，咁但依然保持喺200%以上嘅較高水平，風險防範能力都依然係充足嘅。咁啊睇翻佢嘅股價咧，今日上晝嚟講咧都逆市做好嘅嚇，仲創咗一個月內新高8.09元，嚟緊睇下應該都可以慢慢咁平穩咧上市翻5月嘅高位，接近8.4嘅高位咯。
1: 8.4 mark 咗啦。好啊，但系呢期升得比较急咗啲啦，会唔会话可能都系回翻啲先再睇？定系佢个 RSI 咁高，其实大家都 hold 住咗咧？
0: 但系今个礼拜你见到佢最低都系落到7.88啦，而家加上业绩出咗，最主要就系派息又增加咧，我估佢未必会回得好多咯。
1: 明嘅，系冇办法啦，大家都系 hold 住啊！嚟紧啱啱啊，正如师傅所讲，内银啊，嚟紧啊，大啊，你业绩期啦。咁今日除咗啲内银之外，会唔会啲饮品啊，都会有啲业绩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师傅？
0: 是啊，咁啊，三隻一齊睇啦。尋日咧就出咗蒙牛啦、青島啤啦，同埋華潤飲料2460。你想飲咩先咧？你想飲奶先啦、啊，飲酒啤酒先啦、啊，定係飲水先咧？
1: 而家今朝早咧，朝頭早啦，我哋飲住奶先啦，不如好唔好啊？
0: 好啊，咁啊，早餐奶啊，飲奶啊。蒙牛嘅中期業績咧就反映咧，因為其實成個行業嗰個消費疲軟啦，原奶嘅周期都係波動啦。咁但係蒙牛佢有六大業務，透過一柱多翼，一柱就係支柱，就係咩咧？就液態奶，跟住其他啲業務就係呢個雪糕啊，呢個酸奶啊，乳酪啊嗰啲啊 yogurt 啊嗰啲咁樣嘅即係其他嘅業務，咁喺上半年咧都可以實現全業態嘅一個高增量增長啊，突顯咗佢作為行業龍頭嘅經營韌性。上半年收入咧有447億人民幣，按年增加7.8%，純利咧就23億7100萬，增長15.9%。咁睇到個純利嘅增速咧係快過收入嘅增速嘅，每股盈利咧就係61.2分，不過就唔派息。咁咧就睇翻上半年個收入增長同埋產品結構咧，都繼續係優化，所以毛利率咧比舊年同期升咗5.2%，毛利係升咗5.2%。至到182億，不過毛利率咧就下降咗0.9%至40.8%，主要就因為去年下半年為咗應對市場競爭，集團針對某啲基礎產品係進行咗價格調整，即係減咗價啦嚇。同埋仲有就係今年上半年咧，啲包裝材料啊、椰子油啊、蛋白粉等原副料成本明顯上漲。咁啊，管理層指出咧，隨住內地提振消費政策發力，仲有就係原奶供需關係逐步係趨於平衡，下半年咧行業嘅價格戰有望係進一步緩和。咁市場都預期蒙牛下半年嘅毛利率同利潤率咧，會可能會出現翻收復同回升嘅。咁佢近期個股價都相對係強勢嘅，不過咧就好明顯去到19.5、19.6咧就有阻力。今日又係啦，高開出完業績之後咧高開最高見到19.3，但反而咧就衝高開回落啦。咁可能就係都係好消息出貨，好多時啲業績出嚟之後都會出現一個即係趁好消息出貨嘅情況啦。咁低位嚟講咧，今日見到一度跌穿50天線嘅，最主要嘅最重要嘅支持就係50天線就喺17.8，咁再落嘅100天線而家就喺17.1咯。
1: 嗯，明白嘅。咁好明显，啱啱正如师傅所讲，应该系好消息出货啦。咁见到啲人啊，呢隻奶啊饮唔落啦，咁唔饮呢隻奶嘅话，咁我哋 Happy Hour 饮住啤酒先有得唔得啊？
0: 啤酒更加唔饮得噶。你睇下今日佢出完个业绩之后咧，上昼咧收市系跌咗超过5%，创咗今年嘅年内新低，连40蚊咧都一度系跌穿，最低咧见到39.96。因为佢中期业绩睇到咧就收入嚟讲咧就196.5億500萬人民币，按年系下降4.1%，股东应占净利润39.2億2000萬，就系只系轻微增长0.4%，你当佢可以持平咯。咁就而家最大问题就系啤酒嗰个销量咧。唔單止佢咧，潤啤都係咧，就即係好難有再大幅嘅增長咧，因為喺內地啤酒嗰個嘅消費咧，已經係去到一個飽和點嚇。咁啲啤酒企業咧，唯有就係通過產品結構嘅優化，即係希望賣多啲中高端嗰啲嘅產品嚟拉高嗰個嘅平均價同埋個收入咯。咁啊，睇翻今年上半年咧，清啤實現嘅產品銷量就係450萬千升，其中青島啤酒主品牌嘅銷量270萬千升啦，咁而中高端以上產品嘅銷量就係204萬千升，增長只係2.6%啫。
1: 嗯，正如师哥所讲啦，开始饱和啦，又或者啲后生仔啊，发觉健康啲，唔系好饮啤酒，咁会唔会话可能真系要向海外拓展？呢个亦都系另一方法咧。
0: 咁青岛啤喺海外嚟讲都有一个品牌嘅知名度喺度嘅，咁不过问题就系话 你嗰個市場嗰個體量體積嚟講咧，始終都係國內大好多咯。
1: 嗯，咁啊系啊，始终我哋大家都知啦，有阵时去打边炉啊，可能都系想饮翻啖嘅，不过就有好多选择咁。

0: 半嘅支持嘅，因為佢中期業績顯示啦，營業收入同純利咧都相降，咁而毛利率就唯一個亮點就係毛利率就叫微升。如果睇翻個主要就係因為內地包裝水市場競爭加劇啦，消費環境審慎同埋集團內部進行渠道與價格管理調整嘅影響，上半年收入54.5亿人民幣，按年咧係下降12.1%。包裝飲用水產品嘅收入就係48.3亿，按年下跌7.9%，佔咗總收入88.7%。其實話飲料咧，大家都熟佢嗰只飲用水就係怡寶啊嘛，咁啊佢都有其他啲飲品嘅業務，就包括茶飲啦、果汁啦，同埋而家好流行嘅運動飲料啦。咁啊呢啲其他類別嘅飲料產品嘅收入咧就係6.1亿，哇跌得仲犀利，按年咧係大幅下跌咗35.4%，佔營業收入比重咧就降到去11.3%。咁上半年嘅純利咧就係錄得5.9亿，倒退26.4%，個跌幅比收入嘅跌幅12.1%仲要大啦。每股盈利25分，中期息佢都肯派，咁咧就派8.7分。但係咧，舊年同期係派11.8分嘅，即係今年嗰個派息就減咗啦。咁啊，毛利率就係47.6%，提升咗0.9%，係業績嘅唯一亮點啦。主要就係受惠於銷售折扣減少同埋產品結構優化嘅。如果同即係講開華潤飲料咧，賣水嘅你仲會諗到邊間啊？
1: 哇！賣水啊，梗係諗到啊，我哋嘅農夫啦。
0: 係啊，農夫山泉就再早啲啊出咗個中期業績，佢就比華潤飲料嚟講咧，就可以話係即係兩極分化咯。佢係唔錯嘅嚇，呢個收入同埋利潤咧都錄得呢一個雙位數嘅增長。咁睇翻上半年嘅農夫山泉咧，實現營業收入咧就297亿人民幣，同比增長16%。咁華潤飲料頭先我哋講過上半年嘅營收就係54亿几，咁所以農夫山泉係佢嘅差唔多5倍咯，5.4倍嗰個嘅收入嘅體量啊。咁就而喺包裝飲用水業務嚟講咧，就農夫山泉佢因為sell 嘅咧就係全國有17大稀缺天然水源地嘅佈局啦，咁咧就上半年包裝水嘅營業收入咧96.4亿，增長2.1%。咁頭先我哋都同大家講咗華潤飲料個水嘅業務上半年咧就下降7.9%，一個升一個跌。咁另外咧就係飲料嘅業務方面咧，就是最拉開佢同華潤飲料嗰個利潤增速差距嘅最大關鍵啦。因為睇翻農夫山泉茶、功能飲品同埋果汁飲料嘅營業收入咧，係有成194亿人民幣啦。其中茶飲料咧個增幅咧係升30.1%，達到131亿嘅，主要就係佢哋嗰隻叫東方樹葉嚇。咁頭先睇翻個水咧嘅收入就係96亿，所以咧今年上半年佢呢個茶飲料啊，農夫山泉就首次係超越包裝水，成為公司嘅第一大收入來源，佔比咧44.2%。以前我哋認識農夫山泉就係、是佢啲水啊嘛，但而家咧嘅佢超過一半嘅來源係茶咯，第時即係農夫山茶變咗。咁佢嘅無糖茶咧喺全行業產量下滑嘅時候咧，可以逆勢增長，加埋功能飲料增長15.5%啦，果汁嘅收入又增長14%啦，可以話係多點開花嘅。咁所以睇翻佢上半年嘅股東應佔利潤咧，有88.8亿，同比增長16.6%，咁啊超過市場嘅預期。佢毛利率同華潤飲料都一樣咧，都係可以係逆市上升。咁咧就佢嘅毛利率係60.9%。同去年同期比較升咗0.6%，都顯示出佢同華潤飲料兩間都係龍頭企業對抗惡性價格戰嗰方面嗰個定力。不過你睇翻無論係體量咧，即係。

0: 個收入佢係華潤飲料嘅 5.4 倍，咁毛利率佢有 60% 以上，60.9%，華潤飲料就係47.6%，兩者都相差都遠嘅。咁雖然話農夫山泉嘅業績好過華潤飲料啊，但係個股價都係一般咯，即係佢唔使跌已經好叻噶啦，近期都守住大概41.8至42蚊嗰個嘅低位，但係咧升近250天線46蚊左緊咧，又見到阻力咯。咁暫時你預佢42-46呢個區間度上落咯。
1: 嗯，咁睇嚟咧，我哋嘅內地人咧，對於我哋嘅飲料呢一樣嘢咧，大家都啊唔係咁睇好嘅時間咧。我哋啊首先休息一陣啦，咁轉頭翻嚟咧，咁我哋有清雅師傅咧繼續為我哋咧睇下仲有邊只嘅業績可以同我哋分享啦。咁另外又為我哋嘅聽眾咧解答佢哋嘅問題啊，我哋轉頭翻嚟見。
2: 晚上7:28，
3: 中銀人壽香港網上人壽保險銷量連續6年市場第一，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手機投保3年期滿，鎖定保證回報，未來此刻可控。計劃由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承保，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及產品小冊子。有關上述市場第一之數據，詳情請參閱中銀人壽網站網上投保之頁面。
4: 現時溫是29度，相對濕度82%。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外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7: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8: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8: 想听多些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1: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2: 晚上7:30。
13: 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劳工处明日起使用新的工作鼠疫警告，在原有系统增加两个触发工作鼠疫警告机制，包括下调触发鼠疫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预计优化系统之后一年可能有4-7日发出红色鼠疫警告，1-2日发出黑色警告，预计不会为雇主和雇员带来额外工作。有建议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指数作为发出工作鼠疫警告的标准。劳工处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说，香港鼠疫指数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是考虑相同因素，两者并无抵触。在亚热带地区湿热情况下，香港鼠疫警告指数对热压力的评估更

0: 加显著，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就是针对湿度较低但温度较高的情况。旅发局下个月17号起在维园举行一年10日的中秋节活动国际中秋彩灯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亦都有国家级非遗南京秦淮彩灯以及香港彩灯亭。园内的彩灯大街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中东等国家的彩灯，包括巴西六月节的灯笼、南韩晋州丝绸灯笼等等。另外南京秦淮为彩灯会打造巨型四组的彩灯，其中一组是位于维园正门高达8米的大榕树彩灯。旅发局说作品以香港标志的大榕树为设计灵感，茂盛的树冠和连绵的气根象征香港联通世界。旅发局节目及旅游产品拓展首席顾问洪中兴说，香港中西汇聚联通世界有独特的优势，希望能够打造成国际中秋盛会，推动节庆旅游并提升中秋节的气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紧急命令，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指示国内电网不得使用特定国家制造的变压器和其他关键能源设备，林健说，中国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别国企业的做法，希望美国为各国企业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特朗普的紧急命令重点针对被认定为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外国政府，或被美国武器禁运或者制裁的国家。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特访莫斯科，目的是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而美国官员忧虑在俄乌战事胶着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下，普京可能对某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和小规模地面袭击，而西方国家弹药短缺亦都可能是影响普京决策。报道说，美国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加上伊朗战事的消耗，美国部分武器库存已经出现短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湿度82%。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先，息后先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 快啲下載。

0: 快播报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0: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3: 继续开市，
14: 师傅讲港股，
13: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5: 好，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吓，又请阿师傅咧继续同我哋分享下啦业绩期啊吓，啱啱啊上一节啦啲饮品咧就唔系好吸引啦，咁有冇一只真系近排，咦大家讲开都好醒神嘅咧？
16: 呢排大家都留意住嗰啲大模型 AI 股啊，咁啊即系 MiniMax 咧都出咗上市后嘅第一份中期业绩，其实业绩本身就唔差嘅，因为见到个营业收入同埋嗰个 ARR 啊个年化嘅收入咧都系呈现呢一个爆炸式嘅增长啦。咁 B 端开放平台咧就超越 C 端 ，B 就系企业啊 business 啦 ，C 端就系 customer 即系个人嘅用户啦。而家喺今年上半年咧 ，B 端开放平台已经成为咗公司嘅第一大支柱，但系佢同好多啲高增长嘅 AI 企业同一个竞争咧，就系、是。研发同埋云服务嗰个投入咧，都仍然系非常之庞大，所以咧就导致到经调整亏损系扩大嘅。睇翻佢上半年嘅营业收入咧，有1亿1700万美元咧，同比大增2.8倍，半年嗰个收入都已经系超过咗旧年全年咧7900万美元嘅收入噶啦。咁反映公司嘅变现速度系加快。至于呢一个列账亏损咧，就系3亿5800万美元。收窄咗11%，但系经调整嘅净亏损咧2亿9300万咧就扩大111.2%，主要咧个原因头先都解释咗，就系个研发同算力云服务嘅开支咧系大增啦。上半年综合毛利率17.9%，同比啊升咗5.8个百分点，主要都系受惠基础设施同全栈效率提升。另外研发开支咧就系2亿9700万美元，按年增加差唔多接近1.4倍，就系啲模型训练嘅活动增加啦，仲有云服务开支增加嘅。咁另外就睇翻呢个。剛才提到 B 端开放平台那个的

0: 收入呢有$7,390,000同比係增長超過七倍，佔總營收比例呢就由30.3%急升到去63.4%，咁主要就係因為多咗啲企業啊開發者去採用佢啲用多咗佢嘅 API 調用量啦，同埋 token 嘅計劃啦，咁就令到佢由以往小眾嘅 C 端娛樂嘅應用呢，而家就慢慢演變為一間全行業算力同大模型嘅提供呢一個大模型嘅供應商啦。咁截到八月，佢嗰個嘅年度經常性收入 ARR 呢，佢公司管理層透露已經突破$8 billion，超過60亿港元啦。咁其中企業端啊 B 端嘅貢獻係超過80%，舊年咧個貢獻只係30%，咁就即係起碼安撫咗市場咧。即係以前睇到啲 AI 大模型咧就旺丁不旺財，係有好多人用啊，但係冇持續嘅訂閱收入。咁而家睇翻 MiniMax 上半年嗰個企業端嗰方面收入啊同埋增長咧都唔錯嘅。至於 C 端啊，即係個人用戶方面嗰個嘅 AI 原生產品收入咧就係$4,260,000，同比增長一倍。咁主要得益於海螺 AI 等生產力工具嘅付費意願提升，以及海外市場快速推廣。目前佢嘅智能產品已經覆蓋咗全球230多個國家同地區。股價方面咧，就見到都係受制於條50天線嘅阻力咯。雖然話虧損收窄但係嗰個係列帳嘅虧損就收窄，但係經調整淨虧損咧仍然係擴大。都見到佢個股價比條五十天線大概315嗰度咧，仲係有比較大嘅阻力嘅。
1: 咁如果過多條315嘅話，有冇機會會近翻少少條100天線，定係有機會都可能要唞一唞咧？
0: 一百天線好高啊，高高在上啊，成537蚊咁高，距離好遠。如果企穩到50天線咧，咁我都係睇翻近期兩個高位，一個就係差唔多係355啦，咁然後另外一個咧就係。另外一个高位就是395咯。
1: 395 mark 晒啦。咁最紧要睇下突唔突破到条50天線啦。咁如果突破到嘅话，希望朝住呢个355啦，咁再上395呢个发展啦。师傅不如帮我哋听众解答问题好唔好啊？
0: 好啊，
1: 好啊。首先 Miss Chan Chan 咧就问只941啊，中移动，咁佢就知道已经除咗净噶啦，咁冇货嘅，咁想问下几时或者几钱可以入啊？
0: 呢啲我谂又唔使急嘅，即系。抠平啱价买，尤其是你爱嚟收息咧，你买得如果买到个位系平嘅，咁你个股息率就会更加高咯。即系好似你去银行嗰度问佢啊，今日几多利息啊？咁捉到有一日哇特别高嘅，嗰日做咗定期，咁你咪着数好多咯。咁我会觉得就上个礼拜咧都试过跌穿个79蚊，最低落到大概78.6。咁如果系挨近79或者略低于79蚊。可以喺嗰啲位去买入咯。
1: 好啦，咁啊搭咗咪 Shanchan 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喺79蚊附近嗰度咧就抠下去啦，攞嚟收息嘅话，咁正如师傅所讲啦，越低嘅话，咁个息口啊越吸引啦。好啦，到阿 Ashley 啦 ，Ashley 啊问只1088啊，中国神华冇货嘅，又话想睇下边个位可以入。
0: 神华都系收息嘅概念啦，但系佢应该系睇睇先啦，佢好似就嚟出业。会唔会礼拜五呢？系啦，8月28号，听日先出中期业绩。系啊，咁最好睇埋个业绩先，决定喺咩位买咯。
1: 系咯，咁呢只我哋调翻转，就等你听日再问啦 ，Ashley 啊吓。好啦，跟住到阿 K 啦，阿 K 咧就问只2423啊，问只贝壳，咁佢喺43.8系有货嘅。
0: 赚紧钱啦，咁贝壳就出咗上半年嘅业绩咧，都非常之亮丽。虽然营业额同比系下跌12%，系录得434亿人民币嘅营业额，但系股东应占日利咧同比系大幅增长，接近80%八成嘅增幅，赚咗38.7亿嘅。咁就中期息咧就唔派，咁但系佢以往咧全年都有派息嘅，咁就个。暫時睇咧，就琴日佢股價最高見到48.46，咁如果能夠突破48.5，下一個目標睇50蚊咯，
1: 睇50係咯，佢又想問上唔上到50、53喎？
0: 因為你睇翻RSI 而家64，佢由今年最高都係。

0: 除淨後嘅51.8，我哋當52蚊啦。其實今年係未見過53蚊咁高嘅，舊年就見過有一日得一日咯，就係8月25號閃一閃53.18，跟住就就回啦，之後都冇高過53，所以嚟緊見53個機率就應該唔係好高。
1: 系咯系咯，咁但系啱啱
0: 先睇50蚊先咯。
1: 嗯，系咯，睇50蚊先啦。好，阿 K 啊答咗啦，咁之后咧到阿 Annie 啦 ，Annie 咧就想问只1530啊，三生制药，咁佢喺19.6咧就入咗啦，咁想睇下有冇机会翻向下。
0: 医药股我都继续维持我呢排嘅睇法，就系好个别啦。就強勢嘅係少數嗰啲啊，即係大部分都係偏弱或者係唔喐嘅。咁我諗只三生製藥咧，就係屬於係唔喐嘅啊。佢唔算話特別弱，橫行咯，因為佢業績又冇乜嘢嘅亮點。上半年嘅收入咧係1.7亿人民幣，同比咧係減增加3.9%，sorry， 佢個上半年嘅收入係增加咗1.7亿，就個增幅係3.9%，咁個總收入咧就係45.2亿人民幣，但係股東應佔純利咧按年咧就減少咗15.6%，咁啊賺11.4亿，增收不增利咯，咁所以你見到公布完業績之後個股價都係衝過下上去，佢係我睇翻先啦，佢係。8月20号收市后出业绩嘅，咁所以喺21号嗰日咧就反映呢个业绩，一度冲过上18.65，咁但系咧就好快就企唔稳咧18蚊以上，咁近期咧就喺大概系17.2至到18.2呢一个区间度窄幅上落咯。
1: 系咯，咁但系见到 Annie 啦喺19.6嗰度咧就入咗啦，使唔使调翻转系咁嘢都要睇住个位，有咩位嘅话可能都系要小心机会成本啦。
0: 我觉得佢即系买得比较高，咁如果你用10% 嚟做指示，就系17.6咯，19.6。
1: 嗯，19.6。
0: 19.6唔得喎，而家
1: 减两蚊，
0: 17.5已经系系啊，可能你仲要嗰、那个亏损幅度系超指示嘅。嘅幅度系超过10%啦，就17蚊咯。
1: 嗯，17蚊啦，呢个真系要睇实啦，呢个位吓。咁 Annie 自己睇住啦。好啦，跟住到阿 Winnie 啦，阿 Winnie 咧就问只2380啊，中国电力，不过就冇货，咁啊想问下咩位可以入？
0: 2380呢排电力股都陆续系出业绩，咁咧就佢之前出咗啦，但其实佢系出得差噶。你睇华能你知啦，今年上半年嘅收入咧就224亿人民币，同比咧就下跌5.9%，股东应占利润咧就15亿，咁同比咧话跌得仲犀利，跌咗46.8%，咁就嗰个派息睇佢先啦，佢有冇派息咩？
1: 不派息啊，中国电力。
0: 唔派息系嘛？
1: 咁
0: 所以系啊，但系佢个股价又唔系咁差嗱，所以我哋都话，即系有阵时业绩出得好，股价未必升；出得差咧，又未必跌。睇个，所以要估埋个市场嘅反应。都见到咧，就佢琴日就嗰、那个 RSI 见到系增强啦，同埋升穿咗条50天线。咁嚟紧如果可以企稳2.9嘅话咧。咁都應有望係嘗試下一條移動平均線100天線咧，就喺3蚊嘅位置咯。
1: 好啊，2.93蚊啦嚇，哎咁啊，希望你睇得住啦呢度。好啦，咁啊，不如搭多一隻咧，咁我哋一陣，不如冇啦。首先有請阿師傅俾咗個 tips 先啦，睇下大家會唔會可以估估佢啦。
0: 四個字，靚仔藥師，呢、這個當然唔係旁藥師啊，靚仔藥師。
1: 藥師邊個藥邊個師先得噶師傅？
0: 就係黃藥師個藥師咯。
1: 哦，靚仔藥師嚇、啊，今日終於唔係拉丁文啦嚇。咁、到底藥靚仔藥師係咩咧？俾我係咁要諗一諗先。因為咧今日我哋有兩位朋友咧都問呢一隻嘅，一個咧就係 KNK 啊 KN Kong 啦，同埋我哋嘅燒煙咧都問只1.8嘅。咁想問一下呢一隻建滔積層板啊，師傅點睇？又或者係星期一食完星期二食完飯啦，咁有咩啟示咧？
0: 其实就而家行内嘅共识咧，都系认为呢、這、一个啊。

0: 覆同面板啊，或者系即系存储晶片啊嗰、那个嘅短缺咧，系会一路延续到最少2027年嘅，甚至有可能系去到2028年。咁即系主要供而家佢管理层话四个字，一板难求啊嘛，即系缺货缺得好犀利嘅。咁包括唔單止係覆同面板啦，仲有就係佢嘅上游玻璃纖維布啊、玻璃砂啊，全部都缺貨缺得犀利，所以佢哋可以加價咯。咁如果睇翻管理層喺公布業績嘅時候都話啦，上半年就已經犀利啊，點知七月咧單月就呢、這個講緊1888啦，單月嘅利潤咧一個月賺11亿港元啊，好似仲好過印銀紙啊！咁咧就創咗集團有記錄以嚟嘅單月歷史新高啊！咁因為而家咧 AI 技術全面向終端，譬如手機啊、AI PC 啊滲透，咁又汽車又越嚟越智能化，智能座艙、自動駕駛嘅嗰個印刷線路板 PCB 嘅使用啊或者係升級啊，咁你PCB 印刷線路板個主要嘅構成就係覆同面板啦，咁所以中高端覆同面板嘅供給偏緊嘅呢個上行周期咧，預計咧最少係會維持一至兩年嘅。咁個股價都見到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就慢慢，因為佢咧你會覺得好似行得比較慢嘅，即係佢係好，但係咧就行得比較慢咯。咁就因為佢之前高位跌落嚟咧，跌得深，哇！你諗下107.2最高跌到落去26.几，咁嗰度有好多蟹貨咯，一路升，可能都一路會有啲人去尋求鬆綁沽出嘅。咁嚟緊下一個欄咧，就係條100天線。喺48蚊啦，如果佢上市100天線咧，我目標係睇48。咁中間因為而家都距離成超過4蚊咧，我哋可以再定多個中途目標就係46咯，先睇46，再睇48啦。
1: mark 咗，咁但係呢刻現價係咪都可以考慮一下咧？定係今日哇喺一個上晝都升得好急下？
0: 等佢回翻到挨近42蚊咯，因為你如果下一個目標係睇46，咁如果你嘅目標係希望有 10% 左右嘅回報時候咧，咁你都要等佢如果可以回到42蚊睇46，咁你大概有10蚊嗰、那個10% 個利潤咯，咁跌穿40蚊你就蝕啦。
1: 好 ，mark 曬啊嚇，咁師傅俾咗個位噶啦，咁啊睇住42啦，咁上望咧就46啦，再上48嘅，咁啊40蚊咧就係個止蝕位。好啦，哇，咁啊開心啊嚇，咁師傅咧就幫我哋解答咗呢只1全8之後咧，就係時間要解構我哋到底邊位咧，或者邊只咧叫做靚仔藥師啦。哎呀，呢只應該醫藥股嚟嘅，不過咁多醫藥股，呢、這個靚仔係形容佢嘅股價定係佢個名咧？哎呀，今日有冇人救下我啊？
0: 股价就冇得估嘅，因为你咁多只
1: 有啲点咗月嘅，
0: 系咁你强势一定唔止一只噶嘛，只即系我俾嘅提示一定唔会系放诸海皆准咯。如果唔系，到时呢只又强嘅，又话靓仔，嗰只又话靓仔，咁你点可以即系一定系 pinpoint？所以系同股价无关。
1: 咁啊，纯粹系名嘅问题啦。咁到底边只药咧？
0: 名嘅
1: 问题。哇，咁多只药，等我睇下先。净系阿李生嘅都有四只。
0: 我就用希伯来文啦，今次常用啲就英文啦。
1: 靓仔即系 handsome 啦，有冇看心啊？
0: 你即刻估到啦，系咪咧？
1: 系啦，
0: 呢个提示冇错，就系看心制药3692，主要系创新药嘅重点关注抗肿瘤啦、抗感染、中枢神经系统、代谢同埋自身免疫等重大疾病嘅治疗领域。目前喺中国产生销售收入嘅创新药已经有7款，形成咗丰富嘅产品管线。咁佢都出咗今年上半年度业绩噶啦，上半年嘅收入咧係83亿4千万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1.7%，其中创新药嘅收入咧係有70亿9200万，同比增长16.4%，占总收入比例咧係上升到85.4%。因为我哋而家录音係中午嘅时候咧，就未知道佢个今日佢都升得多嘅，所以都要睇埋佢今日收市价先可以部署买入位嗰个建议俾大家咯。咁大家可以留意，即係我另外啲公司嘅 WhatsApp 群组，应该今日稍后大概6点钟个 WhatsApp 群组就会发布个买入嘅

0: 策略噶啦。咁啊，都要等到收市后再去决定咩位买入，目标系放喺边度，同埋指示位喺边度咯。
1: 节目时间啊，你都差唔多啦，咁一定要问个师傅好重要嘅问题啦。想问下啱啱今日所讲嘅以上嘅股票啦，同埋啱啱个股份有冇持有咧？
0: 都系冇噶，
1: 清楚明白。咁啊，听日咧都会有翻直播嘅，咁啊继续同阿卡啦，咁啊师傅就拜托你啦，咁话翻俾大家知道啦。咁啊呢只康心制药嘅价啦，都话翻俾我哋嘅观众知，好唔好啊，师傅？
0: 好啊，大家留意我听日嗰个嘅发布啦。
1: 好啦，就咁话啦，多谢师傅，辛苦晒你，
0: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7: 李渊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級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6: 系
7: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李渊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級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0: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12:00节目重温。
3: 晚上8:00，
1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友邦 AIA 证实涉及观塘 APM 商场5岁女童被掌掴事件的一名财务策划顾问已经被暂时停任，而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友邦回复查询表示，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事发昨日下午4:00，一名34岁女子报案，声称同68岁母亲在商场遇袭。警员到场调查，怀疑报案人母亲掌掴一名5岁女童至倒地，导致她面部红肿。同样是34岁的女童母亲上前同报案人母女推撞，警员其后拘捕3人。今日以公众地方打斗罪起诉各人，并加控报案人68岁母亲普通袭击罪。案件下个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有报道指报案人在友邦保险担任业务主管。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管一个月内4度爆裂，新界西北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表示，短时间多次爆水管情况非常不理想，突显要根治问题，必须加快更换工程。周浩鼎在电台节目

0: 表示涉事范围的老旧水管有更换时间表，但在前期准备工作展开时，水管已经出现渗漏或者爆裂。他说早前民建联已经和政府会面，并提交倡议，说短时间内应该在部分特别脆弱的水管范围进行小修小补，并减水压作缓冲，但长期来讲应该尽快更换水管。周浩鼎又说，不少水管爆裂事件是挖掘工程挖穿地底喉管所致，咁认为依家有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协助，能够更加精准掌握地底喉管嘅走线，建议政府建立整体喉管蓝图，防止工程引起爆水管，并改善水管网络稳定。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至少335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警方表示，死亡人数增加至332人，超过820人失踪，当中有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很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尼泊尔军队、警察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开展行动，警方说由于通讯状况不好，很难搜集资讯。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三人遇难，两个人获救，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镇泥石流灾区。新华社报道，受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李强率领相关官员在下午去到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挪威王室宣布89岁的国王哈拉尔五世病情极度严重，目前正在奥斯陆大学医院接受治疗。皇后宋雅和王储哈康已经取消所有王室行程，和其他王室成员赶赴医院守候。哈拉尔五世是欧洲最年长的国家元首，自1991年登基至今，他因为患上罕见的溶血性贫血症，已经入院超过一个星期，近期正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首相斯勒特亦都取消原定前往德国会见总理默茨的行程，并发声明表示，全国人民正向国王和皇室送上温暖祝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9: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8: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9: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8: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10: 你嘅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嘅资产系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嘅资产。 是你的精神。

0: 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是新高嚟噶，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嘅。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8: 人生百味，刘婉芬。
10: 好啦，今日嚟到星期四呢个时间咧，就同我呢位嘅好拍档就系居士林行社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李思成你好。
11: Hello， 你好。
10: 唔系简单噶，呢几个礼拜老老实实讲下皮大忙。我觉得如果我时间可以咧，即系你增加咗我嘅兴趣，因为我见到你虽然系搞呢啲班，但有时我都会谂深唔深教会唔会好难明。但系经过呢两三个礼拜啦，咦，我觉得都几得意。
11: 诶，呢个起步点嚟，
10: 系啊，都几得意。
11: 系啦，系啦，
10: 嗯，
11: 咁好啦。讲咗物质咧，物质好易讲。
10: 上个礼拜讲咗，
11: 讲物质嗱，但系存在嘢咧，你先知道存在嘢究竟系乜先。
10: 嗯，
11: 吓咩叫存在咧？逢系存在嘢咧，都一定嗱呢个其实读过哲学嘅人都知啦。但系因为大家我都冇读过哲学啊嘛，初头我听法师讲吓咁鬼多嘢嘅，咁我就问法师你有冇读过哲学？佢话我都冇噶，我都系读 mathematics 嘅。但系因为你要研究佛学咧，你就要好多哲学嘅。范畴嘢你都要知一。

0: 存在嘅嘢，其实咩叫哲学？哲学就系对存在嘅研究，关于存在嘅认识。咁咩系存在嘅体咧？存在嘅嘢咧，有两个一定系第一，佢所谓本体啊，所以点解哲学有个叫本体论？佢个本质系咩咧？佢本身嘅乜咧？第二个咧就系嗰个佢嘅作用系乜吓？一样嘢嘅存在。一定有佢个本体系乜，佢作用乜？譬如好似呢只当呢只杯系铜嘅杯啦，佢个本质就系铜咯。
1: 系啊
0: ，Cu 啦，即系我哋如果 chemistry， 佢作咧喺呢个 case 咧，呢只铜杯咧就系饮水系啦。咁大家要知道，所有嘢都系有个佢个本质系乜，而佢嘅作用系乜吓？咁、啊。我哋有个名俾佢嘅，所以你有时听到嗰啲哇咁深嗰啲字，其实嗰啲字系你唔明佢个解释啫，明咗解释就唔系咁深。所以逢亲听到嗰个智性啊、智商啊，或者个字体啊，都系讲紧嗰个嘢嘅本质，即系佢讲嘅本质系乜先吓。咁梵文
1: 个字字就系自己嘅字，
0: 自己嘅字嗰件嘢本质，即系从我就我自己咧，从嗰样嘢就佢自己啦。
1: 因为点解我突然间会再提下啲听众？因为有时候如果我哋听讲座成日都听到噶，佢个字性系咩？个字体系咩啊？
0: 但当然讲嘅人都未必明啦。个字性其实好简单啫。如果你英文就好简单 ，intrinsic nature， 或者系呢个仲简单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所以智商、智性系咩意思？佢嘅特质系乜？即系等于个。copper 佢有个特质，

0: 质，咁佢作用系乜咧？咁、那个
1: 炫耀
0: 系啦，个开心真个粒就系作用系炫耀，
1: 同开心
0: 呢、這个用 lab 做出嚟嗰张就取替嗰粒贵嘢，
1: 嗰个都系换嚟开心，
0: 系都换嚟。咁即系廉价买嚟开心，咁即系佢一定有个 function 噶嘛，系咪？逢嘢都有 function， 咁大家要知道你对研究嗰个存在咧，你第一要知道嗰、那个。佢个本质系乜？
2: 嗯，
0: 同埋佢个作用系乜？嗱，呢个要大家要记住先吓。咁好啦，咁存在体要分类啦，梗系即系等于我哋啊读动物都要分类，哺乳类动物咩咩、动物系咪？咁我哋一样要分类，所有存在嘢咧，我哋阿皮达摩系分做五类，
2: 嗯，
0: 而五类里边咧，总共有75种，咁所以嗰个叫做。五位75块，
1: 即系如果你话咧嗰个头脑清醒少啲都好咧，都一定系濑晒嘢，一定系乱晒龙嘅。
0: 就算好清醒，有时都
1: 好乱
0: 都唔掂嘅。
1: 头先我懒咧想讲系咪即系鼻屎嗰、那个眼耳鼻屎啦，即刻。
0: 嗰系属于第一类，嗰系属于第一类，头嗰11样嘢啦吓。咁所以咧，佢系分做呢五类。嗱，心灵嗰度占咗两类吓。有啲唔系心灵，有啲又唔系物质嘅吓。咁心灵嗰两类咧，就好多人都听过啦，就系、是、心同埋心所。
2: 嗯，
0: 吓咁咩叫心同心所？所有心灵嘅嘢都归入呢两类。咩叫心先？好难解释。个心咧个 chitta
1: 唔系净系讲个心脏嗬、
0: 啊，唔系讲心脏，系个 mind。其实个 mind 唔系个心脏，
1: 系精神嘅状态。
0: 精神嗰个精神系统啊，
1: 嗯，精神系
0: 精神嗰个系统。咁啊 ，chitter c i t t chitter， 好似个电脑嗰个 hardware 咁、
2: 嗯，
0: 即系你咩嘢 program 你都要经过嗰个 chitter， 否则你发挥唔到嗰个精神嗰个能量嘅吓、
2: 嗯，
0: 明唔明啊？咁即系嗰个 chitter， 其实你唔紧要嘅，你总之将第二类同第三类捞埋一齐，嗰、那个就系个精神。咁、
2: 嗯、
0: 第二个咧就叫心所发，咁心所发就有个复杂啲嘅梵文嗰、那个。Chaitasika， 大家唔使记，记个 chaita 得啦 ，c i t t a。心所咩叫心所咧？举例，你有个心啫，但系你冇嘢喺里边嘛、嗯？你有个 hardware， 有个电脑嗰、那个嗰、那个 frame 嗰个叫咩 hardware 个硬件啊？你要入啲嘢落去嘛、
2: 嗯？
0: 我譬如入咗个嬲，嗱、那个嬲咧就系我哋叫心所法啦。
2: 嗯，
0: 吓或者我开心嗰、那个、就系心所法啦，那个 program。
2: 嗯，
0: 吓、啊、唔明都冇办法。
1: 锁系咪锁匙嘅锁啊？
0: 系锁嗰、那个所在嘅锁、
1: 哦，
0: 地方咁解。
1: 哦，啊、
0: 即系个心，
1: 佢心
0: 去咗边个地方？佢、嗯、去咗个嬲嘅地方，咪嬲咯；去咗个开心地方，
1: 我即刻明啦。以为锁匙嘅锁，我谂下系咪要教埋锁起佢咧？
0: 咁心心锁
1: 哦，
0: 咁嗱呢度就真系心理学啦。咁呢啲心锁咧都有分类嘅，譬如。有个叫十大地方，我将佢今日讲好紧要。其实十大地方好紧要，好多人就打下坐就拿住某一两嘢喺度乱咁讲。但我讲呢个心灵之前，我要知道心灵嘅操作先啊。
2: 嗯，
0: 我哋其实系咁嘅，我哋嘅心灵嘅操作。佛家尤其是阿毗达摩啦吓，我哋有叫做刹那生灭，大家都听过呢句嘢啊、嗯。但其实大家唔知道原来。是佛教哲学整出来。刹那什么意思呢？ Shatna 是梵文来的、不是中文来的。时间最小的单位。我当它千分之一秒先。它每千分之一秒，原来我们的心在动呢、我们的心灵在动呢，它每千分之一秒呢，它出世、跟着又死。出世又死，生灭，刹那生灭。所以譬如千分之一秒，一秒里面它已经又出世又死，又出世又死，一做一千次。咁大家有冇睇过啲电影后面而家就係用嗰、那个嗰啲硬件啫。以前一饼饼飞啦，唔知你咁后生你唔知啊。以前要飞，由油麻地戏院送去
1: 佐敦道，
0: 系飞去电影啫。佢个饼要好大饼，其实佢系一格、一格一格。你见到周润发咧，喐喐佢度已经整咗成千格。咁、你谂下几科学？
1: 呢、這个算唔算系刹那？
0: 其实我啊，刹那生灭。其实我哋嗰、那个，无论我哋嘅物质或者我哋嗰个心灵， 全部

0: 都系刹那生命，但系因为太快，你觉得咦刘婉芬又喐紧啦，其实刘婉芬已经生死咗一万次噶啦。喺我呢句
1: 呢度唔知一阵间要唔要补课咧，一阵间要翻嚟补课先，而家稍微休息一阵。
2: 晚上八点十七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3: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被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2: 人生百味，刘婉芬。
1: 我从来都冇谂过咧，刹那之间个刹咧，就系同个佛教
0: 系
1: 有关系嘅。
0: 系梵文嚟噶，系啊，系即系时间最低嘅单位，
1: 系比、這個、
0: 最细嘅单位，
1: 系比我哋讲话立秒秒嗰啲仲要再细细细好多啊！
0: 咁但系要知道呢样嘢先，如果否则你冇得再去阿毗达摩再。或者有宗再进阶，唔系就有宗，好多部派都要有咁嘅感觉。咁大家睇下几科学吓。咁、好啦，咁点解刘婉芬嗰、那个一万刹那仍然系佢咧？唔够耐啫。你俾十亿亿刹那，你变咗第二个人噶啦、你由 B B 开始过咗咁多，咁点解第一刹那同第二刹那咁接近呢？太短嘅时间。咁、第一刹那咧？嗰、那个刘婉芬呢就是、第二刹那嗰刘婉芬嘅因嚟。第二刹那嗰刘婉芬就是、第一个刘婉芬嘅果、因为时间太短啦嘛。变咗个系相似度系99.99999%，于是你唔知嘅、但当你0.001喺度累积嘅时候呢，你就有一个 BB 变咗而家你咁嘅样。大家啊非常科学。咁、你有咗呢样嘢先。大致记住先，记唔记得？
1: 记得。
0: 咁得啦。
1: 同埋，我觉得呢个讲法咧好成立啊！
0: 系系啊，好科学，真系好科学啊！咁我所以成日话科学性就咁解啦。咁好啦，我哋每一刹那，头先除咗刘婉芬个样之外咧、我哋仲有一个精神嘅谂法噶嘛。咁、我哋咪成日听佛家话一念三千。嗱、咩叫一念咧？一念就喺一刹那里边产生嘅。所有嘅念头啦，系啦，嗰就一念 ，OK， 有三千样嘢，
1: 好得人惊啊！
0: 咁嗱，我哋分析嗰三千样系乜咧？咁一定有十样嘢嘅。你无论你几时，你发嬲又好，你发癫又好，你好静又好，开心又好，都一定有呢十样嘢。咁、我哋称嗰十样嘢为十大地法。嗱呢个好紧要，十大地法我哋会迟啲。逐个讲，因为呢个系好紧要，好紧要。亦都有啲话自己系佛学家嘅人，佢将呢啲字系完全扭曲晒。For example， 例如嗰个 mindfulness， 吓、呢、這个 mindfulness 咧就系十大地法里边嘅、就唔系好似你哋咁样讲嘅，唔系一个专心去注意，唔系单止一个专心去注意嗰样嘢，明唔明？咁而家西方因为好流行 mindfulness， 亦都好话讲到啲人好开心咁、因为我明啊，好 mindful 嗰啲咁啊。咁十大地法就每一个精神嘅力量都有个好准确嘅解释嘅吓。咁呢个叫十大地法。咁有几多种咧？呢啲咁嘅分类啊，即系将呢个念头嘅分类咧，有六种。头先话十大地法啦，总之你任何嘅念头一定有佢，如果冇佢操作唔到嘅，你成个电脑操作唔

0: 代表我唔会拎到。咁、我信咗就都系十大地法一定有吓。咁、一迟啲讲咗你就知咩？咁另外叫咩咧？大善地法就有十个，
1: 一个地法里面再有十个。
0: 唔系呢个第一类就系、头十个就系第一类啦。即系呢、个呢啲心所总共有六类，头先讲咗。即系、你头先讲啲情绪啊、念头有六种嘅分类系啦。你想几即系点讲？几严谨我哋嗰个佛学，啲人话、你杀呢弄虫，佢要讲到杀呢弄虫，于是你捉佢唔到。
1: 你知唔知我坐得几正啊？而家，因为我觉得好好容易会、会走会走咗、
0: 会走咗系啦。咁你分嗰六类嗱，大善地法咁咩意思咧？咩叫善呢？善与不善啊，佛教成日用噶嘛。其实善好简单啫，令到你向上，在清除烦恼这个过程里面，善即是说没有烦恼，所以有个叫十大善地法，即是说你用这些念头呢，你就会烦恼清除，明白吗？另外大家都知道一定有烦恼法，所以它有十大烦恼法，你有这些念头呢，你的人就会不开心，有烦恼。咁亦都有四个大不善地法、不善即系调翻转，你向下，你向下，通常都同烦恼有关啦。咁、又有小烦恼地法，即系有时啲小烦恼好细嘅，但佢可能累死你嘅吓。咁、我哋都有呢样嘢。咁另外一种叫不定法啦，不定法就系咩咧？佢又唔系令到你烦恼，又唔令到烦，但系佢令到你个心乱啊。即系你呢六样嘢令到你个心会好乱，乱都系唔好啊嘛，系咪？咁所以我哋嗰、十大地法里面有个 samadhi 定，就系制衡呢个不大地法。
1: 系，因为重复、梗系要啦，你真系讲笑啊！老老实实，你唔好以为坐定定就系咩都听得懂啦。咁下个礼拜咧，再会真系要好咁样先，再嚟个有关呢个十大地法先。其实。要解释多少少，因为跟住佢个分支有好多同、十大地法有关嘅、我都要静一静先得，要静一静、差唔多啦，埋时间啦，
0: 打错。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晚上八点半。
1: 金独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台山核电站出现少量渗漏，无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通报话，台山核电站二号机组星期一处于安全运行状态，工作人员巡视的时候发现传输池边界门出现少量渗漏，附近地面有少量积水，经处理之后，渗漏处已经检修恢复正常，积水处亦都已经完成处理，检测无异常。处理过程中，二号机组一直处于安全状态，三度安全屏障完整，无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事件中无影响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同环境。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同核安全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湾仔一间安老院有四个院友证实带有产炭青霉烯霉肠道杆菌，现时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涉事安老院同一楼层有两个院友，因为自身疾病入住公立医院留医，入院筛查样本证实带有相关的肠道杆菌，怀疑院舍受到感染。中心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另外两宗带菌个案，全部一男三女，介乎73到90岁的病人都属于带菌者，没有出现相关的病征。中心调查亦都发现，四个带菌者感染源头可能来自院舍同一楼层，另一个是医院感染的带菌者。巡查之后亦都发现院舍未有

0: 妥善執行傳染病預防和控制措施，已經提醒院舍必須跟從指引執行所需的措施，並提醒院舍集中安置帶菌者在同一區域。数字办使用人工智能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包括运用 AI 将语音转文字、投诉分流、电邮截取等方式，提升1823的营运效率，及早跟进和回应市民诉求，协助改善地区治理。数字办话，去年1823联络中心处理了超过750万次查询和投诉。助理数字政策专员林国伟说，语音转文字可以即时将对话转为文字，并生成个案摘要，预计能够节省 15% 后续处理时间。而电邮截取就可以自动输入关键资料，例如主题、地点、时间等，预计可以节省大约30%的时间。投诉分流就能将优先个案由2日缩短到几个钟内处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双方正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王毅又说，中美关系同时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聚焦积极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央视报道，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话阻截了一次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行动，指黑客曾经入侵或试图入侵司法部等敏感政府机构。中方批评指控缺乏实证，颠倒黑白，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污水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说，美方是全球公认的最大黑客和监听帝国，劣迹斑斑，铁证凿凿。又说，作为网络大国，中美应该带领维护遵守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半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湿度81%。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7: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好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国
9: 加十五五规划明确

0: 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同埋精神一半万里长，广州呼吁通过手臂立山，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人生百味，刘婉芬。
7: 嚟到呢半个钟头嘅时间咧，请嚟我好拍档，我真系可以叫佢做我个好拍档吓。咁啊，请过去一次，跟住我话喂，佢再嚟同我一齐倾下偈，又请过去第二次。不经不觉咧，佢都帮我做咗好多同无论系性罪犯啦，或者性罪案啦，或者其他嘅犯罪嘅事件咧，佢都同我倾过下偈，从心理学嘅角度了解一下。无论你讲紧系犯罪嘅人又好，或者系受害嘅人都好啦，我觉得个社会咧，如果有多啲爱就好啦，真系爱，唔系其他嗰啲变态。爱喎，喺呢个时间咧就请嚟我好拍档呢位咧就系徐佩宏博士，咁啊佢都系一位犯罪心理学家，咁啊亦都系一位嘅临床嘅心理学家，咁啊你好啊徐。
8: 你好，宇芬，大家好，
7: 真系好多谢你吓。咁我咁客气嘅原因就系做埋呢一集咧，我就请阿徐暂时放假，但系佢都知道阿刘宇芬系咁噶，通常佢有一个急召嘅时候，佢就会紧急。都会即刻，呢个冇错嗬，
8: 可以噶，
7: 好多谢你啊。咁啊，阿徐啊，今集咧就系我哋讲有关性罪案嘅最后一集。不过咧，我适逢其会啦，我哋就见到其实政府喺我如果冇记错喺7月7号嗰个时间，即系今年吓，即系讲紧一个月前多啲啦吓。咁啊，又有一个嘅咨询，主要系针对性罪案嘅条例系做出一个大改革。原来我哋呢啲嘅条例咧系有70年嘅历史都冇喐过噶。
8: 其实
7: 由1956年到而家噶啦，应该
8: 当然有部分喐过嘅，有部分系冇喐过，好古老嘅。咁喐过啲咧，都其实即系一路有 update 嘅，唔系全部冇喐过。
7: 哦 ，OK， 因为我见到佢整体嗰个法例咧，佢哋就讲，原来由1956年到而家咧，都相当耐嘅历史，真系冇乜点有咩大嘅动作。今次呢个系一个大动作嚟嘅，做咗一个咨询咁，咨询期已经完咗噶啦，希望喺今个立法年度咧，能够提交俾立法会咧做三读通议呢啲修订嘅。咁我知道咧，你哋即系香港心理学会啦，你都系心理学会嘅重要成员之一。咁我知道你都有就住有关呢方面嘅问题咧，讨论过嘅。阿徐啊，我哋又讲咗咁多性犯罪喺呢段时间里边。其实原来我哋讲嘅内容咧，都牵涉喺当中嘅好多好多，无论强奸啦，咩侵害呢个动物啦，奸尸啦，即系呢啲内容冚唪都有动嘅。
8: 是啊，而家新嘅建议嘅改革呢，就係一个好大好大嘅改革嚟嘅。咁呢差唔多你话以前嘅我哋记得中嘅一啲譬如性罪行，譬如强奸非礼啊，咩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啊，全部都改过。咁呢改到呢就发觉呢第时啊，即係如果立咗法之后呢，可能係一两年之内啦咁样。咁呢就会发觉好多好多嘅性行为咧，都可能犯法
7: 的。哦，真系啊！
8: 大家要小心啦。
7: OK OK， 咁你呢一集就想讲多啲俾我哋听，有机会将来嘅转变系乜嘢？喺呢个咨询期里面，甚至乎你哋提议嘅好啦，或者系嗰个方向性系点样？系咪？你觉得系有机会系误堕法网啊？
8: 冇错，
7: 系误堕法网，定系刻意堕法网咧？
8: 即以前咧就唔系犯法嘅，而家变咗犯法。
7: 哦，真系咁一定要讲。
8: 咁嗰个目的咧，其实政府咧，或者系都系想 着保护网咧就系扩大嘅，咁扩大咗之后咧，亦都系即系有几个原则啦，扩大保护网俾啲尤其是儿童啦，同埋精神缺损嘅人啦，譬如话有智障啊，或者有精神病嘅人啊，俾人哋性侵犯啊，嗰个保护咧就扩大咗好多。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佢希望即系。配套之下咧，都會加強翻點樣去保護呢啲人啊？有啲咩嘅行政措施啊，都要諗埋啦咁樣。
7: 其實我睇過一條即係想相關咧，會係諮詢緊嘅嗰啲內容啦。其實睇完之後，我哋好多都係唔明白嘅，
8: 都複雜。
7: 因為我知道你自己懲教啦，警隊又好啦，做咗咁多年嘅即係心理學家啦，係咪？咁我相信對於呢啲法例嘅內容，唔多唔少，你哋都會牽涉喺當中，會去討論啊，或者你哋會去即係因為佢哋犯呢啲法，所以佢哋會入到嚟去處理咧。咁所以你應該。比我哋嘅系更加熟悉嘅，
8: 系其实系好广泛嘅改变啦，好多嘅改变啦，好多细节嘅改变咧，都系会发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议政府咧，你真系立咗法之后咧，要有全民嘅教育，全民嘅教育由细到大，因为细路仔嘅都有好容易堕入法网啊。
7: 呢个咁你。咁你可唔可以详细讲下喺呢一集里面作为一个总结？
8: 其中一样嘢咧，即系当然有好多好多改变，我试下逐啲抽啲出嚟讲啦，唔可以讲得晒啦。咁如果有兴趣咧，就再睇翻政府嘅网页啦，即系保安局嘅网页。
7: 即系好似有个懒人包噶嘛，系有关法例。
8: 懒人包就已经系好缩短啦，因为嗰份文件都有好大份嚟嘅。
7: OK，
8: 咁其实呢个咨询咧，呢个改革咧系讲咗20多年嘅。20多年里面呢，好多喺法庭嘅案件啊，好多受害人啊，好多其他嘅即係关心性罪行呢啲嘅事件人呢，都有好多意见发觉嘩嗰、那个法例真係好多
7: 模糊
8: 啦 outdated 啦，即係古老啦，同埋呢啲係告唔到啦，唔知告乜嘢啦，咁都发觉呢就係好落后啊咁样。咁所以呢就有好多嘅建议想改，但係改又唔係咁简单喎，因为全世界好多地方都会改緊，英美国家咁样都改緊嘅，咁我哋香港都想參考下人哋點改啦，改得好啲啦咁樣。咁我俾啲例子大家啦，譬如話咧，而家即係以前嘅性罪行咧，即係而家現行嘅性罪行咧，好多時都係淨係告個男士嘅，第時咧係同等嘅，女士都要告嘅，即係譬如話。两小无猜咁有性行为或者性嘅接触咁样，以前净系告个男仔咧，而家男女都会告。
7: 系
8: 啊，因为其中一样，
7: 即系当两个人一齐喺呢一个两小无猜嘅时候，喺16岁楼下定系点样，系咪？
8: 系啊，
7: 就发生咗呢个性行为啦。
8: 系啊，
7: 咁佢就当即系以往就净系告个男仔。
8: 系啊，
7: 咁而家如果新嘅咨询真系成立嘅话咧，
8: 平等啊嘛。
7: 咁佢会告埋个女仔。
8: 系啊，
7: 咁边个受害人啊？
8: 两即系唔系，总之两，譬如两个人打交都两个都要告噶嘛。
7: 哦，系
8: 咁样咯。
7: 系
8: 咁呢个其中一样嘢，即系。平等嘅方面啦，咁以前咧，譬如话乱伦案咧，净系告个男啦，女嘅咧就系某啲情况之后先会告啦，而家男女都可能会告啦咁样，咁咧就
7: 但我唔明啊，头先即系啱啊嗱，头先你讲要假设系两小无猜，两个人咧喺未成年嘅时候就发生性行为，以前就告个男仔啦，系咪？
8: 所以同意之下，所以同意之下
7: 系同意乜嘢啊？
8: 佢两个系两小无猜咁有性嘅行为啦，大家同意嘅，冇一个即系夹硬嚟嘅情况。
7: 如果系夹硬嚟，就系讲紧系即系强奸咯，系咪？咁但系两小无猜，佢哋互相同意。咁以前咧就即使同意都好，佢都个男仔都会被告噶啦，系咪？
8: 系。
7: 咁而家咧就系连个女仔都告埋。
8: 系。
7: 咁我就问紧，本来我就问啦，咁边个系受害人啊 ？Suppose 以为受害啲嘅就系个女仔，所以告个男仔。
8: 所以有复杂嘅呢个问题，咁我哋都要建议政府咧，就小心啲去再睇清楚，点样去处理一啲即系两小无猜啊、小情侣呢啲咁嘅行为，因为都其实。都好多人会做呢样嘢㗎嘛。
7: 係啊，
8: 係咪？
7: 我记得我身边啲妈妈爸爸呢，尤其是阿妈呢，成日都同我仔讲，你即係仲未成年嘅时候，你唔好搞人啊，你要小心啊，你有事嘅话呢，你係会被告㗎，唔係咁简单㗎咁样。咁而家呢，即係似乎个教育就呢、這个都要改变啦。以前就係讲俾男仔听，而家女仔都要听埋啦。
8: 咁复杂系。
7: 咁另外呢，就啱啱
8: 当然有法庭未立㗎，所以
7: 係个咨询完咗之后，有个咁嘅可能同埋方。但因为政府通常有个咨询嘅时候，佢都有一嚿嘢出嚟俾人咨询噶嘛，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政府本来一个方向性嚟嘅谂法噶。另外，你讲到乱伦，我唔明咧，即系你话如果个爸爸侵犯个女，咁乱伦就成立啦，或者系哥侵犯个妹妹，乱伦就已经系成立咗啦，系咪？咁你头先话，如果假设系妈妈侵犯个仔， 咁呢个系成立啊，抑或系咩嘅女方都成立？
8: 我唔系法律嘅专家啦，我好难咁样去同你答，即系某个情景系点样样啦。咁条法例咧，系改到咧就男女平等嗰样呢样嘢啦，咁样。咁所以咧，第时咧就要大家要小心啲，即系唔好净系咁简单去用翻以前嘅角度去谂啦，咁样。咁呢个男女平等系其中一样嘢啦。我讲埋其他呢样嘢都好丰富。
7: 转头翻嚟讲，转头翻嚟。
9: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0: 晚上8:48。
9: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11: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12: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00，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3: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4: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3: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4: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人生百味，刘婉芬。
7: 剛才都讲过啦，性罪案条例呢一个嘅咨询期咧就已经系结束咗。早几日咧我都见到阿邓炳强啦吓，即系已经出嚟讲过。咁但系究竟个详细嗰个方向性系点咧？所以我捉住呢一位咧，就系呢一位嘅徐佩煌博士。咁当然我成日都讲佢系一位犯罪心理学家，最重要嘅原因就系佢对好多人犯事嘅时候嗰个心理嘅了解咧，同佢倾偈又好啦。原来有啲人就系唔知道自己系会犯罪嘅吓，或者系觉得呢件小事嚟嘅啫，冇谂过个后果咁严重。但系而家根据呢、這个咨询期之后嗰个方向性咧，呢、这个性罪行条例咧系会收紧得好紧要，更加紧要，其实好合理嘅，与时并进啊嘛，应该系系咪？阿徐啊，咁你再继续介绍一下。
8: 好啦，我俾个第二个例子，即系佢改革嘅建议先啦，譬如强奸咁先啦。咁强奸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喺节目里边啊，讲话男性嘅性器官插入一个女性嘅阴道咁样，咁咧就系、是、个女性系唔同意嘅，咁就系强奸啦。咁而家改到啦，改到咩嘢咧？第一。唔系净系男啦，女士都可以，即系
7: 就强奸别人，
8: 系啦，仲可以强奸啦。咁强奸咧就系唔系净系阴道啦，可以用其他，譬如手指啊、物件啊，或者其他嘅。
7: 之前嘅法例写得好实在嘅，
8: 系啦系啦，而家咧就扩阔咗好多啦。即系咁，如果你话嗰个强奸咧就系男性嘅阴茎插入女性嘅阴道里边咁样啦，而家咧就改变咗咧就系、是。插入咧就唔系净系阴茎啦，可以用其他嘅物件啊、手指啊，都可能系即系法庭里边都要接受呢个系强奸噶啦。因为插入呢个行为咧，其实对嗰个不愿意嘅女性嚟讲咧，一个好大嘅创伤啊嘛。
7: 明白
8: 咁样，
7: 亦都不在于净系男啊，而家个女去做呢啲行为嘅时候，
8: 同样
7: 都系可以被告嘅，都可以被告强奸嘅。
8: 咁样样，同埋咧嗰个譬如性器官唔系净系讲嗰个阴。
7: 或者阴道，
8: 阴道啦，可能系口啦，或者系肛门啦，咁都系强奸嚟噶啦，咁样，咁所以将以前嘅强奸咧就已经有扩阔咗好多，咁所以咧你而家所做呢啲行为咧，可能叫做非礼啦，咁第时咧就都系强奸罪，
7: 明白，明白，
8: 男女都可以告，
7: 咁呢个就唔系五代法网，佢摆明系犯法噶啦，不过佢以前就谂住可能佢识少少法律，佢就走呢啲法律啦，
8: 系啊，
7: 而家就冇得走啦。
8: 而家就
7: 個方向性
8: 清楚咗好多，清楚咗多呢樣嘢冇得再拗啦。以前咧就係好多嘢可以拗咁樣嚇。 咁另外咧就佢有好多其他嘅，譬如话非礼咧已经改变咗呢个字啦，即系近时唔系叫非礼，系性侵犯啦。咁、sexual assault 咧，即系中文点样讲法都未定啦。咁非礼罪呢个罪咧，系第时会扩阔咗好多嘅。咁点扩阔咧？总之咧就系当对方系唔同意啦，咁同唔同意呢样嘢咧，亦都要清楚。

0: 咗好多噶啦，以前啲咩叫同意，咩唔同意咧，仲好多嘢喺法庭度拗。而家咧就系写到明咩叫同意，咩叫唔同意啦咁样。咁当然坊间亦都有好多嘅受人嘅组织咧，都讲再要再清楚啲咁样。咁咧就希望咧就系嗰个保护性咧就系更加强啲啦。
1: 可唔可以具体啲啊？即系譬如话讲紧同意唔同意，即系点样系比以前更加？更加清楚。
0: 譬如以前咧，就一定要话要好明显个女方就系要点样作出一啲唔同意嘅行为啊、说话咁样先算啦。而家咧就系比较上阔咗好多啦。你冇清楚对方系咪真系同意你同呢个信仰，就可能变咗唔同意噶啦。
1: 好简单，以前可能就系、是。以前可能佢嗌救命咁，救命啊咁，咁呢个算唔算系叫唔同意？
0: 系啦，以前就系咁样啦，比较清楚啲啦。但系而家咧，你可能
1: 唔需要嗌，
0: 唔使咁嗌法，唔使咁出声法，都可能系叫做唔同意噶啦。咁因为嗰个男方唔系即系嗰个侵犯嗰、那个
1: 侵犯者
0: 者啦，佢冇清楚系问清楚佢同唔同意个性嘅，
1: 佢当然唔会去问佢啦。
0: 但以后咧可能要问噶啦。
1: 呢个系攞，唔系我觉得呢件事真系攞嚟搞啊！真系，
0: 但系冇方法，因为要保护嗰、那个，因为个问题，
1: 因为你头先讲呢个，如果假设嗰个人基本上系进行一个犯法嘅行为，咁如果佢系嗱，不过你啱啱讲嘅就系、是，可能你啱啱讲嗰样嘢咧，就唔系嗰人想蓄意犯法嘅，本来系咪啊？系咪咁嘅？
0: 可能误解咗对方嘅行为嘅表现啦，或者我唔知道佢真系唔同意嘅，我以为佢同意，即系第时咧会写得清楚好多。
1: 系喺你接触嘅个案里边，系真系有呢啲人。
0: 好多人咧，即系我之前喺节目里边讲咧，好多时嗰啲侵犯者咧，或者个罪犯咧，佢觉得自己所做嘢都系啱嘅，佢个主观角度咧系冇问题嘅嘛，觉得咧对方系同意，觉得对方系享受啊嘛，咁第时咧就唔系你觉得噶啦，可能要睇翻对方系咪。有冇俾我同意你先至做呢样嘢咯？咁喺坊间里边亦仲好多讲咧，就系话一个比较上重要嘅题目咧，就系话哇好多时系咪要我证明到我真系好唔同意先至得咧？咁而家就会法律咧就会讲到清清楚楚，你冇同意咧，你就唔可以做噶啦。咁样样咯。
1: 即系，所以头先你讲就系、是，即使你幻想，你认为系，唔好话你幻想，因为你当时你唔觉得系幻想嘛，系咪？犯事嘅人，但系如果你有清晰呢个法律嘅标准嘅话咧，原来你系要问征询对方，我可唔可以啦？系咪？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可能就系、是，当然未知道条例啦，点样写法啦？
1: 明白，就即系嗰个方向性啦，系咯。
0: 其实喺外国都有呢咁嘅问题嘅，咁变咗咧喺外国嚟讲咧，有啲情况咧，啲人咧就。好小心先至去做性交啊、性行为啊，有一个咁嘅一个咁嘅后果
1: 嘅，系啊，系啊。但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最容易误堕法网嘅系咪就系呢个部分啊？
0: 仲有好多嘅，其实个改革里边有几十种嘅建议嚟讲，其中头先就系呢样嘢啦。咁当然有其他嘅行为咧，你点同一啲智力或者精神有问题嘅人去有啲性接触咧，都要特别小心咯。以前咧就保护网咧就系比较上系保护得狭窄好多，而家保护网咧就系阔咗好多嘅。即系任何嘅人如果有精神嘅问题啊、智力嘅问题，你同佢有啲接触都要特别要小心
1: 咯。哦 ，OK， 当然啦，我见到其实唔单止就系讲人嘅，对动物啦、对尸体咧，其实嗰个法例都系涵盖得好紧要噶。
0: 冇错啊，呢啲新即系。可能有啲系新嘅法例啦，以前譬如话奸尸罪咁样咧，即系香港冇噶嘛，咁而家就会有新嘅奸尸罪啊。
1: 系
0: 咁同动物之间嘅接触咧，以前一定系男先至可以犯到，而家就唔系啦，男女都可以犯呢啲事啊。咁样啊，好多改变嘅，大家要真系要留意，即系将来嘅性罪行嘅改变咧，就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嘅生活噶。
1: OK， 咁啊呢个系一个点睇啦吓，咁啊政府有方向性，已经个文件已经系结束咗个咨询期。咁喺今年里面如无意外咧，应该系如果我冇记错，系咪今年里面应该系会提交啊？因为喺呢个立法年度，
0: 我哋仲有好多建议俾佢，亦都放紧好多建议俾政府再要优化嘅。咁但系几时出得到我哋都未知。
1: 好，我拭目以待。OK， 好啦，今日唔觉唔觉咧，同阿蔡倾咗好耐啊，即系我讲紧系时间喺个月份倾咗好多个月，但系好感谢佢俾咗好多提醒我哋。我自己觉得都系好紧要。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希望呢个社会系。减少罪行，我唔够胆莫讲无罪行，但我哋好希望减少罪行，特别喺性罪案里面啦。咁啊，无论系对受害人有个，无论系对受害人啦，或者犯事嘅人啦，即系好想佢哋喺未犯事之前，可唔可以谂多一步？

0: 或者佢处理好自己嘅问题先咧。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多谢晒嘴，我哋日后再见。OK，
1: 拜拜。
0: OK， 唔该咗。我本来想攞嘴，可能好快我又搵你翻嚟，喺唔知咩嘅时间嗰度。但我觉得好有意思，多谢晒嘴。OK，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0: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开学在即，卫生署提醒家长为子女准备开学三宝，包括学生健康服务、学童牙科保健同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亦呼吁家长多关注子女，主动倾听同埋给予适切支援。卫生署表示，在2024-25学年有近19000个学生，占总人数 4.3%。 在接受卫生署周年检查之后，因不同健康问题，包括同生长发育相关的问题，例如体重肥胖或消瘦等，获转介到医管局作进一步评估。同一个学年参加学同牙科保健服务的学生人数大约310,000，超过90%的参加者接受服务之后，获评为达至口腔健康。同全球各地比较，香港12岁学童的恒齿蛀牙状况位于相当良好的水平。卫生署话，已经向全港中小学派发每间学校专属的二维码，并在下个星期二生效，届时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并在9月14日或之前在网上填妥同提交所需资料，就可以同时参加以上两项服务。有研究发现，在囚人士感染丙型肝炎高于一般人，接受治疗的患者又偏少。港大医学院认为，定期为在囚人士大规模筛查丙肝病毒，可以减低重症风险超过30%。港大医学院2023年10月开始同惩教署合作推行先导计划，以自愿方式为超过500个在囚人士筛查，咁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盛行率达到4.1%，高过香港一般人口的0.3%。经筛查并确诊感染丙肝的人，由医生直接处方药物，全程无需离开监狱。2024年数据显

0: 示，只有 36% 丙肝患者确诊，当中只有20%接受治疗。曾入狱或服刑中人属高危群组，怀疑同共用针筒或性接触感染。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莫斯科，目的是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指，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而美国官员担忧，在俄乌战事胶着、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下，普京可能对某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地面袭击，而西方国家弹药短缺亦都可能是影响普京决策。报道指，美国持续向波兰提供军事援助，加上在伊朗战事的消耗，美国部分武器库存已经出现短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拉特克里夫这次算是半例行性访问，之后暗示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又说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亦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兰总统办公室表示，乌兰同俄罗斯可能在下个月重启谈判进程。发言人表示，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有关进程。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追返下个月恢复接触。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同时间安排。而俄罗斯同美国仍然继续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南部集团军的作战情况，说军队在控制顿涅茨克行动中取得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攻势势不可挡，部分突击部队已经逼近包括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等地，会继续向多个方向推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3: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专科的曾文清医生。小朋友的增高呢，我们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均衡的饮食，多一点的蛋白质、钙质、维生素 D， 多做运动，伸展的运动、跳跃的运动，早一点睡觉，等他可以有个深层次的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可以多一点的生长激素，也会帮助他们长高的。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05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

0: 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3: 九点零八分啊，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4: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3: 好啦，咁啊今日咧，大家都好关注嘅就系 Nvidia 嘅业绩啦。咁啊 ，Nvidia 出咗业绩之后咧，就亚洲区都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啦，都俾佢带动到嘅。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应该知道佢个业绩非常之唔错啦。咁依家咧就美股未开始，但系 Pmarket 咧就纳指升咗238点，29,527点。嗱，虽然呢个系纳指100啦，但系都有0.81% 嘅上升吓。咁啊，如果一阵间咧都有咁上下嘅升幅都唔错啦，系咪？咁啊好啦，道指期货咧就跌嘅，53,402点，跌119点，跌幅0.22%。S&P 期货7,711点，升咗22点，升咗0.28%。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三个指数得一个指数升嘅，德国。咁啊，伦敦富时10,829点，跌48点，跌幅0.44%。法兰克福 DAX 23,351点，升65点，升幅0.25%。巴黎 CAC 8,354点，跌108点，跌幅1.28% 嘅。咁啊，罗马咁啊 ，Nvidia 嘅业绩咧超乎晒市场预期啦。咁啊，指引亦都非常之唔错啦。另外仲有一个收购行动添。
4: 哦，系啊，收购 Hugging Face 嘛，咁但相对于 Nvidia 嚟讲，呢啲123亿美金嘅收购就唔系太大嘅。咁当然啦 ，Hugging Face 喺呢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一定嘅知名度嘅，咁所以因此都会留起引起市场注意咯。咁但系我相信就类似呢啲咁嘅收购方面嚟讲嘅话，不断都系继续会有噶啦。咁再加上呢个收购相对嚟讲嘅话，又唔同嘅板块啦，咁应该政府方面嚟讲嘅话，阻挠机会唔系太大嘅。咁我谂都系 Nvidia 方面嚟讲，继续系。即系部署紧 AI 方面嚟讲嘅话，边啲地方佢哋要扶持啊，或者系要培养啊，甚至系佢需要咧嘅 AI 嘅技术方面嚟讲嘅话，令到佢嗰个长远嘅增长前景更加理想嘅。实际上，好多公司咧近嚟公司会业绩嘅话咧，都好多阵时有啲咁嘅投资嘅获利咧，系帮助到佢哋嘅股价，帮助到佢整体嗰个现金流方面嚟讲嘅话咧，现金流可能未必直接帮助到啦，因为都系可能账面嘅数目，但系起码帮助到佢盈利嘅情况啊。虽然系一个非核心嘅营运嘅。利润投资利润方面嚟讲嘅话，咁但系始终赚多啲钱都系好嘅。咁 Nvidia 呢方面嚟讲嘅话都唔少噶。咁其实除咗 Nvidia 之外啦，今日有好多其他公司公布业绩啦，例如 Salesforce 啦。咁啊，盘前嚟讲嘅话都有个颇大嘅升幅噶。嗱，而家盘前咧 ，Nvidia 虽然升6.3%，较早时间咧其实咧试过升过7.8%左右佢水平嚟嘅。咁而家升幅咧就轻轻收窄一啲，升6.3%，升到13.32，去到225个。223.01，咁但系另外一间公司咧，寻晚公布业绩嘅咧就系 Salesforce 代号 CLM 咧，呢间公司咧就升幅更加大啦。今日另一个 list 里面唯一一个升幅大过 Nvidia 嘅，佢升幅系9.9%，升喺20.27，升到225.89。较早时间就喺寻晚喺个 Post Market 方面嚟讲，曾经升到230蚊以上嘅，升幅更加大少少噶，曾经升咗12%左右嘅。咁 Salesforce 方面咧就见到佢业绩方面，其实咧就并唔系话好似 Nvidia。有咁大嘅一个bid 嘅，咁大嘅一个跑赢个市场预期嘅。咁但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地方就嚟自呢佢喺一啲 AI 公司包括 OpenAI 呢嘅投资获利方面嚟讲嘅话拱高咗佢嘅整体盈利。咁所以因此呢就睇到个喺搵 EPS 嚟讲嘅话呢就似乎特别高啲。不过暂时嘅公司就好似未提供到个撇除咗投资盈利嘅每股盈利。照我睇落去呢个营收呢就唔系太过大分别嘅啫，同市场预期差唔多，咁所以因此咧，要睇下开市之后嚟讲嘅话，佢个升幅咧会唔会因为呢个问题而收窄咗咧？因为好多阵时，股市都会对于一啲即系投资获利方面嚟讲嘅话咧，个睇法咧比较冇咁重视嘅，因为始终都系经营日利比较更加可以系重复啊嘛，可以系持续性咁增长啊嘛。咁如果咧投资日利方面嚟讲嘅话，比较一次性啲嘅话咧，佢哋嘅重视程度系低啲嘅。不过无论如何啦，寻晚喺个盘后或者而家个盘前嚟讲嘅话咧，Salesforce 都有成9.9%嘅一个跳升喺度嘅，亦都突破翻200蚊啦。咁所以叫做做翻好多，虽然离开佢五十。

0: 宜州或者歷史高位仲有一個比較遠的距離啊。咁但係就而家今日嚟講嘅話，個勢頭就好好多。仍然同時同大家講緊就 AI 方面嚟講嘅話，個 CEO 講緊話唔會取代到呢個 Salesforce 呢啲軟件嘅服務。咁當然啦，佢一定咁講嘅，但係個風險就越嚟越大啦。咁啊，同一時間佢都講翻咧，就話同 Anthropic 有更多合作，嚟到去將用呢個 AI 方面嚟講嘅話咧，提升佢哋產品嘅一個產能啦，同埋一個產品嘅吸引能力啊、功能方面嘅話，都係繼續有好嘅成果。不過暫時喺玩見到銷售情況同盈利情況嚟講嘅話咧，增長都唔係十分之高嘅啫。雖然個數字比市場預期咁多啊，但係都係講緊11-12% 嘅銷售增長，個增幅係比較有限嘅。睇翻 Nvidia 嘅話咧，而家升翻6.4%，升到223.12，離開歷史高位236蚊咧，仲差13蚊左右。你覺得有冇機會可以挑戰下？如果真係可以即係收喺呢啲位置咁啊？
1: 我覺得有嘅，因為我都講過啦，就佢其實喺下方就做咗一個平台，咁或者有啲人叫做橫行區啦。咁突破咗，我亦都講過好多次啦，就係升穿頸線，佢係有回吐嘅，即係一個形態嘅後抽。咁頸線係會被跌穿嘅，但係你見到啦 ，Nvidia 係跌穿翻嘅，或者叫跌翻落去嘅。咁但係佢又唔係話完全散曬嗰種啦，咁所以呢其實個形態都仲係可以即係成立嘅，咁只不過就係話能唔能夠行曬呢，咁通常一行曬佢唔會話一日就行曬嘅，極少數或者一個好少情形係會用一個好短嘅時間去行曬佢個量度升幅嘅，因為點解呢，因為你諗下佢橫行區短都有一個時間㗎嘛，即係短極都唔會話一兩日就叫橫行區㗎嘛，即系你谂下个横行区系咪有一个时间你先会见到佢有一个横行区啊？
0: 啊，梗系啦，如果得一日嘅就叫做一支洋烛升上去啦。
1: 系咯，所以就话咯，即系个横行区可能系做咗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有啲仲长时间我都见过啦。咁所以咧，通常嚟讲咧，个横行区突破咗之后有回吐，好正常，跟住再上翻去。咁先至慢慢能够行晒，即係你问我，我就觉得仍然有机会囉。
0: 咁所以我睇返个基本因素方面嚟讲嘅话呢，同大家讲讲 Nvidia 业绩的而且确係十分之理想嘅。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话个每股盈利方面嚟讲比市场预期高啦。而家每股盈利呢去到2.2毫嘅上一季度。咁同市场预期嘅2.08啊2.1左右嚟讲嘅话呢，虽然只係得12美仙嘅分别，大约几%左右啦。咁但都叫高于市场预期啦。而营收方面嚟讲去到962亿美金，比市场预期嘅922亿美金咧多40亿美金噶，呢度嚟讲嘅话相差成接近5% 嘅，咁啊算非常之理想下嘅。同埋好阵时咧，见到过去几季嚟讲嘅话，好阵时嗰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高于市场嘅预期咧，大约10亿美金啫。今次高出系足足40亿美金多少少咧，呢个数字系算系比较高嘅 bit 嚟嘅。咁但系其实实际上咧，呢啲数字嚟讲嘅话咧，虽然系等于系大约106% 嘅销售增长啊，120% 盈利增长啊，实际上呢啲数据出咗嚟嘅时候咧，个市场唔收货噶，未跌1-2% 噶，喺个盘后嘅时候睇住佢一路讲嘅时候咧，未跌1-2% 噶，啊，我都唔知道究竟乜嘢嘅业绩先收货啦，即系高嘅市场预期，升幅系3位数字，销售盈利都3位数字增长，20多倍嘅 PE， 都话唔足够满足个市场嘅要求，原来而家要100%以上增长咧。先至可以支持22-23倍 PE 嘅，呢个真系唔知咩世界啊！
1: 系啊，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实佢期内数据中心嘅收入咧，按年急升咗1.17倍喎，
0: 冇用，
1: 冇唔系，即系我
0: 销售增长都100几%噶，
1: 哦，
0: 都冇用啊，所以盈利增长120%都冇用，
1: 唔系，即系讲真，哑口无言噶啦，呢啲真系
0: 啊，真系哑口无言啦，
1: 系啊，但系点都好啦，即系用数字嚟计，你仲想点啫？系嘛，1.17倍，咁其实呢个会唔会成为佢将来嘅增长引擎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数据中心个个都起好多，依家都个竞争都非常之激烈啦。咁但系唔好忘记。Nvidia 仲有一样，佢系卖 AI 晶片 Blackwell 啊 ，Rubin V 咩嗰个叫做
0: Vera Rubin
1: 吓 ，Vera Rubin 啊嗰啲。喂，咁讲真，你起嘅唔紧要噶，你都要同我买噶啦。虽然啊系会有竞争嘅，譬如 Google 有 TPU 啦，咁呢个系有竞争嘅。咁但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依家 Nvidia 个市场占有率好高噶嘛。
0: 哦，當然啦，而家呢個 data center 嘅銷售方面嚟講嘅話，佔緊公司整體銷售90%以上噶啦，呢、這個當然係最大嘅推動嘅增長嘅引擎啦，呢、這個毋庸置疑噶啦。咁只不過就係話咧，原來咧市場方面嚟講嗰陣時，我都係要覺得佢要分享下點解間公司即係市場預期中高嘅增長去到無論銷售盈

0: 你都过100%，都仲系叫做唔足够达到到市场嘅要求咧，咁样。仲有，你唔系讲紧你有过百倍 PE 啊嘛？你过百倍 PE， 我明白啊，你得个20% growth， 你百五倍 PE 咁啊 ，PEG 都唔够一倍咁样，系咪？咁但系佢唔系，佢得个22-23倍 PE， 以今年盈利计算，嗱，今年都过咗一半啦。同埋类似呢啲咁嘅硬件公司咧，某程度上下半年订单嚟讲嘅话咧，清晰度都好高噶啦，都冇咩太大悬念噶啦。咁所以因此，今年就22-23倍 PE， 你都用仲要系觉得20%增长系唔足够嘅，我真系好唔明白。咁以后哇喺港股嗰啲10%增长啲公司要几多倍 P/E 啦？如果咁样计算法嘅话，或者美股啦，唔好讲港股啦，无论差去，有啲美股嗰啲就今日
1: 可能得几倍 P/E 咯，
0: 吓、啊、可能得2倍 P/E 嘅咯，咁样。咁但系问题上，点解个股价结果咧喺盘前盘后都上升咧？最主要就系话咧，其中一样嘢就系 Nvidia 咧破天荒第一次提供出年嘅整全年销售预测，
1: 哇，都好远噶，真系。
0: 系啊，佢而家唔系俾个 guidance 咧，唔系俾你下一季度啦，下一季度固然有俾啦，但最紧要就系话咧，呢个2028年财年啊，大家留意翻 ，Nvidia 有个麻烦地方咧，就个财年咧，2028年财年咧系2027年1月份开始嘅，即系大约5个月后开始嘅，咁啊叫2028年噶啦，去到2028年1月份完，系啊。咁所以呢个2028年嘅财年咧，实际上即系等于系一个所谓叫做系日历年 calendar year 2027年嘅，即系等于系下年嘅啫，唔系嗰啲欧 year 嚟嘅。
1: 因为2027年占11个月啊嘛。
0: 系啦，咁啊2027年呢个 calendar year 嘅盈利报销售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咧，公司出嚟讲 ，CFO 出嚟讲啊，70%，市场估紧44-45%，佢出嚟讲70%。首先呢个指引咧，从来未俾过嘅。啊，咁啊，黄云芬特登喺 CFO 讲完之后嚟讲，特登出嚟重复一句，重点一句就系话呢一个系我哋第一次俾嘅下年嘅指引，代表咩咧？代表话听我好有信心，下年我都可以俾到个指引你。今时今日破纪录出个下年指引俾你嘅话，公司都应该可以话系应该包晒底啦。
1: 其实佢心中有数，知道咗啲订单噶啦。
0: 佢有信心出咗嚟数字嚟讲嘅话咧，应该系达到到呢个数字嘅。
1: 你谂下，佢系预期半年之后嘅嘢，因为依家佢嘅财年第三季都仲未知嘅。
0: 系梗系啦，啱啱公布咗第二季啫嘛。
1: 系啊，系咪？但系第三季都好犀利啊！佢预期会破1000亿美元啊，首次破1000亿美元嘅收入噶，
0: 梗系啦，上季都九，即系上季960亿，系咪？以 Nvidia 啲每季增长10-20% 嗰啲嘅话，系咁上下噶啦。咁但系最大嘅地方就系话咧，除咗讲俾你听70%增长之后咧，仲有咧，喂70%增长系因为我哋担心零件不足，所谓70%增长嘅。如果计翻客户订单嘅话咧，系100%增长嘅。不过由于我哋咧嗰个 supply chain 方面讲嘅话咧，我哋要即系 make sure 有足够嘅零部件，先至够胆提供呢个销售增长。咁即系如果冇一个 component shortage 嘅问题嚟讲嘅话咧，冇啲零部件嘅一个短缺情况咧，个盈利增长系个销售增长系可以系100%嘅。咁所以呢个数字咧就令到咧个市场方面嚟讲，哇，系。市场初时预期喺40-45% 啫嘛，好多人都讲紧冇乜增长啊，增长会放缓噶啦，因为你唔够 HBM memory， 因为你唔够晶片，因为你唔够光纤，
1: 仲有代工哥都未必做得切。
0: 系啊，担心 TSMC 嗰啲 advanced packaging 嗰啲 capacity 又唔够啊，甚至唔够电啊。系嘛？咁、所以因此咧，就市场咧都系觉得，4-5成到嘅啫，你而家增长快咗冇用嘅，迟啲啊放缓噶啦咁样。系啊，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好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了。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1年4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晚上9:22，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

0: Face 官网登记啦。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23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又睇一睇美股开市之前咧 P market 嘅情形啦。咁啊，道指就都系跌嘅，53,396点，跌125点，跌幅0.23%。纳指就非常之唔错啊，29,556点，升265点，升幅0.9%。S&P 嘅期货7,713点，升23点，升幅0.3%。咁但系欧洲方面咧，就只系得德国法兰克福 DAX 咧系上升嘅啫，26,364点，升79点，升幅0.3%。伦敦富时10,832点，跌46点，跌幅0.42%。巴黎 CAC 8,347点，跌115点，跌幅1.36%。咁啊，罗文啊，咁啊，头先我哋都睇过 Salesforce 啦嘅业绩啦。咁好得意嘅，其实呢啲股份你见到佢个业绩就好好啊，但系个股价一味俾人压落嚟啊，而且仲成日都讲啊，哇，咩软件又俾 AI 食咗啊嗰啲。咁但系依家摆明系冇事噶啦。
3: 某程度上嚟讲，我咧有阵时呢个软件代替 AI 咧，可能系一个趋势，咁啊，但系唔系即时发生嘅，即系而家可能 AI 方面嚟讲咧，仲需要一啲时间。但系我哋都见过啦，我哋都报道过啦，譬如好似呢、這个Starbucks 咁样啊，开始系有自己有现一个in-house 嘅 AI 部门咧，去研究做啲软件咧，睇下边可以代替到边啲佢哋而家俾紧钱用紧嘅一啲企业软件 enterprise software。咁所以呢啲 SaaS 嚟讲嘅话咧，都一定系有一定嘅挑战性喺度嘅。不过好多公司暂时嚟讲嘅话咧，就未见到有太大嘅问题。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甚至喺 Salesforce 角度嚟讲嘅话咧，佢哋甚至可以用 AI 嚟到控制成本啦。生意方面嚟讲，亦都冇一点跌到。嗱，譬如以 Salesforce 为例嘅话咧，上一季度咧个营收方面咧，亦都叫做达到标嘅。佢啱啱轻轻高过市场预期，营收系113亿5千万美金。对比市场预期113亿2千万嘅平均预期嚟讲嘅话，轻轻高咗大约系3,000万美金左右。咁当然咧，对啲百几亿嘅营收嘅公司嚟讲嘅话，3,000万就1%都唔够啦。咁但系都叫做轻轻高于市场预期嘅。咁而比较即系点解令到个 Salesforce 嘅股价喺盘前升咗成接近10%咧？就因为咧佢个每股盈利方面嚟讲 ，earnings per share 咧系急升到5.9元，同市场预期嘅3.27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个比较大嘅距离喺度嘅，多咗成2.63元。咁呢个距离就比较远啲，多80几。咁个原因咧就因为咧 Salesforce 咧喺个投资获利方面嚟讲，上一季度咧 book 咗一个26亿嘅一个策略性投资，因为佢哋喺 Anthropic 啊呢间公司近期好火爆嘅公司咧，投资价值咧上升咗嘅 ，mark 翻条嗰个佢哋嗰个 P/E 嘅 price， 咁所以因此咧就令到佢多咗26亿美金。咁如果撇除呢26亿美金嚟讲嘅话咧，相信每股盈利数字方面咧冇5.9咁多嘅，可能系有个比较大嘅分别。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市场方面嚟讲都比较开心噶啦，见到咧即系盈利方面嚟讲比较高啲啦，净收入包括埋呢个投资日利方面嘅话咧，有成87%嘅增长，所以个股价就升得比较多啲。咁最主要就系见到喺 Salesforce 方面嚟讲嘅话，仲有一样嘢就系见到个自由现金流啦，呢啲公司 free cash flow 就比较好嘅，自由现金流方面嚟讲急升咗81%，去到11亿美金，呢、这个都比市场预期中好嘅，市场预期6.4亿左右，咁呢个都表示佢系继续系做得唔错啦。咁至于第三季方面嚟讲，而家呢一季度咧，佢哋公司指引咧系3.42元到3.44元，咁同市场预期嘅3.38元方面嚟讲啊，轻轻高少少咧，又唔系争好远嘅。咁至于个营收指引方面嚟讲，就114亿2千万到115亿。美金，咁就大约系中位数嚟讲嘅话，大约系114亿6千万左右。呢、这个比市场预期114亿1千万咧多咗5千万美金，都多咗0.5%到啦。咁但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就未算太过强劲嘅。咁而全年销售方面咧，就预期大约增长咧11%，去到461亿。咁喺5月份嘅时候咧，个数字咧就稍为低些少嘅10%到啦。而家预期就全年销售增长咧系11%到，咁算高些少。咁最主要暂时嚟讲嘅话，就未见到 AI 方面咧对佢嘅销售咧有任何一个负面影响喺度嘅。喺成本方面嚟讲嘅话，继续帮助公司咧系抑压到个成本。咁 AI 暂时嚟讲嘅话，对于 Salesforce 咧就似乎系冇咩太大嘅弊处。

0: 甚至有少少節省成本嘅好處嘅。不過個市場方面嚟講，都繼續會擔心將來嚟講嘅話，會唔會令到 Salesforce 嗰個競爭越大咧？如果競爭越大嘅時候，可能佢都繼續維持一個比較低啲 P/E ratio 啊。所以 Salesforce 今日都要睇下開盤之後嚟講嘅話，係咪可以維持到 10% 嘅升幅啦？
1: 嗯。因为始终大家都仲系担心啦，因为始终 AI 嘅发展咧，大家都未能够即系真系叫做预知到将来个情况系点样，因为唔好话企业啦，自己份工都惊紧啦，所以Microsoft 啊 Bill Gates 咧先至讲话，要预留人。即係人類嘅職位喺度啊嘛，要
0: 哦咁當然要啦，係啊咁，但係問題上就呢、這個喺呢個 Salesforce 啲公司嚟講，好明顯就見到啲 computer software engineer 方面嚟講嘅話咧，係大幅咁下跌㗎啦，因為 AI 最叻就係寫電腦程式 coding 啊嘛，係啊。
1: 咁所以咧就變咗就其實佢哋喺個成本上都可以有個優勢嘅。
0: 所以而家 Salesforce 見到咧嗰個 P/E ratio 咧以一個動態市盈率計算咧，即係下十二個月計算嚟講嘅話咧，剩翻14-15倍左右水平咧，係一個比較以前歷史嚟講嘅話極度偏低嘅。以前呢啲企業軟件公司方面嚟講，動軒都講緊30-40倍 P/E 嘅，而家可能長期維持10-0倍 P/E 嘅啫。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一間翻嚟睇下美股開市情況。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4: 晚上9:30。
5: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至少356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在尼泊尔，警方说死亡人数增加到353人，超过820人失踪，涉及超过30个国家的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加、英国、日本和南韩的游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的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3个县受灾，很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尼泊尔军队、警察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开展行动。警方说由于通讯状况不好，很难搜集资讯。美国国务院向罹难者家属和亲友致哀，亦都已经派遣灾害应变顾问前往当地，并提供$500,000直接支援救灾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联合国愿为赈灾行动提供协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镇泥石流灾区。新华社报道，受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李强率领相关部门下午去到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新华社昨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灾区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菲律宾在南沙群岛仁爱礁坐滩的57号军舰完成新一轮生活物资补给，中方批评菲律宾曾经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远钉在礁盘之上，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说，

0: 外交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人外交局势的三点原则立场，与菲方就人外交、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送补给达成临时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翻回本港，交通投诉组今年首季接获近10470宗投诉和建议，当中近九成涉及公共交通服务，其余涉及执法事宜和交通情况。当中和公共交通服务有关的个案，由上季的大约10100宗下降近8%至今季的9300多宗，涉及违例泊车和其他执法事宜的个案下降16%，由950多宗减到800宗。有关交通情况投诉和建议下降近40%，由407宗减至近250宗。季内约9000宗个案调查工作完成，88%个案证实成立。交通投诉组话，就证实成立个案，有关政府部门和公共交通机构已经采取措施改善，或者正考虑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些个案中，有11个驾驶者被警方票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人工智能 AI 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俾人工智能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能够转化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孙东在生产力局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话，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升级、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本港超过90%企业是中小企，他们是香港经济发展最重要组成部分，帮助中小企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有关计划其中一个重点方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9度，湿度82%。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买你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微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微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0: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1: 我没有为你哭过。
10: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 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

0: 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8: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9: 银色旅途。
1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2: 9:40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啱啱开咗啦，咁三个指数咧都上升噶吓。咁啊，呢个道指53,546，升82，升幅0.15%。纳指26,339，升209，升幅0.8%。其实同头先期货嘅时候咧差唔多，虽然期货嘅时候系纳指100啦，但佢都系大概0.8%咁上下啫嘛。咁所以咧开出嚟咧，其实系俾足功课噶啦，真系啊。咁啊 ，S&P 500。7,701，升咗26，升幅0.35%。欧洲方面咧都系咁啫，伦敦富时10,819，系跌58，跌幅0.54%。咁啊，法兰克福 DAX 26,335，咁啊升咗48，升幅0.19%嘅。咁啊，巴黎 CAC 咧就暂时未睇到，睇依家睇翻啦，8,333，跌129，跌幅1.53%嘅。咁啊，罗马啦。虽然开出嚟三个指数呢即係都系上升啦，当然就啊。但系呢其实啊道指成分股其实好少股份升㗎咋，系得六隻股份升㗎咋。
13: 咁惨
12: 係啊，你 Salesforce 升16.几%,NVIDIA 依家升7.4%。咁呢两隻夹埋用银码去计啊，已经讲緊49元啦。
13: 嗯。
12: 咁、啊、你跌嗰啲呢就唔见跌得多㗎。即系跌得较为多嘅嗰只，咪大概6元咯。Amgen
13: 咁啊，空跌破跌4元咯。Johnson Johnson 跌3.几 ，Sterling Williams 3.几 ，Microsoft 3.几，咁啊，即系斩埋都唔够一跌。
12: 系啦，所以咧升嗰几只咧，唔使升嗰几只，总之升嗰两只就已经可以顶晒你啦。加埋只高温 set 就仲犀利啦。
13: 但系问题上得个六只上升咧，结果你个道指升幅都系细嘅，得个几廿点升幅。道指今日都有少少被忽略咗嘅情况噶啦，都有两只道指成分股升得咁好啊！呢个 Salesforce 升17%，即系估佢唔到啊！啊，盘前我仲担心佢升幅嚟讲嘅话，可能会收水少少添。点知由9.9%升幅嚟方面嚟讲嘅话，甚至系擘阔到去17%升幅，都颇为强劲啊！咁啊 ，NVIDIA。方面嚟讲，我一反为就即系都 OK 啦，升咗7.2%，都算好唔错啦，升到224.7啦。啱啱喺前两个礼拜高位就227元系嘛，历史高位236元啦。小数点后啲我暂时唔计住啦，嗰啲比较难记啲啦。咁啊，224.67嚟讲咧，都开始有少少接近翻上次喺8月份嗰个高位227嗰个位置噶啦。咁但系咧，整体方面讲，道指咧得个5隻股票上升，即系有啲失望。
12: 少啲真系。
13: 系啊，好多股票都下跌，虽然跌幅一啲都唔多啊，最多 Johnson & Johnson 跌1.6% 啦 ，Merck 跌1.6% 啦，药剂股今日就有少少调整嘅。我谂都系即系之前咧，可能有个比较大啲嘅升幅，咁啊令到药剂。药剂股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需要调整。今日喺个板块方面嚟讲嘅话咧，药剂股咧就差唔多系第四大跌幅，跌咗0.9%嘅。但除咗药剂股之外嚟讲嘅话，嗱，公用。

0: 好跌 1.2% 啦，跟住仲有呢個消費內容品方面嚟講 ，consumer stable 跌 1.2% 啦，仲有呢個 health 而家多啲啦，跌咗 0.9%， 第三大嘅跌幅啦，仲有呢個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咧，亦都跌咗 0.85%， 咁都唔細。而 communication services 就包括啲 hyperscaler 啊、Microsoft 啊、Amazon 啊，啲公司噶嘛。咁啊，仲有呢個消費品方面嚟講 ，consumer discretionary 咧亦都跌 0.8%。咁 energy 咧，油價輕下跌咧，就跌咗 0.76% 啦。咁啊，板塊方面嚟講，咁就特殊啦，十一大板块里面只有一个板块上升，就是科技，其他十大板块都是暂时是见红的，咁啊都系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可能科技特别强啲之下，就令到啲资金咧就涌晒过去呢个板块啦，咁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就比较科技股系暂时系特别做得比较好啲嘅，咁睇翻个纳斯达克指数方面嚟讲嘅话，升幅最大嘅 CloudStrike 啦，咁啊预期嘅好似比较好啲嘅公司嘅预期咧，所以升16% 啦 ，Palo Alto 咧都升咗10%。Datadog 升 8%， 跟住 Nvidia Nasdaq 100里面第四大升幅，升咗 7.2%， 咁但系即系升幅都好广阔下嘅，就冇乜见到边一间公司特别系即系升幅特别夸张啲，同埋升幅方面都几阔下。纳斯达克指数里面嚟讲，似乎都过半数股份咧系啲过半数股份系轻过半数股份系下跌嘅，不过整体方面嚟讲，下跌幅度比较细啲，所以纳指咧依然都仲有一个唔错嘅升幅。而家见到纳指仍然维持到大约系268点升幅。升幅超過咗 1%， 不過咧，比喺pre-market 方面嚟講，我咧就似乎係最高峰嘅時候，我見到納指100曾經升咗300點咧，就稍微弱少少嘅。不過唔緊要，而家仲係啊 ，the night is still young， 仲係早嘅，希望之後嚟講可以升得好啲。同埋最緊要就係話，希望唔係單止升一日啦。啊，今日升完之後嚟講嘅話，會唔會有機會持續到咧？今晚 Marvel 出業績啦，又有另一間公司，雖然細少少啊，2000多億美金嘅市值，仲有唔緊要，仲有20000億嘅 Broadcom 下個禮拜三日出業績，咁啊，可能會唔會可以接力支持到？AI 方面的基建啊硬件方面的情况啦，咁暂时嚟讲 ，NVIDIA 咧咁升幅几亮丽下嘅，完全破除咗佢个魔咒啊，即系出咗业绩就跌。几
1: 季都试过出业绩就跌啊，
0: 过去五季跌咗四次嘅，虽然跌幅唔多，跌1.5%，但都系比较特殊啲噶啦。季季业绩都好噶，都唔能够上升。今季咧，黄仁勋就出绝招啦，同你讲定下年销售升70%。问你怕未？
1: 嗱，咁啊，头先又讲到啦，药业股都唔系太好啊。但系今日咧有个消息嘅，就系诺和诺德啦，佢有一个口服嘅减肥药啦，叫做GLP-1 啊嘛。咁就喺内地咧就申请上市，即系发售啦，叫做啊，即系唔系好似股票 list 嗰啲啊，系啦。咁但系似乎都冇乜。帮助咁真系，
0: 个内地减肥药 GLP-1 都好似有唔少竞争对手，
1: 好多好多添。
0: 你翻内地嘅话，我谂价钱可能未必有得斗啊。就算有销售嘅话咧，利润都会唔系太高啊。所以我相信对股价帮助好有限啊。不过同一时间嚟讲嘅话，丽来咧呢轮咧就回翻唔少啊，跌翻落去今日再跌 1.1% 啊，寻晚就跌咗几廿蚊嘅，今日再跌咗12.79，跌到1176.62，离开高位都有。120蚊嘅距離，接近 10% 嘅一個回調啊！咁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咧，可能可以考慮下吸納，因為上一季度嘅業績方面嚟講，大家記得我哋講過咧，就即係十分之強勁嘅。咁啊，曾經因此令到股價創出新高嘅。咁但今日同埋呢幾日嚟講嘅話，都係有少少回調。嗱，今日科技股叫做升咗200-300点啦，但 Mac 7嘅話都唔係全部升嘅喎。Nvidia 固然升得好理想啦 ，Meta 只係升 0.7% 一都算好噶啦。Google 咧升跌咗0.3% 嘅，微软啊微升0.01%，基本上持平啦。亚马逊又再跌到0.87%，跟住苹果咧就都系跌紧0.5%。反为呢个 Tesla 今日升翻1.3%，所以今日基本上嚟讲除咗 Tesla 咧、Nvidia 咧、微软轻微上升之外嚟讲嘅话咧，同埋 Meta 咧，其实都有三只 Mac 7股份咧系有个跌幅喺度嘅。
1: 但系近排咧个股市咧，即系虽然啊个别股份咧有啲刺激嘅。即系呢个无可厚非嘅，即系出业绩之后，即系能够有一个唔错嘅升幅咧，其实都好多嘅。但系咧，即系除咗呢啲股份之外咧，其实嗰个走势或者叫整体上面咧，好呆滞嘅，真系。
0: 嗯。
1: 啊，即系冇乜话特别嘅一个方向性嘅。但系你话佢好差咩？佢又唔系嘅，佢都试过几好噶嘛。咁但系硬系就好似升咗，又即系升咗上去之后，又好似慢慢又落翻嚟咁样。但系佢低位咧，佢又识升，即系好简单。你睇翻。纳指咁啊，26000，咁佢又好似唔系好肯跌噶啦。
0: 哦，系啊，实际上嘅话，其实今睇翻呢几个月嚟讲，我咧美国股市咧，嗱，首先道指同标普今个月份8月份系创新高嘅，纳

0: 只未能够创新高，到而家都近噶啦。诶，而家去到相差咧，只系相差大约系八百零点左右，八百零点。而家以两万六千点嚟讲嘅话，系3-4% 度啫，所以因此就算唔算距离远嘅。咁而纳指实际上咧，今年今个月份啊，八月份咧，7月30号收市嘅时候25,373点，咁而家去到26,363点，都有接近1000点嘅升幅，9,990点啦。喂！都990点啦，990点升埋1000点升幅啦，咁其实都算非常之唔错噶啦。单月份嚟讲嘅话，升到接近4%，咁当然八月份未完嘅，咁曾经亦都见过咧，纳指喺月中嘅时候咧，去到最高去到26,800嘅，当时离开呢个27,190点嘅高位咧，相距不足2%。咁我觉得都算系咁啦，叫做道指标普都曾经创出喺月内创出新高，而纳指方面嚟讲，虽然未创新高，但都有4%咗单月嘅升幅，我觉得都算系交到功课噶啦。不过有阵时即系无论纳指啦，尤其是 AI 科技股方面嚟讲，譬如 Nvidia 啦，咁好业绩，今日升7%，都仍然系讲紧230蚊楼下，都未能够创咗新高嘅。咁如果个市场方面沉淀下，真系睇好翻呢个消息，觉得佢值得升多啲嘅话，咁到时咪有机会纳呢个 Nvidia 创历史高位破237蚊嘅话，咁啊可能带动纳指创新高咯。
1: 嗯，咁啊道指佢都可能有机会带动下嘅。
0: 道指就有阵时佢影响力比较少啲啊，始终佢股价比较偏低，佢唔拆细嘅时候好啲。如果嗰阵时唔系1:5嘅话咧，个股价1000几蚊咧，对道指嘅帮助大啲，
1: 影响性会大啲咯。
0: 系啊，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3: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2: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3: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3: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3: 逢星期六晚上8-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晚上9:50。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7: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前、黄埔天地。
8: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再睇一睇啦，就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道指53,516点，升52点，升幅0.1%，咁啊头先都睇过啦，只系得6-7只股份上升噶咋，咁啊顶住，
0: 所以个指数有升幅算好，
1: 系啦系啦，冇错啊，顶住，
0: 你睇翻23只成分股。得个5-6只股上升，20几只跌嘅， 今日个道指叫做升幅算系理想，因为只不过就系话有两间公司业绩出咗之后嚟讲话升幅特别大。
1: 系啦，嗰度都几廿蚊噶啦，嗰度。好，咁啊，纳指咧就梗系唔错啦，26404点啊，升274点，依家跳一跳26402点，升二。

0: 72点，升幅1.04%。S&P 5007708点，升33点，升幅0.43%。咁啊，欧洲方面咧，仍然都系得法这个德国
1: 微升0.2%，
0: 系啦，
1: 幅度都好细啦，
0: 好多啫。DAX 咧26336点，升50点，升幅0.19%。伦敦富时10822点，升50.5点，升幅0.51%。巴黎 CAC 8327点，升135点，升幅1.59%。
1: 嗱，今日咧就债券市场稍微比较唔重要性唔高啦，但都要讲讲啦。美国债息方面嚟讲嘅话，今日跌多80几点，跌0.008%，由4.674% 咧跌到去4.656%。咁啊，四舍五入嚟讲都系由4.67% 左右咧跌到落去4.66%嘅，咁都叫做轻微有跌幅。咁啊，油价方面嚟讲嘅话，但就轻微有升幅啦，油价依报有升咗1%，1.2%，升到88.88，4.8啦。至于纽约方面，82.7升咗0.6%左右。咁啊，虽然话纳指有比较大嘅升幅啦，但系其他嘅风险资产方面嚟讲嘅话咧，尤其是而家黄金算唔算风险资产？黄金就跌咗0.4%，咁可能呢个见到债息方面冇点喐动咧，黄金就稍微整固一下嘅。不过0.4%咧，对于黄金近期一个比较大少少嘅波动嚟讲嘅话，都系一个比较细嘅波幅啦。咁至於虛擬貨幣 crypto 方面嚟講嘅話咧，亦都見到係企穩咗少少嘅。咁啊，之前尋晚跌穿咗79000，去到78000几喎。今日升翻1.1%，升咗858.59蚊。Bitcoin 去到79311蚊，升咗上79000啦。不過離開前上呢個禮拜中期嘅時候高位81000蚊咧，都仲有少少距離嘅。咁啊 ，Bitcoin 之外嚟講嘅話，其他嘅虛擬貨幣咧都有不同嘅升幅。以太幣就升得少啲嘅啦，0.8%。Solana 升咗8.8%啊 ，Dogecoin 亦都升咗3.3%，咁啊，仲有 XRP 亦都升3%，今日嗰啲虛擬貨幣算做得好啲噶啦。
0: 好，我哋休息一陣。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7: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点，
8: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警员涉嫌私下联络一名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向她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被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今日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该名32岁男警去年5月调查一宗刑事案件期间涉嫌犯案，该名女子在同月向警方报案。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人员上个星期四在屯门拘捕该名男警，他目前已经被停职。警方表示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并必严正处理。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台山核电站出现少量渗漏，冇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通报话，台山核电站二号机组星期一处于安全运行状态，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传输池边界门出现少量渗漏，咁附近地面有少量积水，经处理后，渗漏处已经检修恢复正常，积水处亦都已经完成清理，检测冇异常。处理过程中，二号机组一直处于安全状态，三道安全屏障完整，冇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事件冇影响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同环境。咁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同核安全法规，呢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台风沙德尔逼近浙江同福建，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听日朝早至下昼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预测未来三日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同南部地方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持续做好台风同暴雨灾害防御。浙江省气象台表示，由于浙江沿海有山区，台风带来的暴雨积水效应会非常明显，加上适逢天文大潮，海上水位会比较高，内河水位难以向海上排放，可能会导致严重内涝，加上内涝时间延长，山泥倾泻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增加。福建省气象台表示，需要警惕风雨潮汕碰头的灾害影响，同时早前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其他次生灾害。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至少356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警方表示，死亡人数增加至到353人，超过820人失踪，涉及超过30个国家的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加、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 尼泊尔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尼泊尔军队、警察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开展行动。警方说由于通讯状况不好，很难搜集资讯。北韩外务省表示，针对美国频繁采取损害北韩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北韩将作出强力回应。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发言人指出，美国近期决定向南韩出售总额达到 1.25 亿美元的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之前还公布计划拨款几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手搜集和记录所谓北韩人权状况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北韩意识到外部势力对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这节新闻报道。
9: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
4: 财，
9: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8: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1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6: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7: 参禅的人对禅门公案内某些话下功夫去参究，称为参话头。那乜嘢叫做禅门公案呢？公案两个字本来的意义呢，是唐朝官府判决

是非的案例，禅宗将历代高僧的言行记录下来，作为助禅者的指示，久而久之成为一种思维的对象，助禅者的座右铭简称为公案。这种风气昌始于唐代至到宋代大盛，禅门公案大约有1700多则，通用的不过是500多则而已。这些公案记录在禅宗的典籍之内，好似碧岩录、无门关、正法眼藏、景德全灯录、紫月录、五灯会员等等。公案的内容是什么来的呢？举一个未曾说一字的公案为例，释迦牟尼佛在入灭之前，文殊菩萨请世尊把握最后一刻为众生再说法一次。世尊就说了，文殊，我在世间教化49年，一个字都没讲过，你要我再说法一次，我曾经有说过法吗？我不但一个字都没讲过，亦从来没说过法。这个公案时人提名为49年住世未曾说一字。另外有一个丹霞消佛的公案，丹霞禅师当他住在慧林寺的时候，天寒地冻，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将木佛像拿来烧火取暖，众僧指责他大逆不道。丹霞就说了，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对佛法不敬，而是想烧出舍利子。大众就说了，木头怎可以烧出舍利子？咁丹霞就话啦，既然你哋知道佛像不过系一块木头，咁我拎嚟烧火取暖，你哋点解话我大逆不道呢？公案系要行者去思维，先至会悟到其中道理嘅。丹霞消佛呢一段公案话俾我哋知，执着佛像、木头、形象系崇拜偶像，迷昧咗佛法嘅道理。如果喺事相上去寻觅真理，是越沉越执着的。禅宗有云门饼赵州茶的公案，这一则赵州茶公案是在于消除禅者的妄想分别心。有人来问佛法，如果用言语文字去解释，就成为自己的知见，当下成为法执；如果不用言语文字，就无所显示，说有执有，说无执无。禅宗不是在有无上去妄想分别，于一切处无心，平常心是道，吃茶食饭，混水担柴，迎宾接客，一切都是参禅者的功夫。参禅者只要于无心处下功夫，真理自然显现，不必去着意寻觅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欢迎道子纳子话你知啊！咁见到而家美股方面嚟讲嘅话咧，见到升幅系扩大少少嘅，纳指升到284点，升咗1.1%，但系道指就要跌43点咯，跌咗0.08%嘅。标普500指数咧升0.4%，30点左右升幅。咁始终都仍然见到咧 ，Salesforce 方面嚟讲越升越有啊，而家升咗20%，升咗41.5，去到247.12啊，就好强劲嘅升幅。虽然话个业绩方面嚟讲嘅话，盈利增长大部分嘅一个意外嘅盈利增长咧，都来自投资增长。投资盈利，但仍然都做得好好啊，升咗成20%以上啊。NVIDIA 方面嚟讲亦都唔错啊，继续升到7.4%，升咗15.49，升到225.12。咁仲有 Synopsys 咧，今日都唔错啊，升咗9.4%，升咗39.27，去到449.28嘅。仲有另外两只股份方面嚟讲，分别系 Okta 啦，升咗20%，CrowdStrike 升咗10%，都系见到咧 AI 方面嚟讲，我咧系反为系提升咗佢哋盈利嘅情况，所以见到两间公司咧都系大幅上升。而家升幅方面嚟讲，扩张到去咧 CrowdStrike 有18.6%啦，至于 Okta 方面咧都升咗23%，升幅非常之亮丽啊。咁所以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升幅开始咧扩张咗少少，虽然唔算话太大幅度，但系纳指咧而家挨近翻啲300点升幅啦，升285点，升1.1%。纳指100咧亦都升到280点。

0: 即系升咗 0.96%， 比之前市 pre-market 最高升300点个外围就相差少少嘅，但都系算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表现。道指方面嚟讲嘅话，都系得个几只股票上升之下咧，始终都系未能够可以保持住个正数，而家系轻微下跌紧 0.08%， 跌咗43点嘅。
1: 咁即系换句说话讲咧，今日咧就有业绩支持嘅股份咧就非常之亮丽啦。咁但系咧喺亚洲区咧，我哋见到啊。Nvidia 出咗业绩之后，就跟住就进入亚洲时段噶嘛，咁所以咧亚洲区咧有啲股份咧都备受带动嘅，譬如 SK 海力士喺韩国啊，嗱，即系唔系睇 ADR 啊，喺韩国咧就升咗大概 2.5% 嘅，咁另外咧三星电子咧喺韩国咧亦都升咗 1.7% 啦，咁另外仲有嘅就系海峡啊，咁啊呢间咧喺日本嘅日本企业嚟噶呢间啊，咁咧就都升咗 5% 嘅，咁但系啊。台积电咧喺台湾啊，轻微下跌咗 0.21%， 好少嘅啫，0.21%， 即系讲紧5蚊新台币。
0: 嗱，其实唔紧要啊，台积电咧 ADR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上升咗 1.6% 而家。咁啊，虽然咧嗱，但你留意翻台积电嘅 ADR 咧，实际上咧，近期嚟讲就有少少跑输咗2330TT 嘅正股嘅。台积电嘅正股2330咧喺台湾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就冇乜点样跌。过咧，即系有个比较大啲跌幅嘅。咁啊，台积电方面嚟讲，反围咧就系之前咧升到479蚊嘅高位咧，而家回调翻到420蚊左右情况啦。今日好啲，升翻424.4，咁但仍然相差高位超过咗 10% 少少嘅。但台积电咧就冇问题啦。台积电咧其实高位调整幅度嚟讲就好少嘅。台积电咧今日虽然话跌咗 0.2% 啦，去到而家大约系个股价系2410蚊，但系离开高位2535蚊咧，只系争102蚊。不足5%到嘅距離嘅啫，同呢個 ADR 方面嚟講，相差10%係有些少嘅差別嘅。始終台灣方面嚟講，我咧台灣嘅股市大家要了解咧，台積電咧已經超越咗個所謂叫做外國投資者可以擁有嘅上限，所以台積電嘅台灣股價方面嚟講，大部分都係台灣本土嘅投資者嘅。咁台灣本土嘅基金咧同埋投資者方面嚟講，我咧台積電咧個股份咧都係逢低少少咧就已經有吸納噶啦，所以個跌幅就唔多嘅。ADR 方面嚟講，我反而有超過10%跌幅。在台湾本土的话就 5% 以下的调整幅度而已。
1: 即是换句话说，台湾那边真用很多。真用就意思就是因为他们买，即所谓他们要买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买咯，或者叫做跌少少的时候他们就买咯。
0: 台湾个盘就会比较即系特别追捧台积电多啲啦，咁啊相对嚟讲咧，美国嘅话虽然都好受欢迎，近嚟讲股价都表现都好亮丽，咁但系咧个调整幅度方面嚟讲，由高位回调幅度咧就会同其他晶片股咧稍微近啲啦。如果你讲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喂台积电咧近期最深嘅回调咧由2535蚊个高位咧。跌到落去咧，去到七月底咧，都系讲紧2180蚊最低。喂，嗰度回调幅度嚟讲嘅话，都系讲紧得嗰300几蚊、350蚊左右，10%、20%都唔够。比 SOX Index 咁嚟讲，费城半导体指数咧，仲要低啲。咁呢、个回调幅度嚟讲系非常之细小嘅。再加上就话喂，台积电其实年初至今嚟讲嘅话，都有非常之唔错升幅嘅。咁而家喺高位嚟讲，只系回调咁少咧，好属于好细嘅回调咧。而家 E to Day 到而家呢个位置嚟讲嘅话，仲系升紧55%，一年升紧102%。咁呢个回调幅度嚟讲，我咧所对比嘅升幅咧，我觉得就相对比较细啲。最主要就喺台湾方面嚟讲，我呢间公司咧，呢个始终都系台湾最大嘅企业啦，亦都系台湾唯一一只过万亿美金嘅企业咧。始终嗰个受欢迎程度比较高啲，个股价跌嘅时候咧，嗰个跌幅就比较有限啦。同埋每次稍微 pull back 少少嘅时候咧，最快去买翻嘅，最快啲股人去买翻 buy on dips 嘅咧，都系台积电为主嘅。咁所以呢个股份就比较好明显喺高位回调幅度比较细啲咯。
1: 系啊，咪即系好似等于韩国咁咯，佢哋嘅散户通常讲都会追捧 SK 海力士啊、三星啊嗰啲，
0: 但系佢哋回调幅度大啲喎。
1: 唔係，因為佢槓桿犀利好多嘛。
0: 係啊，台灣其實啲投資者咧都唔少槓桿噶，不過佢哋慣啲。
1: 即係可能
0: 風險準備做得好啲。
1: 可能成熟啲啦，即係呢個我哋就唔知啦，因為海外市場始終我哋都唔係話真係太認識。總言之咧，就係佢哋會買翻佢哋自己本身較為熟悉，即係等於香港啫嘛。香港你見到投資者雖然呢幾年咧對美股都興趣大好多。咁但係啊，好多投資者咧都仍然對港股，譬如 H 股啊呢啲咧較為多啲興趣，同埋買賣嘅時候咧，即係個時差問題都係一個影響性噶嘛。
0: 係啊，當然啦，即係香港買台灣股票就難度高啲嘅。
1: 難度高好多，因為佢有好多限制㗎。
0: 係啊，
1: 好多限制㗎。
0: 係啊，但係即係講多兩句台灣股票嘅情況咧。

0: 嗱，好多其实优秀台湾股份咧，其实回调幅度都唔细噶。嗱 ，Delta Electronics 咧2308代号啦，而家去到1770蚊台币，今日升少少嘅，但高位2585蚊，相差咗800蚊，回调幅度接近三分之一左右，超过三成嘅。咁就算另外一只 MediaTek 啦，大家好清好熟悉嘅股份啦，都有做晶片，都有做呢个代工晶片噶啦。高位啊4970蚊啦，而家跌到落3865蚊，相差咗1100蚊台币左右，都有超过两成嘅一个回调噶，咁所以喺相对嚟讲话，台积电咧系比较特别硬净嘅一个股份啦，即系我觉得系比较特殊嘅情况嘅。但系台湾喺台积电喺美国嘅 ADR 咧，就相对嚟讲话个波幅就会类似其他晶片股啦。虽然今日都系1.7%升幅啦，但系424.5元，升咗7.16元，同离开个高位479蚊嚟讲话，仲有55蚊个左右距离嘅。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晚上10:19，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注册中医师李芳中医师，俾个骨质疏松嘅小贴士，大家每日吸收适量嘅芝麻酱或者系豆浆，配合出边晒下太阳10到15分钟，再保持良好嘅生活习惯，双管齐下，全面保护骨骼嘅健康。
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李芳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处理骨质疏松嘅小贴士。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道指都仲有得升啊，53480点，升16点，升幅0.03%。点解咁讲咧？道指成分股得4只升嘅啫，得4只啫，你谂下，即系咁样佢都有得升，都算系咁啦，真系。
0: 道指虽然话个 members 唔系好多啊，都有30只成分股，
1: 系咯。得4只升咋，唉，好啦，咁啊，纳指就当然唔错啦，26422点，升291点，升幅1.12%。S&P 5007710点，升咗34点，升幅0.44%。欧洲方面咧，全面都见红啦，咁啊，三个指数主要指数都系跌嘅吓，咁啊，伦敦富时10789点，跌89点，跌幅0.82%。法兰克福 DAX 26269点，跌16点，跌幅0.06%。巴黎 CAC8319点，跌143点，跌幅1.6%。嗱，咁啊，头先我讲噶啦，Nvidia 出咗业绩之后咧，就进入咗亚洲时段啦。亚洲时段咧，都我哋见到啲即系晶片类啊、记忆体啊嗰啲都有帮助上升啊。香港呢边都系噶，你见到啲 AI 啊嗰啲相关股份咧，有好多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喂，但系翻翻去美洲欧洲时段冇带动性乜滞，我见到好多只即系譬如美光嗰啲。喂跌嘅 ，Sandisk 都跌啊，好似啊。
0: 暂时来讲的话呢，有部分的 memory stock 方面呢仍然可能有少少之前苹果可能开始用内地

0: 即系苹果方面嗰个少少嘅后遗症嘅 hangover 啫，咁啊 SK 海力士咧都升到 2.3% 嘅 ADR， 咁啊追得切呢个韩国股份嘅升幅嘅，而家161.72，升咗大约3.61左右，而家跳一跳161.63，咁同埋其他晶片股方嚟讲，其实今日有个好特殊嘅情况啊，喺道指已经体现到嘅，两大升幅股份，
1: 两大升幅股份咪业绩带动咯，
0: 系啦，边两只啊？
1: 咪 Salesforce 同 Nvidia 咯，
0: 所以今日有个好特殊情况就系软硬齐升。
1: 哦，
0: 系啦，咁啊软件股咧又升得唔错，硬件股咧都有啲升得唔错嘅情况嘅。嗱 ，Salesforce 今日升21%，$43叻仔啦，系咪？升到249啦，喂，好贴近佢嗱52周有唔系历史高位啊，269嘅力呢个52周高位啦。咁啊，跟住仲有就系带动到你见到，譬如话系科喺呢个软件方面嚟讲 ，Snowflake 咧升到5.1% Palantir 升到4.1% Accenture 升到3.7%啦，有啲三大嘅软件股咧都跟随到佢有升幅噶，喂 Salesforce 冇问题啦，其他啲好啲啦，虽然升唔到20%，都升翻4-5%，即系跟风啦。咁跟住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硬件股当然就 Nvidia 带头啦，而家升幅7.08%，升咗7.2%，升咗$15.07，去到224.73，咁亦都带动到小部分嘅硬件股做好嘅，譬如 Intel 咧升翻3.9%啦，重上翻$90水平啦，升到上91.6啦，咁都近期嚟讲都回调幅度比较大噶啦。咁啊，仲有 Broadcom 咧，啊9月2日下个礼拜三先出业绩，但而家升到3.3%，升12.43，去到$368左右水平。仲有 IBM 咁都反弹翻3.1%。IBM 但系好似而家唔系呢个道指成分股啦，可能帮助唔大啊。Supermicro 啦，你见到即系呢啲 Nvidia 嘅所谓叫亲生仔啊，升咗2.9%。Supermicro 就其实应该唔系好大影响嘅啫。应该系一个 Coreway 先系亲生仔啊，唔好意思啊。跟住仲有就微软啦，微软今日都升1.7%啦，可能俾 Salesforce 带动啊。Coreway 咧呢个真正嘅 Nvidia 亲生仔。要升到 1.6%， 89.4%， 咁呢个股份就比较波动啲嘅。咁但系见到喂 AI 即系 Nvidia 晶片销售咁理想，仲要话下年增长70%，咁 CoreWave 都跟翻啲啦。台积电咁都升 1.6%， 所以今日比较特殊啲，就似乎系软硬件都有升幅。所以当然咧，个别嘅譬如 Micron、SanDisk 嘅话咧，不幸地暂时咧就未能够参加到呢个升浪嘅。不过我觉得比较沉淀一下嘅话咧，未来几个礼拜啊，甚至下个月话有机会 AI 股呢啲硬件股都会更新翻嘅，
1: 嗯，希望啦，因为始终即系近期即系指数咧就呆滞，咁啊，仲有咧就系硬件升啊，软件跌嘅，咁今日咧就打破咗呢啲噶啦，咁啊睇下会唔会啲指数啊嗰啲咧都有机会做好啲，或者啊突破下啦，因为始终咧科技类硬系就即系依家其实就当然啦，佢都仲喺两，即系佢今日喺26楼上啦，即系纳指啊，咁但系咧。即係大家又唔係未見過佢26,000+啦，咁都試過又夾翻佢落去。
0: 嘉明，你中壞咗啦！你見到佢每個月升1,000+創新高，你先至收貨咁樣嘅。
1: 咁我講真，我哋都希望個金融市場嚇、有好表現噶嘛。
0: 算好噶啦，八月份叫升翻1,000+ OK 噶啦。咁但係當然問題上就係話，我哋都希望佢更加多，我都好重倉。但有陣時股市嘅嘢需要啲時間嘅，俾多少少時間佢啦。我認為納指啊、Nvidia 嘅話咧，今年年底之前咧有機會创新高嘅，俾多少少时间，俾啲耐性佢。
1: 系啊，不过咧就即系讲真啦，最紧要咧就系咩咧？就系个韧度够强啊！因为始终咧啲业绩啊，甚至你话地区或者国家都好啦，出一啲经济数据啦，尤其是出口嗰啲咧，好犀利噶真系。
0: 梗系啦，而家啲出口只要有电子出口啊，甚至内地方面嚟讲都好强劲。
1: 啊，内地都好强嘅。
0: 而家内地甚至系强劲到啲人觉得喂好唔平衡，咁梗有阵时间唔平衡噶啦，增长嘅嘢。
1: 唔系唔平衡就系内需好弱咯，即系。
0: 咁但系有阵时啲嘢喂你内需弱唔平衡，咁但系你出口强都起码有机会带动下经济增长啊，系咪？你话有好平衡嘅，而家暂时嚟讲嘅话，我纳去主要经济，冇边个经济系好平衡下噶啦，系咪？即系你南韩都话个需求咁劲得嚟嘅话，个内需都系唔够噶，唔系一可能平衡啲就系台湾啫嘛，出口又劲 ，GDP 又劲，10%GDP 增长嗰啲，咁嗰啲好罕有嘅。美国都唔平衡噶，你见到道指嗰阵时都同呢个纳指 即系对住干咁样嘅。
1: 系啊，有阵时呢边升就嗰边跌咯。
0: 系啊，咁跟住你又会担心就系话，哇，喺通胀高、啊，就市场又唔系好劲，又唔好平衡、啊、，AI 强、啊、，AI 强，其他嘅板块方面嚟讲又冇咁强、啊。咁 AI 咁强，第一件事就咁，其他板块又好难会同样咁强。唔通你 Nike 又升百几%销售增长咩？系咪？咁呢个冇乜可能性出现噶嘛？

0: 依家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始終大家都仲係擔心嘅，就係因為我哋啱啱開始冇嘅咯，我哋都講到啦。AI 個前景係好嘅，但係反而咧有人係擔心嘅，即係佢前景越好咧，點解擔心啊？擔心啲工作會被取代嘛。
1: 哦，咁呢个就我觉得系好有机会嘅。咁但问题上就系话，好不嬲都系噶啦。新科技有阵时就系话取代啲工作之余嚟讲嘅话咧，又会创造翻另外一啲工作嘅。就算我哋唔好谂呢样嘢住嘅话，如果呢个 AI 真系会取代到唔少工种嘅话，咁可能投资者更加应该考虑下投资多啲 AI 股咧，对冲翻自己个工种嘅风险咯，系咪？呢个系最 out 嘅一个分散风险嘅情况，就系、是、你担心你份工受到影响嘅，我都担心噶。迟啲可能 AI agent 做节目噶啦嘛。我哋冇得做啦嘛，系咪？咁啊，买多 AI 股份。如果 AI 股份即系 AI 可以咁强劲代替咁多人做嘢嘅话，咁好自然个 AI 股份上升咧，咁可能会帮助你补贴翻啲收入咯。
0: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十点半，
4: 禁毒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至少356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警方说死亡人数增加到353人，超过820人失踪，涉及超过30个国家和外国人。在北京，外交部说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踪。发言人说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就事件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搜救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他说今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国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两国正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泊尔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关于在西藏吉隆口岸失踪的外国人，林建华初步掌握的资料显示，当中有游客，亦都有朝圣的人，具体情况进一步核查中。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说，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在下个月重启谈判进程。发言人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有关进程。在美国参与之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下个月恢复接触。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而俄罗斯和美国仍然继续在工作层面上接触，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南部集团军的作战情况，说军队在控制顿涅茨克行动中取得成功，部队正是突破敌军防御，攻势势不可挡，部分突击部队已经逼近包括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等地，会继续向多个方向推进。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乌干达金轮伊波拉疫情正式结束。世卫新闻公布说乌干达最后一个伊波拉患者上个月16号结束治疗并出院，之后当地连续42日未有新确诊个案，而42日相当于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因此可以宣布疫情结束。乌干达金轮的伊波拉疫情五月中爆发，一个来自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患者入境之后确诊感染本地报销型伊波拉病毒，期间当地累计20宗确诊，当中15宗来自 果民主共和国的输入个案，五宗是本地个案，累计两人死亡。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累计超过5500宗确诊，2642人死亡，死亡率高达48%。翻回本港，劳工处明日起使用新的工作暑热警告，在原有系统增加两个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机制，包括下调触发暑热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预计优化系统之后，一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预计不会为雇主和雇员带来额外工作。有建议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指数作为发出工作暑热警告的标准。劳工处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说，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指数是考虑相同因素，两者无抵触。在亚热带地区的湿热情况之下，香港暑热指数对热压力的评估更为显著，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就是针对湿度较低但温度较高的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半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
10: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5: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至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6: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7: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1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7: 逢星期六晚9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9: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

0: 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39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三个指数呢暂时都上升嘅。咁啊，道指53563点，升99点，升幅0.19%。纳指就非常之唔错，26415点，升285点，升幅1.09%。S&P500 7713点，升37点，升幅0.49%。但欧洲三个股票市场呢都系下跌噶。伦敦富时10788点，跌89点，跌幅0.82%。法兰克福 DAX 26277点，跌8点，跌幅0.03%。巴黎 CAC 8324点，跌137点，跌幅1.63%嘅。咁啊，跟住咧，我哋睇一睇美元嗰、那个情形啦。咁啊，美汇咧99.12，咁啊跌咗0.03%啦。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651。日元159.29，英镑1.3590，瑞士法郎0.8036，加元1.3855，澳元0.7194，新西兰元0.5950噶，咁啊人民币报紧6.7203噶啊，咁啊罗文啊，咁啊好快咧就踏入九月啦，咁啊九月咧，咁啊大家啲果粉啊都期待噶啦，
3: 换机
2: 咧，冇错啦，9月9号咧就举行苹果嘅发布会。咁今次发布会嘅主题咧系 supply and sign， 有冇 supply 咧
3: ？supply and sign
2: 系啊，新 sign 个 sign。
3: 哦 ，supply and sign， 哦好啊 ，supply 有啲难、哦，
2: 就系咯，我就问你有冇 supply 咯，就系、
3: 是、可能冇留意嗰啲就会有 supply 咯，但系已经铺天盖地讲紧呢个接机噶啦嘛。
2: 系啊，唔系咁，但系会唔会有多啲？function 嘅嘢啊，
3: 冇接机就 surprise 咯，
2: 嗰个唔系 surprise 啦，
3: 嗰个就唔系好 shine 咯，
2: 系咯，真系惨啊！
3: 咁照计咧，我觉得就即系所谓 surprise 嘅意思，我谂就系苹果第一次咧，有个接机，亦都系苹果咧，差唔多系即系可能过去嗰10年嚟讲嘅话咧，第一次系主要嘅一个大改个机嘅 design 嘅款式，因为其实由 iPhone 4、5开始嚟讲嘅话咧，都开始差。差唔多样噶啦，即系最初 iPhone 3啊 ，iPhone 嗰啲咧就有啲圆边啊，各样嘢啦。咁后屘变咗系铝边啊，变咗系比较长方形啲啊。个样咧其实冇点变过嘅。咁如果有接机嘅，甚至都系有一个系对接啦，有一个系上下接啦。咁究竟会系出一样对接啊？嗱，对接就应该系市场广泛预期咗一个 Fold Phone 啦，即系好似佢对手都叫 Fold 啫啦。接机就叫 Flip 啦。接机个 Flip 个可能性嚟讲嘅话咧，可能就低啲啦。照暫時一個見到啲投行嘅 channel check 方面嚟講，見唔到佢有一個接機嘅痕跡喺度嘅。咁如果你話即係嗰個flip 嗰樣嘢，上下接嗰樣嘢，咁嗱對接嘅左右開嗰樣嘢嚟講，機會大啲啦。咁呢個係即係市場方面嚟講嘅話咧，好憧憬嘅。咁當然對於即係蘋果嚟講嘅話，係一個第一次嘅 iPhone 嘅喺個設計上面嘅一個改變。咁所以咧佢認為係一個 surprise 都唔出奇嘅。不過喺就聽慣我哋節目嘅，或者係留意開新聞嚟講嘅話咧，都知。到苹果呢个 iPhone 18咧，都系会有好有机会出接机噶啦，甚至曾经担心过佢要推迟噶嘛。苹、
2: 啊、
3: 果出嚟澄清，冇问题，小意思啫，咁样可能会 delay 一两个礼拜嗰个设计嘅问题嚟讲，佢哋应该解决到嘅咁样。咁所以9月9号啊，今次系比较早少少，因为其实有啲时间嚟讲嘅话，去到9月中嘅时间先推出新一代嘅 iPhone 噶嘛。咁啊9月9号属于比较早期少少嘅时间嚟讲嘅话咧，推出即系证明佢哋可能个 iPhone 18啊，尤其是 iPhone 18呢个接机嘅新嘅旗舰机种咧。佢哋已經係準備好㗎啦，甚至已經有啲市場傳聞呢就話 iPhone 18呢個接機方面嚟講嘅話呢，佢哋已經準備咗好充足嘅貨源啦，話可能有1000万部嘅銷量啊咁樣。咁所以呢啲都係我覺得就應該唔算係太過 surprise 嘅。不過當然對於蘋果嚟講咁多年等咗咁耐呢，人哋出到唔知第五代第六代接機你先出第一代呢，咁算係有啲 surprise 嘅。
2: 唔係就係話其他嗰啲會唔會有 surprise 啦，譬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 AI function 上面啦、啊。或者其他嘅一啲 function 上面会唔会有啲突破性咧？真系
3: 希望有啦。呢、這个 Apple Intelligence 方面嚟讲咧，都讲咗好耐噶，一路都有少少雷声大雨点小嘅。嗱咧，内地方面嚟讲就已经批准咗用啲内地嘅 AI 嘅大语言模型啦，系咪？咁喺美国方面嘅话，亦都系讲咗会用 Google。

0: Apple 嘅 Gemini 啦，咁希望咧就好快可以实现到呢个情况咧，就帮助到苹果嘅股价做得好啲。因为如果同时出接机加呢个 Apple Intelligence， 仲要系加一个唔系嗰啲即系比较即系简单版嘅 AI 啦，系一个比较进化版嘅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咁啊的而且确咧系会刺激到一个换机潮嘅。因为其实主要都系有啲主要嘅 function 啲唔同，咁你可能为出呢个强劲嘅 AI function 嚟讲嘅话咧，佢又会同你讲嗰啲 iPhone 14啊、15嗰啲用唔到。即系可能16、17都仲勉强得，咁啊，因此就会推动到有少少换机潮嘅情况咯。咁我谂呢个都系万众所期待嘅。其他有冇其他惊喜咧？咁啊，我谂惊喜就应该正常嚟讲系预测唔到嘅。咁啊，即系我谂都系两样嘢啦 ，AI 同埋接机呢样嘢咧，最重要嘅地方咯。
1: 系啊，如果你话呢两样接机，我谂相信应该有噶啦，因为市场都曝晒光咁滞噶啦，已经
0: 冇啊大件事啦。
1: 系啊，冇啊大件事，
0: 随时跌十只八只啊。
1: 系啊，即系学你话斋，真系十派嗰阵时啊。咁好啦，咁啊，你话function 上面有冇啲即系叫做意料惊喜咧？咁样如果有啊，唔错嘅。咁但系当然啦，呢个我哋都难以估计。不过啊。就因为佢出咗9月9号有个发布会，咁啊可以同大家讲下。咁啊今日咧个股价就即系冇跟随科技类啦，吓咁依家苹果就跌咗 0.2%， 咁但系佢近排咧都喺度上下落下，又即系冇乜方向。自从有一个裂口，即系大概嗰个时间啦吓，系喺7月尾嘅时候咧有个裂口跌咗落嚟噶嘛，咁啊跟住咧就喺个低位度反反复复咯。咁但系佢300边咧佢又几好喎。即系300蚊
0: 守得住，
1: 吓守得住。咁但系咧就310零啊，320到咧，咁尤其是接近啲320咧，咁佢又好似冇乜太大嘅即系动力喺度吓。咁所以咧就留意一下啦，睇下佢会唔会喺9月9号帮一帮手，或者叫喺个发布会上面有大家嘅惊喜吓。好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消息咧，今日咧我都觉得好得意嘅就系咩咧，或者叫即系嗱，当然啦，我哋都唔知道究竟。韩国嗰、那个经济状况应该好啦，咁就上调咗今年嘅经济增长预测去到 3.3%， 但系啊央行咧就调高咗即系呢个基准利率去到 3%， 即系由 2.75 加到 3%。
0: 系呢、這个已经系广泛预期咗噶啦，上次都加咗四分一厘噶啦，冇乜意外嘅呢、這个已经系韩国央行亦都系即系早系即系事先声明咗噶啦，好多官员都有非常之鹰派嘅言论啊，个通胀方面嚟讲有一定压力啊。今次加人四分一厘咧，个见到央行方面嚟讲嘅表态系啊，跟住就可以系稍微观察下啦，未必急于再加息咧，算好噶啦。有啲担心就加人一次都唔够，实际上韩国利率又比较偏低。

系咪？咁所以因此就比较偏低少少嘅。但韩国其实实际上嚟讲嘅话，虽然好似唔系好平衡啦，内此就比较偏低少少嘅。但韩国其实实际上嚟讲嘅话，虽然好似唔系好平衡啦，内湾咁10%GDP growth 得个3-4% GDP growth，

0: 人可能高位买股票嗰啲咧，尤其是杠杆多啲咧，会输钱啦。但我相信呢年几两年，韩国股市咧过一年嚟讲我咧，都升咗一倍咁滞噶嘛。咁、应该啲股民好难会输得太多钱嘅。
1: 都应该有啲财富嘅累积啊。
0: 有财富效应喺度啊，系咪？咁仲有就系话两大公司，喂，两大公司都讲紧请紧几十万人噶嘛。
1: 仲有佢花红好犀利啦。
0: 啲花红咁紧要，系咪？而家平均啲花红都个都系过百万计嘅，几百万港纸。
1: 几百万港纸啊，有啲话。
0: 系啊，平均几百万港。虽然可能不是个个都几百万港纸啦，系咪？咁但平均几百万港纸，咁多人有几百万港纸嘅平均咩嘅花红嚟讲嘅话，个销售情况应该都唔会太差。
1: 佢哋原来出几百万港纸咧，随时喺嗰边买楼噶啦，已经。
0: 直情啦，不过韩国税都高嘅，咁所以因此就可能睇下税后嚟讲嘅话咧，又未必有咁多，但都好过好过冇。
1: 系啦，
0: 系咪？咁所以即系如果你买楼嘅，咁都好噶，因为买楼咧就一定系刺激到消费噶啦。买楼你要买洗衣机啦。雪柜啦、微波炉啦、干衣机啦、
1: 好多嘢
0: 嘅、抽油烟机诸如此类啦，系咪？就算有啲系送嘅，买家私啦、sofa 啦、床啦、衣柜啦，咁呢啲大家都明白噶啦。你买亲楼嘅多多人买楼咧，你个内需就一定强劲噶啦。所以我觉得暂时嚟讲，见到韩国个经济增长头两季嚟讲都系30%咧，系有少少偏低嘅。我认为如果跟住继续见到 AI 增长落去嘅话咧，其实无论系今年年底或出年嘅话咧，韩国个 GDP growth 咧有机会进一步再去。加速增长嘅，如果 GDP growth 咁强劲嘅时候，咁当然通胀压力都会大啦。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Music
2: on board。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1。
1: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3: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你，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10: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嘅情况啦。咁啊，道指成分股咧得5只上升嘅咋吓。不过咧，道指咧睇下佢系升定啲先。咁啊，都系升嘅，仲升得唔错添。53,624点，升160点，升多0.3%，即系证明咧就系话集中性喺某一啲股份上升。咁今日咧主要升嘅股份系咩咧？不是说某一个板块，而是

0: 出业绩嗰啲股份啦。
1: 啊，好，咁我哋睇埋啲指数先。纳指26441点，升311点，升幅1.9%。S&P 5007718点，升43点，升幅0.56%。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德国咧又转升啦。法兰克福 DAX 26292点，升6点，升幅0.02%。伦敦富时10791点，跌87点，跌幅0.8%。巴黎 CAC 跌得更加多啊，8323点，跌139点，跌幅1.65%。咁啊，老板，仲有两间公司又系出业绩，真系爆灯噶，升得。
2: 系啊，咁头先都提过下噶啦 ，CloudStrike 啦，同埋 Okta 咧，呢两间咧都系一啲 cyber security 嘅公司嚟嘅。咁啊，同一时间嚟讲，我咧寻晚都系盘后出业绩，所以因此咧就令到咧，即系喺个而家开市嚟讲，我咧升幅就好大嘅。之前可能讲过下啦 ，Okta 而家升紧21%，升紧28蚊。
0: 头先先至历史新高啊。
2: 系啊，160到184啊，今日52周高位就168半都应该今日出噶啦，今日高位都168.5，而家就稍微叫缩咗少少水嘅，但仲有21%升幅，非常之强劲啊 ！CloudStrike 亦都系啦 ，CloudStrike 嘅话咧，亦都见到咧个股份方面嚟讲，虽然未去到新高啊，但都系争1%都唔够，争0.几%啫。今日最高去到225.几嘅，咁啊高位211.5咧，相差不足2蚊到嘅啫。咁而家今日都升咗17.9%，升咗33.5左右噶。咁所以今日都呢两间公司咧都系因为。做呢啲因为 AI 嘅问题啦，而家个 cyber security 嘅需要越嚟越大啊！因为 AI 咁强劲嘅时候咧，好有机会咧可以去即系 attack 呢啲公司嘅。咁所以呢啲公司咧，对于啲 AI 嘅 security 咧，喺 internet security 方面讲嘅话，个需求越嚟越大。再加上呢啲公司嘅呢啲 AI 呢 cyber security 公司咧，亦都系不断利用 AI 咧去增加佢哋一个产品嘅能力啊，个功效啊咁样。所以因此见到即系喺而家呢个环境嚟讲嘅话咧，个需求根本上就系拱住佢哋去嘅，嗰啲生意都系非常之强劲嘅。咁唔单止呢两间公司嘅，咁你两公司既然咁强劲嘅业绩嚟讲嘅话咧，带动到譬如话佢啲其他嘅行家啦，包括 Palo Alto Network 啦、SailPoint 啦、Rubrik 啦，基本上嚟讲全线都升高单位数字嘅。咁而家基本上嚟讲嘅话，就系一个 cyber security 嘅，好似一个军备竞赛咁样。喂，你 AI 咁劲嘅话，你都要自己将自己嘅护城墙起高啲，挡住佢先得噶嘛。如果唔系嘅话，佢两下就持竿跳咁冲过嚟呢度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所以今日咧个板块升幅嚟讲比较广泛嘅。咁啊 ，cyber security 有啲类似软件板块啦，但系同一时间嚟讲，你有啲即系叫做系即系保安嘅 cyber security 股份个板块上升，跟住亦都见到软件股 Salesforce 业绩带动之嚟讲上升啊，微软啊，跟住仲有呢个 Palantir 啊，全 Accenture 啲全部跟住上升，跟住 Nvidia 方面嚟讲，亦都带动到部分嘅晶片股上升，虽然唔系全部晶片股上升啦咁所以今次咧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软硬兼 security 一齐上升嘅，算系比较即系广泛嘅升幅。不过咧，可能即系太多公司出业绩之后升幅大，有啲公司咧就稍微比较忽略咗咯。其他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稍微升幅比较细啲。不过仍然都系唔错，你见到纳指嘅升幅已经超过300点啦，升310点，升紧1.2%，而亦都帮助咗道指话升咗0.3%，升咗177点，升到去53641点，而纳指去到26440点，标普500指数亦都穿咗7700点啦，而家7717点，升咗42点，升幅0.5%嘅。
0: 咁 Otter 咧今日咧就52周高位啫，唔系历史高位嚟嘅，因为咧佢喺2021年嘅时候咧系曾经咧接近成300蚊一股噶吓，即系个价格啊。咁啊依家咧今日咧就系去翻160几蚊，即系最高嘅时候168.5，系52周高位嚟噶吓。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问伊朗首都德克兰，就缓和中东紧张局势展开斡旋。卡塔尔外交部指出，穆罕默德此行旨在讨论缓和局势的方法，并创造有利于对话的条件，咁强调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和促进地区安全的最佳方法。近期巴基斯坦、阿曼和卡塔尔高级官员密集访问伊朗，外媒话或者是反映美国有意重返谈判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强调，巴勒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日前访问伊朗纯属巴方发挥调解作用，同美方无关，并指访问成果将会好快显现。另外，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上表示，伊朗将会以坚强实力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同时强调伊朗有权自卫并不代表对邻国采取敌对态度，提议在组织内建立常设机制以调解和预防冲突，并已准备好同邻国建立共同安全措施。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由于华盛顿目前正专注对德克兰施加经济压力，美伊双方目前未有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但所有选项仍然摆在台面上。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节目访问时指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军早前曾经发起史诗怒火行动打击他们的军事力量，现在就启动经济孤立行动以打击他们的经济。他强调，在特朗普认为伊朗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坐到谈判桌之前，不会重启谈判。

0: 补充话，海上封锁措施目前依然生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警告各国必须切断同伊朗的金融联系，否则将会面临次级制裁。作为所谓经济诺曼第登陆日 D-Day 行动的一部分，但财政部暂时未即时实施处罚。巴基斯坦政府表示，除非相关制裁由联合国实施，否则该国无义务遵守针对伊朗的单边制裁。这个表态显示，在美国警告同德克兰进行贸易的国家可能面临经济处罚之际，巴基斯坦仍然有意继续维持同伊朗的经贸往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伊斯兰保证落实同伊朗的双边协议，目前两国贸易保持活跃，而且双方都有进一步扩大的意愿。在冲突初期，巴基斯坦曾经利用他与伊朗的关系就邮轮获释事宜进行谈判，双方亦都同意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标将双边贸易额增加超过两倍至到$100亿。另一方面，伊斯兰堡亦都向华盛顿申请$100亿的融资安排，并预计未来几个月内获得答复，期望借此同特朗普政府关系改善的机遇推动有关安排。友邦 AA 证实涉及观塘 APM 商场五岁女童被掌掴事件的一个财务策划顾问已经被暂时停任，而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友邦回复查询表示，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并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事发昨日下午四点多，一个34岁女子报案，声称同68岁母亲在商场遇袭，警员到场调查，怀疑报案人母亲掌掴一名5岁女童至倒地，导致她面部红肿。同样是34岁的女童母亲上前同报案人母女推撞，警员其后拘捕三人，今日以公众地方打斗罪起诉各人，并加控报案人86岁母亲普通袭击罪。案件下个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有报道说，报案人在友邦保险担任业务主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6: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7: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8: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6: 湾区企业可持续

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0: 活提案。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精神食粮补给站，我是 Esther 陈以缇。
6: 大家好，我是陈美图。
5: 美图，我哋啱啱开始录你就打喊我得唔得噶？
6: 咁都俾你听得出啦！
5: 我哋快啲食多啲精神食粮嘅精神啲先。唔系，其实都正常嘅。你谂下，我哋嘅节目出街嘅时候系夜晚十一点钟。
6: 冇错啦，呢啲其实就系打黑路嘅时候啦。
5: 系啊，真系啊！我哋嘅节目完嘅时候就系十二点钟，我哋咧就系伴住大家咧慢慢地走向入睡。
6: 系，
5: 听紧我哋嘅节目就唔好瞓住。
6: 听完先，
5: 系啦，听完可以即刻瞓，就系最好嘅一个状态。因为其实都几多人咧，系瞓紧觉嘅时候，即系I mean摊喺张床嘅时候听收音机，
6: 系去关注一下我哋奇怪嘅生活，嗰种奇怪嘅谂法。
5: 系，大家如果仲记得其中一个奇怪嘅谂法咧，就系、是、我唔知系两集前定系咩啦，美图就话咧，佢都花咗一啲嘅时间先至放弃自己系呢个体育界嘅主角，
6: 放弃呢个幻想，
5: 系放弃呢个幻想。是啦，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坚持这么久的。
6: 因为我有很多幻想的。
5: 你是说去到几时才放弃？中学的。
6: 中学我想我自从中学参加完运动会、跳远舞跳落个池道，然后跑步跑第尾，然后掟完球掟了在后面之后、我就差不多放弃了。
5: 是啦，即是他已经 recap 了某一集的内容。是那我就觉得呢，人生呢值得放弃的东西就不止这样幻想的。
6: 仲有好多幻想嘅。
5: 呢个世上咧，有好多人都会同我哋讲咧，要 never give up 啦，要永不言弃啦。啊，我都好欣赏呢啲不屈不挠嘅精神。但系有啲时候咧，我哋系可以放弃嘅。我哋要放弃，唔可以放弃呢个谂法。
6: 系因为有啲嘢真系唔适合自己嘅，你就要放弃噶啦。
5: 系啊，所以其实当我哋想讲放弃呢个 topic， 放弃有时都系我哋嘅精神食粮嘅时候，我就觉得我哋第一样要放弃嘅嘢就系放弃唔可以放弃呢个谂法。
6: 好啦，咁你仲有乜嘢系应该放弃而
5: 花咗啲时间
6: 先接受放弃嘅咧？
5: 我想其中一样嘢就是放弃想得到我妈的高评价。
6: 哦，这个我放弃得早了，你几时才放弃的？
5: 我你放弃得早咩？喂，其实我而家都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叫做完全放弃了，但我很肯定。
6: 都仲有一些的，但不是高评价，我而家只是不得到他的负评就已经是 OK 了，高评价是没什么可能的。
5: 因为其实只要他没有高评价，他就会一路给负评，两件事同一件事。妈妈是没得 neutral 的，留意返。去到这个 moment 为止，我都不确定我是不是已经不介意我妈怎样看我。
6: 嗯。
5: 但是 definitely 是有进步的。
6: 举个例子啊。
5: 我想啦，至起码在小学那个阶段的我啦，是很努力想得到我妈的认可。
6: 正常啊。
5: 是吗？但是有些小孩是 by default 不 care 的嘛，好像我小孩那样，他就 by default 不 care。
6: 我哋嘅原厂设定系 care 嘅，
5: 系啊，原厂设定就系 care 啦。所以细个咧，小时候的我咧，哪怕内心咧如何地有各种波涛汹涌嘅谂法都好咧，我都系一个听妈妈话嘅乖女儿啊、而且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唔系扮噶，我认真信嗰套，即系我妈咪咧系一个比较严厉嘅妈妈，差啲讲父妈添，好似唔系几好。
6: 佢冇听嘅，放心。
5: 我妈妈系一个严母。咁样讲好啲啦吓，咁打压式教育呢样嘢咧，我都唔提啦。咁但系咧，佢嗰阵时咧唔止会有打压式教育嘅，佢嗰阵时系真系会打嘅，会 fit 啦。
6: 正常啊。
5: 系啦，咁佢 fit 得好劲嘅时候咧，我有啲其他亲戚咧就会又唔好话睇唔过眼嘅。嗱，其实我都唔知道呢啲亲戚系咩心态，即系有啲亲戚好好，佢就纯粹喺嗰个 moment 劝我妈咪唔好咁动怒咁啦吓，救我一命咁，我觉得 OK 嘅，都成做七级浮屠啦。咁但系有啲亲戚咧喺事后。即系发生嗰阵时，佢就冇嘢讲，佢避紧风头。但事后佢就会嚟话：点啊？你咁样系咪好唔中意你阿妈咁样？我就觉得啲亲戚唔需要问呢啲问题嘅，其实咁佢咁样问。但系我细个嘅时候，佢会好真心咁答，我会话。唔系妈妈打我，系因为佢爱我咁。
6: 哇，咁甜嘅呢、這个女，哎呀，
5: 我细个系

0: 心相神，即系冇人同我讲话咩打者爱也，冇听过呢四粒字，但我嗰阵时 process 到系咁嘅，因为我妈咪唔打其他小朋友啊嘛，系咪？
1: 咁佢都 explain 俾你听，佢都会解俾你听，你又唔见我咁样打第二个，又唔见我咁样关注第二个。
0: 唔系我自己悟出嚟噶，我妈冇咁样同我讲
1: 嘅。我妈会咁同我讲
0: 嘅。哦，咁嘅。
1: 系啊。
0: OK， 即系我就觉得我妈都系因为爱我，所以佢先至会咁样管我。小时候的我咁样谂，做好多嘢都希望得到我妈嘅认可，因为我嗰阵时冇发现到，即系尚且年幼嘅我未有足够嘅经验累计去得知，原来我妈咪嘅嗰条线系一条永远唔会达到嘅线。我以为我够努力就会 reach 到，然后就会得到佢嘅赞赏咁啦。原来系唔会噶。
1: 你几时开始发现唔会嘅咧？
0: 几时开始发现？就例如话咧，当你默书99分嘅时候，都会俾人闹咧。咁你嗰时你都仲会觉得啊，100分嘅话我就
1: 冇错啦，
0: 得到称赞系咪？但当你攞到100分嘅时候，佢话俾你听嘅是你应份啊咁样。咁然后考得唔好嘅时候咧，就系你嘅责任啦，系咪？你应该要考得好，呢个系你作为学生你嘅本职嚟噶嘛？系咪之前嗰个小朋友都答噶？读书系我哋嘅责任咁样样。咁所以你都只系尽责啫。咁但系咧，如果你咧考得好啊，考得好，妈咪就会系因为佢栽培你。
1: 咦，呢个讲法几好
0: 啊。我妈咪就会话，因为我栽培你，所以你才考得好的。咁你发现，咦，原来考得好被称赞的都是他自己，就都不是你。我都发现呢，我妈咪是会比较倾向希望我能够继续改进的。
1: 哦，正常啊。
0: 我想啦，讲话咩，我哋要有好多自我认同啊，我哋要搵到自己价值，我哋有自信系比较近呢几年大家更加在意嘅事。但以前嘅家长呢系会好驚小朋友自满。咁所以尤其是系你获得成绩嘅时候，佢更加驚你自满。
1: 边有咁易自满啊，我哋呢啲成日俾人打压嘅人。
0: 佢驚啊嘛，佢驚。即如果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自满的，是不是？所以可能他那个自满 alarm 呢没响，但你一做得好呢，哇，好怕你自满。所以就一定要讲这些东西令到你不自满。那你永远不会科科都考得100分这样的嘛。
1: 啊、
0: 你总会有些科考得相对不那么好，他就会问你那一题为什么会不懂做了。
1: 或者你是 careless mistake 的，就会问你为什么那么不小心了。
0: 是啦、啊。点解啲咁低级嘅错都会犯咁啦？犯得真低级咁。我小学嘅时候咧，三年班咧，我就考咗全级第一嘅。咁我就以为全级第一就应该，喂，你好难全级第零咁。咁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会得到称赞啦。咁但系都没有，我妈咪就会话，其实你今次啊，数学都唔系真系考得好好啊，就咁咯。哪怕你第一啦，咁
1: 哦，即系唔系科科都全级第一。
0: 同埋因为咧。我嗰年全级第一可能都真係有呢个因素，就係、是、一二年班嘅时候呢，我哋同级有个女仔呢成绩就好好嘅。咁佢就係一年级同二年级都係佢攞全级第一啦。由三年级嘅时候呢，佢就跳咗级去咗读四年级，然后我就喺三年级喎。咁然后我三年级嘅时候就攞咗全级第一喎。我冇同佢同场较量嘅情况之下得到呢个全级第一。所以究竟佢如果冇跳级，会唔会依然系我攞全级第一？呢个系未知之数。于是我妈咪就会话：你而家攞到全级第一，可能都系因为 blah blah blah 跳咗级就系咁咯。咁我好伤心啊！
1: 呢个逻辑嚟，我都要呆一呆，思考一下里面嘅逻辑到底系点。
0: 即系佢嘅意思就即系话，如果人哋唔跳级嘅话，应该你哋呢一级嘅全级第一都系佢啦，未必道理。
1: 假设性嘅问题咁
0: 系啊，好假设性嘅，咁我冇嘢好讲，因为唔知嘅，真系 who knows。咁我都冇搭办法斩钉截铁咁同佢讲话，如果佢唔跳级都系我赢嘅，咁样好难噶。咁所以我个小三攞到全级第一嘅时候，就有一个咁样嘅疑云啦。
1: 唔系，你就算冇呢个疑云，佢都会揾其他疑云俾你
0: 嘅。系啦，再大啲嘅时候咧，我就揾到自己比较擅长发展嘅方向。我冇喺体育呢度驻足太耐，有啲奇怪嘅幻想，好快就揾到啦。我原来比较擅长表达嘅，可能系文字表达，可能系言语表达咁啦。所以我玩嘅嘢咧，都系我参加写作比赛啦，我去朗诵啦，我去演讲，由小学就已经开始噶啦，陆陆续续得到唔同嘅奖啦。然后小六嘅时候咧，就得到一个较大嘅荣耀，就系攞咗呢个全香港小学生嘅语文精英大赛嘅冠军嘅，所以我曾经有一刻嘅辉煌系全港第一嘅。咁但系 even 我攞咗呢个奖，我觉得我妈咪其实是开心噶，即系哪怕小学三年班攞第一嘅时候，佢讲啲咁嘅说话，我觉得佢都系开心噶。我嗰个咩语文精英大赛攞第一嘅时候，我觉得佢都系开心噶，但佢唔会俾我知佢开心，同埋佢觉得好 proud
1: 夜晚喺被窦。

0: 嗰度偷偷地偷笑，
1: 系或者佢同其他亲戚讲嘅时候，佢就系、是，我个女好叻啊，但系我系唔会知嘅，咁佢就会走嚟同我讲话，其实我喺嗰个比赛嘅时候，有咩咩环节啊，表现都系唔够好噶，你以为你第一好叻啦咩？但系其实你咩咩环节你都还可以更好啊，你系好难嘅，你永远都好难可以达到佢嗰个要求，而且我嗰阵时已经选择咗我自己嘅路向噶啦嘛，已经揾到我自己擅长嘅，咁所以有时候啲嘢咧，你只要一开窍咧，你就会做得好噶啦。因为喺小四啊定小三之前咧，我参加朗诵比赛都一路都冇攞奖嘅，咁然后我唔记得小三定小四咧，我就人生第一次喺朗诵节度攞奖，就一嚟就已经攞咗冠军，然后忽然间就 get 咗点样先至叫做好，同埋点样先至会赢，跟住之后我就冇输过啦。即系冇输过嘅意思，唔系次次冠军，但系每次都有名次，即系每次都会系头三咁啦。我冇跌出过头三啦。咁然后咧，当你阿妈咧开始认为，咦，你朗诵好似真系有啲劲嘅时候，佢都唔会话你朗诵叻噶，佢系会话你以为你朗诵叻就好叻咩？
0: 咁其实都系 approve 咗你朗诵叻嘅，
1: 但系就从来都冇得到一个真系嘅称赞，仿佛你叻嘅嘢不算什么咯，即系佢唔能够作为一个你嘅优点，或者佢唔系一个你阿妈认可你嘅 point， 呢样嘢系不足以令到佢可以认可嘅咁。咁呢个就系我小学嘅一个历程。就后来我发现，原来我攞奖啦、考得好啦，诸如此类嘅嘢咧，全部都唔能够成为我妈 approval 嘅因素，我就开始觉得好似冇办法。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11: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5: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8: Bonjour, bienvenue.
9: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10: 感悟盛宴，
11: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 继续翻嚟精神食粮补给站，我系 Esther 陈怡缇，
0: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1: 系啊，咁后来去到中学之后咧，我觉得我算系一个好早就已经谂好多剧嚟嘅人嚟嘅，即系例如咧，其实我真系好早好早。讲紧可能即系幼稚园嘅时候，我已经知咩系死亡噶咯。
0: 哇！
1: 我觉得算系好早吧，
0: 系啊，算系好早啊。
1: 唔系因为我身边有人死亡，或者话有小动物走咗，唔系呢啲，系我可能睇书或者点样样，我就 get 咗个死亡呢个概念啦。我以前都有曾经唔知喺边啲节目里面讲过话，当我 realize 到人系会死之后，我就会匿埋喺被窦度喊啊，我就会谂有一日我身边嘅呢啲人可能都会死，然后我自己都会死，然后好虚无。讲紧幼稚园，跟住由嗰阵时开始咧，有一段好长嘅时间都系啦，我每次同我年纪比较大嘅亲戚分别啦，即系例如佢可能嚟香港探我，
0: 你就会问佢你系咪就嚟死啦？
1: 我唔会问呢个问题，但系咧我会喺机场分别嘅时候咧喊得好劲，咁啲家长安慰，即系例如妈咪啊或者爹哋啊，都会同你讲下，即系下次我会见嘅，诸如此类咁咧，佢会觉得你只系为咗嗰一场嘅分离喊紧，佢唔知嘅系我惊紧永远都唔会再见咯，即系。我每次都会谂，万一喺

0: 呢次分别之后佢会走或者我就走咗，咁点算好？因为呢样嘢唔知，而且我都系好细就发现，唔系得年纪大先会走嘅，人系几时都有机会会忽然间就走咗。
1: 啱啊，
0: 系啊，咁所以我就会经常 picture 喺嗰啲分离嘅时候就 picture， 如果唔会再有机会咁点算？唔会再有再见嘅机会咁点算？我都喊呢样，但系其他大人系冇办法理解到个细路而家喊紧嘅系惊会永别咯。真太奇
2: 了，正常都是觉得有点奇怪的。
0: 是啦，所以我也是很早由中学的时候很早就开始想那些，即例如我的自我是什么，我究竟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在我初中到高中的时间，我现在看回我以前 Facebook Notes 写的东西或者 Sanger 写的东西，很多都是那些要突破这个的牢笼啊。这个生活的掣肘啊，我不要成为就是这个社会要求我成为主流的人啊，跟住我要过自己的人生啊，诸如此类，写了很多这些东西。包括我还在不知14岁的时候写了一篇东西，是很搞笑，是我在考试之后写的。考试之后写呢，写话我考试的时候想紧我而家写紧呢篇文嘅嗰啲内容啦。个意思就是话，喺我考试的时候因为好冻，跟住我就见到出面啲雪啦，考紧试我唔知

0: 而家工作嘅环境都系、
1: 我有拣过一个适合自己嘅老笼，
0: 都系冇，唔系冬天唔冻嘅呢度，真冬天真系唔算冻嘅。
1: 但系我哋呢度就系夏天都冻，
0: 夏天都冻咯，冬天就唔算冻咯。我觉得呢度，
1: 系咁，所以我好早就开始谂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点样嘅人啦，我自己要一个点样嘅人生啦，诸如此类嘅嘢啦。咁我觉得因为呢啲谂法够 strong 嘅关系，大大下咧，我就真系开始冇咁在意他人嘅眼光、他人嘅评价，包括我妈嘅评价。尤其我发现要取悦我妈系好难、好难嘅一件事，开始慢慢接受，就系我可能呢一世人都唔会取悦到佢。即系大过啲嘅时候咧，即系讲紧近呢几年嘅时候，我开始同我妈倾偈咧，会有啲令我觉得好感动嘅时刻。即系我妈系有曾经同我讲过咧，话其实佢都系第一次做妈妈啊，然后佢都系摸索住做妈妈啊，然后佢喺细过我嘅时候已经忽然间做咗我嘅妈妈，然后佢其实都唔知道点样做先至系即系最好，佢只系将佢印象之中觉得佢父母冇俾佢嘅嘢，例如 attention 注意力，全部一股脑咁俾晒我，咁然后佢就会话啊，以前可能都有啲做得唔好嘅地方，即系。我都冇谂过我妈系喺有生之年，我会听到佢承认话喺佢以前嘅教育上系有做得冇咁好嘅地方，咁我好 shock 嘅。咁但系咧 ，Even 有过呢一啲嘅 moment 啦，我咁同佢两个人喺度相对泪流满面嘅呢啲 moment，Even 有呢啲 moment 过后咧。该挑剔嘅烟
0: 系啊系啊系啊，呢啲 moment 即系过咗去，因为咧我其实有类似嘅经历嘅，就有一个谂法咧，就系我细个嗰阵咧，成日咧都尝试过希望我阿妈喺我同其他人有 conflict 嘅时候，我希望佢
1: 站边你，
0: 企我嗰边嘅。咁、例如譬如细个嘅时候就同老师话我唔啱，咁、有啲位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啱嘅，咁、我希望佢企我边，但系无论我同任何人发生冲突，佢都系企喺。对面啦、
1: 同老师冲，即同老师嘅谂法又唔同，阿妈都系企老师噶啦。
0: 系啊，但系同朋友啊，同各样嘢啊，咁前几日就发生咗一单好经典
1: 嘅事。前几日，
0: 前几日
1: 讲嚟听下。
0: 就是我喺屋企咧俾蚊咬，咁咧一只蚊飞咗，
1: 蚊系嘛？
0: 一只蚊飞入嚟咬咗白粒蚊卵，咁我先发现，
1: 仲有白粒。
0: 然之后咧就投诉我话，我注意我唔系投诉我妈，我只系话哇有蚊啊，咬咗好多粒蚊卵啊，你有冇蚊拍水啊？咁样，咁、我妈咧行动上咧系好心急地攞蚊拍水啊，同埋嗰啲止痕嗰啲膏俾我，系、行动上冇问题，但系佢个口咧就开始投诉啦，佢话嗱，我又冇俾蚊咬，人人喺度。都冇俾人咬，系你俾蚊咬咁多，你觉得系咪你自己有问题咧？咁我开始谂唔明，点解我俾蚊咬，唔系只蚊有问题咧？嗱，我唔系话我妈有问题，
1: 系一种 blame the victim 系咪？
0: 嗱，我冇指责我妈有问题，即系如果我指责我妈有问题，佢指责翻我有问题，我觉得好正常啦。但系点解佢第一时间嘅反应唔系哇只蚊好衰啊咬你，而系你发声话你自己有咩问题？
1: 甚至佢第一反应可以唔发表意见都可以。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11:30。
2: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在上世纪90年代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策划克拉迪察大屠杀和围攻萨拉耶窝的塞族前将军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服刑期间去世，终年84岁。绰号波斯尼亚屠夫的姆拉迪奇被指策划针对波斯尼亚非塞族人口的种族清洗行动，包括在1995年策划屠杀波斯尼亚联合国安全区内至少8000个穆斯林。联合国法庭裁定他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迫害、灭绝、谋杀、恐怖活动、非法攻击平民和绑架人质等多项罪名成立，在2017年被判处终身监禁。法庭当时形容他的罪行是人类已知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之一。被判罪之后，姆拉迪奇曾经多次以健康理由提出上诉和申请获释，他的律师团上个星期亦都曾经以人道理由申请早期获释。引述拘留所医生说，他整体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并警告说他随时可能死亡，但有关申请最终被拒。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国军事法庭发言人公布，被控策划2001年9/11恐袭的主谋穆罕默德和他三个同案被告将会在2028年6月5号正式受审。案件因审前证据争议等法律程序已经多次延期，原先一项可以令他免于死刑的认罪协议早前亦遭撤回。穆罕默德在2003年在巴基斯坦被捕，其后曾经被关押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3年，至2006年移送至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关押。该基地曾经关押大约800个反恐战争疑犯，目前只剩下少数人留押。穆罕默德曾经承认由始至终策划911袭击，当时遭劫持的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另一架客机就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此外，他亦都曾经声称参与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同埋2002年斩首美国记者帕尔等多宗案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乌干达这一轮伊波拉疫情正式结束。世卫新闻公布说，乌干达最后一个伊波拉患者上个月16号结束治疗并出院，之后当地连续42日未有新确诊个案，而42日相当于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2倍，因此可以宣布疫情结束。乌干达这一轮伊波拉疫情在5月中爆发，一个来自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患者入境之后确诊感染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期间当地累计20宗确诊，当中15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输入个案，5宗是本地个案，累计2人死亡。劳工处将使用新的工作鼠疫警告，在原有系统增加2个触发工作鼠疫警告机制，包括下调触发鼠疫警告门槛以及早提示。预计优化系统之后，一年可能有4至7日发出红色鼠疫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预计不会为雇主和雇员带来额外的工作。有建议采用湿球、黑球、温度指数作为发出工作鼠疫警告的标准。劳工处高级职业

0: 警卫生司王志清表示，香港暑热指数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是考虑相同因素，两者无抵触。在亚热带地区的湿热情况下，香港暑热指数对热压力的评估更为显著，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就是针对湿度较低但温度较高的情况。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人工智能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让人工智能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能够转化成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9: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0: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9: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9: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9: 新城财经台。

0: Bienvenue.
1: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2: 感悟盛宴，
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4: 嚟精神食粮补给站啊 ，Esther 陈以缇，
5: 大家好，我系陈美彤，
4: 系啊，受到蚊同埋一个评价困扰嘅美彤，
5: 系啊，
4: 啲招惹啲蚊啊，
5: 系啊，我俾蚊咬，我妈我真系唔系要求佢去帮我，但系点解嗰下系佢叫我谂下自己有咩问题嘅咧？咁我问题唔系就俾蚊咬咯，你最多话就蚊有错嘅啫。但系咧，其实喺呢件事之前咧，佢已经经历过一轮嘅。忏悔嘅时刻啦，就系咧佢咧好后悔咧，就喺我幼稚园嘅时候咧，咁我曾经试过俾老师虾嘅，咁但系我当时有翻嚟讲我俾老师虾咧，佢都系觉得。
4: 老师之所以会讲呢啲嘢，一定有原因。
5: 系啊系啊，老师之所以咁，但系
4: 唔见佢虾其他小朋友，等于咁蚊点解唔咬其他人噶？
5: 系啊，咁所以佢当时就系同我讲

0: 我乖啲啦，令老师开心啲啦，即系自己乖啲咪得咯。咁后来去到好耐之后，佢先发现当时个老师系
1: 有问题，
0: 有问题嘅。
1: 嗯，
0: 咁当时我喺幼稚园嘅时候，大概系差唔多有一年嘅时间，
1: 嗯，
0: 系我冇入过课室上堂，我俾人罚企企张门口嘅，每日系啊，每日。只要回到学校我一坐低，那我老师就会找些原因去罚我企出门口咯。咁或者
1: 要咁样对一个真系是一个孩子嘅？
0: 点样对五岁嘅我咧？点解要咁做呢？就系、是、因为我真系做错一件事嘅，就系、是、我曾经试过喺音乐堂嘅时候咧，嗰、那个老师，因为嗰啲老师教全科噶嘛，咁佢弹琴，弹完琴之后咧，佢就用单手净系弹嗰个一边嘅音啦。
1: 嗯嗯，
0: 个人比较坦白，唔好意思，我就举手就话：老师，你单手弹琴唔好听啊！我就讲咗呢句说话，跟住老师好嬲。
1: 童言无忌
0: 咁嬲咗之后咧，但其实我嘅意思唔系话佢弹琴唔好听，我只系你弹咗两个版本之后，我就觉得
1: 单手 version 冇双手 version 好听，
0: 系啊。
1: 然后嗰阵时嘅表达又唔够完善，因为你只系一个五岁嘅小朋友，
0: 系啦。
1: 咁点会同一个五岁嘅小朋友计较呢样嘢？
0: 咁老师咧就揾咗好多，揾埋嗰啲校工入嚟一齐就话我，当时就话你又唔识弹琴，你讲乜嘢啊？咁样啦。
1: 点解仲要揾校工啊？
0: 咁啊，总之就嗰阵闹完我，闹完我之后就翻去同我妈讲呢件事。咁我妈就觉得呢件事。就我又唔啱，我妈系已经带咗我去同老师道歉噶啦。
1: Uh-huh.
0: 但老师就唔系好接受呢个道歉，
1: 仲要唔接受问候。
0: 接受我喺幼稚园考第一嘅，佢就话陈美桃今年想考第一好难啊。
1: 咦，我有发生过好似嘅事喎，你继续先。
0: 咁然之后咧就讲咗呢句啦，咁我妈冇觉得道歉咗冇嘢啦。咁然之后之后嗰大半年就系一直发生啲咁事啦，即系我总之无论咩事，嗰啲午休时间大家都食零食咧，我都企喺门口睇嘅。
1: 嗯，
0: 无论发生咩事，我企喺门口睇，甚至咧我会同啲小朋友讲嘢，即系我都有朋友噶嘛。
1: 嗯，
0: 咁如果我同朋友讲嘢，佢就会罚我朋友。咁耐咗呢，好快我就冇晒朋友㗎喇，因为啲小朋友都醒目㗎嘛。
1: 喂，好唔明点解会对呢样嘢。嗱，你睇下我哋好难戒甩对父母评价嘅嗰个体重。
0: 嗯。
1: 但係我发现我哋都还好，因为嗰个系我哋嘅父母啊。係
0: 啊係啊。
1: 但係你个老师系莫名其妙地不能够戒得甩一个五岁小朋友对佢嘅一句评价。
0: 係啊，咁佢。
1: 嘅体重喎。咁佢咁在意呢
0: 做呢件事啦。嗰阵个画面系好深刻嘅，就系无论大家喺电脑室啦，喺度食零食啦，或者喺度上堂啦，我都喺门口企喺度睇囉。咁每日都系咁。咁然之后呢件事我系有同。我妈讲，
1: 等等，我有第二个问题。咁但系童言无忌呢件事系好常见噶嘛？你哋全班都冇其他小朋友系会讲咗一句说话，然后又被个老师针对吗？
0: 我唔知道啊，咁我净系概述我被针对嗰件事啊嘛。
1: 咁你被针对已经系一件好严重嘅事，但我觉得呢个老师嘅性格系咁嘅话，应该可以群埋多啲小朋友一齐 prove 佢系咁样样嘅，系咪啊？
0: 就系因为咧，我嗰阵咧。翻屋企讲，咁咧喺大人眼中咧，你挨多半年啫嘛，即系你如果唔系即系如果你转校嘅话，因为佢哋问过嘅，如果你要转校嘅话，你就要重读嗰个幼稚园高班，即系你会浪费多一年嘅时间，咁所以佢哋就觉得你挨下，幼稚园唔系翻好多人学啫嘛，咁咪挨好快过啦。点解我妈后悔呢件事咧？就系、是、因为咧，我本来咧小时候咧，佢大伊人嚟嘅，非常伊嘅小朋友，系搭旅游车会同唱歌俾大家听，唱晒全城。
1: 听过呢个故事，亲邓丽君啊嘛。
0: 系啊，但系。自从呢件事之后，我入咗小学，令我入咗小学嘅时候变成咗个超级 I 人 ，I 到咧，嗱有老师喺后面拍我膊头，我惊到差啲碌落楼梯嗰种 I 人嚟嘅，即系大家千祈唔好同我讲话嗰只 I 人嚟嘅。咁、而我，所以我妈就觉得佢嗰阵系做错咗嘅，佢嗰阵应该唔好理系咪嘥一年，佢应该去解决呢件事，即系唔好觉得老师永远都系啱嘅，罚我就肯定有原因。咁当然我都有责任嘅，就系、是。其实我冇，大家见到我而家可以好清晰咁表述呢件事，但系我五岁嘅我系唔得嘅，咁可能我翻嚟只系话我今日俾人罚企，老师话我讲嘢，咁屋企人就好容易觉得，咁你真系上堂讲嘢，咁你俾人罚好正常啦，下次唔好，咁因为老师一定可以揾到个理由嚟罚你噶嘛，咁慢慢我咪唔会日日都讲咯，咁所以喺屋企人眼中嗰件事亦都冇咁严重，我亦都讲唔出我自己嘅感受。我讲唔出嗰种啊，点解我冇晒朋友嘅？
1: 冇得 blame 你嗰时五岁咋？
0: 讲唔出我自己嘅感受咯。咁而我另一个感受就系、是，哦，原来我发现我身边呢啲朋友，我以为好 friend 嘅朋友，原来佢哋系因为会惊俾老师罚，所以就唔再做我的朋友嘅。
1: 咁但你又冇得 blame 佢哋咯，佢亦都系五岁小朋友。
0: 咁我咪一直喺度睇呢件事咯，变咗我一个旁观者嘅角色去。 睇大家喺度做呢啲事，睇大家上堂玩咁样。咁而呢件事点解去令到屋企人知道好严重呢？就系、是、幼稚园年尾嘅考试，最后一个考试，除咗考呢啲中英数之外咧，仲会考美劳嘅。咁、而每科占嘅分系一样嘅。咁、中英数嗰啲就冇啦，你份卷系几多分就几多分噶啦，嗰啲答案好直接嘅啫嘛。咁、我都系好高分嘅，我都系第一名嘅。咁、但系咧，去到美劳咧呢、這个咁主观嘅科咧，我就无啦啦攞咗全班最低分，我得60分。而系嗰嘅所有小朋友嘅美劳都系90分以上噶嘛。美劳呢啲科通常大家黐下嗰啲咩三角形咁啊。咁、我亦都因为呢一个60分，令到我本来系第一名就变咗第四名啦。
1: O、okay, K， 即系平均分跌咗啦，
0: 变咗第四名。咁我屋企人先发现，哦，原来呢个老师系仲针对紧我嘅，分好直观啊嘛，咁先发现个老师系对我唔好。咁但系对我嚟讲就系、是，其实我 concern 嘅系幼稚园考多一次，第一少一次，第一真系唔重要嘅，对我之后嘅成长。但系嗰阵嗰一年喺门口望住人嘅经历，对我大个系好重要嘅。之后我妈都系同我道咗歉，都系有讲嘅，佢都系第一次做阿妈，佢冇留意到呢件事，佢好直接咁谂我，咁你就系事实上真系冇人打我，咁啊亦都冇体罚，咁然之后你喺学校做得唔好，你曳俾人罚，咁好正常啊，又冇事咁样，咁就忽略咗呢件事。如果有下次，佢一定会做得再好啲咁啊。咁但系去时至今日吓，如果有蚊咬我，佢都系话你谂下自己有冇问题啊？
1: 唔系，我觉得关于你幼稚园嘅呢件事咧，即系因为你咪话你妈咪后来觉得呢件事都系一件严重嘅事，系因为佢发现你由 E 变 I 嘅。
0: 系，
1: 我觉得可能性情突变呢样嘢系一个警号，但系我亦都有想讲话，我唔觉得 I 就系顺于 E。哪怕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人由 E 变 I 了，又或者说有些人 inborn 就是 I 都好，我作为都是一个 I 人，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缺点来的。
0: 我不觉得我当时就是一个 I 人，而是我很害怕老师这件事，害怕到一个地步，就是中学的时候有一个
1: 影响你的生活
0: 女的老师对我很好的，就是同性，当他讲到某些事他想来拥抱我，就是我第一个反应是向后退。即系我系会对呢样嘢好恐惧，
1: 对人對或者对老师冇乜信任，
0: 系对老师嘅亲切系好恐惧嘅。咁呢个表现就唔正常啦。即系你如果一个对你
1: 受伤嘅心灵啊，
2: 精神食粮补给站。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7: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Bonjour, bienvenue.
10: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11: 感悟盛宴，
12: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 好，翻嚟精神食粮补给站，我系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1: 关于呢个同老师嘅对垒，父母会唔会拣企孩子呢件事，其实我都有一啲嘅经历可以分享嘅，因为我喺我人生的前期呢，我妈咪呢都是一定企老师的。即哪怕有些呢，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的人， 而家即系已经成年的我，再同我妈咪去沟通嘅时候，我妈会忽然间讲话，佢都唔知嗰件事点解有错，但系佢嗰阵时就系叫我认错嘅。即系例如有啲咩事咧，我喺小

0: 学三四年班嘅时候，就发现我有啲同学咧，家庭环境可能好好，所以佢哋咧暑假嘅时候就可以去英国啊，去好多地方参加唔同嘅游学团啦。咁、我就好羡慕啦，尤其嗰阵时我已经开始中意哈利波特啦嘛，咁我就好想可以好似嗰啲同学咁样去英国去嗰啲哈利波特拍摄嘅景点，因为都系一啲学校嚟嘅，去嗰度去读下书，感受下个氛围啊，好想啊。咁但系我妈咪冇谂住要暑假掉我过去啦，咁我已经深知呢件事啦。OK， 我想象到我暑假嘅生活咧，就系日日喺度练琴，我就觉得有少少颓。咁所以我嗰时就谂，如果我自己可以储到呢笔钱嘅话，系咪就
1: 我记得你系咪有啲做咗啲好有经济头脑嘅嘢？
0: 我觉得我系做咗啲好有经济头脑嘅嘢嘅，就是、我嗰时咧就大肆张扬，我会帮大家跑腿啦，同埋我会周街表演，即系你可以叫我卖艺，然后你打赏我。喂，其实我系嗰啲直播主播，你知唔知啊？即系现实世界版咁啦。你亦都可以叫我帮你做嘢。小学有 recess 噶嘛，有休息时间嘅。咁例如你唔想去小卖部买嘢食，但系你又想食嘢嘅，你就可以俾份跑腿钱我，帮你去买咁啦。咁我唔知道我咁样做有啲咩问题，因为我觉得我都系用我嘅劳力。同埋用我嘅能力去得到呢个钱财，而同学批呢个钱俾我，亦都唔系我逼噶嘛，系佢想噶嘛，佢有呢个需求啊嘛，系咪？咁当然我呢次细个时唔识呢啲经济嘅概念，但系我就觉得好似好正常咁啦，我又唔系强买强卖，又唔系逼佢。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呢件事俾我个老师知道咗之后，觉得呢个好大罪，即系佢觉得我贪同学钱或者点样样喺学校搞。金钱交易是很大件的一件很坏的事来的。咁于是呢就打电话俾我妈就话要见家长。我妈咪呢觉得要见家长是好严重的。但我道歉有成啦，跟住又教训我啦。我以为佢是真的很明白呢件事点解有问题的。即我觉得我妈咪一定是有佢的立场，觉得我咁样做真的错啦。所以我嗰时亦都道歉啦有成啦。咁我觉得可能我都真的喺唔啱嘅场合做咗唔啱嘅事嘅咁。咁但我后来嘅一啲疑问呢，就係大下呢你就会喺唔同科目嘅一啲嘅教材，例如你普通话你要读啲短文啦，又或者你喺你经济嘅课本里面呢就会读到一啲 case， 例如外国嘅某某小朋友喺细细个嘅时候。
1: 我明白你讲咩啦。
0: 喺细细个嘅时候佢就諗到星期六日可以帮人送报纸或者执呢个奶樽，执鲜奶樽赚到钱，哇！真系好有呢个生意头脑，我哋为佢鼓掌。我就觉得点解以前我喺一个教育环境喺学校里面系 blame 我做呢件事，但系而家换咗一个小朋友，一个课本里面嘅小朋友，我哋大家系歌颂呢件事嘅咧？点解咁奇怪嘅咧？我就觉得真系好矛盾，我所不能够理解咁啊！Anyway， 我想可能呢啲事各人有个人立场吧，系咪？
1: 咁你问你阿妈嘅立场系点咧？
0: 系啦，我就觉得可能有啲人就系对呢件事系褒嘅，有啲人对呢件事系贬嘅。咁我妈系觉得系贬嘅，我都冇嘢好讲嘅。哇！我大个咗之后先发现，其实我妈都唔知点解呢件事系贬。但系因为有呢啲类似嘅事发生过，咁所以我真系曾几何时有一度以为自己是一个好坏好坏的学生。例如我有做过啲咩事呢，我有试过我哋老师呢就将我哋默书嘅正确答案呢黐咗喺黑板。我就去黑板嗰度对嗰啲答案啦。咁就发现老师呢佢打嘅嗰份正确答案呢就串错咗一个字。於是我就用粉笔圈起咗老师串错嗰个字，然后就俾咗97分，因为我哋以前呢错一个字係会扣3分。咁於是个老师就问係边个同学做呢件事㗎，咁然后我又好驚，咁我一开始嘅时候呢我就冇承认嘅。今时今日我后来嘅我係一个好勇于承认嘅人嚟嘅，但当时我比较胆怯，我就唔够胆认啦。跟住於是呢我呢个呢就有两个罪名，一就係我走去评价呢份卷，第二就係我唔敢承担呢个评价呢份卷嘅错误嘅责任咁样。咁呢样嘢呢又係我妈就带住我再三嘅道歉啦，就因为呢几件事加埋，我就曾经一度觉得我真系一个好坏、好坏、好曳、好曳嘅学生。
1: 谂法好特别嘅学生，
0: 我到到好大之后先发现，原来人哋口中嘅坏学生系另一个意思。
1: 我细个都有啲类似嘅经历，系我唔明点解嗰件事会俾人罚嘅。譬如我咪之前讲过，我细个对运动未有幻想，所以我小学系篮球队嚟嘅。咁我试过打完篮球之后咧，小学六年班咧，咁我就饮晒啲水好口渴，喺便利店买咗啲汽水，一路饮一路等巴士，俾老师撞到。咁老师话我违反校规，原来校规里面有一条系讲唔准喺便利店买嘢饮噶。学校咁，然之后我就话，但系我打篮球，我饮晒啲水，咁我好口渴。老师就话，咁你点解唔买水要买汽水啊？
0: 咁但系唔系唔可以喺便利店买咩？你喺便利店买水就冇事嘅。
1: 我水嘅罪名系轻啲，所以我唔明。咁但系我作为一个小朋友，我既然都系俾钱买，我净系买水
0: 量刑尺系咪？便利

0: 便利店买水有罪，便利店买可乐罪加一等。
1: 咁而第二日我翻去同我咗我妈讲呢件事之后，跟住我妈又叫我第二日去同老师道歉，咁我亦都的确去咗。但我事后都谂唔明白，点解我放学之后系唔可以喺便利店买嘢饮？
0: 其实呢个就会翻去嗰啲匪夷所思校规嘅第唔知几多百万条，即系我以前嘅校规系有包括唔可以着校服喺街食嘢嘅。咁亦都有包括呢、我哋着长衫啦，嗰、那个开衫唔可以长过21cm 啦、哦，即係有 concrete
1: 嘅，怕你走光，
0: 好 concrete 嘅一个数啦。跟住然后呢有嗰个耳钉唔可以超过直径几多 mm 呢啲。顶颈最多可以有几多只？全部都系好搞笑嘅。但系 anyway， 翻去头先讲话同老师嘅对垒，咁我咪话由去到嗰个 moment 为止，我妈咪都系会企老师噶嘛。
1: 系啊，
0: 哪怕佢自己都唔 get 呢件事究竟有啲咩问题，佢都企老师噶嘛。去到咩情况之下咧？有一次佢系企我，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咧。卖个关子嘅，定下个礼拜同大家讲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跨境泥石流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截至到星期四挨晚，尼泊尔警方证实当地死亡人数已经急升至到359人，另外有近千人失联。西藏吉隆县亦都录得三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硬湿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在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同首都格德满都的政府医院入面，大批市民赶往查阅名单，寻找失联亲人。尼泊尔当局话，截至到星期四，仍然有超过800人失联，咁当中包括几百个尼泊尔同外国游客。咁中国一边受灾同样严重，吉隆口岸建筑被淤泥淹埋，道路同通讯一度中断。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下昼率领工作组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指导抢险救灾并看望受灾群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已经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并同尼方密切沟通配合，将视乎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表示，由于华盛顿目前正专注对德克兰施加经济压力，美以双方目前未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但所有选项仍然摆在台面上。内维特接受福士新闻节目访问时指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军早前曾经发起史诗怒火行动，打击他的军事力量，现在就启动经济孤立行动以打击他们的经济。他强调，在特朗普认为伊朗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坐到谈判桌前之前，不会重启谈判，并补充说，海上封锁措施目前依然生效。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一警告各国必须切断同伊朗的金融联系，否则将面临次级制裁，作为所谓经济诺曼底登陆日 D-Day 行动的一部分，但财政部暂时未即时实施处罚。巴基斯坦政府表示，除非相关制裁由联合国实施，否则该国无义务遵守针对伊朗的单边制裁。这个表态显示，在美国警告同德兰进行贸易的国家可能面临经济处罚之际，巴基斯坦仍然有意继续维持同伊朗的经贸往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伊斯兰保证落实同伊朗的双边贸易，目前两国贸易保持活跃，而且双方都有进一步扩大的意愿。在冲突初期，巴基斯坦曾经利用同伊朗的关系就邮轮获释事宜进行谈判，双方亦同意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标将双边贸易额增加超过2倍至到100亿美元。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管一个月内四度爆裂。新界西北立法会议员周控鼎表示，短时间多次爆水管情况非常不理想，突显要根治问题，必须加快更换工程。周控鼎在电台节目表示，涉事范围的老旧水管有更换时间表，但在前期准备工作展开时，水管已经出现渗漏或爆裂。他说，早前民建联已经同政府会面并提交倡议，说短期内应该在部分特别脆弱的水管范围进行小修小补，并减水压作缓冲，但长期来讲需要进

0: 快更换水管。旅发局下个月17号起在维园举行一连十日的中秋节活动国际中秋彩灯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亦有国家级非遗南京秦淮彩灯以及香港彩灯厅。原来的彩灯大家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中东等国家的彩灯，包括巴西六月节灯笼、南韩津州丝绸灯笼等。另外，南京秦淮为彩灯会打造四组巨型彩灯，其中一组是位于维园正门高达8米的大榕树彩灯。旅发局说，作品以香港标志的大榕树为设计灵感，茂盛的树冠和连绵的气根象征香港联通世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0: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9: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0: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9: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0: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9: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0: 接收创业家思维，
9: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1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05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就嚟临近暑假嘅尾声啦。虽然系唔近暑假嘅尾声，我发现咧，我哋以前咧暑假就净系玩暑假嘅活动，开学咧个个都愁眉苦面咁样开学。但系咧，原来而家我哋暑假嘅活动咧，系去到开学咧，仲继续紧。咁啊，今个暑假咧，大家都俾一股篮球风啊笼罩住啊，因为有我哋青图所举办嘅篮球季前赛啦，其实已经去到第四届噶啦。一个篮球赛点解喺暑假成功到打到去开学都打唔完呢？咁又真系要揾佢哋嘅持份者嚟好好讲下啦。咁啊，首先第一个要介绍啦，就系青图嘅主席啊，立法委员郑永顺啊 ，Vincent 你好。
2: 系啊，浩源好，大家好。
1: 另外仲有两位都系我哋今届参加紧嘅篮球员啦，两位学生运动员啦，包括就系有黄子晴啦，小黑，小黑你好。
3: 你好。
1: 系啦，同埋有栗子俊啊，点解要咁样讲？因为你个花名都叫栗子啊，好难发音啊。系啦，栗子你好。
4: 你好，
1: 系啦，嗱，唔使紧张，我哋系好开心，因为打篮球本身大家都系运动员啊。虽然你会睇 Vincent 咁样，佢都系一个三铁嘅运动员。
2: 咩叫咁样啊？吓啲观听听众听唔明喎、
1: 啊。大家会明噶啦，平时吓睇、啊、到你个形象。
2: OK OK，
1: 讲翻你的形象先。点解你会其实你平时都好繁忙噶嘛？系乜嘢令到你会用慈善嘅形式去进行咁多青年人活动嘅咧？
2: 系啊，咁首先咧，即系好开心啦！我哋今次咧，即系青图嘅季前赛咧，第二届第四届啦，好似你咁讲。咁咧就系每一年咧，都喺个暑假期间咧，我哋就好似你咁讲啦，好似你细个咁样，成日都要愁眉苦脸咁样啦。
1: 翻学就翻学噶啦，
2: 系啊，大家要赶住做暑期作业啦。
1: 呢个最惨。
2: 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好多嘅，而家好多我哋嘅体育运动推动得好好啦，系咪？大家都好中意打波啊，好中意做唔同嘅运动啦。其实暑假咧都系一个锻炼嘅黄金期嚟，我觉得。即系咧，如果透过一个暑假咧，都系可以提升下自己嘅水平咧，亦都系专心去做一啲训练咧，我觉得都系一件乐事嚟嘅。所以我哋咧就四年前开始咧，就青图咧就有一个叫做季前赛。咁我哋咧就每年咧喺个暑假期间咧就邀请一啲学校咧去打一个学界嘅之前嘅一个篮球比赛。咁、一方面就希望佢哋自我提升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俾一啲嘅学校咧组一啲布阵。等佢哋知道咧，佢嚟紧嘅学界咧，究竟系可以点样打法啦，咁样，亦都可以俾多啲一啲嘅机会咧，啲球员咧系可以发挥。咁就呢个原意而开始嘅，咁啊一路做一路做啦。今年就第四年啦，咁啊今年好开心啦，亦都多谢赛马会咧系作为我哋嘅 title sponsor。咁佢哋咧亦都俾紧好全方位嘅支援我哋，所以我哋今次咧今年嗰个比赛咧系搞得有声有色嘅，亦都越嚟越多人咧系留意，咁我哋都好开心啦。即系嚟紧亦都好快就打决赛啦，咁啊都希望到时邀请多啲朋友有场睇咯。
1: Vincent 你讲咗一个好重要嘅支持伙伴啊，就系香港赛马会啦。咁知道今次有佢哋嘅一齐合作啦，同埋有佢哋嘅赞助啦。呢一个合作系点样形成？同埋你两个系咪因为个两个机构，包括青图同埋香港赛马会，系咪因为个理念，大家对青少年体育呢件事好接近，所以可以合作埋一齐咧？
2: 嗱，咁当然马会咧，即系过去亦都好努力去推动咧青年嘅运动嘅发展啦，体育嘅发展啦。我哋好多精英运动员咧，亦都系得到佢嘅支持啊，咁样。咁其实我知道佢近年咧，即系好努力去推广篮球嘅。咁佢哋都有个机会之下咧，就知道我哋青图咧有呢个季前嘅篮球赛。因为咧，我哋呢个篮球赛咧，其实个参与人数系唔少噶啦，即系每一次每一年嘅比赛
1: 系爆啊，
2: 系啊，都好开心嘅，我哋有差唔多成千几人咧，系即系运动员参加嘅，咁都系全部都系中学生啦咁样。咁我即系同马会倾嘅时候，佢哋大家都觉得，不如都可以一齐合作咁样，就促成咗今次呢一种嘅新嘅模式啦。今年第一年系去合作啦。咁我觉得最好嘅地方咧，就唔单止系即系马会作为一个 title sponsor 啦，佢亦都俾咗好多唔同嘅支援嘅。其实我哋啱啱刚过去咧，就上咗去广州吓、去参与咧，即系人哋 CBA 嘅一啲球队嘅训练咁样，咁都系邀请咗。我哋今次季前赛嘅一啲嘅学校队伍上去啊，咁样咁亦都有好多中间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啦。咁我哋都觉得系希望可以透过呢个暑假咧，就好似我头一开始讲啦，系一个全方位让到咧我哋嘅学生运动员咧都可以做一啲准备去提升自己咯。
1: 嗱，问完主办方之后，佢讲到好正好正啦，我哋要问用家噶嘛，我哋问下我哋两位学生运动员啦 ，Ladies First 啦，问下小黑你啦，小黑你今年系第几次参加？
3: 今年第一年参加。
1: 嗱、你第一年参加啦，但系季前赛已经系第四年噶啦。你之前喺参加之前有冇听过呢一个品牌嘅暑假嘅篮球比赛啊？
3: 有，但系因为之前唔系读保国嘅，所以就今年转咗过嚟系第一年参加呢个比赛。
1: 讲下心路历程先。之前人哋有得打，你冇得打，你恨唔恨嘅？定还是我去旅行啦，我唔理佢啦，暑假咁样。
3: 都想自己真系落场打咯。
1: 咁你

0: 今年打到啦，系咪真系好似你期望咁样？哇，真系正噶！嗱，头先听到个大 sales 话好正啦，系咪真系正嘅先？
1: 正。
0: 正
1: 正
0: 簡而清，
2: 一句簡而清，
0: 簡而清。嗱，到男仔啦，男仔就應該講多啲啦，係咪啊，律子？我聽到你個名同埋你個花名咧，我相信你個朋友係好愛戴你嘅，係啊，你啲朋友所以先會幫你改個咁樣嘅花名。
3: 這個花名其實係我以前一開頭打 pro 嘅時候出去興趣班有教練幫我改嘅呢個名。
0: 哦，原來係教練。嗱，咁講起教練，你係第幾年打呢個季前賽？
3: 第二年。
0: 係啦，咁舊年係咪舊年打過啊？
3: 係。
0: 你覺得舊年你打第一次個感覺係點樣？最初接觸季前賽呢件事，暑假係咪先又明明可以走去玩噶嘛？都要教練都要你練波。
3: 暑假多個比賽可以打咯。
0: 係。
3: 我哋可以即係盡早去布陣啊，做好球隊咁咯。
0: 我想問下男仔的角度，我以前呢還是學生的時候，暑假其實我的光陰都是去打羽毛球、踢波那裡的，其實是不是就算沒有季前賽你自己都會打籃球打完它的這樣的？
3: 會啊，會，即是暑假會自己加粗練多一
0: 點。是啦，今年啦你又再打啦，有沒有發現今年和上年有些會不會有些不同了？你第二年打了，
3: 我覺得都是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啊。咁你覺得季前賽的水平是怎樣啊？嗱，我哋有學界的比賽啦，你中學有學界的比賽啦，另外有不同的比賽啦。你覺得啊，啲人會覺得啊，喺一個暑假的比賽就兒戲啲，定還是其實覺得哇，唔係喎，都真係好嚴謹啊，個水平都好高噶。
3: 我覺得佢哋即每一隊球隊都會用盡全力去打咯，就算係暑假的比賽。
0: 是啦，好啦，咁我哋都听完两位学生运动员都同埋听埋主席所讲，你都知道呢一嚿嘢系好正噶，但系到底佢成个过程系点？包括主办方你落咗几多心血呢？又包括两位学生运动员个过程系点呢？我哋下次翻嚟倾啊。
4: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人家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
8: 带你
7: 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0: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1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0: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0: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

0: 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0: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上一节咧，用家定还是主办方都讲到个 program 好正啦。我哋掘深少少，睇下到底咧里边仲有啲乜嘢嘅价值喺度啊！想问翻阿 Vincent 啊，你觉得成个季前赛对青少年有咩独特价值，令你咁坚持要做四年咧？特别可能系对啲基层家庭嘅细蚊仔。
2: 首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呢，我哋香港呢篮球呢都是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运动嚟嘅、即係我哋基本上每一个男仔呢都会去打篮球啦，
1: 係咪？
2: 咁但係呢就有时候呢，我哋啲篮球嘅朋友呢其实个竞争都好激烈嘅、即係大家諗下，如果你要入去，我相信律子又好小黑又好呢，即係佢入去个校队呢都经历过好多嘅风浪，哇争可能呢仲要坐轮冷板凳，係咪？就又冇波打咁样。咁所以呢即係要经过好大嘅心机先系进入到去，咁其实系好难得嘅。咁但系咧，有时咧，即系学界嘅生涯咧系颇为短嘅、即系你一年可能小黑讲下，你一年可能打学界几场波十场八场，咁就冇噶啦。咁同埋一个即系可能有少少受咗伤啊，又或者嗰个布阵可能啱啱嗰个时段系你未必打咁多，咁就好少波打嘅。咁、我自己有时见到啲同学仔觉得好可惜啦，即系其实训练嘅时间咁多，咁认真组咗队啦，咁我哋自己都好希望咧，俾多啲机会佢哋咧系打多啲比賽嘅，咁當然咧，坊間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籃球賽啦。咁但係咧，我哋呢一個籃球賽嘅分別咧，就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係一個以學界為基礎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學所有嘅隊伍咧，都係學校嘅球隊嚟嘅。咁佢哋咧好多時候咧，又會可能小黑又可以等陣講下啦。其實就有分區嘅平時佢哋啲比賽，即係可能港島啊打翻港島啊，新界打翻新界。
1: 我真呢世我都見唔到佢哋㗎啦，除非打精英賽。
2: 係啦，除咗打精英賽之外，咁其實又係有啲可惜嘅。即係我練咗咁耐，我打嚟打去都我嗰隔離嗰幾間學校。咁其實我哋呢度咧，一咧就睇講啊嘛，我哋學校基礎啦。第二咧就有好多機會咧，係因為抽籤嘅，即係所以咧個個咧都可能咧屯門嘅又會對到港島區嘅咁樣，荃灣又可能同九龍尖沙咀打嘅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鍛鍊啦，咁樣。咁第三就係即係頭先講緊啦，即係希望係有一個好啲嘅機會俾學校咧都去佈陣。其實咧，因為咧一到去到學界嘅時候咧，每一场波都好紧要，即系佢哋都好，即系好可能几分上落，几分上落，咁所以都冇办法咧。教练好多时候咧都会摆一啲主将落去嘅，咁啊永远都系主将打，咁其他嗰啲其实佢都可能好有机会，只要有个机会俾佢，
1: 佢就发光啦，
2: 发光啦。咁我哋就希望可以俾到啲光佢咯。
1: 系啦，嗱，想问下两位学生运动员啦，嗱，头先 Vincent 咧讲咗一个都几重要嘅点啊，咦，我唔系打嚟打去都系隔篱嗰几间学校，我可以对到，譬如我北角我打到荃湾区嘅学校，观塘我可能遇到柴湾区嘅学校咁样，呢个喺你哋晋级或者一阵律师可以讲下，你打咗两年啦，咁小黑今年第一年打，有冇对啲你未对过嘅学校呢？
3: 有，
1: 新唔新鲜啊？
3: 平时学界全部都系港九嘅學校啦，所以可能今次呢個比賽就比較多其他可能屯門啊、離島區嗰啲學校咯。
1: 問深入少少先啦，正常咧，我哋附近嗰幾間學校打學界咧，心知肚明啦，都知道佢有邊幾個啦。睇片咧又可以過隔離學校偷拍佢哋啦，係咪？即係射罰球，這個人咧唔得嘅，我可以犯規多啲，佢射罰球麻麻地，即係你心中有數啦。但係而家要搭十个港铁站，你先去到佢间学校远咗咯。你可能唔知佢哋有啲乜嘢人啦，或者真系唔系个个都成日出嚟打比赛噶嘛。你哋点样做资料搜集，或者点样去理解佢，然之后制定一啲战术嘅咧？赛前，
3: 因为我哋学校女篮其实都有几个系唔系住喺九龙区嘅，所以如果我哋可能大埔附近嘅学校。或者佢哋識嗰啲朋友，我哋都會問下佢，哦呢個點啊，嗰個點啊咁樣。
1: 哦，即係都會做資料搜集嘅，所以即係話知己知彼，原來去到學界嘅水平都已經咁。我哋以前即係我哋打港隊嘅時候，我哋就梗係咁挖料啦。原來學界水平都係會咁樣嘅。咁做完資料搜集之後，教練係會同你睇大，然之後分析。或者特別針對部署嘅。
3: 如果呢個得分能力強嘅話，就應該真係會
1: 封殺佢，
3: 重點防守呢個人。
1: 係，
3: 即係如果可能

0: 對到嘅球隊。
1: 係、嗯，我想我成日想問一個咁問題嘅啦。我細個就睇日本某一個嘅漫畫啦，入樽嗰、那個即係籃球漫畫，個男仔都有睇嘅啦。細個咁，然之後咧就睇，哎，可能有啲會唔會好似嗰個紅色頭嗰個櫻木花道咁樣，突然之間唔知點樣彈出嚟？平時又冇打開啲比賽，點知好勁？你對嗰幾間唔熟嘅學校，會揾到人哋學校有一啲咁嘅寶喺度咧？
0: 都會有，
1: 即係好勁嘅。突然之間，哇！點解呢個咁勁，但係從來冇見過佢嘅咁樣？
0: 有見過都。
1: 係啊，咁你呢啲點樣打算㗎？
0: 可能會對佢某一個人就針對性去守佢咁咯。
1: 哦，即係臨場就要做一啲調配啦。系啦，我想问下 Vincent 啦，咁佢哋就讲咗好多战术，我想问下你有关啲战术嘅嘢啦。你做一个比赛，特登将佢放喺暑假，你个战术系乜嘢咧？
2: 我个战术啦，咪头先一开始有讲啦，即系我哋咧就嗱，我哋学界嘅比赛其实都系搞得好好嘅，即系学校个基础之下咧，每年咧要做好多类型嘅比赛啦，咁亦都即系做得好唔错啦，
1: 体会啦，
2: 系啦，咁但系我哋就系希望趁一段即系空缺期，嗱，老师有时都要俾佢放下假噶，咁老师放假嘅时候就我哋帮下手啦。哦、即系等到，即系所以我哋就希望呢个真空期咧，就俾佢哋可以做一个训练咯。咁呢个七八九月咧，其实咧，我觉得都系好好嘅一个时段嚟嘅，因为咧，其实同学咧，其实当中佢哋嘅时间比较多啲，咁、我哋都觉得佢可以可能训练嘅时间又会多啲。其实咧，即系其实我觉得都几重要嘅。我听佢哋好多时候都讲咧，话喺呢个暑假里边咧，因为可能要打呢个比赛，佢哋就会摆多啲心机落去，大家一齐见面啦、训练啦，其实都几开心啦。即系成班兄弟咁，大家平时都可以。有暑假都可以碰下面食下饭啊，倾下波啊咁样咯。
1: 嗱、你就觉得喺暑假搞就好好啦。不如我哋转头翻嚟就听下两位学生运动员打扰咗佢哋个暑假啦，又同老师讲冇时间做暑期作业啦。咁、到底呢个比赛对嚟讲暑假系咪一个好嘅时段咧？下次翻嚟讲啊。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截至星期四傍晚，尼泊尔警方证实当地死亡人数已经急升至359人，另外有近千人失联。西藏吉隆县亦都录得三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在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和首都加德满都的政府医院内，大批市民赶往查阅名单，寻找失联亲人。尼泊尔当局说，截至星期四仍然有超过800人失联，当中包含几百名尼泊尔和外国游客。中国一则受灾同样严重，吉隆口岸建筑被淤泥掩埋，道路和通讯一度中断。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下午率领工作组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指导抢险救灾，并看望受灾群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已经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并同尼方密切沟通配合，将视乎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由于华盛顿目前正专注对德克兰施加经济压力，美伊双方目前并未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但所有选项仍然摆在桌面上。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节目访问时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军早前曾经发起史诗怒火行动，打击其军事力量，现时则启动经济孤立行动，打击他的经济。他强调，在特朗普认为伊朗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坐到谈判桌前，不会重启谈判，并补充指海上封锁措施目前依然生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警告各国必须切断同伊朗的金融联系，否则将会面临次级制裁，作为所谓经济诺曼底登陆日行动的一部分，但财政部暂未即时实施处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问伊朗首都德克兰，就缓和中东紧张局势展开斡旋。卡塔尔外交部指出，穆罕默德此行旨在讨论缓和局势的方法，并创造有利于对话的条件，强调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及促进地区安全最佳方式。近期巴基斯坦、阿曼和卡塔尔高级官员密集访伊，外媒说是反映美国有意重返谈判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强调，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日前访伊纯属巴方发挥调解作用，同美方无关，并指访问成果将会很快显现。另外，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佩扎希齐扬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上表示，伊朗将会以坚强实力抵抗美国及以色列的侵略，同时强调伊朗有权自卫，并代表对邻国采取敌对态度，提议在组织内建立常设机制以调解及预防冲突，并已准备好同邻国建立共同安全措施。挪威皇室宣布，89岁的国王哈拉尔五世病情极度严重，目前正在奥斯陆大学医院接受治疗。皇后宋雅和王储哈康已经取消所有皇室行程，和其他皇室成员赶赴医院守候。哈拉尔五世是欧洲最年长的国家元首，自1991年登基至今，他因为患上罕见的溶血性贫血症已经入院超过一个星期，近期正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该病会导致体内的红血球减少，引

0: 发疲劳同埋呼吸困难。53岁嘅王储哈康喺父亲请假期间一直代行国王职务，包括王储妃梅特玛丽特、其子霍伊比以及国王嘅家姐亚斯特丽德公主等多名皇室成员。当地周四早上陆续抵达医院，首相斯特勒亦都已经取消原定前往德国会见总理默茨嘅行程，并发声明表示全国人民正向国王同埋皇室送上温暖祝福。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星期五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7: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8: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7: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8: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3: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2: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13: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2: 你可见到太阳啊？
13: 系啊，
12: 有暑假时
13: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2: 啲啦。如果唔系，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上两次就讲到季前赛咧，主要主打都是七八九月啦，系暑假时段啦。咁我听完 Vincent 讲就觉得啊，真系帮诶一啲小朋友特别啊，帮啲校队喺暑假好好用咗嗰个时间，去令到佢哋之后啊，可能学界又好啲。咁但系你啊，梗系好心地啦。用家系咪觉得好欣赏你个好心地先得噶？我哋问下两位学生运动员啊，譬如话小黑啦，你觉得暑假都系要打篮球比赛，暑假都系要做训练呢件事，会唔会打乱咗你日常暑假嘅嗰个 routine 啊？
2: 唔会，因为就算冇呢个比赛，都系一三五都要练波。
1: 我想问一下，平时你翻学嘅时候都一路有练住波咁，因为校队啦咁样。咁去到暑假啦，大热天时其实会唔会练少啲，定还是因为暑假，你都唔使翻学啦，练多啲啦咁样？
2: 会练多啲啊。
1: 练多咗几多啊？
2: 每节练波多咗一个钟。
1: 每节练波多咗一个钟。你平时系练几多噶？
2: 练一三五。
1: 练几多个钟？

0: 兩個鐘，
1: 哦，咁即係而家變咗2-3個鐘、嗯，其實都多咗50%，會唔會突然之間上量令到你哋即係習慣唔到，或者周身酸痛咁樣？
0: 唔會，因為自己都會拉筋啊，做好熱身。
1: 好乖喎，好乖喎。咁問下律子啦，男仔咧，你平時嗱，你回想下3年前你仲未去打季前賽嘅時候，係啦，你哋暑假係自己會去跟教練啦，定還是係其實自己都會打波，定還是同籃球講拜拜？就係同陽光玩遊戲咁樣咧，
2: 自己都會打波，可能有啲 friend 出嚟一齊打。
1: 係，但係唔會跟教練嘅，自己練自己。係啦，但係而家嗱呢兩年啦，你要參加喺暑假度要參加比賽啦，咁係咪都係學校啊或者即係球隊咧都會有教練？咁變咗成個夏天你都係跟住教練。係。係啊，好啦，喺運動員嘅角度，我想阿律子你同佢講下，2-3個月連續一路有教練跟住，冇一啲放縱嘅時間，你會覺得過咗暑假之後，其實自己都係突飛猛進咗啊？因為有個比賽，然之後自己又練多咗，會唔會有個咁嘅感覺㗎？
2: 會啊，都係幾好嘅，都係當呢個比賽係一個鍛鍊咁咯。
1: 嗱，講起鍛鍊咧，就啱啦，你啱啱就食正我下一題問題啦。其實你哋兩個在打比賽途中你哋都很有經驗啦。兩個都是校隊啦，小黑仲是校隊隊長，係啦。咁所以你哋在比賽裏面咧，一定有很多鍛鍊的位置。我想知道咧，季前賽呢一件事同你哋平時打的學界比賽或者其他出面不同比賽，有冇一啲不同的困難，從而你哋會攞到一鍛鍊咧？有冇一啲經歷啊，小黑？
0: 有。
1: 例如咧？
0: 因為呢個比賽喺暑假度搞，所以。我哋有陣時有好多隊友都會唔喺香港啦，跟住練波都唔會齊人啦。咁、可能喺香港，而且有得打比賽嘅隊友就會學下點樣同其他隊友去夾波同埋溝通多啲咯、
1: 我想問下小黑，會唔會有情況咧，就係有啲主力飛咗出去，咁結果咧留低嘅平時佢可能就喺板凳度咧，就充斥嗰個板凳深度嘅啫，同埋為大家打氣嘅咁樣。但係反而因為多咗一個季前賽啦呢一件事，令到原本冇機會嘅朋友佢多咗個舞台，然之後令到佢哋打好咗，而大家之間嘅默契又建立好咗咧。
0: 會啊，佢哋自己嘅自信心都多咗咯。
1: 你會點樣帶領？嗱，你應該係主力啦，即係比較主力嗰啲啦。咁其實咧。做後備嘅球員咧，成日好仰慕你哋噶嘛，跟住你成日有得打比賽啊，成日喺燈光前邊，佢哋就喺燈光嘅後邊啦，咁樣，咁佢哋可能冇咁好信心。咁你作為隊長或者作為一個比較主力嘅運動員，你會點樣去同佢哋打，或者即係點樣支持佢哋？
0: 都係落到場叫佢哋冇咁驚啊，即係要打嘅波自己可以打。
1: 會唔會自己孭多啲責任，身先士卒咧，炒少啲粉啊，air 少啲啊，咁樣？
0: 會，
1: 盡量做好啲。系啦，好啦，问下律子啦，你咧嗱，而家都有季前赛呢件事啦，咁你又都会打学界啦，两者有啲咩唔一样？
2: 季前赛对于我哋嚟讲，对于我哋球员嚟讲，可能系一个冇咁重要嘅比赛，学界就重要啲，所以就花多啲心机喺学界嗰边咯，会变咗。
1: 咁你觉唔觉得季前赛系可以系一个好好嘅平台，等你可以？令到大家容易啲進入嗰個你哋每年最聚焦嘅嗰個學界比賽咧，
2: 會啊會啊。
1: 咁你同啲隊友之間會點樣贏咗一齊食飯，定係點樣？你點樣有嗰個團隊氣氛？嗱，因為籃球同我係羽毛球運動員啦，我單打獨鬥噶嘛，即係譬如 Vincent 打得唔好關我鬼事咩？我自己噶嘛咁樣。咁你哋團體，你哋會點樣透過季前賽呢件事，令到你哋嘅團隊精神出到嚟啊？一齊打機。
2: 都是一起打波咯，
1: 系啊，会唔会一起食饭多啲？然之后因为见面多咗，而令到你哋嗰个团队啊，或者即系信心都大咗咧？
2: 都会啊，都会，会一起食饭咯，系啊。
1: 系啊，讲起食饭就开心。系嗱，问下 Vincent 啦，我见到咧有好多好嘅信息由两位学生运动员带出嚟，我想问下你咁强调或者青图啊，你自己一路都强调啊，社区同体育同埋青少发展咧系要连结嘅。呢件事你覺得係咪因為會帶到咁多好信息，所以你堅持一路做落去咧？
3: 咁當然啦，即係不過頭先咧兩位同學，我覺得個分享都好好嘅，有幾個點咧我都聽到咧，我覺得都係好有意思嘅。嗱、第一咧就係嗰個鍛鍊啦，即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哋搞呢個季前賽咧，唔係想佢咧同佢學界一模一樣嘅，我哋係希望透過呢個機會咧，俾佢哋咧係可以鍛鍊佢哋嘅，即係佢哋自己可以用唔同嘅陣啊，喺呢個一個兩個月嘅唔同嘅時空裏邊咧去做一啲唔同嘅嘢，咁呢個係我哋好想做啦。第二頭先講緊話即係一個默契嘅關係啊咁樣，咁、可能有啲球員話我個主力突然間唔喺度，咁我。要同我其他嘅球員，大家去夾手夾腳頂埋嗰個默契佢，咁呢個我哋又好想做啦。第三咧就睇你同我講啦，嗰個社區嗰個聯結啦，即係其實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其實我哋每一次咧個比賽咧，我哋都喺我哋嗰啲嘅 social media 咧都會出宣傳嘅。
1: 係啊，我見到好密嘅，
3: 我哋好密嘅，
1: 入侵我個眼球啊！你哋
3: 係啦，係我哋都好想咧話俾大家知道咧呢個比賽嘅內容啦，亦都好鼓勵佢哋嚟參加嘅。其實咧講真咧，每一次比賽咧，我唔知同學係咪都覺得啦，都每一次都有啲觀眾嘅，即係我哋冇佢哋可能。未必係淨係家長嚟嘅，真係有啲球迷嚟睇嘅。咁、我覺得都係好鼓勵啦。即係譬如我哋喺翻荃灣區，咁可能荃灣區啲街坊咁，佢又可以嚟睇下波啊咁樣，就希望可以增加個社區連結咯。所以其實我哋個嚟緊個重點就係我哋希望喺九月嗰個中嗰個決賽嘅時候咧，我哋喺荃灣體育館啦，都希望咧盡量咧有咁多人要咁多人，即係都可以為到我哋嘅同學啊打下氣啊，大家有一個好開心、好熱鬧嘅氣氛，等到佢哋都大家都有一個好嘅回憶咯。
1: 嗱、我哋就聽到啊。主席咧，佢就好努力搭建舞台俾兩位學生，或者俾香港嘅青少年運動員啦咁樣。唔知我哋香港嘅青少年運動員又點睇？我哋而家坊間多咗好多唔同嘅組織，為你搭建啲運動嘅舞台。下次翻嚟由你哋話俾我哋聽。
4: 人工智能徹底顛覆我哋嘅工作、投資以至生活上不同範疇。
5: 尹德正聯同湛家陽博士 Dr. Chan 基金經理團隊黃傲然、黃一賢及黃華。以及一班本地創科精英，
4: 解構人工智能對不同行業嘅影響，助你認識 AI 發展。
5: 更從基金經理角度，由私募、一級以至二級市場，搜尋潛力科技股，
4: 同你趕上人工智能投資熱潮。
5: AI 進化論，逢星期六上晝10:00至11:00，
4: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2: 星期日下午2:30，接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头先咧，中间休息嘅时候咧，我哋喺咪后咧。有工作人員攞咗一個相簿俾我哋睇啊，見到你哋嘅靚相。原來咧今次個比賽除咗有好嘅設備之外咧，有一個叫 AI 相簿喎。兩個運動員學生有冇活用呢個 AI 相簿啊？
2: 有
1: 啲咩好處啊？
2: 更加快咁樣自己揾到自己嘅相咯。
1: 啊，律子咧，你有冇攞翻自己啲相啊？
3: 有，都有。
1: 我真係想問下咧，我做運動員嘅時候咧。就會有我成日都會問翻啲咧 ，photo 揾翻啲攝影師攞翻啲靚仔相，因為未來咧堆砌自己嘅 profile 其實好好用。咁你哋兩位，譬如而家你哋呢個年紀啦，即係一個我觸摸唔到嘅年紀啦，個後生。咁你哋攞到啲靚相，你哋係點樣諗？哇！有班專業嘅攝影師喺你最高光、最型、最集中、最專注嘅時刻幫你影咗輯相，你哋會點樣睇呢件事？會唔會令到你哇，即係自信心翻曬嚟？考試咪需要100分咁樣？
2: 第一样嘢知道自己打波要有表情管理先
1: 哦，即系有啲唔系几好嘅流咗出嚟，系咪啊？唔系，我头先见落幅好有型噶，唔得系咪啊？我下次叫佢下场叫佢影翻张靓啲冚住。

0: 偶像系啦，律子咧有冇揾到自己啲好型仔嘅相啊？
1: 有啲咯，
0: 有啲。佢嗱呢个呢、這个系本晚咧，即系今集访问咧里边佢最已经最唔 humble 嘅一句嘢啦，应该最多。我想问下有青桃今次季前赛嘅成个 project 啦，咁啊，一位参加两年，一位参加一年啦，你有冇发现自己长大成长咗或者攞到一啲嘢咧？啊，小黑先，
2: 攞到咗自己嘅自信心，
0: 系点样攞翻嚟噶？炒对手啊，定还是系透过同团队一起成长，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一啲嘢？
2: 即系有啲比赛可能学界输咗就真系输咗，就唔会有下一个阶段。
0: 系，
2: 但可能青桃嘅就机会比较多啲嘅，即系可能呢个错误嘅我哋下场就可以调整翻咁样咯。
0: 哦，多咗错误中可以学习到嘅机会，同埋可以下场做翻好啲，唔会突然间踢走咗踢走咗。
2: 系，
0: 律子呢？你兩屆你應該真係多啲體驗喎，喺呢個賽事裏邊。
1: 我呢個賽事我覺得係同隊友之間一齊成長咯。
0: 有冇一個 moment 你好記得嘅？無論係贏咗嘅一齊嗌到鬼殺咁嘈，或者輸咗一齊喊，有冇一個時刻你喺呢兩年你好記得㗎？
1: 上年八強咯，輸咗俾北水。
0: 你有冇喊啊？我哋唔讲出去啦，
1: 冇
0: 系啊，但队友有冇一齐？我哋下年要做好啲，我个决心
1: 有啊，
0: 系啊，咁跟住落嚟系咪真系一齐会练好啲啊？记住呢一个输咗波嘅感觉，然之后一齐真系想做好啲咁样啊？系啊，我谂呢个都系阿 Vincent， 我谂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咧，即、就、系、是、你哋做青少年嘅活动里边咧，其中一个你最想得到嘅，咁我哋获得嘅好多啦。但你可唔可以又同听众讲下，其实做青少年项目最大挑战系乜嘢咧？
3: 咁啊，首先咧，即系头先我觉得咧，其实佢哋两个都一路都分享得好好啦，同埋咧就其实真系佢哋打得好好嘅，我都有睇过佢哋打波咧，其实真系好唔错。其实我哋香港嘅篮球运动员又好啦，香港运动员咧，其实都好多都好有潜质嘅。咁但系咧就有往往咧，因为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咧个难度可能机会就系比较少嘅，因为始终咧我哋大家都经历过，即系可能啊浩源你特别啦，要做一个即系顶尖嘅运动员咧，系要经过咗好多层嘅难关上。咁但系我觉得都需要啦。我哋作为一个运动员，我哋想冲出世界，系去打唔同嘅世界最强嘅对手嘅时候咧，都应该有一个一层一层咁嘅锻炼。
0: 系基本功。
3: 系啦，但系同一步咧，就系有一个机会咧，我觉得都重要嘅。即系你可能系。可能好多唔够好多潜质嘅，但系如果你唔够机会发挥出嚟咧，咁就好可惜咯。咁所以即系你话青年工作最难咧，就系咧我哋点样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平台咧，系俾到机会佢哋咧，系可以就系呢刻啦，佢就可以争取到个机会系去做。咁所以我都系好开心嘅，即系今次虽然咧，即系每年搞嘅时候咧，我觉得都系
0: 我时见你都痛苦嘅，见你白头发系倍增嘅、
3: 有咩？唔系，即系咧，其实因为不过个赛事咧系多嘅，因为我哋讲紧超过200场波嘛。咁其實你因為每一場波都好打場，都場地啊，配合啊，亦都有好多即係要 book 場啊，係揾贊助啊，要揾機構去支持啊，咁都好多細節嘅。咁但係我覺得都希望佢哋係珍惜啦，同埋覺得係我頭先聽到佢哋，我都好開心嘅。我覺得佢哋都覺得呢個比賽對佢哋係有一個幫助啦。咁嚟緊即係其實即係我哋都唔係至於此嘅，即係因為咧其實我哋今次同馬會嘅合作咧，唔係單單就係講話我哋就希望喺季前賽嗰度做啦。其實咧過去咧因為我哋打四年啊嘛，其實我哋有好多嘅過去。去打青桃嘅運動員咧，其實佢入到大學之後，佢已經可能去咗大學嘅隊，
0: 有
3: 大專啊，咁佢又可能打緊 U22 啊、U18 啊，已經去咗嗰個光譜噶啦。咁我哋梗係希望咧，即係可以有一連串嘅項目咧，係繼續喺唔同嘅範疇裏邊支持佢。因為講緊運動員咧，唔係淨係講緊一個比賽嘅。頭先講緊嗱，比賽只係其中一個範疇啫，仲有好多嘢可以鍛鍊噶嘛，身心靈嘅鍛鍊啊，可能體能嘅鍛鍊啊，同朋友之間嘅默契啊，面對壓力嘅時候點樣面對。即係我覺得呢啲咧都我哋日後希望，即係透過馬會佢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啦、合作夥伴啦，都希望可以將全方位咁樣去做咯。亦都未必淨係講緊籃球賽嘅，其實亦都未必淨係講緊籃球嘅運動員嘅，因為籃球嘅產業係好大啊嘛。
0: 係，冇錯。
3: 咁啊，仲有好多嘅，譬如攝影啊，或者做訪問啊，又或者係即係搞聯賽、搞宣傳 marketing 咧，成日都講我幫手做 marketing 嘅。咁即係好多呢啲嘢都係可以透過呢一個聯賽，希望可以引申到係俾多啲青少年人嘅一啲機會咯。
0: 嗱，跟住呢個問題一定要問下 Vincent 啦。頭先你講得好好咧，就係你哋青桃咧做嘅活動咧，唔單單只淨係籃球比賽啦，你有好多各式各樣唔同嘅班組活動，甚至你哋同賽務會合作，唔單止係賽夢行，唔單止喺季前賽啦，甚至有個賽夢行係幫

0: 运动员转型啊，或者佢哋咦点样执靓自己未来条路啊？但我哋喺边度揾到你哋嘅活动先？我哋可以点揾到清途？
1: 喂，我哋咧即系而家咧，我呢样嘢我哋好坚持嘅。我哋咧点样系可以公开地让到资讯咧系更加普及，个个都知道。所以咧，我哋好心机啊，经营我哋嗰啲 social media 嘅，特别系我哋啲 IG 咧，即系如果大家上去咧，我哋好齐嘅啲资料。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上到去睇啦。咁我哋希望即系大家一齐参与嘅。我哋冇一个话，我哋净系俾呢班人俾嗰班人，我哋唔会嘅。我哋希望全部人，总之你有兴趣嘅，你系热爱运动嘅，你就一齐join埋一齐嚟参与咯，一齐做大成个体育运动嘅饼。
0: 嗱，咁讲翻我哋嘅季前赛啦，最紧要就系我决赛啊嘛。咁啊，两个把握临咩机会啦？我一人问你一个，你就答我啦。首先问咗小黑先，几多号啊？我哋嘅决赛
2: 9月13号，
0: 肯定系9月13。
2: 嗯，
0: 答对9月13。咁我哋喺边个运动场度打啊？栗子，
3: 荃湾体育馆。
0: 又中喎、哦！我哋记住要呼吁我哋嘅听众，如果真系想支持我哋一班嘅运动员打决赛，希望到时我哋会见到，我哋未知啊！我希望会见到小黑同埋见到栗子嘅身影，同埋我知道到时一定会见到 Vincent 嘅身影，因为佢年年都会喺度撑嘅。如果大家支持运动、支持篮球、支持我哋一班篮球嘅学生运动嘅话咧，9月13号荃湾体育馆，我哋季前赛决赛，我度到时约定你支持我哋一班运动员。咁啊，今日多谢 Vincent 同埋两位学生运动员上嚟节目，咁希望你哋。继续支持运动，继续做好打好你篮球，好冇？
2: 好，
0: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由于华盛顿目前正专注对德克兰施加经济压力，美伊双方目前并未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但所有选项仍然摆在桌面上。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节目访问时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军早前曾经发起史诗怒火行动打击其军事力量，现时就启动经济孤立行动打击他的经济。他强调，在特朗普认为伊朗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坐到谈判桌之前，不会重启谈判，并补充指海上封锁措施目前依然生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警告各国必须切断同伊朗的金融联系，否则将会面临次级制裁，作为所谓经济诺曼第登陆日行动的一部分，但财政部暂时未有即时实施处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就访问伊朗首都德克兰，就缓和中东紧张局势展开斡旋。卡塔尔外交部指出，穆罕默德此行旨在讨论缓和局势的方法，并创造有利于对话的条件，强调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及促进地区安全最佳方式。近期巴基斯坦、亚曼和卡塔尔高级官员密集访伊，外媒说是反映美国有意重返谈判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强调，巴陆军参谋长穆利尔日前访伊纯属巴方发挥调解作用，同美方无关，并指访问成果将会很快显现。另外，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佩扎希齐扬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上说，伊朗将会以坚强实力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同时强调伊朗有权自卫并不代表对邻国采取敌对态度，提议在组织内建立常设机制以调解和预防冲突，并已准备好同邻国建立共同安全措施。巴基斯坦政府就说，除非相关制裁由联合国实施，否则该国无义务遵守针对伊朗的单边制裁。表态显示，在美国警告同德克兰进行贸易的国家可能面临经济处罚之际，巴基斯坦仍然有意继续维持同伊朗的经贸往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伊斯兰堡正是落实同伊朗的双边协议，目前两国的贸易保持活跃，而且双方都有进一步扩大的意愿。在冲突的初期，巴基斯坦曾经利用同伊朗的关系就邮轮获释事宜进行谈判，双方亦都同意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标将双边的贸易额增加超过两倍至100亿美元。另一方面，伊斯兰堡亦向华盛顿申请100亿美元的融资安排，并预计未来几个月内获得答复，期望藉同特朗普政府关系改善的机遇推动有关安排。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乌干达今轮的伊波拉疫情正式结束。世卫新闻公布说，乌干达最后一名伊波拉患者上个月10号结束治疗并出院，之后当地连续42日未有新确诊个案，而42日相当于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因此可以宣布疫情结束。乌干达今轮的伊波拉疫情在5月中爆发，一名来自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患者入境之后确诊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期间当地累计20宗确诊，当中15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输入个案，5宗是本地个案，累计2个人死亡。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累计超过5500宗确诊，2642人死亡，死亡率高达48%。 挪威皇室宣布89岁的国王哈拉尔五世病情极度严重，目前正在奥斯陆大学医院接受治疗。皇后宋雅和王储哈康已经取消所有皇室行程，其他皇室成员赶赴医院守候。哈拉尔五世是欧洲

0: 欧最年长的国家元首，自1991年登基至今，因为患上罕见的溶血性贫血症入院超过一个星期，近期正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该病会导致体内红血球减少，引发疲劳和呼吸困难。53岁的王储哈康在父亲请假期间一直代行国王职务。财经方面，药明康德公布在星期四透过大宗交易出售所持有的附属公司药明合联超过5300万股，约占药明合联当前总股本的 4.23%， 涉资超过39亿2000万元，占了药明康德净资产的大约 4.21%。 公司说药明康德会将今次套现所得资金用于主营业务，进一步完善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股东回报。这节新闻 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五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正现正生效。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连几集呢，请了一对夫妇上来聊天啦，我分享一些故事给我们听啦。我一路听呢，觉得他们的心态很好，虽然他说自己不叻啦，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叻。那你再打下招呼啦。
12: 嗯，大家好，我是Karina。
11: 是，
13: 大家好，我是 Rudy 子俊。
11: 是，咁 Rudy 子俊同埋 Karina， 咁其实呢对夫妇呢，我会心目中我觉得佢哋好强大，点解呢？咁佢哋面对好多嘅状况啦。咁子俊因为几年前就有一个帕金逊症啦，咁 Karina 都曾经有个红斑狼疮症啦，咁但係好好，而家就都好稳定啦。咁但係同时间有个仔仔啦，咁就係有个都好罕见啦，你个名都好少听，上网都好少资讯，就係 Pallister Killian 呢个症状系一个好罕见嘅病啦。咁上一集

0: 有傾到咧，就係其實阿姐姐而家十一歲幾啦。咁咧，但系其实喺佢六个月大嘅时候就发现，诶，点解佢系零交流嘅咧？咁喺你哋极力争取之下咧，咁啊护士先至帮你哋去写封信，令到系有得睇医生啦。咁但系咁耐以嚟验血啦，或者最后抽口水啦，先至可以揾得到，哦，到到八九岁嘅时候先至可以证实到，原来系有呢、这个咁。特别嘅罕见病啦，咁原来亦都系个染色体第十二条系短咗啦。咁我都想问多少少关于呢个病嘅资料。嗱，你就讲就话佢细细个开始咧都系唔能够行啦，即系坐住轮椅咁样啦，咁亦都唔能够沟通到嘅。咁但系佢系咪主要都系表情俾你知？佢多数都系笑嘅咧，系咪多数都系咁样嘅咧？
1: 佢嘅生活上即系。起身啊，佢都系会笑嘅，一早起身。其实佢都系一个开心果嘅小朋友嚟嘅，同埋佢都带俾好多人嘅欢乐嘅。因为佢一笑咧就融化咗好多个人嘅心。有啲人见到佢咧都即系觉得好得意。咁我记得有次我哋食饭晏昼嚟嘅，咁我嗰时都系孭住佢，好细个。咁有啲哥哥走埋嚟话啊，佢好得意啊，可唔可以摸下佢啊？嗰啲咁样嘅，咁所以佢带俾人，即系虽然佢乜都唔识，但系佢个样子咧，真系带俾人好多欢乐咯。就算老师都系嘅，嗰阵时喺幼儿中心咧，有时啲老师做到好忙碌啊，大家见到佳琪咧，佢哋就会即刻哇，好似咦唔同咗，个世界开心咗好多咁样。
0: 系，但系佢会唔会嗱，头先因为你话佢唔能够用言语去表达自己咧，讲到佢讲唔到嘢啦，咁佢表达佢嘅喜怒哀乐系咪就系靠喊啊笑？其实呢啲最直接嘅方式去表达咧？
1: 冇错啊，系啊，同埋本身佢都系无欲无求嘅小朋友嚟嘅，系啦。咁我哋有时照顾佢上面，譬如飲食嗰啲啦，我哋真系按时早午晚三餐咁样，咁佢都系照份量，咁佢又食咗佢，咁佢又会开心，或者佢中意食雪糕，或者中意食蛋糕嗰啲，咁佢又好开心咁样咯。佢系一个无欲无求嘅小朋友，系啦，咁
0: 都唔都会扭计喊嗰啲咁样。
1: 咁佢又唔会喎、啊，其实
2: 喺我记忆，佢咁大个仔喊过两次嘅啫。
0: 哦，吓咁即系十一岁几月只系喊过两次啊？
1: 认真喊真系喊过两次。
0: 咁嗰两次系为咗咩事喊咧？
1: 有一次咧，佢差唔多两岁，系咪啊？其实佢要照 MRI， 因为个医生好想，即系头先所讲啦。都好想话，究竟检查佢佢有咩事啦，引致佢有呢个病啦。咁嗰时初初出世咧，医生都叫佢照嘅，不过我哋觉得啊，算啦，唔需要啦咁样。但系最后我都医生好坚持，话妈咪俾个机会我啦，我真系好想帮佢照下 MRI 睇下查出咩事。咁我好啦，咁因为原来照 MRI 咧，佢需要一个深层嘅睡眠。先可以入去照嘅。咁但系咧唔知佢好似同平时好唔同。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一个是很喜欢睡觉的小朋友来的。一吃饱他就睡觉的了。但那次呢我们就去了医院里准备了一些东西的了。他的时间是吃完奶就会睡。但那天他眼睛就不睡。我就照不到他 MRI， 也都摆到最后的 case 这样的了。跟着呢那个姑娘就说啊，那他一定要落一些的
2: 睡
1: 觉药。那落了一次他不睡。好坚持喎、哦，咁我哋开始，你知啦，新手父母初头咧都觉得好紧张，如果真系唔得就冇照啦，咁样啦。咁跟住个姑娘就话啦，嗱，再俾多次，如果真系唔得咧就唔照啦，咁样。咁俾第二次之后咧，咁佢就真系真有瞓着嘅，系啦。咁照咗之后咧，醒咗要推翻上去病房度啦。咁咧佢就醒咗之后咧。我哋就见到佢就滴咗滴眼泪咯，系啦，咁嗰滴眼泪咧就系我哋觉得啊，原来你系知噶，有唔同噶，系啦，即系可能我哋冇，其实我哋冇分开过，即系由出世到我哋而家照顾，我哋完全系每日都对住佢嘅，冇分开过嘅，系嗰一下咧分开叫长啲啦，咁于是佢真系滴咗滴眼泪，原来佢都有感觉到呢个场景同我哋屋企好唔同。咁于是咧，令我哋又觉得哦，虽然我哋看似佢冇乜回应啦，冇乜反应啦，即系对外界嘢唔关事啦，可以咁样简单嚟讲，但系

0: 啲嘢佢心里面系感应到之类啲唔同咯，
1: 系咯，只系佢唔能够用言语去表达出嚟，其实佢里边都有佢自己嘅感受咯，可以咁讲。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

0: 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佢其中一次佢流咗滴眼泪啦，但佢都冇喊出声，即系喂，即系唔系嗰种喊噶嘛，唔系嗰啲。咁但系另一次又系边一次咧？
3: 另一次咧系佢细个嗰阵时睇医师啊，睇中医师。咁中医师咧，其实佢用佢个手咧，就好似做紧针灸嘅模式去运气，咁喺佢头上边。咁唔知係通緊嗰啲血管啦，定係咩呢，佢会好痛呢。佢真係喊咗好长啦，喊咗成分几两分钟嘅。嗰个係我好深印象。
2: 但係嗰个喊都係怎滴眼泪嗰种喊，
3: 唔係呀，大声喊。
2: 真係大声喊。OK。即係令佢真係觉得有痛嘅感觉。但係嗰刻你哋其实有冇尝试同佢溝通，你係咪痛呀，定有冇一啲咁样去问呀佢咁样嘅。
3: 有嘅，
4: 但不过我哋就
3: 仲有片喺度嘅，
4: 系啊，不过我哋笑住问佢啦，
3: 系啦，
4: 系咪好痛啊？咁样咯，
3: 系咪有衰人搞你啊？
4: 系啊，即系类似啦，即系个意思就系叫衰人啦，其实讲笑嘅啫，系啦，咁我哋都轻松去面对嘅咁样咯，系啦，我哋都会同佢倾偈嘅，虽然佢会即系冇乜特别。回应我哋啦，用我哋好似平时言语咁啦，咁可能我哋都话啊，今日翻学点啊，开唔开心啊，开心咪笑下啦，嗰啲咁样咯，系咯。
2: 但系佢都会真系俾翻一个笑嘅反应你哋咁样嘅。
4: 反应系真系按着佢，有时佢愿意俾佢就会俾，佢唔俾有时都会冇嘅咁样咯，系。
2: 但系你话佢其实，譬如你问佢系咪想食雪糕拍手，咁佢就真系试过有八成嘅中，佢真系识得拍手咁样。
4: 系，即系而家大个就系咯。
2: 咁但系其实佢系咪上半身喐动系比下肢系好啲定点样样噶？身体上，
4: 佢咧对嘅触感咧。其实佢就唔中意嘅，即系佢唔中意攞嘢嘅，只手系有敏感嘅，系啦，掂到嘢咧，佢就会揈开两只，
2: 高敏嘅，
4: 系啦，就会揈开两只手嘅。咁同埋就佢咧最叻系咩咧？就系个坐姿，佢个坐姿咧比一般平常嚟讲咧，佢系坐得好直嘅。系啦，反而佢有呢个优点。但系至于你话其他眼嘅睇嘢啦，咁佢都有成七八度嘅嗰个叫咩？
3: 近视。
4: 近视啦，咁听嘢就
3: 左边中度，
4: 右边正常。系啦，系啦。咁就吞烟咧，就系主要食一啲腍嘅饭仔啦、软饭啦、软嘅餸咁样咯。咁就需要我哋去喂食佢啦，咁样嘅。咁大小二便啊，各样嘢啊，都系要我哋父母去照顾咁样咯。同埋而家佢大个咗咧，反而我哋嘅照顾会吃力咗嘅。
2: 系
4: 系啦，
2: 点解咧？
3: 佢嘅体重，
4: 佢嘅体重，我哋要移动佢啦，即系等于有时我哋想同佢

0: 是其中一啲嘅病征嚟嘅，
1: 都系噶，
0: 系啊，
1: 就算咧，有时咧，我哋同啲家长，即系啲同学仔、啲妈咪倾开嘅咧，其实我哋发觉，大家有唔同嘅程度咯，系咯，即系嗰个智障嘅程度，咁大概都系有啲会影响身体里面嘅啦，器官啊，有啲可能影响眼睛啊，或者听力都会有，
0: 咁而家佢一路长大啦，即系好多家长都会讲啊，系啊，其实佢哋。越大个之后就身体就重咗啦，即可能你哋扶抱嘅时候就更加要吃力啦。咁其实而家都撞正爸爸依个情况，就系你有帕金逊个右边嘅身嘅力有冇咁灵活？其实会唔会都有即有影响到咧？其实喺照顾上
1: 有噶，因为以前爸爸都会帮手一起去扶。扶即系小朋友啊咁样噶嘛，咁而家爸爸就会难啲咯，系啦，特别啱啱初初知道患帕金逊嘅时候咧，其实都佢真系冇力去帮手扶个小朋友，吓咁甚至又惊，即系佢帮手扶又惊整亲佢自己咁样咯，咁所以嗰时照顾就系我啦，同埋感恩好彩有工人姐姐帮手照顾，但系我自己嘅体力都有限嘅，吓，因为有时我自己都搬上搬落咧，其实都好容易会整亲，会劳损，即系唔系膊头痛就腰痛各样嘢咯。咁所以都会喺照顾上系有啲难度咁样咯。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毒品，大麻系毒品，
2: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由而家到凌晨2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实你虽然话你红斑狼疮症当年医生都话啊，其实而家都算稳定啦，一路 check 住，但其实其中一样嘢都系要特别留意，系唔可能太过粗鲁噶嘛。咁呢个都系其实你会留意嘅地方噶嘛。咁但系。確實而家仔仔又一路大啲啦，咁可能先生又未必可以真係可以好全力去幫到，其實嗰個對你個勞損或者係負荷咪會更大咯。
1: 會啊，所以就係講翻上一集就係話我哋都我哋其實而家為咗身體健康咧，我哋兩個都會每朝早去做運動先嘅。
0: 嗯，
1: 我哋想鍛鍊翻個體能。
0: 嗯，
1: 無論先生又好，自己又好。
0: 嗯，
1: 因為好现实讲真一句咧，一个人自己去做运动咧，其实系随时好易懒惰、放弃啦、懒惰啦，乘机又话唔做啦。咁、但系当即系大家为咗个家庭付出嘅时候咧、就即系大家彼此鼓励咯。哇，要去行咯，要去做运动咯，咁、样咯。咁慢慢锻炼翻个身体咯。即系先生都系嘅，佢今年特別他都很努力鍛鍊回身體，還有知道自己的左手那些爪牙、或者啲小肌的時候有些問題出現，他都開始留意到的時候呢，他都會鍛鍊一些小肌肉的活動那些樣咯。
0: 你們通常早上現在一起做是做什麼運動啊？
1: 我們去行路行山咯。是咯。咁我哋大概行5000至6000步到咯，约都系3公里，系咪啊？
2: 3公里多啲咯，
1: 系啊，3公里多啲咯，
0: 3K 左右。咁但系都好坚持，每日都行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落雨都行，我都。
1: 睇天气咯，如果阴天都会行嘅，如果咧真系打风落雨就唔行，因为都要安全。因为其实个重点系帕金逊可能会。即系 kick kick 或者会跌亲咁样啫，咁所以我哋都会留意翻个安全咁样咯。
0: 咁除咗做运动之外咧，有冇其他配合话啊？因为我听你。

0: 你个讲法就系，你一路都觉得最紧要我哋维持住我哋健康身体先可以照顾住仔仔咁样样。咁你哋仲有啲乜嘢去配合啊？将你哋成个健康人生呢个计划？
1: 食嘢咯，节制咯。
0: 嗯嗯，
1: 系啦，因为我先生好中意食煎炸辣嘅嘢嘅，因为本身佢个家族咧系叫做印尼
2: 华侨
1: 吓，咁系啦，所以我嫁佢嗰时都有好大嘅适应啊吓，因为我就。都是那些蒸啊煮啊那些咁样嘅、嗯、但佢呢就係、是、那些唔辣唔食嘅或者食辣嗰啲係好多款啊。
0: 重口味。
1: 重口味但要、嗯、要配对啊。
0: 嗯、
1: 即呢种辣椒要配对边种送菜去、哦、去食嘅咁样囉。咁、嗯、所以又去到呢个年纪啦。咁、嗯、所以变咗嗰个新陈代谢又慢咗啦。咁喺飲食嗰方面都要节制咁样囉。
0: 咁系咪其实系自从你有咗帕金逊症之后你先至特别注重你嘅飲食呢，譬如刚才咁讲，其实你食开嘅口味其实你同你家乡都有关㗎嘛，比较有重口味啲啦，或者可能好好辣呀、啊、相关。咁系咪呢几年先至你特登去减或者系你转变你嘅飲食习惯咁样啦？
2: 都是的，这几年是结了婚，其实煮餸基本上都是我太太煮的嘛。变了她煮什么我吃什么，我没什么特别话要求什么的。除非跟家人跟我自己家人啦，他们煮重口味我咪照食咯，冇所谓。
0: 嗯，即系本身你又冇特别好多嘅要求嘅。
2: 冇嘅，冇乜特别去要食啲乜，要食啲乜系啊。通常都系太太煮乜我食乜噶啦。
0: 嗯，即系所以其实都唔算系一个好大、好难要你改你嘅习惯，即系都 OK 嘅，其实都
2: OK 嘅。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鲤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都想問翻多少少嗱，其實而家我頭先一路聽咧，就係、是、其實你話第一，你哋覺得個身體好重要啦，健康重要啦，同埋我覺得最重要係你哋個心態都好重要。依個係咪其實你都好重視，即係啊點樣特登刻意去維係住同先生嘅感情，即係啊希望呢個家庭可以一個好正面嘅氣氛，

0: 即係令到嗰個家庭嘅關係可以更加融合落去咁樣呢？因為我見你哋都即係其實旁人會睇覺得啊，爸爸而家有個帕金遜症啦，咁本身你自己都有紅斑狼瘡症啦，都要注意一下啲情況啦。咁仔仔都有個好奇怪嘅罕見病啦。咁會唔會一般人就覺得哇，其實你哋好似好多唔好嘅嘢都一齊喎。咁好多人會聽就會覺得哇，咁我應該個人好沉啊，好傷心。但反而唔係喎，其實你哋都好多好正面嘅，包括你見到仔仔，仔仔你見到係好開心嘅一面啦。其實係咪你哋都好刻意地去將你嘅心態自己去調？
1: 好庆幸在我们结婚的初头呢，是认识了一个叫做香港家庭更新协会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他们讲婚姻的关系是怎样维系，怎样去大家相处。在那一刻我们一开始结婚咧，就认识到呢个机构，就真系好感恩嘅。
2: 系啦，咁我哋就结咗婚三个月，咁啊通常系话honeymoon 噶嘛，系咪？咁我哋嘅honeymoon咧就系去咗呢个嘅三日两夜嘅夫妇营会。
0: 嗯嗯，
2: 系啦，咁去到里面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嘅学习。
0: 嗯，
2: 吓，因为咧冇一本书系教做点样做，即系太太点样做丈夫咁样嘅。
0: 嗯，
2: 吓，咁我就入到营会里面咧，就见到一班我哋叫做营友啦，或者同学仔啦，嚟自唔同嘅背景啦，嚟自唔同嘅年纪啦。咁喺当中里面，透过导师嘅分享啦，教导啦，咁我哋就觉得啊，哦，原来结咗婚系咁样噶。或者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呢，或者遇到冲突我们怎样去面对呢？首先真的很感恩我们真的参加了这个香港家庭更新协会的夫妇营会。以致我们现在面对这些问题呢，就可以透过他们教导一些我们一些的技巧，我们怎样在夫妇里面面对了就是这样，我们怎样处理，是学习一些沟通的方法。甚至你说冲突都会有的，但如果遇到冲突我们夫妇又怎样去面对呢？他有些技巧又教导我们这样。所以你说当我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一个学习者。我们会将学到的东西怎样去在我们家庭里面怎样去用。因为有时候呢很得意，有些学员学了一些东西你不用，其实是因为你没用到那套东
3: 西。
2: 但你当中学那套东西你有去应用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哦，原来可以帮到我们的。我们怎样面对的小朋友，甚至在这个的夫妇的群体里面，大家可以每个个零月啦，那时是不是个零月有一次的嘅聚会嘅，因为佢参加完之后咧，好好嘅，佢有十堂嘅 follow up 嘅大概，因为佢都好想你哋咧，即系我哋叫上山啦，去上堂，落咗山之后，因为翻去现实世界咧，咁如果即系我哋冇用翻嗰套嘢，可能用去到呢个世界，咦，又行翻之前咁样，咁佢为着即系一套咁好嘅夫妇嘅课程咧，佢都啲导师好好，咁即系个零月就定期同我哋见面啦。然之后就你近况点啊，做成点啊，学咗嘅嘢咁样，咁一路 follow up， 咁变咗我哋个家庭里面就即系好备受祝福啊。虽然有咁嘅小朋友，但系嗰班就系我哋嘅同学仔就同行咯。系啦，因为我哋都系基督教，咁佢哋都为到我哋去祷告啊，去守望啊，同我哋一齐去行。所以我哋有咗呢个小朋友，其实倒翻转，我哋又觉得好感恩。虽然佢一个好人哋看似一个智障嘅小朋友，但系我哋睇到佢带到佢每一次出街去唔同嘅场合，佢真系带俾好多人嘅欢乐同埋开心咁样。系咯，咁最感恩就系、是佢真系身体健康，我哋要知足咯。
0: 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即系其实系你点样面对一件事啦。咁又听你哋，其实你嘅心态我谂正面就不足以形容呢样嘢。其实系因为你哋肯喺每一件事另一个角度去睇呢样嘢啦。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讲多少少关于喺虽然你嘅心态好正面啫，但我都想问翻啲好实际嘅嘢，即系譬如话喺照顾仔仔，譬如喺身体上佢冇啲同人哋一般系有啲唔同嘅咧。咁包括除了这些之外你怎样帮他做一些锻炼啊，会每天都要跟他做一些训练啊。咁除了阿仔要训练要锻炼之外，咁爸爸都要锻炼啦，亦都因为他要备战啊嘛，要去参加比赛啊嘛。咁我哋可以下集翻嚟再继续讲多。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的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截至星期四傍晚，尼泊尔警方证实当地死亡人数急升至359人，另外有近1000人失联。西藏吉隆县亦都录得三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了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在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和首都加德满都的政府医院内，大批市民赶往查阅名单寻找失联亲人。尼泊尔当局说，截至星期四仍有超过800人失联，当中包含几百名尼泊尔和外国游客。中国一侧的受灾同样严重，吉隆口岸建筑被淤泥掩埋，道路和通讯一度中断。受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下午率领工作组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指导抢险救灾并看望受灾群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并同尼方密切沟通配合，将视乎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国军事法庭发言人公布，被控策划2001年911恐袭的主谋穆罕默德和他三名的同案被告，将会在2028年6月5日起正式受审。案件因为审前证据争议等法律程序已多次延期，原先一项可以令其免于死刑的认罪协议早前亦遭到撤回。穆罕默德在2003年在巴基斯坦被捕，其后曾经被关押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三年，至2006年移送至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关押。该基地曾经关押大约800名反恐战争疑犯，目前仅剩少数人留押。穆罕默德曾经承认自始至终策划911袭击，当时遭挟持的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及华盛顿五角大楼，另一架客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此外，他亦都曾经声称参与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以及2002年斩首美国警者帕尔等多宗案情。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在下个月重启谈判进程。发言人说，目前乌俄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有关进程。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下个月恢复接触。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而俄罗斯和美国仍然继续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南部集团军的作战情况，指军队在控制顿涅茨克的行动中取得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攻势势不可挡，部分突击部队已经逼近包括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等地，会继续向多个方向推进。财经方面，今届是星期三出现显著回吐之后，在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发言前夕，金价就靠稳，现货金守稳46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微升 0.2%， 收报每盎司4664.4美元。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调查显示德国消费信心有改善，德国股市做好。法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辩论，投资者开始忧虑当地的政局变化，法国股市受压跌至一个月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19点，跌142点，跌幅1.68%。药明康德公布在星期四透过大宗交易出售所持有的附属公司药明合联大约5352万股，约占药明合联当前总股本4.23%，涉资约39亿2000万元，
占药明康德净资产大约 4.21%。 公告指药明康德会将今次套现所得资金用于主营业务，并进一步完善公司资本结构，提升股东回报。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

0: 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4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Music on board。
4: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Laughing at the little things we somehow twist.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hk。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系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齐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

0: 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前报道新闻。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星期四表示，当地的死亡人数升至359人，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同埋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及162名当地居民。西藏的吉隆县都录得三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美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指，今次灾难源于尼泊尔境内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高位冰川崩塌，高速下射的冰体裹挟住冰积物演变成碎石流，进而诱发大规模的泥石流。在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和首都加德满都的政府医院内，大批市民赶往查阅名单寻找失联亲人。中国边境方面受灾同样严重，吉隆口岸建筑遭淤泥掩埋，道路和通讯一度中断。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下午率领工作组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指导抢险救灾并看望受灾群众。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指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又说，继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之后，现时亦都有美国湖，或者未来都有可能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边邻近美国的纽约州。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国军事法庭发言人公布，被控策划2001年911恐袭的主谋穆罕默德和他3名同案被告，将于2028年6月5号起正式受审。案件因为审前证据争议等法律程序已经多次延期，原先一项可以令到他免于死刑的认罪协议早前亦遭到撤回。财经方面，市场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上的发言，会否对未来息率走势带来启示。美元汇价略为偏软，就为金市带来支持。经过星期三的回吐之后，现货金守稳在4600美元水平，而纽约12月期金就微升 0.2%， 收报每盎司4664.4美元。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调查显示德国消费信心有改善，德国股市做好，而法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辩论，投资者开始忧虑当地政局变化，法国股市就压跌至一个月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1%。法国 CAC 指数就收报8319点，跌咗142点，跌幅有1.68%。药明康德公布在星期四透过大宗交易出售所持有的附属公司药明合联5352.4万股，约占了药明合联当前总股本4.23%，涉及资金大约39亿2000万港元，占药明康德净资产大约4.21%。公告指药明康德会将今次套现所得资金用于主营业务，并进一步完善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股东回报。这次新闻报道完，我们一转听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 29.4 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Hello， 早晨。Hello，
11: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点半至11点。
11: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Hello。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由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反映短期内中东石油出口难以回复正常，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3.53美元，升1.3美元，升幅1.58%。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9.7美元，升1.86美元，升幅2.12%。市场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上的发言，会否对未来息率走势带来启示，而美元汇价略为偏软就为金市带来支持。经过星期三的回吐之后，现货金现在守稳在46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微升 0.2%， 收报每安士4664.4美元。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法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辩论，投资者开始忧虑当地政局变化，法国股市受压跌至一个月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19点，跌142点，跌幅1.68%。国际方面，尼泊尔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跨境泥石

0: 流同埋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星期四表示，当地死亡人数升至359人，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及162名当地居民。西藏吉隆县就录得3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的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在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和首都加德满都的政府医院内，大批市民赶往查阅名单寻找失联亲人。中国边境方面受灾同样严重，吉隆口岸建筑遭淤泥掩埋，道路及通讯一度中断。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下午率领工作组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指导抢险救灾并看望受灾群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并同尼方密切沟通配合，将视乎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海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和5000名舰上官兵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说，华盛顿号航母在上个星期才接替了海上部署长达200多日的林肯号。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较早前的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的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说，持续处于同伊朗的冲突状态，为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压缩士兵的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早前林肯号上的士兵因为长期的海上部署，被指爆发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说，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和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1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一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
4: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每日嘅生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3: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5: 身体健康，
6: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確診之後呢，要開始治療的話呢，就一定要跟媽咪說，因為壓她不到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向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0: 偏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朝日过好吧。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重磅股辉达 Nvidia 业绩之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加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9点之后，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报53569点，升105点，升幅 0.2%。 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 8%， 同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 Intel 和博通 Broadcom 都升超过 4%。 软件商 Salesforce 以及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都好过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两成。至于其他重磅股， Tesla 升 2.6%， 微软升 1.7%， 但亚马逊就要逆市向下跌 1.5%。 由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反映短期内中东石油出口难以回复正常，油价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3.53 美元，升 1.3 美元，升幅 1.58%。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9.7美元，升1.86美元，升幅2.12%。市场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上的发言，会否对未来息率走势带来启示。美元汇价略为偏软，就为金市带来支持。经过星期三的回吐之后，现货金现时守稳46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微升 0.2%， 收报每盎司4664.4美元。欧洲

0: 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法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辩论，投资者开始忧虑当地的政局变化，法国股市受压跌至一个月低位。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19点，跌142点，跌幅1.68%。英国富时指数就收市就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1%。南韩晶片商 SK 海力士行政总裁郭鲁正预计，内存芯片短缺的情况将会持续至2030年底。郭鲁正说，未看到内存芯片行业进入下行周期的明显迹象，并指即使最终出现放缓，需求亦只会趋于温和，而不是大幅下跌。SK 海力士旗下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先进记忆体封装工厂在星期四举行奠基仪式，标志着 SK 海力士在美国建立首个高频宽记忆体生产中心，项目总投资额超过40亿美元，在2024年4月公布，是华府重建美国本土供应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郭鲁正说，计划在2029年第三季会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工厂开始量产下一代的高频宽记忆体芯片。国际方面，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星期四表示，当地死亡人数升至359人，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同埋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及162名当地居民。西藏吉隆县亦都录得3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的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海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和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个星期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说，华盛顿号航母上个星期才接替了海上部署长达200多日的林肯号。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8.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腿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

0: 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

0: 即系呢个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重磅股辉达 NVIDIA 业绩之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9点之后，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 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 8%， 和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和博通都升超过 4%。 软件商 Salesforce 和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都好过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两成。至于其他重磅股，Tesla 升 2.6%， 微软升 1.7%， 亚马逊就逆市向下跌 1.5%。由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反映短期内中东石油出口难以回复正常，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3.53，升$1.3，升幅1.58%。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9.7，升$1.86，升幅2.12%。据报，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推出新一轮大范围的半导体关税。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新的关税方案可能不只针对微型芯片，而是扩大至大量使用芯片的产品，包括笔记型电脑、游戏机以及数据中心伺服器等。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倾向将企业获得关税减免的资格同企业在美国投资芯片制造挂钩，以推动更多的芯片生产回流美国。华府都考虑为新关税设置过渡期，但相关的框架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都有可能面临大幅修改。路透就说暂时无法核实有关的报道，但白宫官员透过电邮声明向路透说，除非由政府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关税的报道都被视为毫无根据的揣测，

0: 而将关键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是总统特朗普的首要任务之一。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年五月曾经说，预计美国短期内不会对半导体加征新的美国关税，但他当时都指出，政府有必要透过关税保护半导体产业，以促进芯片制造业回流美国。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的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当局星期四表示，当地死亡人数升至359人，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的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以及162名当地居民。西藏吉隆县都录得三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的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的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中国边境方面受灾同样严重，吉隆口岸建筑遭淤泥掩埋，道路和通讯一度中断。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下午率领工作组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指导抢险救灾，并看望受灾群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海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和5000名舰上的官兵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指，华盛顿号航母在上个星期才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日的林肯号。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较早前的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同伊朗的冲突状态为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李彦文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8: 系
7: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李彦文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9: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中国财经60分。
1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

0: 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前七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西藏日喀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最新情况。国家医保局发布指导意见，明确长户险支付标准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控机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多项记录被突破。国务院食安办回应敌敌畏杀毒事件挂牌督办，我国将出台措施引导多元主体参与老年助餐服务。国际方面，商务部回应美国考虑对华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911主谋庭审时间推迟至2028年。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互现，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回落，国际金价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根据初步统计，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搜救出两人，此次泥石流事故已经导致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14公里内的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均已经撤离完毕。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两部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帐篷、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安置、排除隐患危险等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吉隆县未来3天均有降雨，对救援有不利影响。昨天晚间，水利部紧急会商并立即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特别是普热普强藏布与错交汇处的湖泊监测研判，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灾害发生之后，多方立即赶赴受灾区域进行救援。
2: 上午10:30，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开展救援。早上8:20，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目前，西藏军区228名救援兵力以及各类指挥保障车辆、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于今天凌晨2:30前陆续到达吉隆镇，后续还有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等救援力量随时做好出动准备。同时，今天凌晨2点，一架搭载可视的高清摄像头翼龙无人机抵达了任务区的上空，同时无人机还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信系统，将用于救援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早也已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正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这支救援队由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组成，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目前还有多支救援力量驰援。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从成都出发，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另有50名抢险骨干及技术专家，携带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破拆顶撑等全套专业救援装备也已赶赴现场。目前救援工作正全力推进，据随救援队赶赴吉隆救灾的武警西

0: 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仆介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仍有降雨，同时在吉隆口岸方向还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 2.5 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 1.5 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
1: 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层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虽然我们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当前救援面临的难点也还是有的。一是上游堰塞湖的不确定，给部队前出救援带来安全风险；二是盘山公路道路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向前推进，救援效率受限。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与地质灾害风险研究首席专家袁仁表示，
2: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抢通三明线工程，这个三明线抢通之后啊，那我们这个救援力量就可以顺利进去，同时可以把物资运输进去。在三明线抢通之后，我们要优先搜寻失联和被困的群众，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利用各种设备对可能发生的二次四散灾害进行监测、预警、预报，以保证我们搜救人员和被困人员的后续的生命安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泥石流冲击下，有很多路已经断了或者没了，那这样的话很多机械设备要进去的话，在目前来说第一时间还是比较难，所以说有很多救援人员徒步去开道。另外一个，我们持续监测地质风险，有时候在跨境上游这个信息啊相互交流起来做不到，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预警联动就特别困难，避险的窗口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的短，也对我们这个救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何破坏力会如此之大？袁仁茂分析认为，
2: 对于此次泥石流灾害深层的原因，不是一个单一的本身的泥石流灾害，它事实上是一个灾害链的链式反应过程。最初它是高位的冰崩，大量的物质然后涌向下游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堰塞湖积水到一定程度之后，堰塞湖溃坝，那这样的话溃坝之后，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形高差特别大，冰崩崩塌的地方大概有五六千米，这样高差就3-4千米，在这么一个高差高势能的情况下，向下游冲击的这个速度就比平常那个速度高出好几倍甚至10多倍，这样大量的水体聚集裹挟着这些泥石碎屑物质聚集之后向下游冲击，整个沿线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毁。
0: 从防灾和治理的角度来看，袁仁茂指出，青藏高原周边地区预警防控技术难度极大。
2: 因为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这个预警预报这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在青藏高原这周边地区，我们想要达到期望的结果还是特别特别难，尤其是对那些隐蔽性特别强、突发性特别强的大型的泥石流灾害更加难以准确预测。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精细化的这种预测模型，要适应不同的地方，因为每个区域可能这种气候啊、原因啊、特征都不太一样。另外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同时我们要注意在河道里面的一些声响的异状，你比如说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河水突然断流了，那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泥石流来了之后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应该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垂直的方向往两边的山坡上爬，尽量爬得越高越好。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阿迪汤俊业喺度，讲紧你有新歌《最后一秒钟》。
5: 可以嘅话就玩到最后一秒啦，即系首歌都有讲，最好就系即系点样都要玩啦，即系点即系就嗰个玩唔一定系去玩游戏嗰种玩，嗰种玩我譬如我而家做一首歌，我觉得好玩。我同你傾偈覺得好玩
4: ，enjoy
5: 嗰個玩係

0: 樣嘢我都有呢個心態，係好似玩住咁嘅。
1: 嗯，
0: 玩只不過係我喺好忙好辛苦嘅情況之下，我仲可以覺得正啊。如果我覺得玩，我唔覺得攰咯。
1: 嗯，
0: 我覺得做嘢我就啊，我要開工啦。開工係好攰嘅，但係我有得玩啊。所以我希望我揀嘅嘢就係全部都覺得係玩咯。
1: 嗯。8月3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迪汤俊爷，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长户险。继今年三月我国宣布全面推行长户险制度之后，国家医保局近日又发布了关于做好长户险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长户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控机制。
2: 具体来看，支付范围方面，长户险基金可以报销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失能评估的费用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共同分担，防止随便申请过度评估。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户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不能重复报销。支付方式方面，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收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算钱，养老院机构护理按住院天数算，社区护理根据实际服务内容确定计费方式。未来随着政策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单个项目付费。意见还明确，护理报销标准要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此外，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户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那么，为何此时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意见呢？它对我国全面推行长户险制度有何帮助？中国普惠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陆锦飞分析认为，
3: 今年的3月25号，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和进步。在我们国家整体的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发展背景之下呢，根据实际的需要呢，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第六险的这样一个制度，要花三年左右呢完成全国建制。长户险从2016年就开始在中国试点了，在前期试点中，当时采取的措施呢，就是各地百花齐放，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想满足长户险制度三年建制啊，向全国推广，它必须呢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
2: 上海是首批被纳入长户险试点的城市，此次指导意见出台后，是否会给现行的长户险支付带来改变？陆锦飞指出，
3: 上海本身长户险支付方式呢，跟新的全国办法呢是要一样，换句话说，

0: 们上海先行地区的这种成熟做法呢，进一步完善呢，上升为了全国的统一标准。我想这就是一方面是可能是对我们上海市原有的长湖线的试点的一个肯定，另外一个呢，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确，按照国家的这个方法来做，可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上海的这个支付方式。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实现利润总额 45,820.6 亿，同比增长 17.6%。 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利润同比分别增长了 16.3%、 23.6% 和 1.2%、 10.9%。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实现了 34.9% 和 18.8% 的利润增长，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了 5.8%。 一到七月份，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 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较快的主要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18.5 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率增长贡献率超80%。同时，随着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的持续性推进，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运动会昨天闭幕，这场备受关注的科技体育盛会汇聚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56台机器人在51个竞赛项目当中完成了数千场高水平的对决，诞生了51块金牌，多项赛会记录被刷新。赛事累计沉淀了数千小时设备运行数据和上万条动作捕捉资料，为人形机器人的行业积累了珍贵的实战测试样本。以赛促研，以赛验产，助力人形机器人在运行效率、安全可靠性上持续迭代。同时，百米飞人大战亚洲上演，夺冠的机器人比牙买加飞人博尔特保持的人类纪录快了将近一秒的时间。
3: 大型组决赛，位于第三道的天骄队前半程落后，最后50米展现强大后劲，冲线前压过对手，以 0.01 秒优势夺冠，8秒64，比牙买加飞人博尔特保持的9秒58世界纪录快了近一秒。亚军和季军成绩是8秒65和8秒83。从开幕式9秒39到决赛8秒64，短短五天内，机器人百米纪录被多次改写。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决出13面金牌。武术自选拳术决赛，一众武林高手在5分钟内自主打出整套武术动作。
4: 我觉得每一个都给我很多惊喜，我确实是没想到进步特别快，
5: 可以后空翻，还可以连续转2个360，还可以保持平衡站稳。
3: 机器人自由搏击，火药味十足，不过也有失误的机器人，这名拳手踢不到对手，还险些跌倒。机器人立定跳远比赛，虽然有选手跌倒，但前五名发挥稳定，成绩都超越人类 3.71 米的世界纪录，冠军更跳出 4.83 米。
5: 他们在跳的时候，是有那种在空中的滞空感的。他们一方面可以模仿着动作，另一方面又能够超越人的水平。
3: 五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宣布，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年8月25日举行。
1: 本周我们节目报道了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目前的国务院的食安办已经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

0: 并公布了一揽子补救补偿方案。在最新的道歉信当中，常州兴宇承认管理层决策失误，对受影响的学生表达了愧疚。补救措施包括向107名同学发放三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继续提供免费宿舍，积极对接岗位资源，组织专场招聘。如果三个月内未能就业，将会给予六个月的工资补助。其同时表示，将优化内部的用工流程，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起风波发生在常州兴宇推进 H 股上市的一个关键阶段，曾经获评当地最佳雇主的上市公司陷入到了校招用工的争议，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企业校招契约精神、应届生劳动权益保障的讨论当中。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4: 早上六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重磅股辉达业绩之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加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最多升超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到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 8%， 同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和博通都升超过 4%。 软件商 Salesforce 和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都好过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两成。至于其他重磅股， Tesla 升 2.6%， 微软升 1.7%，亚马逊就逆市向下跌 1.5%。 由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反映短期内中东石油出口难以回复正常，油价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3.53 美元，升 1.3 美元，升幅 1.58%。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9.7 美元，升 1.86 美元，升幅 2.12%。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个星期与美国炼油商和燃料零售商会面，重点介绍降低汽油价格的措施，以争取在中期选举之前压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外电引述消息报道，预计出席会议的企业包括阿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和 PBF 能源等炼油商，以及大型的燃油零售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之前，特朗普政府正寻求缓解美伊战争给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现时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楼上，较一年前高出大约1美元。而美伊战争扰乱了全球的能源市场，并导致汽油和其他成品油供应趋紧，但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和炼油商就受惠，第二季度都公布到强劲的业绩，引发特朗普批评。他认为从价格上涨中获益的石油公司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为消费者减轻成本。南韩晶片商 SK 海力士行政总裁郭鲁正预计，内存芯片短缺的情况将会持续至2030年底。郭鲁正说，未看到内存芯片行业进入下行周期的明显迹象，并指即使最终出现放缓，需求亦只会趋向温和而不是大幅下跌。 SK 海力士旗下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先进记忆体封装工厂在星期四举行奠基仪式，

0: 标志住 SK 海力士在美国建立首个高频宽记忆体生产中心，项目投资金额超过40亿美元，在2024年公布，是华府重建美国本土供应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国路正话计划在2029年第三季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工厂就可以开始量产下一代的高频宽记忆体芯片。市场就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发言会否对未来息率走势带来启示，美元汇价略为偏软，为金市带来支持。经过星期三的回吐之后，现货金现时守稳大约46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微升 0.2%， 收报每盎司4664.4美元。而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指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于安大略湖被改名，加拿大总理卡尼就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过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过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过去现在永远都叫安大略湖，加拿大人都清楚及尊重现实。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喺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到了1400多项，占比超50%。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脑机接口一等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了制度层面的规则供给。此举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在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既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的理性识别硬科技价值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撑。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4: 此前市场上大量 AI 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 L3 级辅助级认证，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
5: 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于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
4: 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过去 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科介绍，
6: 这套标准首先为智能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码，涉及到智能体的治理。另外，它还包含能力描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等全链路的规范，相当于给海量的 AI 智能体配备了一套通用的数字语言以及统一的身份认证，打破了跨平台、跨生态协作的壁垒，也保证了智能体交互的安全可信。
4: 更关键的是，国家还同步开源了配套的技术工具，采用完全免费的协议，企业可以零成本直接使用，甚至拿来做商业开发。协议统一、身份互信、代码开源，三者合力，让智能体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以上这些标准只是今年新兴产业标准密集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新兴产业占比突破50%，达到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实现理性估值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7: 硬科技投资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些困境，是因为技术路径尚未确定，产品定义可能尚且不清晰，性能优劣意识还难以辨别。投资机构对于两家同样宣称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就缺乏统一的语言体系去衡量谁真正领先。国家标准的密集落地，是为混沌的早期市场提供了通用的语法。当技术有个可测量的标尺，投融资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就能得到系统性的缓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直接的正向作用就是定价效率的提升。券商在估值定价、基金在调研研判、产业并购在筛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的基准。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流向那些真正具备着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以，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信息对称。
4: 但田立辉也提醒，国家标准大多数是

0: 底线和及格线，要避免市场把产品符合国标等同于企业技术领先、投资价值高。
1: 一呢，是国标合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二呢，真正要追问的是标准之上的东西性能超出基准多少，迭代速度多快，下游客户验证走到哪一步了。三呢，越是铺天盖地强调合规达标的宣传，越要警惕实质创新的含量是不是稀薄。如果把达标当卖点，这往往可能是一种概念炒作了。尤其是对于这种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迭代极快的赛道，标准制定修订的周期与产业迭代的节奏存在着天然的错位。存量产品的合格校验标准依然管用，但是如果投资人机械地拿着现行标准去框定前沿企业的技术天花板，那就会系统性的低估真正的领跑者。估值的核心锚仍然要落在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落地能力和真实场景校验的进度上。
2: 201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明天于贵阳开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博览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配套开设了主宾省展区、文旅商体数智融合的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并且新增了具身智能展区。截至目前，已经注册嘉宾 1.6 万余人，372家中外企业确认了参展。此外呢，还将举办供需对接交流方式等89场活动，发布87项重要的成果。今年的数博会还特别设置了国际数据供需对接的专场活动，搭建了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智出海。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全国助老的餐点达到了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余万人。为了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展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老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老餐饮服务网络。
3: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4: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
5: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的运营好老年助餐。
2: 昨天广东深圳的莲塘口岸运营满6周年了，作为深港第7座综合性公路口岸，粤港澳大湾区东部跨界门户6年来该口岸的客流车流持续攀升，特别是今年两地居民往来热度不断的走高。
6: 作为深港首个车辆一站式通关口岸，莲塘口岸实现跨境车辆一次停靠、联合查验、快速放行，通关效率优势显著。今年以来，口岸出入境车辆查验量超136万辆次，同比增长近 60%， 其中货车通行超55万辆次，同比增幅超 50%， 单日货车出入境峰值接近4000辆次。
4: 莲塘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黄志强：
7: 针对新能源汽车、高端珠宝、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高时效需求的跨境货物，我们建立重点企业联络官制度和诚信管理名单，将重点产业车辆纳入分级分类管理，按照一起一测原则落实随到随检、即检即放。
6: 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深化，深港双城往来愈发密切，一小时跨境生活圈日趋成熟。目前口岸48条快捷通道已完成智能化升级，单人查验

0: 时长较以往压缩 37.2%， 客流高峰期旅客通关仅需5至10分钟，极大便利了两地群众通勤、从业、探亲访友。
1: 我现在是在香港读在读的研究生，一周这边都走5、6次，目前来说还挺快的，因为莲塘口岸是离我家也比较近，而且它的那个设备也蛮先进的，一般往返都是很方便。
0: 依托口岸30分钟成熟生活圈，跨境就医、休闲消费、短途出游成为湾区银发族生活常态。2026年以来，经莲塘口岸出入境的60周岁及以上人员超90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近40%。
2: 莲塘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黄志强：
3: 硬件上，我们拓宽改造了60周岁以上长者优先通行的特别通道，铺设了防滑地胶，在执勤场地配备了 AED 除颤仪和应急药箱，常备老人常用药品。机制上，我们协同港方推行深港联动接力式陪护机制，对有紧急就医需求、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通关协助，并定期组织急救技能培训。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新城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7: 留住你承受我承受恶者，
6: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7: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6: 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一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
7: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8: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99.7 星辰劲爆流行榜。
9: 其实在外国自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10: 做中文纸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11: 寿
10: 大寿的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9: 系咯，
11: 仲开实体，
10: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1: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12: 神，风味旅程，
13: 范振峰、程海欣。
14: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15: 市场方面，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悉数收涨，上证指数下午收报在3956.57点，收涨 1.13%， 深成指报14048.88点，收涨 1.5%， 创业板指收报在了3473.35点，收涨 1.71%， 两市成交额21300万亿。相较昨天略有增长，今天 A 股整个市场的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394只。那么更多详细情况呢，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6: A 股今天的话，主要的指数呢是集体的一个走强。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今天是涨多跌少。那从整个盘面上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呢是电子化学品，包括电子元器件这类以 AI 相关的半导体的话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话呢，其实今天看到房屋建设、酒店餐饮包括银行的话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整个成交额呢是重回了2万亿之上的一个水平。那么今天沪深两市的一个成交量呢是超过了2.1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超过了3000亿，这样的一个

0: 水平。那么从整个的本轮反弹来看的话呢，短板是比较突出的，也就是说量能不足，显著呢是制约了行情的一个上行空间。那么市场的整体呢，目前的话呢，观望气氛是比较浓厚的，场内呢主要是以存量资金在各个板块呢轮动博弈为主，就是没有出现一个增量资金大规模的一个进场，那么资金的最高意愿呢也是偏弱，板块的冲高后呢，后续的话呢是一个持续的动能导致了一个大盘的好就反弹的后劲呢不是特别足，那么现阶段的行情呢属于调整后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修复，情绪的一个修复，没有形成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反转，热点的快速轮动，板块持续性较弱呢仍是主要的一个特征，再加上呢外部的不确定性呢持续的压制盘面，包括我们看到美国的通胀数据，那么英伟达的一个财报呢，两大重磅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落地，将会呢影响到一个外围市场，包括美联储政策的预期，包括美债走势以及全球 AI 的板块的一个估值。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呢，现阶段呢我觉得还是要摒弃一个抄底追涨的一个思维，建议呢以稳健的防守波段应对为主，那么整体的仓位呢保持一个适中，不宜呢重仓的博弈短期的反弹行情，操作上呢坚持是轻指数重结构，聚焦轮动中的一个具备持续性潜力的一些科技硬件，包括像消费啊医药等一些修复板块，那么规避呢短期一个跌幅之前承压明显的一个资源类的板块，同时呢持续的一个跟踪海外政策的落地情况，那么市场的量能的变化以及主线的热点的持续性，耐心呢等待成交量的有效的放大，市场呢在出现一个明确的企稳信号后呢再逐步的调整仓位布局呢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吧。
1: 今天央行开展了1031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因为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所以今天净投放了6065亿。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室进行了2026年第13期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标，本期招标计划存款量1000亿，存款期限91天，采取单一价格招标，实际中标总量1000亿元，中标利率1.69%。国库在当天将款项存入中标银行，同时呢质押足额的债券。今天新华保险董事长杨云成表示，上半年新华保险加大了高科技新智生产力投资，布局重点产业赛道，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项目。截至6月末，新华保险的科技创新相关投资超过了2200亿。信德新材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公司的碳纤维制品已经在光纤、光伏、热处理等行业从研发验证阶段升级到了批量生产阶段，产能利用率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正在加速扩产当中。其中光纤客户方面，公司沥青基碳纤维制品正在为亨通光电等客户进行供货，在光半导体领域，因为对产品指标的要求相对较高，验证时间更长，目前验证较为顺利。国际方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今天在大连举行，今天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方将在11月18号至11月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商务部新发言人黄林表示，今天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的提问时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了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单边主义的典型做法，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黄林表示，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且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伊间讨论了3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采取军事打击以及加强封锁。内塔尼亚胡表示，美方选择了进一步收紧对伊朗及其支持者的封锁。 今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了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联合袭击，目标袭击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了4人，此外还有5人受伤。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昨天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的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的时间。军事法官、美国空军中校施拉玛表示，这是因为需要额外的时间来解决开庭前的一些分歧，当天这个日期可能会被再次的推迟。国际市场方面，亚洲时段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 0.08%， 亚太股市收盘今天涨跌互现，油价目前出现了显著的回落，国际金价则是震荡上行，目前现货金报在每盎司 4601.49 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面指数维持在了99.17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呢节新闻由林静报道。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条件，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在斡船方要求德克兰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伊朗正拟定一份条件清单，其中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他说伊朗和阿曼已经就一条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达成共识，有关航道部分水域位于阿曼，部分就位于伊朗水域。若果美国满足到伊朗的条件，船只将会使用一条指定的中央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说，除非华盛顿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同时支付赔偿并取消制裁，否则伊朗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另外，对于有报道说伊朗可能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细仔巴伦，雷泽伊就说这个报道是谎言。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就说，由于华盛顿目前正专注对德克兰施加经济压力，美伊双方目前并未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但所有的选项仍然摆在桌面上。莱维特接受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军早前曾经发起史诗怒火行动打击其军事力量，现时就启动经济孤立行动打击他的经济。财经方面，重磅股辉达 NVIDIA 业绩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扬，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加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到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纳斯达克指数就收市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 8%， 和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和博通都升超过 4%。 软件商 Salesforce 和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都好过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20%。由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短期内中东的石油出口可能难以回复正常，油价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3.53 美元，升 1.3 美元，升幅 1.58%。 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9.7 美元，升 1.86 美元，升幅 2.12%。

0: 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个星期同美国炼油商和燃料零售商会面，重点介绍降低汽油价格的措施，以争取在中期选举之前压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外电引述消息报道，预计出席会议的企业包括阿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和 PBF 能源等炼油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之前，特朗普政府正寻求缓解美伊战争为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现时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维持每加仑4美元楼上，较一年前高出大约1美元。美伊战争扰乱全球的能源市场，导致汽油和其他成品油供应趋于紧张。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和炼油商第二季度就公布强劲业绩，引发特朗普的批评。他认为从价格上涨中获益的石油公司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为消费者减轻成本。另外，据报特朗普政府亦都考虑推出新一轮大范围的半导体关税。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新的关税方案可能不只针对微型芯片，而是扩大至大量使用芯片的产品，包括笔记型的电脑、游戏机以及数据中心伺服器。商务部长努特尼克就倾向将企业获得关税减免的资格和企业在美国投资芯片制造挂钩，以推动更多的芯片生产回流美国。华府都考虑为新关税设置过渡期，但相关的框架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都可能面临大幅修改。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4: 银色旅途，
5: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6: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7: 我翻嚟财资大道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
8: Happy Friday 啊，
7: 开心嘅，就希望每一日啦，有时见下啲艺术品咧，都系一种心情愉悦嘅活动嚟嘅，咁啊，其中啊，即系艺术家咧，往往都系超越一般人嘅嗰个视野啊，同埋嗰个吓，即系思维啊，先会创作到一啲俾受众咧系有感觉嘅一啲作品。咁啊，琴日咧就日本方面嘅艺术家啊，草间弥生咧都好高龄啦，97岁咧就即系病逝吓，咁啊亦都咧同香港都有多多少少喺成名之后都好多作品啊，
8: 应该好多人都好熟悉咗嘅
7: 即系佢嘅创作咧都喺大众嘅视线嘅。
8: 系啊，因为咧佢就系日本咧当代艺术家啦，草间弥生啦，因为多重嘅器官衰竭喺咧8月中，即系8月14号咧喺东京医院就逝世嘅。咁你讲咧，即系草间弥生咧，应该好多人咧都会熟悉佢嘅，因为咧你一谂起咧波点女王咧，你就会知道系佢噶啦。咁其实佢嘅创作里面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充满一啲幻想啦，转化为咧就系缤纷嘅原点啊，咁亦都有啲网状图案，同埋咧就最特别咧有啲南瓜嘅装置啦，俾咧自己嘅风格咧就变成咗一啲文化，又变成咗啲。

0: 符号啊咁。但系呢啲符号咧，你一睇落去咧，你又会咧知道系佢嘅创作嚟嘅。
1: 啊，我成日讲笑就系波波点女王啊嘛，波波点就系佢嘅招牌嘅创作嘅特色。
0: 仲有大南瓜。
1: 咁啊，用南瓜亦都系佢啊，即系大好大好大巨型嘅咁样啊。咁啊，其实同好多艺术家都可能啊，喺佢个成名前嘅经历都唔系轻松噶，好奔波噶都啊。咁早间起身，1929年出世喺日本啊，长野县都系即系富裕家庭啦吓。咁、但系好细个就罹患咗呢个神经性嘅视听障碍噶咯。
0: 因为佢本身咧，其实咧就细细个咧个痛苦系乜嘢咧？童年咧，佢就系经历咗一个幻视同埋幻听啊，咁长期咧处于一个比较焦虑啦同埋恐惧嘅状态当中嘅。佢眼中嘅世界咧开始有啲网状啊，有啲波点嘅覆盖住咁样，甚至可能睇到咧桌布上面即系有一啲花纹啊、花纹嘅图案蔓延到佢成间房都系嘅，将自己咧系覆盖住咁样。所以你睇佢嘅创作里面咧，好多时候咧入去咧就好似俾啲波点包围住啊，俾好多唔同嘅花啊，俾好多唔同嘅图案咧包围住你咁啊！
1: 咁所以呢种咁嘅视觉咧，就呈现咗喺个作品上面，就俾即系大家感觉到嗰种独特性啦吓，同埋嗰种冲击啊！咁即系冇人会咁样啊，即系将波点啊，成日成为一啲图案吓咁其实呢啲经历都系好多时好多艺术家都有嘅吓，即系佢嘅精神困扰啊，即系所以佢嗰个视觉同一般人系会有啲唔同啊！
0: 佢嗰个艺术哲学咧，就系将身体啊，同埋周围咧所有嘢，一切咧都同波点咧画上即系一个联系喺度嘅，将自己咧就同埋世界都变成波点。咁啊，痛苦里面咧就喺痛苦之中咧寻找啊，睇下寻找咧唔同嘅波点，可能咧代表唔同嘅嘢嘅吓。
1: 咁啊，西九文化区啊 ，M 家博物馆其实喺2022年嘅时候已经举办过跨年嘅展览咧，就系草间弥生嘅作品展。咁我都有去睇嘅吓，佢当时有吸引咗成28万人次观看咯，28万分之一啦，咁咧就都好震撼嘅吓，同埋嗰个展出模式咧，佢会将嗰啲作品咧同观众有啲互动嘅吓，即系好近距离啊咁样啊。
0: 佢呢个展览可以话咧就系咧系即系规模系日本以外咧亚洲区啊，当时咧系最大，亦都展出咗咧有啲绘画啊、雕塑啊，甚至可能装置咧超过成200件嘅展品添嘅。
1: 系啊，有啲房间咁啊，全部都波波点，入到去好迷幻啊吓，咁啊亦都即系有大型啊，即系佢最艺术家就将啲嘢拉大缩细咁样吓，咁呢啲都系令到观众有种独特嘅冲击嘅，咁吓当时即系摆过啲巨型嘅南瓜吓，啲装置喺唔同地方添噶吓，即系
0: 而家都有啊，经典南瓜咧就系承先启后咧，就喺香港咧就唔同地方都有展出嘅，当前咧就而家咧喺启德户外咧。那个常设展出咧就3米高嘅绿色装置吓，咁呢个咧南瓜都系佢其中一个咧好大嘅特色嚟嘅。
1: 南瓜周围去啊，2018年啊，去过天马栏啊，就摆个喺政府总部出边啊打卡啊，即系好独特嘅吓。即系呢个波点咧就同呢个打卡文化咧吓就啱啱好啊。咁我记得嗰时去睇 M 家咧，都系好多人咧就排晒队咧就
0: 呢个系即系
1: 打张靓卡
0: 打卡嘅 icon 之一。
1: 咁啊摆上社交平台啊，好多人 like 咁样。咁啊，系一种即系所谓视觉艺术啦，吓，即系一种就系带来一种视觉上嘅一种冲击啊，吓，咁而甚至乎去到啲国际品牌 LV 啊、Audi 啊呢啲都同草间弥生合作噶喎。
0: 喺2000年代咧，至到2020年代嘅时候咧，好多大级顶级嘅品牌都有同佢合作。头先你讲嗰两个啦，另外咧佢作品咧，其实喺1990年代咧，都喺咧威尼斯咧双年展等等呢啲国际大展当中咧，其实就大放异彩嘅。招牌南瓜啦，当然同埋咧就无限镜屋呢啲系列咧，亦都系咧即系全球方面咧风魔全球噶
1: 吓。LV 喺法国巴黎啊，即系个旗舰店啊吓，都整个即系佢好多嘢超巨型啊嘛，咁啊整个超巨型嘅草间弥生嘅年轻版啊吓，
0: 其实你
1: 天台啊，即系巨型嘅咁样就去摸嗰啲波波点，咁即系当然啦，佢就有特别版嘅包啦吓，咁呢啲就更加。我覺得草間彌生好特別咧，就係佢比較願意咧同一般藝術家又唔同嘅，有啲藝術家就覺得我係做平面嘅，我係做視覺藝術嘅，我就唔搞商業啊。咁草間彌生一直都比較願意同啲商品去做嗰啲聯成合作嘅，咁啊變咗即係嗰個受眾咧就比較。 平民百姓啊，吓，唔系一定系纯粹中意好中意视觉艺术嘅人咧，都会接触到佢嘅作品嘅风格特色嘅。咁呢一个其实系艺术同商业嘅一个好好嘅范例啊。
0: 而且唔一定去博物馆咧，你先至睇到啦。喺唔同嘅一啲嘅空旷地方，你都可能会睇到啦。最早咧数翻，我最记得咧，2007年咧，尖沙咀海港城嗰度咧，就露天广场咯，首次都举办过咧草间弥生嘅一个户外装置嘅展览，嗰叫万点迷啊。咁啊，嗰阵时嘅展览咧就展出咗4米高啦，阔度同埋深度咧系达到5米嘅巨型咧，黄色嘅黑点南瓜。咁当年咧，其实咧就都好多人咧就系必去打卡嘅地方嚟吓。
1: 系啊，咁啊，日本直情有一间啊，系2017年开喺东京啊新宿区咧，就草间弥生嘅美术馆啊。咁我冇去过啦吓。咁但系就系睇到即系佢嘅作品咧，系喺日本当地咧都享誉盛名噶啦吓，即系荣获啊好多啲日本嘅艺术成就嘅大奖噶啦吓，即系朝日奖啊吓，文部大臣奖啊，即系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啊，呢啲咁嘅吓，即系世界级嘅吓，即系认同啊。咁可以话即系日本咧，即系除咗输出次文化啦吓，你讲动漫啊吓，即系好多啲游戏啊，
0: 仲有
1: IP 啊。咁其實草間彌生係真係當代嘅另一種喺視覺藝術層次嘅，一睇啊就即係嚟自日本嘅一種創作。咁呢種創作力咧，其實嗰種生命力咧係可以甚至乎帶動一個地方嘅一個文化嘅交流啊。
0: 有好多人咧為咗睇個大南瓜咧，就去到日本咧當地嘅地方咧，就特別咧係同個大南瓜影相嚇。咁你睇到咧南瓜咧，其實係草間彌生其中一個咧主要嘅系列作品嚟嘅。咁相關嘅雕塑咧，多數咧採用咗佢標誌性嗰個波點圓点咧嘅装饰啦，咁佢咧其实系点解会有呢个南瓜设计咧？就11岁嘅时候首次咧就接触呢、這个，亦都尝试咧系采摘南瓜，但系产生咧南瓜同佢咧就讲说话呢个幻觉嘅。咁南瓜咧就作为佢创作嘅材料啦，之后咧就加埋咧好多唔同嘅波点，好多唔同嘅设计喺度啦。咁啊，亦都咧系象征住佢童年回忆啦，同埋精神寄托，同埋和平友爱咁等等
1: 嘅。咁佢自己自传啊写过嘅吓，即系话小学嘅时候已经系有注意到南瓜噶啦吓，咁后来去读啲咩？
0: 11岁咯。
1: 系啦，美术嘅工艺学校嘅时候咧，就不断要画画啦，咁就留意到用南瓜。其实啊，画画嘅人咧就中学你考 DSE 咁都系画植物啊、生果噶嘛，好多时吓考试都系摆盘生果。
0: 最初你学画画咧，其实系都会叫你咧，唔系画人物啊，唔系画景象嘅，多数都系画一啲摆设仔咧。好多时候摆啲生果喺度，老师就会叫你照住嚟画啊咁啦。
1: 因为生果嗰个形态每一个都唔同啊嘛吓，咁你变咗考试嘅时候就唔系摆个死物，摆个 iPhone 喺度叫你画啊，冇乜分别嘅，大家都画出嚟系嘛。
0: 生果比较立体
1: 啊。系啦，即系每一个有纹理啊嘛，有唔同嘅形状啊，有可能有花咗损咗。即系咁呢个就令到南瓜就系草间弥生嗰个激重点啦吓，咁啊吸引佢话吓，即系俾咗好强大嘅精神安定感。头先提佢吓，即系好年轻已经受到精神困扰噶嘛，咁呢个咁嘅感觉咧就变咗橙啊、黄啊、黑点啊吓，咁其实就都系植物上面常有噶颜色嚟噶啦吓，咁啊但系你放到咁大啊，即系放到巨型嘅南瓜咁就对一般人嚟讲啊，好大嘅，即系冇想象
0: 过，好吸眼球
1: 系啦，冇想象过可以咁样表达喎，咁成为咗佢嘅代表啊，即系形象代表啊，咁都安然离世嘅吓，草间弥生吓，即系其实喺已经系8月14号
0: 啦，97岁吓，
1: 即系琴日就系即系家人啊，
0: 葬礼都低调举行，
1: 安排完晒之后就公开翻呢件事咁样，咁所以即系艺术嘅生命力咧，一定系远过佢人生个肉体嘅年龄啊，咁希望佢嘅作品咧吓，即系流传于世嘅咧，都继续可以流播落去啦吓，即系等大家就更加去对于现代嘅视觉艺术咧，有啲唔同嘅感受啊。
0: 当前如果大家仲想咧，就搵大南瓜打卡嘅话，都可以去到启德嗰度啦，个装置咧摆咗喺嗰度噶吓。咁较早时候我都有去过，想搵大南瓜打卡，但系因为大风雨嘅关系咧，就遮住咗嘅吓。
1: 哦，咁好容易啫，启德嗰个ASI 个商场附近。 近啦吓，咁啊，
0: 大家自己寻
1: 行出去就揾到啦
0: 吓。咁啊，艺术作品咧就唔会因为咧艺术作家咧逝世咧而突然间冇咗嘅，咁好容易都会流传落去嘅。咁但系我哋讲紧呢啲艺术作品咧，特别系即系而家我哋讲紧旅游咧，旅游其实讲深度旅游咧，好多人都会睇下啊当地一啲嘅艺术作品啊，甚至有冇啲诶吸引嘅展览咧可以吸引到啲人去啦。譬如你谂下 Empress 咧曾经展出草间弥生嘅展览咧，就吸引咗咧28万人次去观赏啦。咁啊较早时候，而家即系仲进行紧，即将会完结嘅埃及展，亦都吸引咗唔少嘅海外。

0: 外嘅旅客咧嚟到香港呢边咧系参观啦，咁其实交通方面都好紧要嘅。如果咧你能够咧配合翻一啲交通配套上面咧，都系好事嚟嘅。咁其中咧就系新皇岗口岸咧就通关在即啦。咁其实呢个咧都可以咧系即系令到咧中港两地方面咧，香港咧同埋内地方面咧，其实喺嗰个人流啊物流上面咧都能够咧系畅通咗多好多
1: 嘅。咁啊，皇岗啊要准备定有好多本质嘅转变噶啦，因为第一佢个过关时间咧吓，即系仿效咗澳门同珠海嘅横琴嗰啲过关方式啊，即系两地一检啊，咁即系讲好似都系咁噶吓，到你行你就知啦。即系而家咧，
0: 亲身感受可能
1: 你香港行过深圳咧，你要过两次关啊嘛。简单讲就系香港关、内地关，翻嚟又系内地关、香港关。咁两地一检系咩意思咧？就即系话你入去内地嘅时候，即系入境嗰度系紧张嘅啫嘛。你入去有冇带啲去当地唔容许嘅嘢啊，或者有冇报关税啊？咁所以香港入内地咧，就净系过内地关。就调翻转啦吓，内地嚟香港净系过香港关，咁所以你谂下啦，就少咗一半嘅时间噶咯吓，咁再加上咧，即系人流咁就可以行得好快啦吓，咁估计啊话系五分钟啊顺利嘅时候就过到关啦，咁你而家吓啲唔同嘅口岸啊，就算莲塘咁你冇铁路嘅你。大家都搭巴士咧，都可以人頭湧湧噶。而家你週末開始，星期五咧就已經係啊，即係一間食完早餐啲人就出發噶啦。咁睇到嗰、那個即係日後嗰個便利度提升啦。咁第二咧就係、是、你便利度咁高嘅時候咧嚇、啊，即係嗰、那個即係生活嘅模式咧會帶來好大轉變。頭先提啲巴士要轉型啊，嚇啲舊嘅黃巴士退役啊，咁啲巴士迷啊影下相打下卡就係一啲新聞嘅畫面噶啦啊。咁但係日后佢又会有继续过境巴士噶嘛，亦有专营巴士噶嘛，咁嗰啲点到点嘅服务咧，其实确实会好大改变。你想象下，喺皇岗个口岸咁一过咗关啊，入即系叫做入咗香港境啦，咁你一跳上架去港岛嘅跨境巴士，而家讲紧都系廿几三十蚊嘅啫吓，咁、你就直接就喺皇岗就坐到去中环噶咯，咁即系如果唔计西隧嗰啲塞车，最塞都系西隧个口嘅啫，咁即系讲紧三四十分钟吓，咁、你就喺皇岗就去到中环噶咯，咁同你如果你住天水围或者住啊即系住到西贡市中心嘅，咁你可能你都要。三几十分钟先中环嘅、咁你其实嗰个生活嗰个转变咧，随住啲交通网络嘅建设咧，其实就应该会带来，甚至有人可能会通勤式生活，住喺深圳咁啊，中环翻工吓，或者系中环翻工，或者喺深圳翻工住喺香港嘅人咁都有往来，咁呢啲转变咧，就会慢慢咧就建立新嘅消费模式啊，新嘅生活习惯啊，咁啊等待。嗰啲基建同埋啲网络咧，嗱运输署应该就尽放啊，因为佢冇铁路啊嘛，咁你唔好嘥咗个关口啊，要俾多啲即系陆路嘅交通嘅，
0: 要配套得好啲，
1: 尤其系点对点吓，即系跨境一定系点对点嘅吓，你净系搞好多站嘅吓，停站咁，即系嘥咗啲时间等站啊嘛，咁啲人好目的性好强嘅，就系过关嘅啫嘛，咁所以点到点嗰啲服务咧，应该就要大力嘅增加啊。
2: 早上7:22，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知大道，林
0: 洁
10: 莹、何文
0: 健。好啦，今日咧气温29度，最高去到32度啦。近排咧，其实讲紧咧暑热工作咧指引咧，其实琴日咧劳工处咧就系即系更新咗最新优化嘅情况啦。今日好多社评咧都讲到呢一个话题嘅，其中东方嘅政论

0: 讲咧，劳工处咧不骂不做啦，半桶水鼠热警告噶。今个夏季咧就系天气咧热得要命啦，单系八月咧已经录得连续九日咧就最高气温达到咧摄氏33度或者以上嘅，平均咧八月份咧最长连续咧酷热日数咧已经有纪录噶啦。然而咧，不管呢个城市咧已经系热如一个咧系大锅炉啦，咁啊劳工处嘅工作鼠热警告嘅水永远咧亦都系黄色嘅，从未发出个红色或者黑色，引起咗咧就系舆论咧系狂轰。呢一处咧，劳工处咧就终于咧就系宣布啦，今日起优化咗鼠疫警告系统，触发咧更高级别嘅警告嘅门槛咧将会降低噶。新系统咧加入咗两个自动触发条件啦，首先就系当天文台发出咗极端酷热天气嘅时候咧，触发更高级别嘅警告嘅门槛咧就将会降低啦，同埋咧就系早发出预警啦。其次就系若果咧全港多处咧系实测咧气温系达到35度或者以上咧，系统除咗要降低个门槛咧，更加会将警告级别自动上调一级，例如黄色转为红色，红色转为黑色。不过内地和国际采用的多位天文台前台长亦都呼吁引入的湿球黑球的温度指标就未有获采纳，经常就将劳工权益挂在嘴边的劳工处的官僚并不 见得怎样是重视人命的。所谓的工作暑热警告名为旨在本港天气对户外或者没有冷气室内的工作的雇员构成的热压力和健康风险作出警示，提醒雇主和雇员采取防暑的措施，但实际操作如何就有目共睹了。林超英、岑志明和李本莹三位的天文台前台长和劳工团体纷纷都炮轰制度是存在严重的弊端，要求引入湿球黑球的温度指标。劳工处和天文台起初还是互相推装，直到舆论批评日益猛烈的时候，被斥为是事工有性命如草芥咧，先至迫使劳工处咧作出优化噶。咁虽然喺新系统之下咧，过去每年咧可以发出嘅四日至到七日嘅红色警告啦，而黑色嘅警告亦都会大约有两日嘅。但系唔好讲话新系统嘅条件苛刻啦，高达35度先至转色啦。佢嘅内容咧一样咧唔汤唔水，最主要咧就冇引入到咧更精准嘅湿球黑球嘅温度嘅指标噶。咁睇翻呢个指标咧，用嚟评估人体咧工作同埋户外环境当中咧承受咧热压力同埋国际通用嘅综合指标嚟噶。自然嘅湿球温度咧反映翻湿度同埋风速咧对于汗水蒸发冷却嘅影响嘅，而黑球嘅温度就系利用黑色不反光嘅铜球亮度咧就系反映翻太阳折射而放映嘅。咁而干球嘅湿度咧就喺干球嘅温度咧就喺咧遮蔽处嘅亮度啦，反映单纯咧空气温度噶。呢啲系全球公认兼且广泛应用嘅热压力嘅国际标准嚟噶，内地甚至已经纳入去国家法定嘅职业卫生标准之中噶。劳工处坚持唔用，唔单止咧落后于国际咧，亦都跟内地咧唔同步噶。难怪被批评咧就为半桶水，即系为咧敷衍舆论嘅。事实上面，经济行先，科学咧在后嘅，已经成为港府咧广为人诟病之处噶啦。天文台先后隶属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啦，早就被质疑咧发出八号风球等等天气警示与否咧，唔单止系单纯咧科学嘅判断，而且系有极大嘅一个经济嘅考量嘅。咁而直到咧就系呢一届嘅政府上场啦，现届政府上场将天文台咧改划为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之后咧，先至睇到咧更精准地具极端天气啦。咁可惜咧就系劳工处咧嘅思维就并未有改变，一味咧就开工要紧，要唔系就系多位前台长啊，忍无可忍咁样咧，系发呢个批评咧，佢哋呢个处咧，先系咪真系优化系统咧，成为疑问噶。可以话咧，而家嘅优化只系咧小修小补啦，聊胜于无啦，更加唔好讲话咧工作而。暑热警告咧，对停工休息与否啊，并冇咧系法律嘅约束力啦。雇主唔一定要依循，而虽然劳工处咧能够引用咧职安健条例执法，但即使地盘有安全隐患咧，甚至搞出人命，过去亦都未见劳工处有积极巡查。优化之后嘅警告系统，恐怕亦都只系跟以前一样啦，摆设大于一切。
1: 咁今日嘅社评咧，好多都系首先东方日报嘅主题啊，提到鼠疫警告嘅嗰、那个新嘅机制啦。明报嘅标题就系工作鼠疫警告优化机制核心问题未解嘅。咁亦都有首先东方嘅社评啦，亦都有其他嘅报章咧，都系关注呢个话题。好似经济日报就系讲鼠疫警告嘅保留缺啊，

0: 咧嚇，即係續後嘅救災嘅嚇，即係工作啦。咁啊，而其他國際嘅話題咧嚇，包括有啊，亦都啊離唔開美國啦嚇。AM730咧嘅標題就係嚇經濟孤立。伊朗成效低啊，美国停战啊，喘息过选举，提到啊，伊朗啊被美国嘅所谓诺曼底登陆式嘅制裁咧，都只系一种花招啦，啊，可能咧即系只系加速咗伊朗咧运用呢个加密货币嘅比例同埋速度啊，咁啊亦都咧其实啊美国只系攞咗一个经济战嚟藉口啦，就将喺实体战嘅即系疲态咧就要寻找喘息嘅机会平息国内嘅反战声音咧。就等到咧嚇，即係去十一月嘅中期選舉咧，可以保住共和黨啊喺美國國會嘅嗰個簡單嘅嚇多半數嘅優勢啊。如果唔係特朗普嘅餘下任期咧，就變成啊跛腳鴨政府噶啦嚇。咁啊，亦都咧嚇，即係有其他嘅報章嘅話題嘅嚇，好似《文匯報》咧嚇，標題就係善用人工智能優化治理，提升競爭力嘅。咁啊，提到啊數字辦啦，琴日公布咗特區政府嘅人工智能嘅提升工作啊，包括优化1823嘅服务，引入人工智能啊。
1: 早上7: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说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俗称继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之后，现在都有美国湖，或者未来都有可能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对于安大略湖被改名，加拿大总理卡尼就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卡尼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源自原住民的语言，过去、现在、永远都叫安大略湖，加拿大人都清楚和尊重现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海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和5000名舰上的官兵将在未来几个星期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说，华盛顿号航母在上个星期才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日的林肯号。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较早前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说，持续处于同伊朗的冲突状态，为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压缩士兵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的空间。早前林肯号上的士兵因为长期的海上部署被指爆发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财经方面，重磅股辉达的业绩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加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方面就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升到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 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 8%， 和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和博通都升超过 4%。 软件商 Salesforce 和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都好过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20%。

0: 至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反映短期内中东石油出口难以回复正常，油价就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3.53美元，升1.3美元，升幅1.58%。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9.7美元，升1.86美元，升幅2.12%。据报委内瑞拉正评估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计划。彭博引述消息报道，委内瑞拉和美国官员讨论过该国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即 OPEC 的构想，但就仍然未有最终定案。白宫和委内瑞拉当局暂时都未就报道作出回应。不过委内瑞拉若果落实退出 OPEC 的话，除了反映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联系加深之外，都会对 OPEC 在石油市场的影响力构成冲击。今年5月亚联油已经正式退出 OPEC。 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国正商讨在委内瑞拉的油田交易中取得更大的股权占比。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7: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何文田伟利道，因为水管维修嘅工程，往窝打老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右转入君贤峰，行开边朋友就留意一下。而荃湾街市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嘅关系，往大河道方向近众安街嘅中线同埋快线都封闭咗，而南区赤柱村道亦都因为渠务工程，由朝头早9点至到下昼3点，近海湾园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喺理工。跟住同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喺红桥就排到去福亨村。而港岛区的主要交通和隧道是大致畅通，未见有什么车龙的。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3: 好啊，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啊，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會睇下成個投資環境啦。咁啊，美股咧，琴日咧都係做好翻上嚟嘅。咁我哋咧就要咧請埋咧嘉賓同我哋傾一傾咧，就相關嘅話題啦。請埋咧就係永豐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陶國斌一齊同我哋傾下啦。早晨啦。
4: 早晨。
3: 咁我哋琴日咧朝早都讲过啦，嗱 ，Nvidia 咧嘅业绩咧公布之后咧就好过市场预期啦。咁啊，琴晚咧其实咧翻翻嚟咧见到佢嘅股价咧都升得几显著下啦。你睇翻呢类股份，其实嗰个走势系咪都会向好咧？
4: 其实你睇到好明显地喺嗰、那个纳指啊，甚至系标指、道指都系受惠得到啦。咁我相信其实嗰、那个AI 或者系即系唔系净系 AI 叙事嘅，系成个产业咧。未来继续都系会有嗰、那个你可以话系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既系大国之争，亦都系个别嘅企业啦，讲緊嗰架科技或者系佢哋本身系之前系喺其他嘅科技领域系龙头嗰啲呢，都唔能够唔参与。即系你只可以话大家都知道系要烧钱。如果你现成用而家嗰个营收去计呢，就即系冇谱嘅。即系传统个计法呢，你就觉得系即系即刻就唔好做呢个生意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而家唔参与呢，之后就唔使参与㗎啦。连你分分钟原本享有嘅嗰个领域呢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咁所以我相信呢，喺咁嘅氛围底下呢，其实过去嗰两年也好，或者跟住落嚟呢，其实大家都会俾一个比较慷慨啲嘅估值佢。咁但当然呢，喺个过程之中呢，好多时投资者就会一下子好亢奋，嗰、那个情况呢就即係超越咗好多，超过佢本身嗰个基本面。咁有啲似咩呢？我用个比喻就係即係呢排兴讲狗仔呀。咁就你即係拖住个狗仔喺度行咁样，有条狗带啦，当然係。咁一路嗰只狗仔呢向前行咗好远好远。咁但係呢，佢有时又会发返转头返返嚟主人嗰度嘅。咁就来来回回咁嘅情况。咁我相信而家呢就即係因为啱啱几个月之前呢，其实大家都意识得到系真系特别喺个南韩嗰、那个即係你讲个股市有少少即係危机嘅时候呢，咁就更加明显嘅。咁所以就发返转头。咁但係发返转头之后呢，佢又系个天性系会又会再向前嘅。咁所以我相信其实就唔太担心呢呢类嘅板块呢，其实佢继续都系有捧场客。只不过即係大家会唔会俾返好似之前嗰种估值呢，就未必会咁慷慨。因为大家会计数嘛，即係大家原初嘅諗法呢，就是其他人会掩护你，咁所以呢就是有新钱去帮旧钱包底呢就冇乜所谓。咁但而家你发觉唔系个个都肯，起码你自己唔肯先啦。
3: 所以唔会咁癫啊嘛。
4: 係啦，你唔肯，咁你諗其他人都唔同你一样㗎啫嘛，都系唔肯。咁大家就你眼望我眼呢，就会将嗰、那个估值呢就缩返小少少。但系等唔等于就系跌呢，或者系即系整体上面系即系游戏玩完呢，就唔系嘅。咁我相信继续都系向前推进，只不过开始大家开始计死数啦，都会有啲实在啲嘅数。譬如举个例，原本就系纯粹系市梦率嘅，即系觉得话我哋大家想象空间得，跟住慢慢你开始已经唔系斗呢个纯粹斗个算力㗎啦嘛。你去到係要甚至係鬥電力㗎啦嘛，你要鬥啲好實在嘅嘢，譬如究竟有冇足夠銅去幫佢做嗰、那個即係零部件啊，相關嘅一啲工具啊等等，呢啲你就係要去到一啲好傳統嘅計算嘅方式呢去計，即係究竟邊度有競爭力嘅，其實真係都係講價錢。咁所以我相信慢慢投資者嗰、那個敘事呢就會轉變，即係由原本就話冇所謂嘅，你有買貴冇買錯，到而家呢就係開始都會考慮就唔好買得太貴，即係適當時候都要褪一褪，會係咁嘅形態出嚟，但係就唔等於話成個板塊唔 OK 咯。
5: 咁當然啊，即係輝達嗰啲業績啊，即係犀利啦嚇，上季盈利同收入都勝過預期啊，仲話好多大行啊唱好話明年增長咧，仲有成七成。咁喺嗰個增長現有嘅增長底下再多七成，即係呢個勢呢、這個勢頭咧，就真係唔係所簡單一間公司做得到。咁但係就啊，即係雖然咁犀利嘅國際企業AI 熱潮，但係就唔係間間都好似 Tesla 咁樣左右逢源啦，東西方都兩邊都傾到偈嘅。 咁而家就夾喺中間咧，輝達咧就算賣唔到去中國都好啦，淨係招呼西方市場咧，其實佢都水漲船高都做唔切嘅咯，尤其佢嗰、那個、GPU 咧、即係背後嗰個軟件啊 CUDA 咧就全世界啲程式員啲學生本科嘅時候都讀佢啊嘛，咁而家只不過心圖求索可以突破到用華為嗰啲軟件，咁但係西方嘅平台唔會走個轉個頭嚟學華為嗰啲軟件噶嘛，咁所以輝達嗰、那個即係熱潮啊，似乎係咪繼續會有好多年咧、
4: 我諗其實就有啲似係。即係講緊嗰啲科企咧，佢哋本身係要爭成為個行業嘅標準，因為大家以往都好多年一路見到個情況都係咁嘅。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大生意、大茶飯啊，咁佢哋就係要做到行業標準咧，就贏家全取啊，即係個個都歸埋一邊嘅。咁但係而家就大家仲係爭緊啊嘛，究竟你係要好似原本你講緊？喺美國嗰種嘅開發模式，最初佢哋都係仲係甚至個算力喺嗰方面咧係有某部分嘅計算完之後咧，嗰個係要收錢嘅。咁而家你話調翻轉頭喺內地開發嘅就係 open source 嘅嗰種咁嘅形態。咁但係當然算力都係要俾錢啦，都係要計啦，即係嗰個情況。咁但係就我相信嗰個效果上邊咧。未係分得到勝負，咁但係即係各有各嘅罪述啦。即係譬如有啲就會覺得話我DeepSeek已經係勝過你幾多咯喎，咁但係有啲人即係有啲用家又會覺得唔係喎。如果你話我用內地嗰啲咧，其實可能其實最終計翻起上嚟咧，花嘅錢又差唔多先至等於翻。

0: 另外在美國那邊那個做到效果，即各有各的體會的。但是我自己個人相信呢，這個情況正正反映緊就是未是有一個決定性的一個行業的標準出咗嚟，咁就大家都爭做下一。而過程之中咧，亦都係因為有即係嗰個好明顯，即係中美佢哋兩者之爭，咁所以就令到即係好自然地咧，就係即係你唔俾我用你嗰啲，我直情唔用你嗰啲啊，我自己開發我自己嗰個另起個爐灶，嗰、那個做法咧就即係會係會係繼續明顯咯。你頭先講咗一個重點啦，就係、是、media 嗰度中國嗰度佢其實都話你話你俾啲似一等嗰啲我直情唔要添，我點知你後面背後 backdoor 有冇啲安全嘅問題啊？會唔會攞咗我啲資料？即係大家都會有呢種咁嘅猜忌嘅時候咧，好明顯就會繼續係兩邊去開發唔同嘅制式也好，標準也好，咁其實就會繼續鬥。咁有得咁樣繼續鬥咧，嗰、那個資本投入就一定多啊嘛。咁資本投入一定多咧，就連帶下邊嗰扎都會係成扎順藤摸瓜咧，都會受得到。所以點解先解釋到喺過去嗰年幾兩年咧係即係咁誇張？咁亦都係好實在嘅問題。你見到有啲相關企業，你見到佢面對嘅供應個即係唔單止係供應鏈斷層啊，直情係即係停曬喺度。真係要貨冇貨嘅嗰種情況都出現咗，咁所以先至會令到股價個估值係咁誇張咯。咁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呢種情況都會繼續發生緊嘅。
1: 咁另外咧睇翻咧局勢方面啦，其實咧唔經唔覺咧，佢哋2月28日咧美國咧即係襲擊嘅伊朗咧已經有半年時間，美伊戰事咧已經有半年時間啦。咁而家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咧仍然都係即係封鎖住啦。咁油價方面亦都咧有上有落啦。其實你自己點樣睇而家局勢嗰個情況咧？已經過咗半年嘅時間。
0: 近呢幾天其實就即月樓入期油就80樓下見過嘅，咁就好快又翻翻上去啦。
1: 今朝話83，
0: 咁就啱啱琴晚84樓上又去唔到嘅。咁我相信其實就框住喺呢度。如果你話睇一個比較重要啲嘅區間咧，應該係90至100咧就緊要啲，因為喺頭先你提到嗰個戰事過去嗰半年咧，尤其係中間嗰段時間咧。佢升得比較急啲，先至會觸發到喺嗰、那個美國啦，尤其是嗰、那個消費物價指數啊等等嗰啲反映出嚟嘅通脹壓力。咁但係嗱，呢一個有趣嘅，而家就個油價落去啦。但係最新你見到嗰啲 PCE 嗰度咧，無論係按年或者按月咧，其實如果以整體嗰 part 去計嗰個通脹咧，都係高過預期嘅。咁核心就即係持平或者係同外界預期相符啦。咁說明咗咩咧？就說明咗，儘管即係你話打到後期中期就開始話要和談啦，咁啊邊打邊談，然之後就即係欲斷難斷咁嘅情況。咁但係就算個油價落翻去即係80樓下都好咧，其實嗰個通脹預期一旦觸發咗喺即係年初嘅時候觸發咗咧，就唔係咁容易扭轉嘅。呢樣就麻煩啲嘅。其實大家都知道通脹呢樣嘢咧，好大程度上都會有自我實現預言嗰個部分喺度。咁而家就正正反映緊呢樣嘢啦。咁所以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咧，就算個油價唔係話真係好高企都好，只要你話個戰事或者係個狀態啊，成個局勢係膠着嘅情況咧，都會係比較麻煩啲，同埋亦都可以想象嘅，即係由而家一路去到年底嘅時候咧，即係美國中期選舉咧，都會係繼續有好多事端發生啊，即係年初。大家知道，即係佢喺美國嗰方面咧，特朗普原本舊年嗰扎關稅貿易戰咧，係即係喺個法理上邊嘅依據唔充足啊，咁所以又唔能好似原本想象中咁樣大肆推行之餘咧，實際個效果本身大家一早都幫佢計過數，又未必係真係咁有效噶啦嚇，即係佢個轉移嘅視線啫，好大程度上，咁就即刻要打實體戰，但係實體戰就唔係下下都好似委內瑞拉嗰度咁啊，又滴咗個引酒，又攞咗啲油酒啊，唔係咁容易啊。咁而家喺伊朗嗰度咧，我相信就個膠着嘅狀態，其實嗱，佢當然唔高興嘅美國，因為即係佢梗係想快啲攞到個勝利嘅成果咧，就可以即係耀武揚威噶嘛，即、就、係、是、大家正常反應，然之後我嚟即係喺後邊攞分噶嘛。但係而家佢做唔到呢個效果，錢啊燒緊。而另一邊相其實伊朗都唔過癮，不過伊朗就話我生死存亡，我梗係要奉陪到底啦。咁你話封咪封咯，冇所謂。我喺大陸反正你即係困咗我咁多年，我都生存得到啦，係咪？我諗而家係一個膠着狀態，都仲係會維持嘅。
2: 尤其伊朗都仲有好多絕招㗎嘛，即係因為佢係全世界電費最平嘅地方。咁啊點解平呢？因為佢天然氣多㗎嘛，多到佢自己都用唔晒，咁啊大量補貼國內嘅即係人民去用電啊，咁啊天然

0: 氣啊，取之不盡。咁你而家封佢啊，唔俾佢賣啦，咁佢多生產得仲多啦，仲俾多啲本地人用啦，咁啊，去我哋減下啲本地人啲怨氣啊，通脹咁。咁但係電費平咧，就衍生咗乜嘢咧？嚇，一直原來全地球嗰個比特幣嘅採礦咧，有4%到5%咧，都係嚟自伊朗嘅喎，嚇喺佢制裁嘅極限制裁之中咧，嚇，即係其實佢係默默咁喺度生產緊好多比特幣嘅。咁啊，舊年咧嚇，以色列有個即係黑客集團咧，叫用咗個掠奪式藍雀行動啊嘛，嚇嗰啲藍雀佢嗰啲炸彈就用佢名啦嚇。咁嗰次黑客就好似炸彈咁嚇，就話封咗以色列即係以色列黑客就封咗伊朗一啲比特幣嘅。咁啊唔係話偷走去用喎，就封咗喺個網度，就大家都唔用咁，整句粗口喺度就喺度諷刺革命衛隊。咁而家你美國制裁第一項新增的就是呢個加密貨幣啊嘛，咁而家先後知後覺，咁人哋都有曬嗰啲地下鏈條啦嚇，啲係咪即係封得到嘅咧？即係尤其加密貨幣就係正正去中心化，你政府想管遊來遊去，咁收去生產完，咁就自然可以我嚟直接做交易，以物易物都得噶，攞比特幣去，咁係咪其實即係美國所謂嘅金融優勢啊，美元優勢都唔係即係咁犀利呢個網。
1: 其實分兩邊睇啦，我諗就你一開手即係整嗰個比特幣最初嘅個初心或者原意係點咧？甚至你話嗰、那個即係發明者啊，究竟係咪盛傳裏面嗰個日本人咧都唔知嘅，即係大家都覺得個身份相當神秘啊。咁啊，金槍人嚟嘅。咁我諗效果上邊咧，大家都會有個疑惑。究竟系咪真系佢聲稱嘅嗰個去中心化真系可以去得咁徹底咧？咁但系即系以即系冇幾耐之前啊，即系大家知道香港即系我哋睇到啊，喺東南亞嗰下即系有單都涉及相當多呢啲咁嘅比特幣，一下就立曬嘅。咁其實你都查得好清楚嘅喎，其實係咪真係冇人知神不知鬼不覺就做到咧？我呢個即係一個疑問啦。但係另一邊雙又話分兩頭，似乎美國佢想喺嗰、那個即係話事權或者話語權上面咧，佢要有多啲做部署咧，其實都唔係今時今日喺官方裏面咧去嘗試係喺嗰個你話加密貨幣整體啦，或者個別比特幣啊等等咧，都係要插足嘅。你睇，就算特朗普家族佢自己都晨早擺曬人入去，即係相關行業裏面，即係水漲船高嘅。咁我諗呢個亦都某程度上係對抗緊，譬如好似中國啊，或者其他地方咧，佢哋即係唔信任美元，咁就改為即係買走啲美元美債，就增持黃金咁樣。咁所以都係有呢啲咁嘅爭奪喺度。咁同埋都唔淨止係呢啲，即係你當係類貨幣嘅物體啦，甚至你話其他戰略嘅資源，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即係喺嗰個 AI 相關算力啊、相關生產上面呢好必要嘅。無論你從個電力嘅層面或者個別嘅零部件嘅層面，佢好似銅咁樣都係嘅，即係你睇到美國都係嘗試寧願加啲即係日價上嚟，就希望嗰啲南美嘅嗰啲銅咧就可以直接就去北美，就唔好去咗亞洲或者其他地區嘅。咁其實都說明緊大家一路係爭緊啲好實在，即係無論係金融上面話語權，即係傳統上面嘅，或者係即係另類貨幣嘅話語權，甚至係戰略資源嘅話語權，我諗都係一路會爭緊。咁所以頭先你最初開手提到嗰個形態咧，就更加明顯啦，即係話，即係你有你做，即係你嗰檔，我有我做我嗰檔，即係我唔一定要買你嗰啲嘢。即係以前關係好嗰時就唔緊要啦，即係邊度有個即係比較優勢嘅，咁大家就各取所需，咁就最好大家好咗噶嘛，互相交換噶嘛。但係而家佢冇呢樣嘢做嘅時候咧，嗰、那個形態就唔係淨係一個範疇，係個個範疇都做緊類近嘅嘢。
2: 嗱，睇翻啲加密貨幣咧，即係比特幣咧，咁啊$80,000左右美金啦，而家咁其實你自己睇加密貨幣，其實嗰個寒冬算唔算過咗喺穩定喺呢啲位置咧？
1: 其實有少少有趣嘅地方嘅就係、是、假如佢真係作為同呢個黃金佢係一個即係替代咁樣講啦，或者兩套遊戲規則，即係一邊係想即係捧起呢個嘅，另一邊就想捧起另一個嘅。咁我相信就會叮噹碼頭，即係你升啲我又升啲，大家都會有好處。咁結果就有趣啦，即係原本你諗住一個升啊另一個跌咧，結果就有可能係即係兩邊佢都係最終個效果咧，都係即係你見到佢近排金價突破咗嗰個現貨金3,900-4,400。

0: 咁啊上到4500、4600，咁喺呢度增持停一停啦。咁亦都冇幾耐之前，亦都係見到嗰個比特幣嗰、那個即係個形態咧，又慢慢轉好翻嘅。咁所以我相信其實就唔能夠單從佢哋係競爭或者係替代品咧，就覺得話即係一定係此消彼長，反而可能係即係你有你拱，我有我有拱嘅，咁兩邊一齊向上都得㗎。
1: 嗯，咁啊，即系而家个政治嘅因素啊，多于即系实际嘅商业啦，吓，即系其实特朗普提好多东西咧，其实都背后吓系想揾真银啦，定系真系有政治安国家安全都好诚意啊？
2: 呢轮同加拿大关系咧，仲有吓
1: 加拿大又系咁啦，吓就最新一个就系去国家内即系美国国内嗰个电网啊，吓咁啊，特朗普就要禁用啲外地嘅制造设备，咁其实啊，因为美国自己都冇咗啲重工业生产嘅啦，你讲而家数据中心要起咧，已经系讲出来咧就起唔到啊，起得好慢咧就系、是、去嗰啲火牛啊，咁你唔好要睇少啊，火牛就我哋香港栋栋多层大厦都好多只噶啦，
2: 好普遍啊，
1: 我哋好习惯嘅咧，一栋楼一定有一只噶，咁但系嗰啲火牛咧，其实你要平咧都系中国制造嘅，欧洲都有嘅，咁啊贵啊嘛，咁欧洲自己都唔够用啦。咁佢而家佢话要禁外用，同埋咧就要自给自足啊，话国家安全啊，嗰啲军事基地咧就有五个咧，哇，使成170多亿美金咧，就去起微型核反应堆喺啲军事设施嗰度。咁啊，即系有一只叫美股系 BWXT 咧，就系做呢啲民用嘅核设施嘅。咁啊，中标嘅话咧，即系啲股价水涨船高啊。咁啊，唔知啊，特朗普家族有冇咩关系？但系似乎要寻宝系咪要睇政治，都要睇多啲啲咁嘅新闻咧？
0: 其实系啊，因为好坦白讲，好多人就通常评论呢个美国嘅情况咧，就讲特朗普呢一招好，呢招唔好，呢个就有效冇效。但系佢哋某程度上都系讲紧话，即系好传统，我对 GDP 嘅影响系点啊，或者佢要减财赤嘅影响系点？咁但系特朗普个算盘唔一定净系呢样嘢噶嘛，佢个人都有好多利益可以喺入边，甚至我哋即系客观啲讲，即系唔好净系针对特朗普啦。整体本身究竟点样量度？究竟系一个整体成个国家嘅福祉，或者系佢好处咧，或者佢嘅优势咧，其实都冇一个客观嘅量度喺度嘅。好多呢啲政策咧，都系好大扎嘅呢啲人，即系你话究竟国会议员也好，或者佢哋背后嘅金主也好。佢哋之間個利益嘅妥協嚟噶嘛，咁先至即係搞到呢啲政策出嚟嘅，就未必話每一個政策都係為緊我哋口裏面講緊或者係我哋最關注嗰啲問題嗰個目標去做嘅。
2: 嗯，咁呢方面呢大家留意住特朗普嘅一举一动下。今日呢唔该晒陶国斌先，唔该晒嘅。咁睇一睇呢，日本啱啱公布咗佢哋呢东京地区八月份嘅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呢，较上年同期呢升1.8%，比市场预期好嘅。咁另外呢，佢哋呢八月份呢整体东京地区个整体嘅消费物价指数呢，就係较上年同期呢升1.9%嘅。咁日本股市呢即将开市啦。咁美元对日元呢暂时係159.3左右呢啲位嘅。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7: 系
6: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3: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在斡船方要求德克兰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伊朗正拟定一份条件清单，其中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他说伊朗已经和阿曼就一条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达成共识，有关航道的部分水域位于阿曼，部分就位于伊朗水域。若果美国满足到伊朗的条件，船只将会使用一条指定的中央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说，除非华盛顿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同时支付赔偿并取消制裁，否则伊朗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另外，队友报道说伊朗可能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世仔巴伦，雷泽伊就说这个报道是谎言。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就说，由于华盛顿目前正专注对德克兰施加经济压力，美伊双方目前并未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但所有选项仍然摆在桌面上。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节目访问时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军早前曾经发起史诗怒火行动打击他的军事力量，现时就启动经济孤立行动打击他的经济。他强调，在特朗普认为伊朗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坐到谈判桌之前，不会重启谈判，并说海上封锁措施目前依然生效。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的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当局周四表示，当地的死亡人数升至359人，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的警务人员和162名当地居民。西藏吉隆县亦录得三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的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财经方面，重磅股辉达业绩之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加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最多升过243点，收市升到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 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刺激股价急升超过 8%， 和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和博通都升超过 4%。 据报委内瑞拉正评估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计划。彭博引述消息报道，委内瑞拉和美国